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

Tall Tale。很多美国小朋友小时候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巨人伐木工叫做保罗·班扬的，砍木头跟割草一样，一步能迈出去好几个街区。小朋友一听，哇，好厉害哟！1976年的8月，美国人为了在朝鲜半岛停战区砍这么一棵白杨树，调来了可以搭载核武器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了一棵树这么大动干戈，不会是吹牛吧？嘿嘿，这可是真实的历史。这次军事行动的代号就是保罗·班扬巨人伐木工行动。就这一棵树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朝鲜的战略方针，也影响了今天看起来很热闹的朝韩高峰会谈。我们今天就看看这系列历史事件的脉络。板门店，1953年停战协议签订的时候，为了让开城来凤庄赶过来的中国代表团不至于迷路，在路旁边卖香烟的小杂货店门口啊，竖起来这么一块牌子，写上板门店。这个名字因为朝鲜停战协议而名扬天下。实际上这个地方正式的名称叫做联合警戒区，英文叫做 Joint Security Area JSA， 大概是一个直径不到1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出了这个区域呢，那就是地雷了。1976年的8月，联合警戒区里因为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白杨树遮挡了美军两个哨所之间的视线，美方向朝方通报了准备砍树。8月18号，11名美韩军人来到砍树现场保护5名砍伐工人。突然朝鲜军人冲到现场，他们奉指挥官朴哲上校的命令要求美军停止砍伐，但是带队的美军警备中队长博斯法尼上尉说，我们2星期前就通知你们了，别停，继续砍。朝鲜士兵突然是手拿着木棍向美军猛扑过去，当场打死了指挥官伯尼法斯沙维，另外一个小队长巴特雷中尉也受了重伤，后来不治身亡。事情发生后，朝鲜方面煽动朝鲜人民的仇恨，说美帝国主义要砍的那棵树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亲自种下的。其实了解历史就知道这不可能，金日成是最恨这个停战协议了，他可不管你中国死多少人，他说志愿军停战破坏了他的国家统一大业，所以后来才有在党内清算中共背景的干部还把志愿军的坟给刨了这样的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事件发生之后，驻韩美军司令官史迪威上将当即下令全体美军进入战备状态，作战行动名为保罗班扬，从本土调来了可搭载核武器的20架 F-111 战斗轰炸机，还有 B-52 和战斗机，下面砍树，天上飞机护驾，同时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美国总统福特下达了严厉指示，继续砍树，假如朝鲜士兵武力打击，那么美国当天下午16点开战。韩国第一特战空降旅突救部队还挑选了64名韩国特种兵中的跆拳道高手参战现场警戒。美军另外集结了36架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和休伊运输直升机，坐满了荷枪实弹的美军士兵，5分钟就可以抵达板门店一线作战。上午6点，美军到达白杨树底下，很悲壮的拉开了油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砍树行动开始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朝鲜方面纹丝不动，所谓伟大领袖种的树被砍断了。金日成对事件表示遗憾，他表示不会主动挑衅。美国方面用军事优势威慑压制局部冲突的方法就这样沿用下来了，它有效地让原来每年数千起的边境冲突一下子消失了。一场局部冲突差点引发的第二次朝鲜战争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落幕了。朝韩双方从此在警戒区内修建了水泥界限，双方剑拔弩张，不再越界一步，直到1995

1988年6月16号，板门店迎来了一个有些滑稽，但是在朝鲜人眼中朴实感人的场面。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勇亲自赶着500头黄牛穿越板门店进入朝鲜，开启了著名的黄牛外交。原来1997年金正日正式接管权力之后，提出了先军政治，国内大饥荒如影随形，加上他发展核武器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剧增，他发现朝韩会谈是一个很好的缓兵之计。2000年金正日在出访中共2个星期之后，同意了同南韩总统金大中的会晤。金大中为此拿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而金正日拿到了时间和金钱。2006年朝鲜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背弃了早先的承诺。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对朝鲜进行制裁，朝鲜也进入了布什总统的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名单。此刻金正日再次巧妙发现并利用了韩国总统卢武铉与美国的矛盾和卢武铉他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同意第二次朝韩首脑会谈来缓解朝鲜外交经济上的困局。2007年10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时任南韩总统卢武铉协同妻子跨越了南北分界线，乘车前往平壤进行朝韩第二次会晤。这是由当时的青瓦台秘书长，现在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一手策划的。而文在寅在保罗班扬凯书事件当中，恰巧是在第一线参与行动的韩国特战空降旅的一名军事长。2017年文在寅当选了韩国总统，三八线的那一头，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学习爷爷进行政治清洗，学习父亲进行核试验和洲际导弹的发射，却经历了朝鲜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来自美国总统川普的制裁，国内经济近乎崩溃，军队开始民间抢粮。此刻金正恩也学会了跟他的先辈一样，开始再次谋划朝韩首脑会谈，甚至谋划与美国总统的会面。文在寅跟金正恩的会晤熟门熟路，只不过是从一个幕后的策划者变成了主角。朝韩共同发表板门店宣言三大议题，半岛完全无核化、永久和平机制和持续发展的朝韩关系，其中半岛完全无核化最关键。金家三代沿用的打打和和的欺骗策略一直未变，韩国这三代总统也总是满怀和平希望，热情不减。对于美国来说，当年的砍树事件、福特总统的军事绝对优势的超压，是减少局部冲突、维系高临界点的和平有效的方式。美国历任总统都在运用这个办法，不过都有点 tall tale 吹牛的感觉。只是这一次，如果朝鲜再次抛弃承诺，现任总统川普还会沿袭前任的只说不练吗？历史上的今天，朝韩会谈，明知这是一个有毒的苹果，还是要吃下去。只有这样才有童话，才有王子来拯救公主的宿命。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545年末的水城威尼斯，一切都显得那么舒适而惬意。此时呢，意大利全境已经有20多年没有动过刀兵了，整个欧洲大陆都沉浸在一片安乐和平的气氛里。这天一大清早，坐落在圣马可广场旁的总督府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大批的仆从是进进出出，井然有序而迅速。总督府张灯结彩，花团锦簇，看来今天有贵客呀。晌午时分，圣马可大教堂旁的这个甬道上传来了一阵车马喧嚣，旭日和风之中，教宗保罗三世的车驾在一众红衣大主教的簇拥下依立而来。端坐车中的保罗三世啊，虽然已经是这个77岁的老人了啊，但是气色依然不错，而且老头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今天呢，有两位他的老朋友，也是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两位大师要在此会面。这两位大师呢，是当时欧洲艺术界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你可以把他们这次会面想象成少林和武当的当家掌门人的这个会面。这两位大师啊，一直未曾谋面，甚是遗憾。保罗三世便在机缘巧合之下一力促成了这次世纪会面，所以老头心里能不高兴吗？这两位大师是谁呢？一个是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米开朗基罗，另一位是被后世誉为文艺复兴第四杰的威尼斯画派的掌门人提香。米开朗基罗不用说了啊，我上一集用了3集的体量专门讲米开朗基罗。那么提香是谁？在当时的欧洲啊，能请动提香为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的，除了最有权势的那些国王教宗之外，就只有那些最显赫的皇亲贵胄了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那可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呢。提香在给他做肖像画的时候，不慎呢把画笔掉在了地上，皇帝陛下立刻亲自蹲下身子为他捡起了画笔，你就可想而知他有多大牌了啊。不过呢，查理五世这么尊崇他也是值得的。查理五世最伟岸的形象就这样被提香定格在了画布上啊。下一集我们就会讲到查理五世的这幅画啊。自从文艺复兴三杰中的达芬奇和拉斐尔相继过世之后，整个欧洲的艺术圈子就变成了双雄并立的局面。米开朗基罗是一雄，另一雄就是这位提香。这两位名宿呢，虽然都久仰对方的大名，但始终是缘牵一面。这次呢，保罗三世趁着出访威尼斯的机会，拉着米开朗基罗一同前来，就是想促成这两位当世双雄的一次相见欢。这一年米开朗基罗70岁，提香57岁。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啊，心性平和了许多，也可能是在这个教皇的面前也要有所收敛啊。一向脾气火爆谁都瞧不上的米开朗基罗态度非常的谦和有礼。而提香啊，本来就是个人精啊，情商极高啊，对于这种场合该有怎样的分寸，那拿捏的是非常到位的。总之呢，两位大师惺惺相惜，相谈甚欢。第二天，米开朗基罗还专门去了提香的工作室拜访，跟他一起去的还有那位我说了无数次的撰写了《意大利意愿名人传》的那个乔尔乔·瓦萨里。宾主落座之后，这个米开朗基罗啊就问起提香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啊？提香不无得意的说道：“啊，我正在画一幅达纳厄。”好，既然说到了达纳厄的大名，咱们就先来讲讲这个著名的希腊神话故事啊。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听故事啊，次要人物的名字我就都省略了啊，不然光是一大堆希腊人名就该把您听睡着了啊。话说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老国王，他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名字叫做达纳厄，我们的女主啊，达纳厄，上代字贵中。一天呢，国王听到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呀，就说他的孙子啊将来会杀了他，并且掌管他的国家。呵，老国王吓坏了，好在这个女儿现在还未嫁人呢，那就一辈子都别嫁人了，是吧？她不嫁人就不会有孙子了嘛。那没有孙子，那这个预言不就不灵了吗？想到此，老国王就把这个女儿关进了一座密封的严严实实的一个铜塔之中，只在塔顶处啊开了几个很小的孔洞啊，可以透气啊。哎呀，老国王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有一个既大胆花心又神通无比的家伙看上了他的女儿达纳厄，这个人就是神王宙斯啊。一天，这个宙斯在奥林波斯山的神殿里面，哎呀，待得闷了啊，便唤来飞车出去散心。当飞车经过关着达纳厄的那座铜塔上方的时候啊，宙斯不经意的探头向下一看， 那宙斯的眼神多好呀，从那些孔洞中一眼就看见了貌美如花的达那厄。停车停车停车，宙斯大喊，然后手搭凉棚定睛望去，嚯，好一个绝色佳人，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呢？不对，哎呀，这是高俅高太尉是吧，不是神王宙斯啊。 OK， 反正吧，被宙斯就惦记上了是吧。哎呀，于是这位多情的神王便化作一阵金雨，就是金色的雨点啊，啪飘进了这个铜塔之中。此处省略1500字啊。总之，很快老国王就有了一个孙子。哎呀，嘿，给国王气的是吧？好，那没辙呀是吧？毕竟亲生骨肉，你也不能一刀把他杀了是吧？那怎么办呀？得，老国王便命人将这对母子装进了一个大木桶里面，扔到海上。哎呀，随他去吧，听天由命了是吧？但是毕竟这个女人是宙斯的女人，孩子是宙斯的孩子，于是宙斯就拜托自己的弟弟海王波塞冬，哎，关照一下。于是波塞冬便让温柔的海水海浪把这个木桶啊，哎，送到了一个这个小岛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名字叫做珀尔修斯啊，毕竟是神王宙斯的儿子嘛，长大之后是一表人才，英俊神武。但是此时母子俩碰见了一个麻烦，这个美丽的达那厄呀，引起了那个岛上啊有一个巨人的垂涎。这个巨人三番五次跑来骚扰啊，逼着达那厄嫁给他，达那厄是坚决不从啊。后来巨人就想了个坏主意，说，哎，那你想住在这儿是吧，可以，他就让这个他儿子珀尔修斯啊，哎，你必须砍下那个蛇发女妖美杜莎的脑袋拿给我，哎，那你们才能继续在这儿住啊，不然啊就立刻给我滚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珀尔修斯啊，毫不畏缩，决定去砍下这个美杜莎的脑袋。行前，雅典娜为他送来了一面盾牌和一把利刃啊，利剑啊，一个带弯钩的利剑。神使赫尔墨斯送来了一顶能隐身的帽子和一双会飞的鞋子。当然，他们都是奉了宙斯的命令来帮助他的这个儿子的私生子，是吧？全副武装的珀尔修斯出发了啊。闲言少叙，经过一番艰难险阻，珀尔修斯成功的砍下了美杜莎的脑袋啊，装进了一个皮口袋里面，便启程返家。当他路过埃塞俄比亚海边的时候啊，突然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被捆在海边的岩石上啊，他就问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附近有一只海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吃一个女孩，哎，还不吃男的，只吃女的，是吧？不然的话就要把整个国家祸害的这个鸡犬不宁啊。这个女孩啊，这个国家的女孩已经被吃了很多了，国王实在是不忍心，就只好献出了他自己的女儿公主给海妖当晚餐。珀尔修斯一听大怒啊，哥，这么美丽的姑娘怎么能给人家当晚餐呢，是吧？给我当老婆多好，是吧？珀尔修斯就把公主给放走了，自己守在那儿静候海妖，不要怕，我来啊。不一会儿，一只巨大丑陋的海妖哗从海面生出来，是吧？呀，海妖一看，海边没有美女，只有一个帅哥啊，不禁一愣。珀尔修斯立刻从皮口袋里拿出了那颗美杜莎的脑袋。哎，停一下啊，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美杜莎，蛇发女妖美杜莎有一项超级技能，谁知道？哎，对，就是你不能看她的眼睛，对吧？你不能跟她对视，谁和美杜莎的眼睛一对视，立刻会变成一个大舌头，是吧？珀尔修斯高高举起美杜莎的脑袋，是吧？大喊道：“呆，对面的女孩，你看，不是对面的海妖，你给我看过来！”哎，这个丑八怪海妖是吧？显然没听说过美杜莎的大名啊，愣头愣脑的，就看过来了，嘣，一看不要紧，咔嚓变成个大石头了，嘣。掉海里去了是吧？珀尔修斯一看，哟，这真灵啊！这个人不能看啊！哎，把这个美杜莎又放进了这个脑袋，又放进了皮口袋里面了啊。这个美杜莎脑袋正好使啊啊！得了，海妖解决了啊，漂亮的老婆也到手了啊！珀尔修斯高高兴兴的带着新媳妇儿家走啊！你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东西方都有类似的版本啊。好，那么。梅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再来说一说珀尔修斯他的那个爷爷老国王那边啊。此时啊，珀尔修斯长大成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的爷爷啊，那个国王的这个耳朵里了啊，并且珀尔修斯杀死了美杜莎之后，正准备回家的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呀，老国王知道后，不仅突然呆坐在椅子里，哎呀，没想到这个预言，这个会要了自个儿命的这个孙子啊，还是要来了是吧？怎么办？不能等死。36计走为上，老爷子立刻收拾行李跑了。哎，这天老国王啊，这个跑掉的这个国王来到了邻近的一座城市里面，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运动会。 老头高高兴兴就坐在观众席上去观看比赛去了。好巧不巧， Perkius 一行也来到了这座城市。哎， Perkius 非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是吧，一身的腱子肉啊，一看有比赛，呵，年轻人嘛，争强好胜，就跑去参加了一项比赛。什么比赛呢？掷铁饼。哎，轮到他上场的时候啊， Perkius 哇挽起胳膊是吧，使尽了力气把这个铁饼轰就扔出去了。结果铁饼扔偏了，大铁饼径直的飞向了观众席，重重的砸到了一位观众的脑袋上，这名观众当场毙命。估计你们已经猜到了啊，这个倒霉的观众就是为了躲避杀身之祸而跑来看比赛的那个老国王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所有试图跟命运对抗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哎，故事还没完啊。Perkius 带着娇妻回到了妈妈居住的岛上。那个巨人听说 Perkius 真的砍下了美杜莎的脑袋，坚决不信啊，一定要看，给我看，给我看看。Perkius 啊，你要看是吧？哈，拿出了美杜莎的脑袋，递过去说：“来，你看呐。”巨人定睛一看，嗯，就变成了石头。后来呢，这个 Perkius 回到了自己的，就是他爷爷那个国家，哎，真的在这个国家里当上了国王，一家人幸福的生活了很久。再后来。Perkius 把这个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一家人离开希腊去了现在的波斯地区，当时还不叫波斯啊，就去那儿居住了，并在那个地方啊繁衍后代啊，繁衍了很多这个很多后代啊，所以呢，波斯这个名字啊，后来就是来源于Perkius 的这个名字，就是波斯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一尊新古典主义时期著名的雕塑家安东尼卡诺马雕刻的手执美杜莎脑袋的 Perkius 来到大都会博物馆，哎，不要错过啊。好，刚才讲了这个达纳厄的故事是吧，咱们接着讲回提香啊。参观完提香的工作室，在回来的路上，瓦萨里就问米开朗基罗，哎呀，您对这个提香这个有什么看法呀？啊，米开朗基罗沉吟了一会儿说，嗯，提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如果他知道怎么绘画的话，他会更了不起。瓦萨里听得云里雾里，这是怎么什么意思啊？啊，米爷就解释说，说这个啊，这个提香的用色那实在是没话说，但是他的素描和透视实在是烂透了。这句话恰恰反映出了当时这两大绘画流派不同的这个艺术审美啊。佛罗伦萨画派尊崇科学绘画，讲究精准的这个透视关系、合理的构图，再加上对人体结构的深入了解，他们非常强调人体的姿态、线条以及肌肉的形态的准确性，所以素描功底啊，对这个佛罗伦萨画派来说就显得极为重要。你像文艺复兴中的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就是这一派的这个代表。米开朗基罗自己对素描是非常重视的，他自己所有雕刻作品都要事先绘制大量的素描稿之后才会动手。而威尼斯画派啊是不太强调素描的，但却非常重视用色，通过对颜色的高超的处理啊来营造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这是威尼斯画派的拿手绝活啊。下面咱们就来看一幅提香的经典名作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啊。在说这幅画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先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角提香。我看过一篇关于提香的文章啊，其中有一句话说的是既有趣又确实能反映出提香的人生际遇啊。他说，一个天才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另一个天才的死亡。这句话中的第一个天才指的是提香，那么第二个天才指的是谁呢？是他的师兄乔尔乔内。当十几岁的提香拜倒威尼斯最顶尖的大画师乔凡尼贝里尼门下的时候啊，真正每天教授他技艺的并不是贝里尼老师，而是贝里尼的门下大弟子乔尔乔内。乔尔乔内相貌英俊，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特立独行啊，还未出师在威尼斯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对于十几岁的提香来说啊，乔尔乔内就是他的偶像啊，无论是绘画风格和技巧，还是生活做派，提香处处模仿这位大师兄。大家可以想象啊，你们上学的时候是吧，班上最不招老师待见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学生啊？学习再好老师也不喜欢他，因为特立独行嘛，总是标新立异嘛，是吧，跟老师也总是顶牛，对吧。渐渐的，贝里尼老师就越来越讨厌乔尔乔内啊，而乔尔乔内也故意处处跟老师对着干，是吧？你想这还能有个好是吧？贝里尼一怒之下把乔尔乔内逐出了山门。哎，这事儿原本跟提香没有半点关系，但提香太崇拜这位大师兄了，竟然也跟着他一起离开了啊！从此这对师徒的恩怨就算是结下了。后来还发展成了整个欧洲尽人皆知的师徒斗，很像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名人之间的师徒反目的这种戏码，经常见诸于八卦小报的报端。 被撵出师门之后啊，提香和乔尔乔内就合伙开了一间工作室啊。凭借乔尔乔内日臻完美的画技以及对色彩超乎寻常的敏锐和表现力，再加上学习能力超强又极具天分的提香从旁相助，这俩人的生意是日渐红火了起来。如果就这样一直下去啊，威尼斯画派第一人的桂冠肯定就轮不到提香嘛，是吧？所以天才啊，老天爷不但要给他财，还得给他机会。其实我觉得能得到机会的本身它也是一种能力啊，是吧？另外天才和天才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啊，他们受老天眷顾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没错，乔尔乔内肯定是个绘画天才，但提香却是更受上帝垂青的那个人啊。他技艺提高的速度简直让乔尔乔内看的是胆战心惊啊。乔尔乔内是既欣喜又郁闷，是吧？眼前这位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师弟，在色彩的创造性和绘画的技巧上已经开始超越自己了。而且提香的情商非常高，他对乔尔乔内那非常尊重啊，生活起居照顾的无微不至，工作上又勤奋的不得了，哎，弄得乔尔乔内是一点脾气都没有，是吧？不久一场严重的鼠疫在威尼斯蔓延开了，乔尔乔内不幸染疫，很快便一命呜呼，时年33岁。那提香呢，嘿，这时候他恰好接了一个去帕多瓦给当地的教堂绘制壁画的任务，人家提前离开威尼斯了，躲过了一劫，你瞧这命多好，是吧？所以这场鼠疫啊，是这个乔尔乔内的不幸，却不得不说是提香的幸运。当他再次回到威尼斯的时候啊，乔尔乔内打下的江山尽数落到了这位后起之秀的手中。提香不但承袭了大师兄的衣钵，更将乔尔乔内独特的绘画风格发扬光大。这还没完啊，不久之后他的那个曾经的老师，后来的这个敌人，是吧，乔凡尼贝里尼也去世了。呵，这下不到30岁的提香就稳稳坐上了威尼斯第一大画师的宝座。提香从30岁开始一直到他90岁去世啊，他享受了差不多60年的风光无尽的这种美好的生活呀。关于他的更多故事呢，我会在下一集中细细道来啊。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他的那幅名作《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这幅画呢是受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的委托而做的。原本的阿方索是打算请这个拉斐尔来为他新落成的一座宫殿绘制一组有关酒神节主题的作品的，但是不幸拉斐尔在动工之前就去世了啊。此时放眼整个意大利，能有资格接下这个委托的就只剩下提香了，于是就有了这幅《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好，又要讲故事了哈、啊，这又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啊。男主人公巴克斯啊，他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酒神呢、啊、在这个希腊诸神中那是有很重要的存在，是奥林波斯山12主神之一啊。他呢专门是这个负责酿造美酒和人们日常的各种娱乐活动的，放到今天估计在好莱坞的电影开机仪式上首先要给他烧几炷香的啊。咱们的女主角就是这位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是谁呢？哎，咱们要从头说起啊。古代希腊呀、啊、是城邦林立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雅典，是吧？但是雅典只是文化昌明，战斗力、不怎么样，是吧？在几年前的一场战斗中呢，败给了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于是米诺斯要求雅典人每年都要献上7对少男少女给他们国米诺斯的一个叫做米诺陶洛斯的一个牛头怪吃掉。哎呀，不再说更多名字了，大家晕了 啊。这个米诺陶诺斯啊，就是一个可怕的专门吃少男少女的牛头怪啊。当第3年要准备献祭的时候啊，雅典的王子特修斯不干了啊，便自告奋勇要去杀死这个怪物，是吧？出发前他跟父亲有一个约定啊，说如果他成功杀死了这个牛头怪，那么当他返航的时候啊，船上就挂起白帆啊，如果不幸失败死了，是吧，这个成了牛头怪的点心，那么回来的船上就会挂起黑帆。这里说明一下啊，当时这个特修斯的父亲就雅典的国王，就是这个名字叫做爱琴啊，这个琴可不是感情的琴，是弹琴的琴，爱琴啊。就这样，我们的这个大英雄特修斯就来到了克里特岛。就在英俊的特修斯踏上克里特岛的那一刹那，不远处有个姑娘不经意的抬头看了一眼，结果啊就不可自拔的爱上了英俊的特修斯。这个姑娘就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千金阿里阿德涅。哎呀，就是因为这一眼呀，阿里阿德涅后来是吃尽了苦头啊。所以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没事别乱看，是吧？专心干活后果很严重的，是吧？你想特修斯是来找他爹麻烦的，结果对方的女儿爱上了自个儿，是吧？这件事啊 就好办了，是吧？阿里阿德涅主动过来搭讪，还答应帮助特修斯杀死那个可怕的牛头怪。但是阿里阿德涅啊提了一个要求，说：“哎，在我帮助你是吧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你得带我走，并且娶我为妻，是吧？”特修斯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姑娘，呵呵，行，立刻答应了啊。那么牛头怪在哪儿呢？这个牛头怪就在他的爸爸米诺斯国王这个米诺斯宫殿的迷宫里面。阿里阿德涅呢就悄悄带着特修斯找到了迷宫的入口。在进入迷宫之前，阿里阿德涅悄悄交给了特修斯一团毛线，哈哈，毛线的一头啊拴在迷宫的入口处，一头呢就攥在这个大英雄的手里面，这样他一路走过去，地上有这个毛线嘛，就不会迷路啊，回来就知道顺原路返回嘛，是吧？经过一番奋勇搏杀，神勇的特修斯终于砍下了牛头怪的脑袋，带着阿里阿德涅胜利返航。但不知什么原因啊，特修斯反悔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姑娘，她人家反悔了，是吧？在经过一座小岛的时候啊，趁着这个姑娘一不留神，特修斯扔下了姑娘，自己开船跑了。多说几句啊，特修斯甩掉姑娘之后，也有点心烦意乱，是吧？结果就忘了跟他爹的这个约定，在返航的船上胜利了吗？就换上白帆吗？结果还是挂着黑帆。当他的父亲远远看着孩子的这个他儿子的船上还是挂着黑帆的时候，以为他已经被牛头怪吃掉了嘛，悲痛欲绝之下跳海自尽。还记得这个父亲的名字吗？爱情。于是这片海就被称为爱情海，这就是爱情海名字的由来啊。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爱情海的名字最初的由来可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哦。嗯，而且这个乱甩姑娘是有报应的，是吧？好，再来看阿里阿德涅这边啊，姑娘哇，在岛上一觉醒来，好嘛，人财两空，鸡飞蛋打，是吧？克里特岛肯定是回不去了，自个儿帮着外人坑了自个儿老爹，那还有脸回去啊？看着眼前这个了无人烟的小岛，姑娘是悲从中来啊，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了。哎呀，一阵嚎啕大哭之后，姑娘哭累了，也哭饿了，站起身来到处走走吧，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果腹啊。正在此时，一阵车马喧嚣从远处传来，呀，有人来了，谁呀？酒神巴克斯。提香的这幅画所捕捉的就是这一刻的情形啊。此刻兴致高昂的酒神带着一帮小弟，开着他的捷豹豪华轿车，一路是载歌载舞依例而来啊。突然有人出现在了队伍的前方，酒神定睛一看，哎呀，好一个绝色佳人呐！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呢？哎，不对不对，怎么又跑到这个高俅那去了是吧？不过这个巴克斯对阿里阿德涅那真是一见倾心啊，立刻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公主。这时候就看得出提香的厉害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提香是怎么表现巴克斯那种一见之下惊为天人的那种心情的啊。披着红色斗篷的酒神从他的豪华捷豹轿车里面立刻冲了出来，哎，不是冲出来，是立刻飞了出来。朝着人家姑娘扑过去了，我瞧，哎呀，简直了！你就不能绅士一点吗？你好歹也是个神仙嘛，是吧？你看把人家姑娘给吓了，转身就跑。哎，不过说正经的啊，酒神飞身一纵这个动势啊，把他此刻迫不及待的这个心情、激动又爱慕的情绪表达的是淋漓尽致。这就好像是500年前的这个瞬间动作捕捉技术，现在好莱坞流行的不就这个吗？嗯，咱们注意画中的这几点啊，首先呢。酒神追姑娘的那个出手是真大方，注意姑娘头顶天空处由群星组成的一个冠冕，这就是巴克斯送给她的用星星组成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阿里阿德涅后来去世以后化成了北方天空中的星座北冕座，象征着北冕座。哎，再一个，在阿里阿德涅的左肩旁的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点白帆，这正是特修斯这个船上挂的白帆吗？我刚刚不说了吗？心烦意乱之下，特修斯忘了换船帆，挂的还是黑帆。那么为什么提香要在这儿把帆画成了白色呢？具体原因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啊。好，最后一点，画中使用了大量非常漂亮的蓝色，你看天空、大海，还有主人公身上这个袍子，这种漂亮的蓝色来自一种珍贵的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珍稀矿石。当时啊，同等重量的青金石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啊。啊，再注意这幅画的尺幅，1.9米乘1.75米，这么大面积的使用，比金子还贵重的青金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这个费拉拉公爵那是真有钱呐，是吧？这幅画完成之后啊，费拉拉人都被惊到了，如此大胆的构图，鲜亮的用色，前所未见呀。 于是跑来求购奇香作品的达官显贵便是络绎不绝了，一时间威尼斯是道路拥塞，皆是求画人。奇香的一生精彩绝伦，创作甚丰啊，他在世时声誉卓著，几乎可以和米开朗基罗平分秋色。关于他的更多精彩的故事和经典的画作，我将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讲给大家。好，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中东的劫机事件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那么是地缘政治的大事，那么涉及这个中东大角力的其中的一环而已哈。那美国呢，刚刚宣布大举增兵，中东三支航母舰队将齐聚中东，这么做不怕台海空虚吗？不怕。为什么呢？方伟给您做详细的叙述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加州华人走私受管制的高端晶片被抓，那么提醒每一个华人到底要注意什么。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那么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请这个方伟时间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叫做订阅我们的91985啊，91985是一个美国的短讯号码，那么发个你好就可以连上了哈。那我们会给您做什么呢？第一是给您这个节目的叫做即时的通知，那第二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给我您的个人建议，已经有不少个人建议进来了，非常谢谢哈。好，91985就可以了啊。哦，另外要声明一下，加拿大还没有开通哈，那么开通的时候再跟大家公布。世界其他国家的开通时间呢，到时候也给大家公布。好，我们直入正题哈，来讲一下这个刚刚尘埃落定中的叫做反劫机的英雄故事哈。那这里头呢，先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前战斗机的飞行员，也是以色列的航空这个民航的机长，叫佩雷格啊。他接受媒体采访，讲一下他的看法哈。他说这个客机啊，这个叫做阿联酋的这个客机，原本在大概34000英尺，就是10000公尺的高空巡航，那事发之后呢，急剧下降哈。那他就说呢，这个下降的速度非常之快，20多秒啊，也有说30多秒的，也有说40秒以内的，下降了4000公尺，就4000米，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俯冲。他说，机上的人员很可能是承受叫做非常大的这个重力哈，导致身体往上抛甩啊。抛离座位，那么结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反而坏事变成好事，因为打乱了已经成功劫机的这个副机长的行动，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啊。他说在这种这个飞机急剧失重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失去了原本已经掌握的优势，或者被迫他自己去抓个东西，顾不上正在受伤的这个叫正驾驶得以解锁这个航空这个驾驶的舱门，那甚至有可能哈，他是根本就是被甩到舱门那儿去的啊，伸手一拨就能把它拨开是有可能的哈。当然了，现在这个机长还没有这个出来发言，但不管怎么说吧那佩雷格他就说此事可能真的是坏事变好事，因为客机的驾驶舱门是经过专门的固化，从外部是几乎没有可能强行突破，用枪打都打不开。那么因此呢，这个解锁动作最后成为关键，让乘客呢和其他具有飞行经验的人可以进到驾驶舱，那么控制住恐怖分子，并且控制住飞机的叫驾驶。另外呢，他说从这个急坠状态哈，能够把客机救回来，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有风险，叫做高度风险，因为你如果拉得太猛的话，就可能让机体承受过大的负荷，甚至造成机体结构受损。飞机可能会裂掉啊，或者裂掉一部分，那因此呢必须非常审慎的控制拉升的幅度。那这里头我们就不得不再给这个水管工一个点赞哈。他说我看电视人家怎么开飞机，他就照那个潮，他就能够缓缓的把飞机拉平了啊。 就这么个情况。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两天非常高兴哈，他就数次接见叫做这个1073航班的以色列的乘客，盛赞他们的平民英雄主义哈。他就说全世界都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英勇哈，那你们将在明年的独立日将点燃一支叫做代表以色列平民英雄主义的火炬，这将给他们很大的嘉奖哈。那今天呢会采访这个以色列的以前一个空军的一个军官，那么来了解一下以色列人民到底怎么应对危险的哈。在新田面对面那边，大家可以就如果没有订阅的话，大家可以订阅一下。好，那内塔尼亚胡呢就称赞，那就是飞机上的以色列乘客的勇气、机智跟信念，认为他们阻止了一场严重的空难啊，挽救生命。然后呢，这个总理啊，然后就帮助给劫机犯这个锁喉的这个水管工啊，来宣传他的生意，来帮他。怎么做呢？他就在这个他的 X 上分享了这位乘客的他的公司的商家页面，然后说这个约纳坦海姆啊，就这个水管工的名字啊，是拯救了很多生命的英雄啊，他也能帮到你，我强烈推荐他的水管工生意。所以这个水管工大概水管要修不完了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花絮哈。这名制止叫做帮助制止迪拜飞往以色列航班上袭击者的以色列的水管工，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时候呢，用希伯来语跟内塔尼亚胡说，你帮我给川普总统带一句个人的话，告诉他 I love him， 我爱他。所以呢，这个水管工自己是一个川粉哦。好，另外呢，现在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动机的调查。这个机长和被控的这个副机长呢，现在已经被转到了阿联酋哈，因为是在沙特降落，在沙特安全部门手里，现在转回到阿联酋哈，就事主那边去。然后呢，这个阿联酋牵头在跟以色列跟沙特啊这个三国的安全人员共同调查，来确定袭击者的动机是否与伊朗有关。那么就是这样哈，就是一个安曼的，就是阿曼的一个机师，他是阿曼哈，阿曼的机师跟飞行员，把一架载满以色列的公民的阿联酋的飞机，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搞下地，那么上面装着是166个以色列公民，如果他成功的话呢，一定会重创阿以关系。那么阿以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哈，大家知道阿联酋跟以色列什么关系？那么这是亚伯拉罕协议，川普所主持的亚伯拉罕协议的第一批叫签署国，因为川普推出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呢，阿拉伯世界这边只有，当然以色列肯定是被川普说服的哈，阿拉伯这边第一次签的是两个国家，一个就是阿联酋，一个是巴林。那么再后来呢，才是第二批国家上来，是苏丹跟摩洛哥，现在是在等第三批，在等这个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的中东国家哈。那么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在2023年10月7号在加沙的恐怖袭击，当时就是沙特阿拉伯在郑重考虑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当口。OK， 所以呢，其实对伊朗来说，他真的叫做不惜赔上整个加沙的哈马斯他的部队，也要黄掉沙特的加盟，这就是亚伯拉罕协议对伊朗有多可怕。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背景哈，我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在加沙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叫做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哈，那杀死了1000多名以色列人，还绑走了几百人。那么在这之前啊，在个大概一个月前，在9月9号那个时候呢， G20 当年的这个叫做 G20 的高峰会宣布了叫印度、中东跟欧洲的经济走廊啊，要把这个就亚欧走道打通哈。那么而这个走廊在地理上一定会经过两个国家，一个是沙特，一个是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就是这两个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开始。然后11天之后，9月20号沙特的王储沙勒曼啊，大家知道这个沙勒曼这个英文的名字缩写叫 MBS 啊，他其实就是沙特国王了，因为沙特国王80多岁，年纪很大了，基本上就让儿子来处理一切。那么这个沙勒曼他就说啊，他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跟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每一天都在更加接近。两天之后呢，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去到联大嘛，联大九月份都是叫做高级别的对话哈，他就公开宣布说以色列正与沙特站在历史性和平的门口，他并且举起一张新的叫做新中东的地图，上面没有巴勒斯坦哈，而在四天之后，9月26号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啊，叫做坎兹啊，第一次公开访问沙特首都利雅得，这是 中东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访问沙特的以色列的内阁成员，就是等于是外交开始破冰。那么同一天呢，沙特再派出30年来第一个外交代表团进入约旦河的西岸，所以这都是对等访问的话，这都是精心安排的。然后接着再往下一周呢，这个以色列的通讯部长就再去访问沙特。所以呢，在联合国在联大的会议中啊，内塔尼亚胡是这么说的啊，他当时说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和平将大大的有助于结束阿以冲突，就是讲的是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冲突哈，并且鼓励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将鼓励犹太教跟伊斯兰教之间、耶路撒冷和麦加之间更加广泛的和解，也就是说在当时哈，中东大和解在即。那你要说这个沙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同意呢？四个原因。第一呢，美国给这个沙特的承诺啊，从川普政府到拜登叫做川规败随哈，那拜登政府也是接过来，就说美国将给沙特类似给日本跟韩国那样的叫做相互保卫，这个防护保卫。那么当所谓的什么相互，肯定就是美国单向嘛，美国保卫沙特，没有说沙特去保卫美国，他怎么保卫美国啊？但是这对沙特至关重要，因为他就真的是面对这个伊朗对他的威胁哈，就是什叶派的伊朗对这个逊尼派的沙特的威胁。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将协助沙特发展和平的核能力啊，就和平的这核能源。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印度、中东跟欧洲的经济走廊，这就是非中共的一个一带一路哈，正在共创和平跟繁荣。第四就是对巴勒斯坦的安排。那以色列承诺呢，给某种啊，这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但是呢，没有说得很清楚啊，没有内容比较模糊。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对沙特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的吸引力。好。那整个事情就是双方其实走到了亚伯拉罕协议开始往前签进第三批国家的当口。那另外一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先是2022年的2月份哈，加沙的哈马斯的领导层就开了一个会，他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说什么呢？说要在加沙、约旦河西岸跟东耶路撒冷升高冲突，来挫败沙特王国跟以色列的正常化进程。还专门这个会议完了之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叫专门的反正常化办公室，由这个叫做哈马斯的啊军方领袖来出任领导人。那么在2023年的9月底，也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哈马斯的大规模攻击的前一个月的月底，哈马斯的头头啊叫辛瓦尔就主持他们的政治局会议。这很有意思啊，是啊，这个叫做什么，哈马斯的组织都叫政治局啊，伊朗并没有这个概念，这个观点哈，这个设置，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哈马斯到底和中共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很可能是相当相当的密切啊。不管怎么说吧，这我们就不扯开了。辛瓦尔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就说我们的抵抗，这都是后来把这个哈马斯攻下来之后，以色列所缴获他们的文件说的啊。那辛瓦尔说，我们的抵抗可以挫败他们的计划，就像我们曾经在奥斯陆协议的失败中扮演过的角色一样。这说什么意思啊？1993年哈，当时在克林顿总统的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统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哈和这个巴结组织的这个叫做阿巴斯哈，巴结组织的领阿拉法特，对不起，阿拉法特，还有拉宾以色列的外长拉宾那么结果最后就在这个叫做奥斯陆哈，在挪威的奥斯陆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相互承认当年就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拉宾、佩雷斯跟阿拉法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后来就被哈马斯黄掉了啊！哈马斯就发动多轮的恐怖攻击，最后就把这个黄掉。那么辛瓦尔他就说，我们将扮演一个角色，让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感到痛苦，并且向那些正在参与正常化的人传递一个信息，一个 message。 结果在10月2号，就是袭击前5天，这个哈马斯的政治局会议，这个辛瓦尔再次说，他说沙特的正常化特别危险，因为他将为其他国家铺路，并且鼓励他们跟进，那么可能会彻底的消除掉巴勒斯坦这个议题哈。所以呢，他说正常化的威胁需要哈马斯跟伊朗的盟友采取一次非常规的行动 ，an exceptional action 啊，以造成重大的转变或者战略的转捩点。5天之后，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就发生。当然了，这个攻击肯定不是筹备了5天呐，它是筹备了很多年哈，这也是后来缴获的哈马斯的这个叫做军事材料。但是呢，发动的时间点是因为沙特跟以色列越走越近所带来的。 OK 啊，而且这个发动的时间也都是在节日的时候啊，在大家知道1973年10月6号是犹太节的赎罪日哈，或者叫忏悔日，是犹太历中最神圣、最肃穆的一天。那个时候呢，就是中东数个这个阿拉伯国家一起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嘛。那么，其实2023年10月7号也是这样的，当时是以色列的律法节，它是庆祝一年一度的叫做诵读它的这个叫做圣经的完成哈，那马上就。下一年从这个创世纪从事开始新一轮的诵读，这他们的节日哈，以色列的节日，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发动这个攻击。那再一个呢，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个劫机，就跟也是以色列的一个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纪念的是以色列人啊，跟着摩西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生活40年，那么一直纪念当时那个情形哈，就在要在外面搭帐篷，搭一个临时的棚屋，在里面用餐，纪念当时这个叫逃离埃及哈，重新获得自由的当时的那个经历，这个祝棚节是从9月25号开始啊，然后到10月2号，所以这个节期呢也是在祝棚节中发生的，所以这其实是我的一个91985的一个观众朋友给我的一个反馈哈，给我的一个建议，他说你查一下这个东西，我查下来果然就是如此啊，所以呢真的是再说一下91985哈，给我跟方伟可以建立一个手机短讯的链接哈，一个连接，你给我可以发私人信息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就说我怎么找到你，email 就比较麻烦，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太查 email 啊，跟大家说实话，现在因为手机的灵活度啊，短信啊，各个通讯软件我不太查 email 了哈，但这我不是说这对哈，这不对，我应该还是应该那个哈，但不管怎么说手机短讯是最快看到信息的这个方式，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就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哈。那所以呢就是都是在几个节日的时候，就是什么叫为什么在节日，就是让以色列放松警惕啊，他在从事他的宗教仪式，甚至他的庆祝仪式，或者他的反思的仪式，在人家最松懈的时候，最内省的时候发动攻击，这本身就是用意很不好。那不管怎么说吧，那么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是劫机哈，真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第一个反常现象是一个阿曼的人来劫的机，然后呢劫机是从阿联酋飞上以色列的这个飞机，那么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又是以色列的叫做祝棚节。好，那现在呢就是我要说整个这个劫机事件怎么来的哈，我看到的这个逻辑关系啊，这背后的一个中东大局的这个原因。现在呢沙特跟以色列再次走近，亚伯拉罕协议又成为可能，不是通过外交斡旋啊，不是川普的这个女婿克什纳哈到处奔走，而是很讽刺性哈，是伊朗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把胡塞武装释放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怎么讲，首先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哈，那伊朗很有信心把它锁住啊，锁住全世界的咽喉啊，也锁住美国的咽喉，逼着油价上涨，美国总统被迫退却。结果呢他的封锁被美国突破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打开，伊朗被封锁，伊朗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在手里没有牌的情况下，他才转而去敦促鼓励或者压迫胡塞武装去夺取红海的曼德海峡，等于是这次动脉堵不住了，那就堵另外一个动脉。而但是哈，胡塞的最大的敌人或者胡塞他最大的生存障碍是沙特阿拉伯，所以呢沙特阿拉伯所支持的也门政权的军队被胡塞击溃之后，那胡塞接着在狂轰滥炸沙特，这样就把沙特弄得非常非常紧张哈。但川普大家注意到没有出兵啊，所以呢没有出兵，结果沙特就不得不倒向美国，倒向这个以色列。大家看到啊，这就是10月7号的一个反向翻版，10月7号就是破坏沙特跟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胡塞武装的狂轰滥炸就起到反向作用，把沙特推向以色列。 OK， 那么沙特呢现在之所以上次被黄掉之后啊，一直不愿意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因为顾及巴勒斯坦啊，而不敢靠近以色列，怕被人家说他不是大哥啊。结果呢胡塞对沙特带来直接的威胁，让沙特处于战略恐慌之中，逼到他就靠近美国跟以色列。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胡塞的攻击反而促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又可能成为一个现实哈，就是涉及沙特的时候，这是伊朗真的是始料未及。但是呢这个局面被川普看到，不过好像也被方伟看到哈，他看到这是促成亚伯拉罕协议新的机会，所以川普到今天也不打胡塞 但是呢就是持续给沙特施加靠近以色列的压力。当然了，川普也不是那么绝情哈，并不是完全不管。刚刚今天的消息，川普已经向海湾国家部署了两套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一个用于保护沙特阿拉伯的一个主要石油设施，那很可能他就在那个阿梅尔石油设施哈。另外一套呢给卡塔尔，卡塔尔的天然气是最厉害，产量最高的，那沙特的石油是最高的。大家知道，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现在非常非常的缺。OK，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拨出两套，那么一个给沙特，一个给卡塔尔，那么就是防止胡塞去打他们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啊，看到这个局面，那我下面这是个推断，我没有根据哈，但我推断大概 95% 应该是对的。如果这次劫机背后是伊朗，那就是伊朗看到这个局面就真的是慌掉了哈，搞到后来我这个纵容胡塞去抢曼德海峡，搞到这个把沙特推向亚伯拉罕协议，就当初啊他把整个哈马斯牺牲掉都不惜破坏的亚伯拉罕协议，现在又变成可能，所以呢才冒险来制造从阿联酋飞向以色列的一个民航飞机的坠落。所以呢这个坠落呢就是要制造阿联酋跟以色列直接的裂痕，就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第一批国家，我先把你搞黄了。所以呢与其说这是第二次911的恐攻，不如说是第二次十七恐攻，10月7号的恐攻。但是呢当然了，这个精心设计的东西哈，最终是被以色列的英雄的公民哈，公民乘客挫败。所以没有得逞哈。以色列驻阿联酋的大使叫约西谢利啊，他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阿联酋官方跟民间的反应都非常的温暖。事发当天后，他深夜联系一个阿联酋的高层的商界人士哈，讨论这个航班的问题。对方在凌晨一点十分给他回电话，他觉得非常温暖哈。那以色列的外交部发言人啊，叫做米扬，他就说，他讲得更加直白，他说这次袭击是有意图的，试图伤害亚伯拉罕协议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纽带。这不只是一次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一次针对阿联酋、针对亚伯拉罕协议的恐怖袭击。而这个以色列驻阿联酋的大使谢利他就说，他们没有成功把我们打倒，他们想摧毁我们，结果我们更加强大。所以呢这就叫做没有破坏成哈，反而导致加强了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变成叫做什么，用句我们中国老话叫做，真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但是呢他虽然没有这个劫机成功哈，但不意味着伊朗不为此付出代价。那么一旦查出，现在查对不对，一旦查出背后真的是伊朗主使的话，以色列一定100%会打击伊朗。而且川普也说啊，记者也问他说，那美国会报复吗，川普说如果是伊朗的话，正实施的话，我们一定反击。所以呢这就变成下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在中东大举增兵哈。大家都觉得哈，川普为了中期选举赶快息事宁人，没有啊，美国在中东大举增兵，什么情况？好，那么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这位朋友就说呢，他以前是肠胃状态一直不太稳定，每个星期至少有1到2次拉肚子的情况，他就试图吃过那叫益生菌啊，那么但自己的感受是帮助不明显。后来他听到我们介绍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他也知道红海参主要是为关节活动力提供营养支持，并不是针对肠胃问题哈。不过因为红海参有修复的功能，我不断讲哈，修复的功能，他就想尝试一下。结果呢昨天就留言告诉我们哈，他坚持吃了大概3个月，自己的感受是肠胃状态比以前稳定多了。他以前呢每个星期是至少有1到2次肠胃不舒服，现在大概1个月才有2-3次。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分享很有意思哈。那么我也只是把自己前后的真实感受告诉我们，但是我听到这不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个人。所以呢当然了，我这里也得说一下，每个人的体质跟感受都不同。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胡锡来的儿子博瓜瓜，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他们都是官二代，甚至呢是红二代。那两人呢看似低调啊，红后代哈，他们对最高权力啊看似不闻不问，但仔细看呢，他们的家族对未来接班都有布局。那为什么提到他们两个人呢？因为最近啊，对于两个人有新的迹象、新的动向，包括这个博瓜瓜，他呢在 X 上啊发了一个短文，讲到了什么国庆的祝福哈，提到了未来100年或者多少年之后，或许没有国家的概念。这个理论呢，让人听起来似曾相识，而且呢，结合自己的婚姻啊，他跟台湾的豪门联姻，你就能看到博家似乎背后有高人指点，再让博瓜瓜一步一步的走上夺权的宏大叙事。一方面呢，就是未来的跟现在习近平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总目标是相类似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姻台湾也跟中共一直以来

另一个呢，就胡海峰，虽然呢他一直低调，但围绕他可能走进更高权力的一个传闻呢，始终没有散过。那现在呢又有了，有关媒体在11号报道说，今这个月啊，五中全会，中共可能会有关于胡海峰的可能哈，会有些他的宣布。那他会不会升官呢？这也是外界的关注点，因为胡海峰是胡锦涛的儿子嘛，胡锦涛早就想给自己儿子在仕途上安排一个比较好的着落，现在呢这个棋啊一直没走下来，所以今年10月底会不会出现变化，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啊。那胡伯两家呀，他跟很多别的权贵家族不一样，那些家族呢是明确不让后代直接参政，以经商捞钱为主啊，议政为辅，比如呢李鹏家呢就有这个经商的啊，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也是啊。那相比之下，胡伯两家看上去啊都有明确的政治布局，而且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就跟大家介绍博瓜瓜跟胡海峰两个人，他到底走了哪两条不同的这个想要夺权的道路哈。那说到这儿呢，也希望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现在呢就打开这个我们点击啊订阅按钮，还有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常来看大宇的节目哈，戳订阅和小铃铛，然后呢您可以来经常来看看。那么先说一下博瓜瓜，他现在呢可以看到啊，背后呢应该是有相关的博家的什么人啊在指导他一步步往下走，在海外啊进行造势，搞这个宏大叙事。那博瓜瓜呢早年出国留学，适逢恶贯满盈的父母出事儿啊，他就没再回中国。他在海外娶了台湾豪门之女为妻，那么实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两岸和亲，应该是这个在台湾的宜兰的是吧，罗东博爱医院的他们的许慧瑜许家的孙女儿，她是国民党蓝营的一个比较有分量的政治人物的后代啊。所以呢这个博瓜瓜娶了台湾的豪门，似乎啊对未来的这个布局啊都是有关的啊，有影响的。那同时呢博瓜瓜也不断在海外啊参与时政的讨论，积极的跟这个海外的网民去这个发表意见，还想重写关于他父母的叙事。比如说呢今年父亲节啊，或者说前段时间母亲节，不同的节日他都会把自己父母搬出来，然后呢去讲父母啊如何如何好啊，如何如何为国为民，就把大家公众都当瞎子一样啊，就好像大家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样的货色啊。这个博瓜瓜呢他不是就不知道，而是呢他故意要打造这样的叙事，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中共的一个忠实信徒，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只不过呢要把这个未来接班的一系列叙事啊现在就打好，所以他是带着自己的一整套的理论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那在10月1号就刚刚的这一天哈，那博瓜瓜呢又在 X 上发文说呢，今天是什么国庆啊，从历史看中共国跟西方的国不同啊，他我们的国啊跟西方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什么文明跟血脉啊，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是这样吗？你指的中国是台湾还是中共国呢？若是台湾啊，那你不用去想了，因为台湾现在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中华民国啊。你如果说的中共国，抱歉，你永远不要想它就是做得多好，而且呢中共国的存在有很多例子可以更加证明，反而让华人在海外站不起腰板啊，包括他的特务行动，包括他的这种各种倾销，包括呀他的这种派留学生还有出国访问学者的各种渗透，让美国政府啊对中共国现在是百般设防，让在海外的中国人呢颜面无存，这来哪门子什么站不住腰板。以前中共国不强大的时候，中国啊在海外的很多华人一样可以靠中华民国站直腰板，这是更好的，对吧？所以博瓜瓜这套叙事啊看起来愚蠢至极啊。那他又接着讲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可以放一下这个他的推特截图啊。那么这个博瓜瓜说呢，他个人向往世界以什么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儿。你看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什么意思呢？国家概念不重要，以人自己，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人就行，你有吃的有穿的，国家给你一口饭，国家给你一点什么福利，你只要这样就够了啊，当猪养是吧？所以以人类为本，那国家就不需要了啊。

0: 套理论似曾相识。一会儿呢就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呢，眼下呀，他不得已啊，只能以国家为单位啊，变成了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儿。他说呢，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内啊，不论你在海峡哪一边，心底里呢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这不呱呱所说的哈。那不呱呱的这套言论呢，自然会引起外界的这个反响哈。特别呢，他提到了什么国啊，提到了什么没有人类的什么以人类为本，对吧？以后可能没有国家概念等等，这些呢都是很关键的点。包括呢，民运领袖之一的唐百乔，他呢就在自己的 X 上发文说不呱呱说的国庆是中共77年历史的政治实体，可他人在台湾，由这个先于中共国的中华民国管制，连国家跟政权都分不清。他说国家是 country, 对吧，政权呢是 state, 这个都分不清，实在贻笑大方。那第二刀啊，就来自就说一些别的朋友的议论。他说呢，中国不强大，华人就站不住腰板吗？那有很多反例嘛，对吧？以色列建国前，犹太科学家的企业家早已举世敬重，李政道、杨振宁啊，他们拿诺贝尔奖，当时呢，中共还没被国际承认。那硅谷三分之一的大公司 CEO 都是印度裔啊 ，Cloud 呀、ChatGPT 呀，还有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主管都是印度人，从没有人因为印度落后而弯腰。那至于反共人士靠中国强大才有西方支持。那有的人呢在海外流亡啊，很早很快就会遇到礼遇，但在中共国呢却被迫害，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对吧？那么中共国呢以前是什么钱都没有啊，然后很多人呢流亡海外也一样受到非常高的敬重，从来不是靠母国的强大，恰恰呀，中共啊他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无论是对内对外。对外呢，我们知道在东南亚长期有对中国人的一种歧视，这个歧视啊懂的人都懂，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本身，而是来自于中共共产党。往往共产党国家在西方民主国家或正常国家，对共产党国家的人呢、天生的有一种另外的见解吧，哈，就是不会把你等同相见。这不是说强不强大，这跟你的制度啊、跟你的背后是不是有共产党的这个因素都有关系。所以共产党啊在西方百年来都被视为是洪水猛兽，别说西方了，东南亚像泰国这样的国家都一样啊，你去看一看泰国人，你去问问共产党是什么。现在呢，中共看似经济强大了，但是呢，它的这种渗透、输出，还有种种违反人类价值的对外的行为，也是招致了国际的孤立，难道不是吗？所以呢，这个唐百乔先生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的评论呢，非常到点啊。那唐百乔呢，还有一句评论，他说呢，把你父母打入大牢，永世不得翻身的，也正是不呱呱你歌颂的这个所谓的国。所以呢，他劝呱呱啊，学学自己的哥哥李旺之，别再给中共政权当这个吹鼓手。所以呱呱呢，他的意愿呢非常明确，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他跟习近平一样，虽然自己家呀被这个政权强害，被这个体制啊去这个打压，但是呢，他们没有吸取教训，他们认为呢，可能是某种误会啊，或者呢权斗中失败了，他们还想赢回一局，对这个体制本身没有丝毫的反思，而且呢甚至感觉亲切，把这个体制啊当成是自己家的，这都是红色后代啊他们的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那不呱呱这么说啊，自然呢想要搭建一套叙事，然后未来能够回国扮演某种政治角色啊，做这样的准备，他毕竟现在还年轻嘛啊。那么还有一个在加拿大的评论员叫 Fanding, 他说呢，这个10月1号是中共的所谓的国庆，但是呢却是中华民族的受难日啊。那他把这个不呱呱的这句话呀，什么祝什么祖国繁荣昌盛啊，直接给怼回去了，说你庆祝的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节日，对吧？你庆祝的是你共匪的节日，是吧？所以呢类似的评价呀非常多。那我呢当时也写了一个评价，其实呢我写的就是不呱呱他说的以人类为本，他不以国家为单位，现在呢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我们可以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呱呱的画面啊，那包括他推文都可以穿插一下。那么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呢，这看来不只是习近平的梦，也是共产党整体的目标，就是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对吧？消灭国家形式，共产全人类啊。那对于不呱呱的种种行为，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详细的拆解，这里边呢故事很多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希望大家呢注意听，跟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节奏。那在讲之前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那就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制成的红海参养生胶。那我们借着这个我们的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网站聊一聊它的好处哈。那近年来呢，全球好多这个研究团队啊，在国际的学术期刊发表研究，那确认呢，红海参啊，它具有这种啊抗氧化的活性，在清除自由基、调节身体代谢及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具有研究潜力，是一种备受科研界关注的天然海洋产品。那么来自加州的艾洛太太，她的先生啊是62岁，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白人，长期啊血压不稳定，试过不同的方法都不太理想，后来呢尝试了红海参养生胶，服用了大概20支左右啊，感觉呢精神跟整体状态呀、啊、都很不错。艾洛太太呢非常开心，就成了老客户，他们是西方人哈。你看我们一直在讲红海参呢对人体的包括你的肌肤啊，你的伤口啊，包括你的关节啊，调节这些外在的修复都有帮助，但是呢您看它对人的血压呀都有帮助。这位朋友啊，他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啊，血压呢常年偏高，那经常吃这个呀、啊、连这方面啊都有所改善。但是呢这只是个人案例哈，仅供您参考。那现在呢红海参的月度订阅计划那有一个新的优惠哈，不仅可以省去每次下单补货的麻烦，而且呢价格上更划算。那现在呢已经到10月份了，月订福利呢又加码，每月订30支额外多送一支价值$7的红海参养生胶。那么再说一下哈，每月您只要月订30支额外多送一支价值$7的红海参养生胶，而且呢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这就意味着您如果订20支的量啊，就60支的量哈，那等于会送您2支红海参，如果您订120支会送您4支红海参，所以呢这个呢是额外的优惠，我觉得呢这福利还真的不错哈，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这是60支包装的您可以购买，还有这样的30支包装的您也可以购买啊，至少购买这样的一盒订阅的方式哈，订阅这样的一盒会多送您一支红海参，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优惠方式。那么您别忘了在结账时啊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就大宇这四个字母，然后呢第一个月可以享受85折，您用月订制购买呢第二个月最低可以享受8折。那活动的详情啊您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那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在我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呢也会把链接置顶。这优惠大家听清楚了吧，很简单，就说呢您采用月订制的方式购买红海参，那么有2个优惠哦。第一个优惠呢就是您每订30支就会多送您一支，那您订这60支的话呢就等于送您多送您2支红海参，那多买多送啊，可以累计的。那另外一个优惠呢就是第二次月订配送的时候会给您最低8折的优惠，所以呢采用月订方式购买红海参呢优惠更多，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方式哈、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特别是买30赠1的这个活动是10月份的特别的优惠哈、啊，希望您啊把握这次机会。好，那我们接着讲新闻。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博瓜瓜是吧，那这个博瓜瓜呀他最近啊在海外非常的活跃啊，经常在 X 上发文，这背后呢其实啊有很多层次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呀去分享。首先呢第一点先跟大家分享的呢就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呢博瓜瓜他自己呢在这个推文里边讲到了，说未来100年之后呢可能啊不需要什么国家了，对吧，以人类为本嘛，这是博瓜瓜自己讲的。那问题在于说这个提法啊大家听起来很耳熟，对吧，习近平也讲过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这个理论从哪儿来的，那为什么博瓜瓜也在讲类似的话，是不是共产党啊整体都有这个愿望呢啊，确实如此啊。这个说法呢可以分3层来看。首先呢最典型的就是呢马列原点啊，它里边有提到说国家和民族最终要消亡，你看啊这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和民族最终要消亡。那共产党宣言说呢工人没有祖国，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跟列宁都提出国家消亡论，认为呢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啊会自行消失，民族界限也会随之瓦解。那共产国际时期苏维埃推的世界革命就是这套逻辑的实践，毛泽东时代说解放全人类啊支援世界革命， 后来呢，到习近平时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的背后都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就是呢，共产主义没有国家，没有国界，这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所以呢，博瓜瓜从这一句话一下就暴露了他的本质。博瓜瓜是跟习近平一样的马列主义的忠实的拥护者和信仰者。他上台之后，相信啊会成为中共的第二个加速师。当然了，如果他还有这个机会的话啊，估计这个习近平不会给他这是个机会啊，加速油门有我一个就行了，别人想跟我抢没门是吧？大家啊系好安全带，看着我怎么加速。这习近平现在的口号是吧？那我们知道，那不管怎么讲，博瓜瓜从他那一句话，我们就能看到这用心险恶是吧？那从中国传统层面来看啊。这个他跟中国传统啊是比较违背的。有人说什么中国以前不讲什么天下为公吗？什么大同啊？你曲解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啊传统里边的《礼记》对吧？它里面讲的天下为公啊，大同啊，指的不是去国界的想法，人家指的是天下为公是大家互相啊为对方着想啊，是这样一个礼仪社会对吧？大同呢也一样，就是无私的，大家呢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吧？让这个老有所养，这是他们的大同啊，是一个礼仪文明，一个文明的高度，并不是说界限啊，没有讲什么破除国界。人家这个传统文化里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讲就老子嘛，对吧？老子里面还有这个鸡犬之声相闻啊，老死不相往来啊，这样的小国寡民的思想。那国家更多了，何止一国两国呀，那更多了，对吧？所以呢，有没有国家界限这一点呢，并不是在中国传统上被强调的。中国传统上讲的是礼仪文明和文化，永远强调这些，并没有讲什么国界。所以共产党呢借用什么大同啊来化用，其实是盗用和曲解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这个毛泽东时代解放全人类，这都是共产党啊他一脉相承的自己的理论啊。那么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它确实啊是他这个时代发明的，但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2012年胡锦涛的18大的报告里边，原文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上台之后呢，2013年在莫斯科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正式推出，2017年写入党章，2018年写入宪法序言，从此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个招牌。那但要注意哦，中共官方对外解释时啊，一直强调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实际操作上啊，更像是要建立一套由中共主导替代西方的国际秩序，而不是真的取消国家。那看起来呢，实际是这样。那我相信啊，这也我也是引述某方面的一个评论哈。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他未来啊，如果有这个机会啊，他们是要取消国家的啊。他一旦这么做了，他一旦真正有这个能力了，你就看着吧，国界民族的界限都会被共产党取消。这个事儿不是我在这吓唬大家，是因为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苏联就这样啊。那么多的国家，它虽然里边呢有不同的这个哈、啊、你看民族啊，不同的原本的国家的界限，但呢都被苏联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整体啊给消亡了。那苏联解体之后马上就裂变成不同的国家了，那本来它就是不同的国家对吧？所以呢，中共以后可能会建立一个什么习联啊，习近平联盟啊，那这个习联呢它就会消弭国家，我只是开玩笑哈，它建立什么习联啊，那就是把美国统一了是吧，把什么南美洲统一了，欧洲统一了，那这国家都不会存在，会变成一个大联盟，然后里边呢就是所谓的啊，它其实大一统思想也是中共自己啊盗用了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传统里边，其实在我印象里边，中国文化本身永远都没有强调什么大一统，没有强调，因为历朝历代的版图啊都不一样，历朝历代也没有像中共如此的执念啊，哪个地方一定是我们的，从来都没有。除了中原最核心那个地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地方，但是呢，历史上在，安史之乱以后，应该是这个五代十国之后吧哈、啊、那就是说这个北方啊这个界限也经常被踏破，还长期啊被异族统治过。所以呢，真正属于中国的地方在哪里啊，你很难讲。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啊，但是呢黄河流域也被异族统治过。那么异族来了之后，多数呢都被中华文化给同化了对吧，绝大多数都是这样。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衣冠南渡，南方原来呢不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在宋朝以后呢，南方啊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吧，或者说呢应该安史之乱之后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分水岭啊。其实呢在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南方呢就越来越发达了。到安史之乱之后呢，南方人口据说是第一次超过北方嘛，对吧？那次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也可以说文化层面的一个分水岭。南方啊，在中国文化里比重呢也越来越强大。但是南方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它跟黄河流域的文明呢，又是一个继承跟这个去传播的一个关系哈。因此呢，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真正的正统。所以中华文化到底在哪里？这块区域到底哪里才是核心的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朝代真正去纠结。大一统是中共强加给中国文化的一个乱七八糟的自己发明的理论。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强调什么大一统啊，中国文化强调的是文化本身，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强调的是敬天信神，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强调的是你这个为啊人之为人的本分等等，这都是人类一个非常好的财富。那中共来了之后呢，盗用中国文化，而且呢去假借中国文化传播自己的理论啊，去歪曲。有些历史学家呢不懂，什么都不懂啊，在那讲什么大一统，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什么时候强调大一统了？历朝历代谁强调大一统了？版图都不一样，怎么去强调呢？所以不要听中共的谎言哈，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它是人类的瑰宝，它强调的是人的自身修为，最后呢能跟修炼文化相接到一起，最后人能从一个普通人境界不断提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从更好的人之后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呢，它可以最终可以让你。对吧，有一个修为，人之为人有个修为，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跟政治啊，跟中共强调那些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呢，不要相信中共历史学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不懂中国文化人呐、啊，在那黑啊，有的人黑中共啊，连中国文化都跟着一起说了，我觉得这是挺冤枉的事儿啊。那不说了啊，就说呢，这个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本身啊，它是一个很邪恶的提法啊。国家的概念不仅要有，而且要永远都要有啊，这是。人类啊，和而不同，而且呢，能够保持各个文化、各个一个基本单位的一个天然的次序，这是一个天然的，打破国家秩序才是违反宇宙、违反人类规律、违反物理规律的一种做法。那有国家概念，这才是正常的，是吧？那星球如果是没有国家概念，那为什么要星球和星系之分呢？对吧？你为什么星球之间，对，我这个话听起来的感觉好像没什么关系哈，其实有关系的哈，那这就是一个规律嘛，对吧？那么就说呀，那不呱呱呢，他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跟大家讲的 X 里面写那句话，就说呢应该以人类为本哈，国家可能这概念以后就不存在了等等，他正好呢就是应和了习近平的啊、以什么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说法，什么中共国必须强大啊，这跟官方的那个言论背景啊，那个叙事啊完全一样啊。这讲的是不呱呱啊，他提到了类似了他提到的类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说法。还有一点呢，就是联姻台湾，是吧，这个呢也是不呱呱为自己未来可能要夺权的一个叙事做铺垫的又一个看点。那么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不呱呱取的呢是具有蓝营背景的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孙女儿啊，就是许慧瑜啊，她是台湾罗东博爱医院的他们这个系统里边的，她是创始人的孙女儿，家里面呢应该是比较富有，而且呢在台湾的政界也是蛮有影响力的。那蓝营嘛啊，他们家庭呢看来跟两岸关系上啊是比较亲北京的一个立场啊，所以不呱呱跟许慧瑜的联姻是否延续了这大一统的执念呢？我相信是这样的哈。那可以回到我哈。谢谢。那这段婚姻呢是否出于政治算计，外界呢没法证实，也可能呢就是个人的感情。但是呢从象征意义看呢，确实正好扣上了中共最核心的它的正统的叙事。习近平呢把完成祖国统一还有中华民族什么伟大复兴绑在一起，统一台湾被包装成了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从实质来讲呢，也是他能够连任的最能说服党内的一张牌。所以不论是习近平也好，谁也好，谁能在两岸问题上有所作为，或者让人看出你有牌可打，谁就掌握了中共政治延续的正统性。所以呢，不呱呱这个和亲呢，本身就是政治联盟的手段。一个红色后代娶了台湾的豪门之女，这本身呢，就是构成了一个两岸一家亲的故事。这比习近平啊，他跟彭丽媛和亲呢，会更加的具有说服力，对吧？所以中共未来如果继续要打台湾牌，继续跟台湾沟通，在台湾有人脉 又要有红色血统的人呢，在这方面有代表性，那博呱呱呢就自然已经打好了这方面的基础，对吧？所以呢说有人在背后指点，目前呢看起来呢很可能是的啊。他的婚姻啊，他的国庆的 X 发文，他的是无论身在海峡哪边等等，这些措辞放在一起啊，方向全是一致的。所以博呱呱呢做这事儿啊都是有意而为的啊。那刚才讲的是博呱呱，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讲一下这胡海峰，是吧？那胡海峰啊，他是在体制内很低调，他跟博呱呱不一样。博呱呢是在海外啊，就是长期啊以留学的借口在海外待着，然后呢在海外流亡，积累了自己的海外人脉，而且呢指点江山，对吧？遥控啊，遥控中共国的，不能说遥控了吧，遥观，隔岸观火啊，遥观中共国内的政治变动。胡海峰啊不是这样，胡海峰呢就在体制内，他完全啊是按他父亲的安排，而且呢他的低调路线也完全复制了他父亲的路线，是吧？胡海峰呢比博呱呱大，但是呢胡锦涛给他的安排路线呢完全不同，让胡海峰啊一直低调。那么胡锦涛执政期间呢，胡海峰啊没有明确担任任何的党政职务，而在清华系统的国企跟研究机构任职，据说呢开的还是一辆最普通的白色捷达啊，这是在中国一个很普遍很普通的车辆，根本算不上豪车，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啊。那么在国内呢，就是说中国人啊有车最基本的配置，那要么国产车，要么就是，当然捷达是国产啊，它跟这个德国合资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捷达啊成了胡海峰的一个座驾，看起来呢他是故意在，你说他买不起更好的车吗？肯定不会啊，故意低调。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胡海峰正式游学转世是在2013年5月，就是胡锦涛啊正式卸任之后。那这个时间点呢显然是刻意安排的，避免在父亲任内被指为裙带提拔啊，一切以小心为重。那根据我自己得到爆料啊，胡锦涛呢他原本的安排啊是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就2022年让胡春华上台，再由胡春华这个胡锦涛的干儿子啊安排胡海峰至少进常委。但这条路明显被习近平破坏了，我们可以再放胡海峰的照片哈。那二十大上胡春华不仅没进常委，连政治局啊都没保住，后来呢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锦涛本人呢更是在二十大的闭幕式上被强行架离了会场，震惊国际，也标志着团派被团灭，是吧？我们可以放下胡海峰的照片哈。那么这就带来了，就胡海峰未来还有没有政治仕途可言，是吧？那现在呢又马上到了10月底的五中全会，那五中全会前，哎，没想到媒体呢又出现了关于胡海峰的一些报道。二十大之前胡海峰的仕途啊似乎出现了一些转机的迹象，现在呢咱们整理一下哈。首先第一点，它的曝光度在上升。9月23号，国新办呢举行了15规划相关的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吧，他和胡海峰等3名副部长出席。那部分党媒啊单独报道了胡海峰关于儿童福利工作的发言。镜头前1972年出生的胡海峰已经是满头白发了。早在2025年10月，他首次以民政部副部长身份出席发布会的时候，就被多家路媒突出报道，外媒解读是风头都盖过了上司，是原来的部长陆志源啊，盖过了陆志源。但是呢胡海峰的仕途啊并没有突飞猛进。但今年6月呢，副部长李长官，他呢副部长李长吧，因为他应该叫李长，对吧？他呢是升任了民政部的一把手。那么胡海峰呢他还是副部长，只是呢排名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啊副部长的第一位。啊，今年以来呢海外很多的评论员呢都在传胡海峰呢将调任地方啊去升官。但每次呢都是落空了啊。那他能否进入两委啊是关键，两个委员会。那这来自香港信报的报道。10月1号啊，香港信报他文章指出，本月下旬的20届五中全会是为明年秋天的21大定调，但人事工作仍在起步阶段。21届两委的人选考察组呢今夏才开始到各地各部门考察，就人大常委会还有这个政协的常委啊。那胡海峰啊目前不是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升任副部长之后呢虽然进入了中管干部行列，但中管干部多达3000人，要在约500个两委席位中拿到一席，他是还有一定难度的。从中共用人的角度来看， 他呢并非没有机会，是吧？那这个信报的文章认为呢，胡海峰仍然欠缺地方大员的经验，没有掌握过经济大势。原来的浙江丽水啊，就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啊，玩玩啊，但是呢不能有这个积累像上海啊、广州啊、重庆啊这样大城市的主政经验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他的前秘书李世超啊，李呢是胡海峰的清华的学弟，追随他到嘉兴丽水。那胡海峰进京之后呢，李世超啊留在了丽水的云和县。今年二月呢升任了县长，八月呢再升县委书记，是官运亨通。如果考察组找胡海峰的旧部谈话，李世超啊很可能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点呢，这个对胡海峰来讲啊，刚才讲的有一些对他有利的，对吧？还有对他不利的，就是呢70后啊，对整个我们来看呢，就整个中共大环境对70后是不利的。有位时政评论员呢叫王鹤啊，他大纪元的，他提到明年21大20届中央委员会超过65岁的人数呢预计将达到2/3，新老交替压力很大啊。2026年秋冬的地方换届会成为各派的卡位战，但习当局预计呢会把主要岗位留给65后，70后呢更多是陪衬。那目前的各省常委班子里的70后已经有100余人，本来呢应该是接替正部级的主力，但是习近平呢为长期掌权废除了接班人制度，也在刻意压制70后的高官群体。王鹤认为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中共绝后了哈。综合来看呢，胡海峰的处境是曝光度在增加，排名呢在缓慢前移，甚至他自己的裙带、自己的团队呢也在慢慢培养，但实质啊，他的升迁始终啊没有一个实质的高升的一个动向。他的命运呢，很大程度取决于就中共在21大会怎么去运作，高层各派会怎么去谈判，最终会落下一个什么结果啊。那博瓜瓜跟胡海峰两个人呢都是中共的官后代，博瓜呢还是红后代啊，所以呢他们啊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场啊，不有自己不同的政治路线。那其他的权贵家族呢很多都是经商不从政，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也是不去参与议论政治，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不去深度参与，把重点呢放在经营家族的财产啊，让自己过得更滋润，对吧？他掌握这个实质的东西，那掌权干嘛呢？很多中共这帮土匪当初啊夺了权，那最重要就享受呢，目的夺权只是过程，目的是享受，是吧？所以那些很多聪明的权贵家族啊，可以说很阴险狡猾的权贵家族都把享受放在第一位，对吧？他们呢就安排家属都去捞钱去了。但是呢也有不是这样的，也有的家庭啊安排子弟从政，像博瓜瓜他就有明显的从政布局，胡海峰也这样。所以这两个家庭啊他们都有这样的布局，但是呢他们道路是不一样。一个呢留在体制内低调隐忍，缓慢以图进取，这是胡海峰。还有一个呢是海外啊，没有职位，没有体制内的这个具体的任职啊，但有话语权，有国际的曝光，还在积累人脉啊，包括呢两岸联姻，赌的是体制巨变之后的重新洗牌，他能够有机会上位啊，这是国家的世纪豪赌啊。那当然了，让这样的人再上位，我相信啊比习近平要更差劲啊！你就可以看薄熙来是什么为人，你就可以知道博瓜瓜上位之后可能会做什么事儿。大家不要有幻想，任何一个中共没上台掌权之前的人呐、啊，都是给你一套啊，很亲民啊，说话很客气，然后让你一片希望，永远是这样。谁上台之前都是这样，胡锦涛是这样，对不对？大家对他有幻想。习近平是这样，大家对他有幻想。甚至早年创立中共的这个毛泽东，他们早年不也是承诺中国人要搞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吗？不在新华日报，就人民日报的前身新华日报，不断的去批国民政府，就是他们的贪腐，国民政府独裁，这都是共产党讲的呀，对吧？所以共产党啊，他的整体或者他的这个独裁者个人在上台之前永远是亲民的。别说中共了，朝鲜都这样。金正恩呢、啊、在上台之前他在西方留学，他给他的同学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啊，对这个人呢觉得很是吧，干干净净的，看上去还有点可爱，是吧？然后呢挺低调的，那、看起来怎么能跟后来的去炮决啊、犬决啊这样的杀人屠夫连在一起呢？根本想象不到嘛，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看博瓜瓜现在怎么表现，那是他还没掌握权力呢。你等他掌握权力之后，你再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啊，你就知道了。那么 刚才呢都讲得很清楚了跟大家哈，所以现在呢这两条道路呢它有个共同的障碍，就是呢习近平本人哈，还有这个习近平他自己本身高层啊，他们目前的争斗，就除了博瓜瓜和胡海峰之外，还有其他人啊还会跟他们争夺权位。所以呢你要想啊在这个中共高层未来呢想占据一席之地，看起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么最终啊两个人他们家族布局肯定是有夺权的这样的目的在里边的，肯定是有这样的因素在的，不然的话胡海峰跟博瓜瓜不会是现在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两家呀各有这方面夺权的布局。但是问题在于说未来啊，就是说中共啊它不取决于他们两家的安排，而取决于高层现在权斗最终啊会落一个什么结果。特别是博瓜瓜他要完全依赖啊中共高层权斗的一个结果，而不能是在体制内慢慢的去上升啊，这是博瓜瓜的一个劣势，但是呢同时也是他的优势啊。好，那这个话题呢就不跟大家说太多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台湾对吧，这个台湾啊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呢最近台湾的海警水炮驱离中共的武装渔船，在各大媒体啊都有报道。那这个话题呢咱们展开来啊跟大家分析一下，台湾是不是现在敢于武力对抗中共了，两岸局势会不会因此升温，那台湾敢这么做有什么参照没有，背后有没有美国的支持。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啊详细分享这一点。那现在呢咱们简单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感谢一下各位。那我们可以放一下这个互动的画面哈。谢谢李安妮，谢谢诗客，那导播可以往上翻哈。谢谢自由民主，谢谢好苏湖啊，好苏湖，谢谢。然后我们的小编，谢谢我们小编淑珍姐，淑珍姐，谢谢，谢谢淑珍姐啊，谢谢Angela， 谢谢自由民主，刚才说到了哈，还有月啊，谢谢诗客，谢谢王美惠，谢谢 Santa， 谢谢啊，菲菲有没有来呀？啊，Francis， 谢谢。Tin， 感谢林静，谢谢你哈。好，谢谢大家哈，我们接着讲新闻啊。那刚才讲到的呢都是这个博瓜瓜跟胡海峰他们夺权的这个安排是吧，那么再讲一下这个台湾海警船啊他用水炮驱离中共船只的事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事儿啊，11号上午11点多，就在中共国的国殇日这一天啊，台湾送给对岸一个大礼。台湾的海巡署东沙指挥部在东沙岛东北 15.5 海里的地方，在禁止水域内 5.5 里的位置侦测到了一艘不明船只，随即呢通报海巡云林舰前往处理。下午3点左右，云林舰啊赶到东沙岛东方27海里限制水域内8海里的海面，发现两艘中共国的这个渔船正在违法下锚作业。一艘叫月惠东鱼75066，另一艘叫金鲨，鲨鱼的鲨。那云林舰呢先广播驱离，那有一个军舰啊先走了，金鲨呢却一动不动不走。连续广播3次无效，那云林舰呢在200公尺外先朝天空啊喷水30秒算是警告，那对方呢仍然不走。云林舰呢随后就靠近了，直接对准驾驶舱啊开始喷水，长达90秒一分半的时间。金鲨啊这才起锚离开。海巡署呢事后特别说明，依照低致命性武器的使用规定，喷水全程避开了甲板上的人员。那故事啊到这儿还没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金鲨离开时突然失去动力，海巡转而救援，送上35份热食啊送给他们食物，并且协助拖带。我跟大家讲，这故障啊都是假的，中共啊给自己找借口，给台湾的这种啊喷水啊让台湾啊看起来好像在霸凌他们，中共的阴谋在国际上啊想又当又立啊，这中共现在的做法。所以台湾这边呢太善良了，我建议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方啊饿得不行，真的有生命危险，你根本不用给他送什么盒饭啊。都是什么人呢，这中共都是每一步都有花招的，怎么就这么巧那个时刻就失去动力呢，怎么可能呢，对吧，在欺骗台湾人的善良啊。那么我们看到啊，根据中央社报道，当晚11点海巡呢把金鲨拖到限制水域，隔天早上6点15分交给中共国籍的海洋石油681号。那这个船呢把中共的这个武装渔船给拖走了哈。一艘民间的渔船出事了，那来接他走的呢是国企的工作船只。 那台湾海巡署给出的理由啊很直接，根据中央社报道，海巡署直指啊近期中共渔船越界捕捞变本加厉，而且每次渔获量都非常大啊，要求中方约束自己的渔船。这段执法影片呢后来被这个一些台湾的立委贴上网啊，有的人呢写了一句啊，说这个就拿这个水炮喷中共渔船爽啊。总之呢有些朋友啊就会说这样的话。那同一时间澎湖那边呢也没闲着。有相关的文章里边写到啊，渔船越界遭抓捕的画面应该呢就是相关的案子。那根据中央社报道，澎湖海巡队9月26号、9月30号、10月1号连续出手，六天内查扣了三艘越界渔船。10月1号那艘越饶渔33616，还有海巡广播鸣笛三次进行啊登船靠检，控制七名船员，850公斤的渔获全部倒回海里，人船呢是一起押回马公港。自由时报呢还报道，有越界渔船干脆把船名涂掉，企图逃避查缉。就说呢台湾这边呢对于中共这些船只啊越界捕捞啊是越来越严厉哈。那相关报道呢也非常多。那这算不算硬对抗的升级呢？背后有没有美国的支持啊？但是我们来看啊，先不讲这么大哈，就说呢目前事件的升级是真的，但是呢升级是一步步来的，不是突然间发生的，现在呢更没有到军事层面。那美国这边呢确实啊对于习近平到访之后提出的无理要求，包括什么反对台独啊，华府这边呢没有让步啊，确实没让步。但说美国是不是加强了对台湾的承诺啊，让台湾武力对抗，这点呢也没有明确的这方面的迹象啊。但是呢这次确实是台湾这边呢反抗手段的升级啊。那这点呢我们看到有相关报道呢已经谈了不少啊。那么有个情况呢又跟大家讲，现在呢美国这边呢有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是推迟，是吧？川普呢曾把这笔交易称为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就这笔钱呢目前还在等待核准。那么现在呢美国这边呢是在关于台湾的根本立场啊在守着，但是呢在个别的具体的项目上，美国这边呢还在跟这个中共这边呢在下棋啊，看谁啊斗智斗勇最后呢能赢。其实呢都是在为谈判的筹码在周旋。美国呢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在宣扬以美论，说呢美国这边呢他推迟了军售嘛，好像是美国不管台湾了，也不是，完全不是啊。这美国因为这个谈判的筹码在跟中共在周旋，但是这么做是有点他会引起争议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本身来讲，从根本上来讲，有的人讲啊因此就怀疑美国啊，说美国要对台湾如何如何，这个呢也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在近期啊跟中共方面频繁的互动中，美国始终在对台立场上保持非常强硬的立场啊，一点都没有退缩。那台湾这次水炮跟川习会有没有直接关系呢？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东沙的强硬执法早就开始了。根据镜周刊转载的报道，海巡署从去年二月开始呢就把东沙的执法策略从驱离升级为强势扣留。现在呢今年啊已经查扣中共小船八案九艘，就一共八个案子，九艘船被扣查了。东沙岛码头今年7月1号完工，那新造的100吨级的巡防舰正式进驻，这些都是川习会之前就布好的局。还有一个巧合，那根据东森新闻的报道，水炮执法同一天，海军出身的原盛华中将啊正式就任海巡署的副署长。东森呢也讲，两件事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的一个什么巧合的这个因素哈，好像是新上任的官员下定这么做的，台湾媒体没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排除啊。那我们看到呢台湾呢看起来啊现在是面对一个胳膊比自己粗啊，个子比自己高的一个恶霸。台湾呢相对来讲从外表上看好像比较瘦小，那看起来是没错啊，是这样。但是呢美国的对台的政策框架，那其实呢保证了台湾呢就是在面对中共时候呢还是有相当的底气的哈。那这一次呢也是啊经受了考验。台湾呢敢于强硬执法，它的背景里边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背后有美国日本这些盟友的他们的支持啊。当然了，你要具体到东沙的这次水炮，那更直接的是台湾自己这逐年呢一步步加强执法。也就是说呢台湾这边呢也是不怕跟你中共啊正面的去跟你 去较量啊，并不一定是军事的，但是呢在这些方面呢，在外交领域，在这个领土主权这方面呢，台湾这方面表现的意志呢也非常的决绝。而且台湾呢已经是华人社会里边最后一块自由之地，所有的向往自由的华人都希望台湾啊能守好，能保护好自己，中华民国呢能更加强大。我说中华民国哈，中华民国能够更加强大，这样呢给整个华人社会啊都会带来希望啊。统不统一那都是，这就中共的叙事了哈。但是呢咱们就讲啊，就是说这个台湾的存在本身对华人社会来讲都是意义非凡，就更不要提对世界的啊，包括对美国啊，这个局势啊也都是很重要的啊。那有人问了，大宇你什么观点啊？对于统一，我没有观点啊。那就以后如果没有中共了啊，如果没有共产党了，那台湾想和就和，不想和就不和，就保持现状，那也是无所谓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没有什么非得强迫如何如何的，对吧？这都是中共搞的啊，这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去强制做什么，历朝历代也没有如此强制的啊。那2025年5月3号。海巡署台中舰在东沙呢就用过水炮强势驱离了中共渔船，当时呢联合报报道呢用罕见两个字报道。2022年台南海巡署啊他查扣了抽沙船，舰队呢也持续用水炮驱离中共其他船只。还有整体数字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根据海巡署的台湾海巡署的统计 ,2021 年到2025年4月总共驱离越界的中共渔船是3693次，扣留了64艘。罚款了4600多万新台币，没收了13艘船。所以呢这些我们看到啊，就说台湾呢一直都对于中共对于对岸的船只啊有比较大力度的这个驱离。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啊我们看到，你一看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触目惊心。原本你可能还没那么想 ,2021 年到2025年仅仅这4年之间呢，台湾驱离了中共渔船3600多次啊，将近3700次。那几乎是啊几乎是每天都不下2-3次啊，看起来。四年的话相当于是1000多天嘛，对吧？那3600多天差不多就是一天能有2-3次这样的机会，是吧，去驱离中共船只。所以等于说呢每一天在台湾海峡上都会发生台湾跟中共两边的直接的对抗啊，都会发生。所以两边呢这个局势啊远比我们看到的稍微再紧张一点啊。那么别的国家呢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说呢阿根廷在2016年3月他们的海岸警卫队追逐非法捕鱼的中共船只鲁烟远鱼010号，鸣枪警告对方呢多次试图撞船，海防人员呢奉命朝船体开枪。阿根廷啊真不惯毛病，不是水炮他们直接开枪哈。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阿根廷调查。印尼呢还有这个例子，印尼呢2014年对抓到的无照外国渔船先扣押，再把船员移走，然后呢把船直接击沉啊，不简单粗暴。2019年渔业部长苏西宣布一口气击沉51艘外国渔船，其中呢就有中共的船只啊。韩国呢也动过真格的。2016年韩国授权海警可以对有威胁的中共渔船使用枪啊，包括手枪和船上的火炮都可以用。只要对方有这个违法行为，违反韩国法律，侵犯韩国主权啊，就这个进入韩国海域非法行为的这些船呢，那么韩国的海警都可以开枪，可以发射火炮。这韩国的脾气啊从这个规定里边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台湾呢在历次事件里边都是比较客气的。啊，那韩国中央日报呢曾经有个报道说有十几艘拿着长矛的中共渔船围上来，南韩海警用 K1 步枪还有榴弹发射器开火自卫，对方呢才撤去。你就可以看到也不是说人家呀单纯对你中共狠啊，你也是你自己多么过分，对吧，用各种利器在海面上跟对方啊像海盗一样那么去拼。所以中共你现在是在养海盗吗，是吧，你还在干什么，现在你成了威胁国际周边国家海上秩序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我们知道在海上啊大家真的要小心，特别那些出海的呀都得有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那海上来回来去的船只啊什么样的都有，有些船只啊上面真的是有凶器啊，有非常危险的东西。所以这方面呢大家特别在这个这个中国海域啊靠近中国的海域啊等等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呢、啊、特别很多渔船呢是私自出海的，我相信啊这渔民都有经验，都知道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意外状况，都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特别你看 中共自己的渔船啊，他们呢、啊、都用长矛啊，用这样的凶器去跟别的国家在对抗，为的什么呢？为的去掠夺人家的渔获，这跟海盗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刚才举了印尼的、韩国的，还有这个阿根廷的例子，都比台湾狠，都直接开枪啊。那印尼呢是直接把船击沉，那台湾呢只是水炮，克制太多了，是吧？已经非常克制了。那么还有呢例子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菲律宾呢这几年在南海，向来呢中共的海警拿水炮喷菲律宾，但菲律宾呢最近啊也有反过来的，就最近呢菲律宾也开始喷中共的渔船了，都忍无可忍吧啊。那这个中共的武装渔船它已经存在多久了呢？是吧？我们先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次呢被水炮喷的金沙，海巡署说的是呢违法下锚作业的渔船，没有说它是武装渔船。网上啊说它是武装渔船，目前呢没有官方证据，但是呢普遍啊人们会认为中共敢于这样去捕渔获的船只啊往往都是带有武装的，所以叫武装渔船呢应该也是没有错啊。那中共呢也确实有一支用渔船当掩护的准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的海上民兵。这支力量啊存在很久了。1974年中共呢占领西沙群岛，用的就是民兵渔船打头阵。根据大卷报道，美国国防部2020年的中共军力报告里边提到84艘专业的海上民兵船全部归三沙市管辖。但研究者有人认为呢2021年聚集在一个叫牛尾礁的220多艘船呢，说明全职的民兵船可能有上千艘，甚至几千艘，人员呢有数万人。美军的估计啊太保守了。最近呢，中共的这些渔船呢还有明显升级的侵犯行为。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啊，去年12月24号到26号，也就是共军对台湾的正义使命军演前几天，大约2000艘渔船在东海排成了南北大约470公里长的 U 型阵。那美国媒体报道，今年1月11号前呢，大约1400艘渔船啊停止捕鱼，驶离母港，在东海排成延伸超过322公里的长方形。那大纪元呢引用了相关的统计，说呢半年内出现了5次大规模的渔船集结，部分呢编队超过了1000艘，密集的船队啊一度迫使部分商船改道。那海警方面呢也在加码，根据公示报道，从2025年2月到今年5月28号中共海警船侵扰东沙海域一共12船39艘次。根据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金门那边呢自从2024年2月三无渔船事件之后啊，中共海警呈现每月4次每次4艘的固定模式，到现在呢已经高达117航次。那今年6月中共海警船3501闯入东沙，台中的这个有相关的广播驱离啊，对方竟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沙群岛拥有主权管辖权，我就是来合法捕鱼啊，听起来是蛮强盗逻辑，对吧？那东沙的这个局面呢，现在就是中共的海警调查船渔船轮番上阵，台湾呢是一路加码回应。那这次水炮啊是符合它升级的曲线的啊。那美日这方面呢也是给了台湾很多底气。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呢台湾有事儿相关的言论，重复了就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他的这个台湾有事儿就日本有事儿的说法。根据联合报的报道，这激起了北京激烈的外交反抗，双方僵局啊到现在都没有解开。日本学者一尾之佐子啊他说呢，如果这么多渔船啊涌向钓鱼台周边，日本将难以应对。也就是说呢，日本跟台湾面对的是同一支渔船大军。那还有美国这边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美国的政策框架稳定，国会持续加压，这些构成了台湾稳定的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啊今天敢于跟中共对抗，有自己台湾自己的自卫的决心，也有美日同盟的支持，还有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这种加持，我觉得呢都是离不开的。那赖清德政府这边呢，还有台湾整体啊，他武力对抗中共的意愿有多大呢？有的朋友可能想问他，那政府层面的意愿呢很明显。赖清德提出了8年1.25兆元的这个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打造台湾之盾。这笔预算呢在立法院遭到巨大阻力。 根据《金周刊》报道，那今年一月呢，国民党跟民众党已经是第六次在程序委员会挡下了这笔预算的这个相关的审查。那根据报道者的这个报道，今年五月蓝白合推出了蓝白联合推出了自己的版本，金额呢是7800亿，只占行政院的62.4%，差了4700亿。赖清德公开批评，那在野党口头说呀，支持国防预算，就用各种理由，连交付审查都不愿意这是相关媒体报道了。但是我相信在台湾内部也有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吧？认为这笔军费挡下可能有他们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讲吧，这个台湾内政台湾的这些方面呢，肯定是各摆各的理了。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外界我们不了解，没有那么了解台湾党派政治，我们也不想介入。我们讲的只是整体。从外界旁观者来看，那当然是军费越多越对台湾有利了，对吧？那对于我们外界来讲呢，我们是这样的看法。至于说台湾内部的党派之争这个我们不介入的。那我们看到还有相关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24年的民调显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那受访者台湾的受访者大有多少人大约有多少人愿意为台湾而战呢？ 67.8% 超过半数 67.8% 的受访者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那中研院呢参与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台湾平均75%到86%的人回忆他们台湾呢有平均75%到86%的人他们回应我愿意呢，就在中共一旦犯台的时候，他们呢武力跟中共对抗这方面呢台湾也展现了自己的这个勇气但是呢也有不同的这个数字。比如说呢，《远见》杂志在2026民心动向调查里边呢，有25%的民众愿意让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就说呢，愿意武力对抗的这人呢蛮多的，但是呢，愿意上战场的人就没那么多只有25%的1/4的台湾人愿意让自己或家人上战场，其他的更多人呢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表态那具体而言呢？蓝绿分裂的也很严重，泛绿支持者有61.3%的人愿意上战场愿意上战场保卫台湾。泛蓝呢，根据《远见》杂志的民调结果是10.8%，民众党呢是7.5%。这个呢是来自《远见》杂志2026民心动向调查的一个调查结果跟大家引述分享一下。那么这点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那不管怎么看呢，就抵抗的意愿呢是多数，但是呢亲自上战场意愿呢明显是偏低一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有抵抗意志，这就第一步，非常好那对于台湾来讲有这抵抗意志，其实呢就非常说明问题，就能够形成很大的合力来抵御防止中共有真正的这种向台湾本岛发动进攻的这样的心思目前呢就台湾这边呢，无论从他们的自卫的决心，还是从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来讲，台湾呢都真正的站在历史跟世界潮流的这一边。那中共呢是越来越被孤立，这点呢也是越来越明显。那我希望呢大家呢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呢，能够对目前的局势更加了解。那虽然如此中共呢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甚至呢在9月30号的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当众讲话，把原来呢说他反对台独，对吧？现在讲了是打击台独，他要主动出手，所以这一点言论。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没事，没事，只是气流，只是气流。一个父亲蜷缩在座位上，对着身边的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但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这不是气流。2026年9月30号的上午8点21分，34000英尺的高空，一架波音737的机头突然往下一沉，接着整架飞机就像被一只巨手死死按住了后脑勺，以正常降落10倍的速度直插沙漠。机舱里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刚刚度完假的以色列家庭。一时之间，尖叫声、哭声、祈祷声一片混乱。而在机舱的最前面，那扇厚重的驾驶舱门的背后，鲜血已经溅满了仪表盘。朋友们，欢迎回到真观点。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周三刚刚发生，差一点就变成又一起震惊世界的空难的奇迹。9月30号，天还没亮透，迪拜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已经排起了队。这是飞往特拉维夫的 Fly Dubai 航班 FZ1073。排队的人大多说着希伯来语，他们来得很早，比一般航班早好几个小时。因为每一个往返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条航线的安检是全世界最严的之一。队伍里有人刚在迪拜的度假酒店玩了几天，有人是从亚洲转机回国的，已经在路上折腾了一整夜，有西装笔挺，每个月都要飞好几趟的生意人，更多的是一家一家的爸爸妈妈带

不蓬节，以色列的学校放假，很多家庭趁着假期飞到迪拜玩几天。今天是他们回家的日子。说起这一条航线，还有一段故事。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建交。那年的11月，Fly Dubai 的第一期定期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用水门欢迎。内塔尼亚胡还亲自到场，用阿拉伯语对下机的乘客说。愿你平安。后来加沙战争爆发，很多航空公司停飞了以色列 ，Fly Dubai 却一直没有停。所以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一天轻松之余，空气里有一丝说不清的紧张，因为再过一周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3周年了。还有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前一天，内塔尼亚胡还警告说，选举前可能出现袭击。当然，人们不想想这些，孩子们只想快点上飞机，快点回到家里。早上7点前后，一架波音737 MAX 8从迪拜起飞。它先是掠过了波斯湾湛蓝的海面，然后转向西北，爬升到34000英尺，进入沙特的上空。舷窗之外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机舱里很安静，有人在补觉，有孩子趴在窗边看沙漠，有人已经开始盘算落地之后的第一顿饭。按照计划，9点钟左右飞机就会降落在特拉维夫。2个多小时风平浪静。在机头那一扇紧闭的驾驶舱里坐着两个人，左边的是机长，右边的是副驾驶。他们一起检查了仪表，一起和地面通话，一切如常。只是没有人知道，右边座位上的那个人此时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上午8点21分，飞机已经飞到了沙特和约旦的边境附近，再往前就是约旦了，然后就是以色列了。茨维卡·马内斯坐在机舱的最前面，他是一位银行职员。这一次呢，他是带着妻子和女儿们出来度假的。突然，妻子起身，准备领着小女儿去前面的洗手间。洗手间就在驾驶舱门的旁边。推开门的那一刻，妻子听到了喊叫声，还有一次扭打的声音。她定了定神，目光立即转向那一扇严密的驾驶舱门。她没有犹豫，一把就拉住旁边的乘务员，快看驾驶舱。几乎同一时间，坐在前排的另外一个男人也听到了声音。他叫亚尼夫·哈尤恩，是一个水管工，也是带着老婆和孩子出来玩的。他直觉驾驶舱里传出来的是搏斗的声音。他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这一眼，他知道他必须做点什么。他豁的一下站起身来，冲向那扇门。但是，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堵绝对无法从外面打开的坚硬堡垒。9.1之后，全世界的客机都换上了加固的驾驶舱门，防弹、防撞，从外面踹不开，也撬不开。外面的人就算知道紧急密码，里面的飞行员呢，也是可以一键拒绝的。它的设计就是为了挡住来自客舱的威胁。但是，如果这个威胁在里面呢？2015年德国之翼的一名副驾驶趁着机长去洗手间把门锁死了，驾驶飞机撞向了阿尔卑斯山。当时机长在门外是抡着斧子砸也砸不开门，最终机上的150人全部遇难。那这一次门的那头发生着什么？驾驶舱是一个只有一张双人沙发那么宽的封闭空间，在万米高空上，这里本该是整架飞机最安全、最秩序井然的地方。机长和副机长并排而坐，中间隔套着油门杆和无数精密开关的中央操纵台，风挡外是万里的晴空，仪表盘上的指针稳定地指着巡航数据。没有征兆，没有争吵，没有预警，甚至没有眼神的对视。右座上的副驾驶突然抱起，他猛地伸手拔下了挂在身后墙上的那一把应急斧头，那本是用来在飞机坠毁、舱门变形时劈开舷窗救人逃生的一把利器。下一秒钟，这把锋利的斧刃划破空气，疯狂地砍向了左座的机长。马奇哈尔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他身上依然紧扣着飞行安全带，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对着斧头，他无法躲避，更无处可退。他抬起双手抵挡，血是瞬间溅满了仪表盘，一下又一下。两个人在中央操纵台的上方扭打在了一起，重达几十吨的飞机
失控了，机头猛地往下一栽，不到30秒，飞机掉了14000英尺，90秒掉了18000英尺，5000多米。最快的时候

下降的速度达到每分钟31000英尺，是正常客机下降速度的10倍以上，垂直方向上相当于每秒钟往下掉了140多米，机身开始打旋。失重感瞬间席卷了客舱，没扣安全带的人被甩离了座位，没收好的东西飞了起来，耳朵被压得生疼，然后就是尖叫，整个机舱的尖叫。一位叫做奥哈勇的女乘客回忆道，我就感觉飞机彻底掉下去了，还有点开始打转，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孩子们在哭。一位叫做诺姆的女乘客说，最先尖叫起来的是那一些最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人，然后飞机就开始飞快地往下冲，非常非常的吓人。17岁的艾维亚塔尔哈列维说，到处是尖叫，有人在跑，所有的人都慌了，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同样17岁的佩莱格伊塔列当时脱口而出，完了，我们彻底完了，我要死了。有人拍下了当时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一遍接着一遍地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那位父亲蜷缩在座位上，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孩子，只是气流，没事的，只是气流。还有一位带着几个女儿的母亲，后来对以色列公共电视台说，我们当时互相道了别。坐在前排的马内斯耳边是自己另外几个女儿的尖叫，他们叫着，我们不想死，不想死。他后来说，这种话任何一个当父亲的听了都是一辈子的创伤。可是他的小女儿和妻子还在驾驶舱旁边的洗手间里，他顶着失重冲过去，一把将在洗手间里吓呆的小女儿拉在怀里。而在驾驶舱门口，哈尤恩和乘务员还在拼命地推门，门后面是撞击声和嘶吼声。在那片混乱里，乘客们听到了门后一声声的高喊，真主至上。忽然有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到了门前，疯狂地按下驾驶舱的紧急密码，他们是谁？就在这一刻，飞机被拉了起来，客舱里飞起来的东西掉了下来。可是没多久，飞机又一次猛扎下去，机长马奇哈尔已经浑身是血，视线已经被流进眼睛的鲜血模糊了。他知道再这样下去，几分钟之后，全机174个人都将粉身碎骨。在剧烈的下坠和失重中，他做出了那一个改写所有人命运的决定。他放弃了防守，用被砍伤的双手拼死抠住了操纵台，带着满身的血，一点一点的艰难地朝着驾驶舱门爬去。副驾驶发现了他的意图，凶狠地追砍上来，痛觉已经麻木了。马奇哈尔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门打开，那是唯一的生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摸到那个开关，扣动解锁，门开了。门缝开启的瞬间，血腥味扑面而来，机长整个人从门里倒了出来，而副驾驶还在疯狂的挥砍。几个人合力推开被机长身体抵住的舱门，一位女乘客回忆说，她看到了大量大量的鲜血。故事讲到这里已经非常的惊心动魄，后面的情节更加传奇。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咱们呢来聊一聊红海参的好处。山东省科学院研究团队啊，在这个 Carbohydrate Polymers 发表了一项研究，从海参当中呢提取的这个海参多糖啊，发现具有抗氧化活性，对清除自由基、调整身体的代谢和维持心血管稳定方面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朋友们呢都会选择这一款产品。我自己呢也在吃这一盒呢，已经基本上吃完了，感觉非常的好，所以真心推荐给您。那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月度订阅计划来长期服用，为了回馈各位朋友，十月份呢这个月订福利又增加了，每个月订30支，就是这样的一盒，额外呢会多赠送一支，订的越多送的就会越多，而且原有的福利呢是一样都不少。那现在加入的新会员，第一个月就可以获赠价值20美元的深黄黑参片，再加送一支红海参养生胶，总共呢是价值27美元。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尝试月订计划，别忘了在结算的时候输入我的优惠码珍妃的拼音，第一个月呢就可以享受到85折，那第二个月您就可以享受到8折的优惠了，还有精美的好礼赠送，新朋友有欢迎礼，老朋友呢也有加码的好礼赠送。那感兴趣的朋友，建议您现在就可以点击评论栏的链接来了解详情。水管工亚尼夫·哈尤恩是第一个挤进驾驶室的，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进过驾驶舱，但是眼前的画面让他毛骨悚然。两个驾驶座位上是空无一人，一个躺在地上浑身是血，
另外一个正趴在两个座位中间的那一块操纵台上，两只手在那些开关和手柄上乱抓乱转，他想要毁掉这一架飞机。风挡外，黄色的沙漠正在打旋放大。面对一个手里有凶器正要毁掉飞机的人，海欧恩没有时间害怕，他从后面扑了上去，一把胳膊勒住了副驾驶的脖子，然后用尽全力一拽，硬生生地把他从操纵台上拽了下来，一路拖出了驾驶舱。他一边拖一边大喊，来人快来帮忙。第一个冲上来的是马内斯，接着是带着女儿的拉朱安，还有刚刚从中国旅行完转机的牙医穆萨耶夫，三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全部扑压在了这个行凶者身上，按住了他。可是飞机没有手铐，没有绳子，用什么绑他呢？他们扯下了飞机上的耳机线还有充电线，把这个人的手脚一圈又一圈地捆了起来。马内斯说，前前后后折腾了20到30分钟，好几个人一起上才彻底把他制服。拉朱安后来对着镜头说，那种时刻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完全就是本能，为了女儿，为了家人，你必须拼命。可是凶手被制服了，飞机却还在往下掉，而驾驶舱里没有飞行员。水管工海欧恩把凶手交到其他人手里，转身就冲回了驾驶舱。仪表盘上满是溅洒的鲜血，告警音风鸣作响，风挡外的沙漠已经近在咫尺。他一步跨到驾驶座前，双手死死握住了主驾驶盘，拼尽全力猛地往后一拉。重达几十吨的波音737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金属鸣音，飞机下坠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机头同时猛地一抬，原本剧烈打旋的视角被逐渐扭正，飞机在半空中猛地震颤了几下，终于止住了坠落。这个时候，那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冲进了驾驶舱，他们是 Fly Dubai 自己的飞行员。其中一名飞行员立刻坐上了驾驶座，从海欧恩手里接过了操纵杆。另外一名飞行员被满驾驶舱的鲜血吓得是愣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而另外两位迅速折返客舱，帮助制服凶手。飞机总算是稳住了，高度停在15000英尺左右，只有正常巡航高度的一半。后来在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忍不住问哈尤恩，你从来没开过飞机，当时你怎么就敢拉那个杆呢？哈尤恩回答道，我看空中浩劫。没错，就是那一部讲空难调查的纪录片，一个普通的水管工凭着电视里看来的记忆，在最要命的生死瞬间拯救了整架飞机。8点31分，飞机的应答器发出了代码7700紧急情况，几分钟之后代码变成了7500，飞机遭到非法干扰，就是劫机。驾驶舱里飞行员对着地面发出了一通求救呼叫，告诉管制员他们已经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这两个代码一亮出来，以色列那一边就立刻拉响了警报，以色列空军的战机紧急升空，以色列空军同时开始准备救援飞机。没有人知道这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接下来将会飞向哪里。飞机贴着约旦和沙特的边境，居然还在往西北方向飞，往以色列的方向飞。8点40分，它飞进了约旦领空，6分钟之后它突然掉头重新飞回了沙特，直奔沙特西北部城市塔布克。这个时候危机似乎解除了，但是没有人敢放松。一个飞行员能在驾驶舱里对自己的机长下手，那这架飞机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客舱里的174个人，哪一个可能会是下一个？没有命令，也没有开会，几个男人默契地散开，分布到了客舱的各个位置。用牙医穆萨耶夫的话来说，他们要确保万一再出什么事，我们可以马上控制住局面。而驾驶舱门口站着的是哈尤恩，他白色 T 恤上已经染满了红色的血迹，他挡在门前对着客舱吼出一句，谁也别想过这扇门。在他身后的地上，那个副驾驶被耳机线捆着，两名机组人员守在他的身旁。而在驾驶舱门口，机长马奇哈尔躺在地上，上身赤裸，满身是血，头下垫着几个枕头。守在他身边的是牙医穆萨耶夫。牙医后来说，他不是急救科医生，也不是外科医生，他只是一个牙医，但是他是这一架飞机上唯一的医生。机长的伤势非常的吓人，头上手上一直在往外淌血。他说，我觉得哪怕我们再晚几秒钟，我们就会失去他。他用双手死死按住机长的伤口止血，他攥着机长的手，用英语大声喊着，不许睡，你想睡吗？不行。机长在剧痛和昏迷的边缘挣扎，嘴里一直在微弱的祈祷，
穆萨耶夫说，机长一直在祈祷，从头到尾一直在祈祷。同时，他一直在和穆萨耶夫说着话，保持清醒。他告诉穆萨耶夫，是另外一个飞行员捅的我。在这万米的高空，牙医穆萨耶夫总算为机长止住了血，稳定住了他的血压。但是就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机长的情况又一次恶化了，而塔布克就在前方。上午9:45，这一架方向舵被严重损坏，驾驶舱里满是鲜血的波音737对准了沙特塔布克苏尔坦亲王机场的跑道。地面上，机场早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机舱里，拉朱安突然站了起来，高高举起拳头，冲着整个机舱大喊：伙计们，我们要降落了，我们赢了，以色列人民万岁。就在他话音刚落，轮子轰的一声触地了。那一刻，整架飞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咆哮和痛哭声，所有人拥抱在一起，死里逃生。在这一片呼喊和欢呼中，不知是谁用颤抖着的声音起了一个头，接着第二个、第十个，客舱里的174个人开始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这是一首犹太人传唱了数百年的老歌，歌词只有短短的两句，而他们唱的是其中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174个人在一个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一片茫茫沙漠中的陌生跑道，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惊魂未定，却在落地之后的第一秒合唱起了这一句，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而这首歌的前一句我们最后会揭晓。机长马奇哈尔第一时间被送进了塔布克的医院，副驾驶被沙特当局带走，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以色列提出想派出一架飞机去把自己的国民接回家，被沙特拒绝了。最后是 Fly Dubai 从迪拜调来的两架替换机送他们回到了家。下午5:40，乘客们从塔布克起飞，下午6:34，飞机降落在了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距离他们早上从迪拜出发已经过去了将近12个小时。走进机场大厅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的是响彻机场的欢呼。人群里有一个人格外的显眼，他依然穿着早上出门时的那一件白色 T 恤，只是 T 恤上早已经凝固着大片血痕。他就是那一个手拉操纵杆的水管工亚尼夫·哈尤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了机场，他走上前紧紧抱住了这一个水管工，说：我看着你，我看到的是一头狮子，一个大英雄。而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英雄没能够回到特拉维夫，他被送进了塔科布的医院，后来又被转到了阿联酋。现在是时候来真正认识一下这位打开舱门救了全机组人员的机长马奇哈尔。马奇哈尔今年39岁，来自于印度孟买东郊的加特科帕，他是一个古吉拉特人，家里呢原本经营着规模不小的纺织生意。他曾经对朋友说，自己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家族企业，直到年轻时突然被飞行这只虫子咬了一口，从此沦陷出不来。他在印度的香料行空飞了11年，当上了带新人的培训机长，后来跳槽到了 Fly Dubai， 在波音737上飞了将近10000个小时。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说，他从小就是那一种很沉得住气的人，连小时候一起打板球都是这样的。而最新的一个好消息是，这位机长已经做完了手术，脱离了危险，目前情况稳定。讲完了两位英雄，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行凶的副驾驶。他是阿曼人，加入 Fly Dubai 才9个月的时间，他的名字呢至今都还没有公开。他此刻在沙特的审讯室里，沙特人先审，审完之后呢会把他交给阿联酋。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也要参与审讯，要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一个阿曼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色列国防部长说，这是一次未遂的圣战恐怖袭击。今天最新的初步情报显示，他就是想要让这一架飞机坠毁，让机上所有人一起死。今天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电视台透露了更加惊人的细节，调查人员已经从他的个人资料和网络痕迹当中查出，这个人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灌输。他坐进驾驶舱的那一刻，就是抱着自杀的念头，要把这一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给撞下去。
目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初步判断是他很可能是单独行动，目前还没有发现伊朗插手的迹象。内塔尼亚胡说几天之内就可以知道他背后有没有伊朗或者有没有别的人。阿联酋也宣布要查清这件事情和恐怖活动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事先策划，有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以色列人是想不通，阿曼和以色列呢并没有外交关系。以色列交通部长指责说，根据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航空协议，阿曼籍的飞行员根本就不应该被派上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那么这个阿曼籍的副驾驶是怎么坐进去的？这是排班系统的疏忽呢，还是说是凶手自己想了办法坐上了这一架满载着以色列人的飞机呢？这些答案目前我们还都不得而知，还锁在沙特的审讯室里，还锁在那一架飞机的黑匣子里。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跟朋友们跟进，所以呢，别忘了订阅真观点，我会在短视频把最新消息和朋友们分享。如果您看到了这里，给我点一个赞吧。朋友们，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但似乎也有冥冥之中的定数。飞机上坐着的几个便衣的飞行员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巧合，航空公司安排替换机组随机出行是行业里的常规操作。真正奇迹的地方不在这里，是在门里，一个满身是伤却仍然把门打开了的机长，以及门外一群毫不迟疑冲上来的普通以色列人。马内斯那个银行职员落地之后呢，说了一句话，可能解释了这个冥冥之中的定数。他说，当时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反应得很快。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在以色列，绝大多数的犹太年轻人18岁就要穿上军装，男人服役将近3年，女人要将近2年。退役之后呢，很多人还要年年回到部队当预备役。哪个水管工，哪个银行职员，哪个牙医，在他们人生的某一阶段很可能都学过同一件事，那就是危险来了要冲上去。更深的一层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曾经流过的血和发过的誓。1968年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被劫持到了阿尔及利亚，那是以色列航空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劫机成功。从那一天起，以色列发誓绝不再有第二次。1976年一架法航客机被劫持到4000公里外的乌干达恩德培，机上的以色列人被单独挑了出来扣做人质。以色列特种部队连夜长途奔袭，救出了100多名人质。整个行动里只有一名以色列军人牺牲，他就是行动的指挥官约尼内塔尼亚胡，而他的弟弟叫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今天以色列的总理。这个故事呢，我们是有一期节目专门讲过的，非常非常的精彩，看完之后呢，绝对让你惊叹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强烈推荐朋友们去看。从50年前特种部队的千里奔袭，到50年之后客舱里的普通乘客勇敢自救，以色列人的危机意识和他生存本能从未消减过。有些奇迹是上天的垂青，也是这一个民族在绝境面前展现出来的勇敢、坚韧与自强。正如那首飞机落地时机舱里174个人合唱的那首歌，整个世界是一座非常非常窄的桥，而最重要的是一点都不要害怕。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这个故事呢，我是用的最新的完全是真实的细节跟朋友们来全程讲述出来的。如果您喜欢这样的故事呢，一定别忘了给我点赞哦，并且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还想听更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讲到最后，我倒想问朋友们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一个事件是一个绝对的奇迹，还是说是以色列民族身上冥冥之中的必然呢？留言区告诉我。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对了，别忘了那个粉丝 hype 热推功能，还有呢，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您觉得其他的朋友也会感兴趣这样的故事，不妨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您的亲友吧。那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把视频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我辛勤的工作被更多的人看到。那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别忘了，那我们周六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周六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那我们周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3: 1949年6月中旬，我与慎贤由香港乘船经天津回到北平。我1932年离开北平，17年后回来了。亲戚们见到我都说：“你可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是归根了吗？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历经8年抗战和4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人们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是一个样式，男人全是极短的平头，女人则是削直的短发。像我这样西服革履真是绝无仅有，我的长头发也很显眼。慎贤烫过的头发，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发列宁服的女干部和不旗袍的女市民间更是惹人注目。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2套他的旧军服，慎贤赶做了2套布列宁服，都买了布鞋，剪短了头发。分别了13年的老母亲头发全白了，人瘦的大约不足80磅，见到我就说：“你不走了吧？”我说：“回来了，自然不走了。”但北京的气氛却与他残旧的外观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似乎欢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体市民诚心欢迎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只有几个觉得我们回国是傻瓜的亲友不做慈祥。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厂家里来，互相谈了这些年的情况，然后大哥说：“你的工作副连长副部长已经有了安排。”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2号。这是很大的宅子，有6个大的庭院，满清时是个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后来变成了卫生部用地。副连长在最后一个院子的北房内见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长的老人，前额宽大，两眼有神，半躺在一个睡椅上。他当年是55岁，因此在29岁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个老人。他问我的学历和经历，然后说：“我有肺结核多年了，不能多谈。你的工作已经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军职卫生处报到就成。”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管辖，卫生处直属旗下。第二天我到了军职卫生处后，接见我的任玉红说：“非常欢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缺少医生。”他又说：“副部长交代了，同我们一样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因为你是高级医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会发给你，零用钱也比一般工作人员高些，每月有50斤小米折钱零用。”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分为4种，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谓供给制，正是将我看作自愿参加革命的人。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紧张，我经济负担很重，除了慎贤外，我得奉养母亲，一个婶，一个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们从香港带回些美元和黄金，没有工资可以支持1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我正在沉吟的时候，任给我介绍旁边的一位说：“这是雷同志。”他对雷说：“老雷， 你给开个介绍信。雷介绍我到香山劳动大学香山门诊部。任接着说，李大夫你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一这里有卡车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觉得很奇怪，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商量余地。再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大学这词儿。这样我到底是不是到学校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如果只是门诊部，那么范围就太小了。至于慎贤的工作就难了，他不是医生，卫生部无法安排工作，只好暂时先到通县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幼儿园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们在香港时并没有说他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则我们会另外考虑回国的事。因为经过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香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他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时真应该送严先生一块表，这样就会对他的工作有适当的安排了。我大哥安慰我说，你刚来不懂，在我们这里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这叫服从组织分配。工资的问题目前先这样，好在你还有点钱，以后会解决。他也没再多说什么。劳动大学门诊部在香山脚下，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浴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油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芦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烂的锦云。劳动大学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众多，热闹纷扰。行政处处长武云甫和副处长罗道让两人都说欢迎我来门诊部工作，并说星期六晚开一个欢迎会，将我介绍给行政处的全体人员。他们让行政科级科长给我办报到手续，发了服装和被褥，又给我一枚圆形发廊证章，当中是个五角星，中央有七一两个字，背后刻有号码。习说这个不要丢掉，这是出入证章。又向我补充说，不要对与这事无关的人讲山上的事。我听了真有如坠五里雾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3: 宿舍位于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间离香山上举目可见的油宫很远，房子是个简陋的小农舍，对我这个出身富裕的城市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房舍。泥土铺地，房顶漏水，头上只有一个电灯泡做照明。房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架在两条木凳上的一块木板，没有床垫或是床单。没有水，外面有个茅坑做厕所。因为我住处过于简陋，慎贤不能来与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时才得以和慎贤团聚，还有洗澡。我们照中国农村习惯，一天只用两餐，早上十点还有下午四点。农民很少吃肉，因为我身份是医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厅和宿舍一样简陋，但食物味道不错，厨房也干净。门诊部更是令我大吃一惊，泥土地板的农舍，设备十分简陋，除去几只体温表和两个旧的血压计以外，就没有别的检查器具了。唯一的医疗药品便是阿司匹林、喉痛糖浆和消炎药。看来今后给人看病只能靠听诊器和自己的经验，对于稍微复杂的一些病怎么办呢？门诊部有两个主任，都是30岁左右，其他医务人员有20几人，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来自农村，受过短期的医务训练。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他们只会像包扎小伤口这种急救，知道阿司匹林可治感冒，但对诊疗则一窍不通。有的人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们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医生，可以给我们上课，讲讲医学知识，我们学得太少了。我吓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好呢？那星期日我回到家里，正好我中学时一位好朋友陈来看我，我们已经有11年没有见面。陈是老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中央工作， 他问我这些年的经历，又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向他讲，我现在到了劳动大学门诊部工作。这个大学很大，而且十部一岗，五部一哨，像这样的学校很少见。他听过以后，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这次来看你，事先请求过领导。领导要我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发生错误。我听了倒真糊涂了。我说，我是医生，给人看病，仔细尽责，有什么错误可以发生？陈说，你不要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告诉你了，在劳动大学。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门诊，没有什么大病，实在荒废时间。他哈哈大笑说，你看那里像个大学吗？香山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各个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你这个门诊部就是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北京解放不久，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暂时在这里，难道没有人告诉要保密吗？他又庄重起来说，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许多情况，不要小看这个门诊部，设备不好，病人不多，但是这地方重要，接触的人也重要，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意我与你谈谈心的原因。当时我不敢问他口中所指的领导同志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香山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及所属中央机构的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与任弼时经常住在城里，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这里也是过去青黄市的园林区。毛泽东及刘少奇住在香山。周围的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都住满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主任是杨善坤。除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供应以外，其余各处主要是为五大书记的办公、会议、警卫和料理生活而服务，但中心是围绕毛而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党政机构里最神秘的部门，连其成员都不清楚它的组织机构和功能，只有高级干部或资深人员才对其略知一二。195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分成八大部门。行政处处长武云甫，副处长罗道让主要负责党领导阶层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后勤供应。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负责党最高领导阶层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护所有最高领导同志之外，还身兼毛泽东的卫士长。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时常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互相牵制冲突。机要秘书室主任为叶子龙，他负责安排所有的高层党干部会议、会议记录以及政府党务公文的收发。此外，他还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监管毛的家务及负责处理毛的礼品，并给其他四大书记选派机要秘书。政治秘书处则负责实际的公文书写工作及向最高干部通知要务。1949年处长为陈伯达，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书，毛的妻子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其他书记也有专属的政治秘书。中央机要处和机要交通处是办公厅下最机密的两个部门。中央机要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机要联络，需要大批收发密电、译电的人员，译电没有译电本，全凭在河北张家口的机要学校受训死背，密码又常常更换。所以译电员或机要员都必须年轻，年纪稍大，特别在结婚有了小孩子后，记忆力下降，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了。机要交通处则负责全国党军领导的机密文件往返。档案处处长曾三负责保存共产党的党史资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处长邓典陶则负责党各部门的后勤供应。在罗道让和傅连璋的联合管辖下，香山门诊部负责中央办公厅内所有干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这些高低阶层干部和其家属。我自然也认识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小干部，但平时交往上没有与上述这些人那么密切。 我对这些人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建立新中国，从青少年时代就弃家参加了共产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对于一般的男女干部与工作人员也抱着极大的敬佩态度，因为这些人也都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无闻中奋力工作着。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与事。中国有了希望，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在我成为中国革命核心的新成员后，我得以在建国仪式中坐在前排，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5: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了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4: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英国情报部门天才的肉馅儿行动，用一个从来不存在的英国情报军官马丁少校欺骗了希特勒，使得德国人错误地认为盟军的总攻方向将会定在希腊和法国南部的撒丁岛，而西西里呢仅仅是一次佯攻，隆美尔的司令部就此搬迁到了希腊去了。德国的精锐装甲师搭乘320辆列车从苏联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前线调动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苏联元帅朱可夫乐开了花，这丘吉尔也乐开了花，这可是德军二战开打以来最愚蠢致命的一次调防。不给动，不给动，不，要么你让元首希特勒亲自前来西西里，否则我这个坦克师不准离开西西里。德军南方最高军事首长凯瑟琳元帅凭着他容克老军人的资格，硬是把德国最精锐的装甲师格林师给留在了西西里。整个德国陆军大本营都知道西西里会遭到进攻，糊涂啊！只有元首一个人相信英国什么蒙巴顿要吃萨丁岛的沙丁鱼那套鬼话，你们要是弄不清楚美国人要进攻哪里，你们去找巴顿，你们看看巴顿在哪里就行了，他就在突尼斯的岸边朝这儿瞭望呢，他那儿离西西里才90英里，但是你们看看这西西里的防务，意大利古卓尼将军的手下现在就在岸边踢足球呢。
8: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0: 西西里岛，地中海的心脏，它所处的重要位置使它的命运如同乱世中的绝色美女，让征服者垂涎三尺。几乎所有往来于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东方到西方的重要海上通道都经过这里。欧洲的尽头，非洲的序曲和亚洲的曙光在这里汇集。古希腊、罗马、拜占庭、诺曼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都占据过西西里，这长期动荡、充满血光的历史，留下了希腊人的剧院和神殿、罗马人的广场，还有摩尔人的建筑，这让西西里的历史和现实都无比精彩。意大利人特别有意思，北方人这米兰呐、威尼斯人呐，传统贸易培养出一大批富裕和富有见地的商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制造大主教的专业户，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是他们身边的名片。他们看不上南方人，什么那不勒斯，那是盛产小偷和香料烤鱼的城市，这南方人还看不起西西里岛人。然而西西里人的黑手党搅动着世界的宁静，西西里的 Virgin 橄榄油也搅动着世界的胃口。西西里的铁路仿佛是分隔天堂和地狱的边界，一边是连绵不断的海滩与菊园，远处是柔媚的海岸线和宝石蓝色的海湾，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清新的菊科植物的花香。另一边除了粗糙狰狞的怪石，仙人掌锐利的尖刺在落日的照耀下发出冰冷的寒光，干旱的土地在狂风的翻卷下碎裂成缕缕尘烟。西西里最有味道的大城市是北部的首府巴拉莫，宏伟壮观的巴拉莫大教堂随视线移动，你可见建筑风格跟着转变。哥德建筑风格，那高耸的钟楼与尖塔，你目光一致，厚重的墙体可以看到半圆形的墩柱，呈现出的诺曼式风格。巴洛克的装饰，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也点滴其间。在意大利有这样一句俗话说，巴拉莫有十个佛罗伦萨的加持，这是一个勇敢和厚重的城市。公元1943年的夏天，西西里岛将迎来它新的一轮刀光剑影，巴拉莫大城将从纳粹的统治中获得新生。您以为这种计划会让巴顿闭上他的臭嘴吗？明摆着蒙哥马利欺负人呐、他在用美国军人的生命铺设他的红地毯。英国少将盖尔德纳是哈士奇作战方案的设计者，他原来的规划是蒙哥马利的英国第八集团军攻占东面的希腊库塞，由巴顿的第七集团军攻占西北的巴拉莫。选择这两个攻击点是明智而合理的。希腊库塞不仅有良好的港口设施，而且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冲，而美军进攻的方向巴拉莫也有良好的港口设施，进攻的部队可以有很长的海岸线供船舶停靠，空军可以发挥优势攻击纳粹军队。而且这巴拉莫是古代西西里王下榻的地方，现在又是西西里岛的首府，拿下巴拉莫，美国人就可以摘下荣誉的桂冠。实现登陆之后，英美两军东西对进，夹击墨西拿，这个方案被称作第八号方案。高级将领艾森豪威尔、肯宁安海军上将还有特德空军上将看过后都是赞赏备至。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将军极力反对哈士奇八号计划，他认为这种方案分散了军力，他主张美军的登陆地点不是在巴拉莫，而是在距英军登陆点不远的西南方向，可以协同作战，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反攻。 但是蒙哥马利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美军登陆的滩头十分暴露，还只有一个小港口可供依托几十万的军队登陆，补给工作难度相当大。另外，从作战分工来看，英国第八集团军将要攻占的是希拉库塞，往北呢是占领墨西拿，这都是响当当的著名城市，而美军只能攻占几个无名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蒙哥马利的做法这不妥呀，遗憾的是又几乎是所有的人最后都同意了他的修改意见，包括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以及其他高级将领。谁能搬得动名望如日中天的北非战场的胜利将军蒙哥马利呢？伦敦对他的支持有一些变得纵容了，但是前线的统帅们似乎把年轻的美军士兵的生命放在了优先考虑的第二位。即便是身为盟军司令的英国将领亚历山大也说，这风险没有公平分担，差不多全部都落在了第七集团军头上，美军的任务出力大名头小。哈士奇八号方案的设计者英国少将盖尔德纳也不满意蒙哥马利这种修改，他对亚历山大将军说，只有您去说服巴顿了，巴顿他不是个傻子，事实上他比任何我认识的将军都要精明。亚历山大将军怀着窘迫不安的心情向巴顿下达了新的命令，然后打开了一盒他特意留下来的爱丁堡公爵送给他的高级古巴雪茄，给巴顿递上了一支。等巴顿安然地吐出来第一股青烟，亚历山大将军开始小心翼翼地问道，乔治，你也可以说说实话，倒倒苦水，看看您的第七集团军对这个新计划有什么想法吗？巴顿用舌头把嘴里的雪茄从中间卷到了嘴角，腾出来一部分嘴唇，挤出来简单的几个字，
1: 将军，我不搞计划，我只服从命令。
0: 这巴顿总是让人大跌眼镜，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会暴跳如雷，像以往那样去为他的士兵和最后的胜利争取更好的条件的时候，他却表达绝对服从。
2: 当亚历山大将军如释重负，感恩之情刚刚涌现的时候，巴顿突然说，
1: 哦，对了，有一件事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亚历山大又开始忐忑不安了，他等待着巴顿的条件。巴顿说话了，
1: 我必须说，您的这个雪茄是难得的上品呐、啊！哎呦，好，真好。
0: 巴顿发现亚历山大愣在那里了，于是用他的眼神扫过桌子上那一盒剩下的雪茄上。
1: 对，
0: 亚历山大将军缓过劲儿来了，把那盒雪茄完整的送给了巴顿，都拿去，都拿去。亚历山大那一瞬间呢，觉得巴顿像一个穿着军装的天使，他头上那永远正亮的头盔，他简直就是天使的光环。他送走巴顿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巴顿的表情，巴顿就像他40年前一样，露出典型的西部牛仔的坏笑。
1: 布莱德里，你知道吗，蒙哥马利危言耸听，他推翻哈士奇八号作战方案有什么依据啊？说西西里拥有超过40万的守军，那天我们和艾克一直就在师范学院听一个英国中校做的一个十分机密的敌情分析报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对这种稀奇古怪的敌情报告持保留态度。30年前我在法国的第一场坦 坦克战斗，我就是亲自到前线去勘察路况，才知道那些情报官说的啊，什么道路泥泞，不适合坦克行驶啊，根本就是瞎猜。我还亲自到那个路面上，我使劲的蹦了一下，嘿，这路面结实的很，所以这没有出处的情报，我不信。再加上那个英国中校连个名字都不报上来，心虚啊，蒙哥马利搞的什么名堂，嘿嘿，我就清楚了。
2: 是的，乔治，我们第七集团军对英国人的敌情分析完全持怀疑态度。我们的情报处长科奇上校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认为英国人在说瞎话，他把敌人的战斗序列清楚地标在了作战室的大地图上了。
1: 你跟人打过架吗？
2: 打架？布莱德利是个温和的将军，他知道巴顿又要用他独特的方式渲染气氛了。
1: 没打过架，你就不知道。你要是掐人的脖子，绝大多数的对手的反应就是试图挣开你的双手，让他自己能喘口气儿。其实只有真正的对手才会用给对方的肋骨上砰来一拳来解脱脖子上的难过。你看看蒙哥马利的主攻就是莫西拿，那是西西里纳粹守军的咽喉，他们一定会本能的出现在蒙哥马利登陆场到莫西拿的道路上。如果德国人懂得用拳头来解围，我们就从侧面挡住这一拳。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昨天呢是10月1号，中国大陆的所谓国庆节。就在这一天呢，台湾海巡署的一艘云林舰在东沙群岛附近用高压水炮对着一艘中国大陆的渔船的驾驶舱连续喷水，大概是90秒，迫使这艘渔船起锚离开。这个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的具有冲击力，因为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中共海警在南中国海用水炮去驱离菲律宾的船只，现在画面是反过来了，变成了台湾的海巡用水炮去驱离大陆的渔船。另外呢，今天两架台湾购买的 F-16 战斗机呢飞抵台湾，那么台海紧张局势是否骤然升级？路透社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就是2028，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另外呢，就是今天伊朗的局势啊，似乎也在升级。美国正在把第三艘航空母舰和第二个两栖戒备群以及多达10000名军人送往中东，而且新的兵力呢，预计在11月底以前会陆续到位。根据消息人士的这个话说呀，川普准备在中期选举之后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而伊朗呢，也放出狠话，说自己的手指正扣在扳机上。我们昨天说到，伊朗东南的俾路支省的叛军已经干掉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准将，内外交困中的伊朗，神棍是否会狗急跳墙？咱们一会儿来做一些详细的说明。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魔幻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公司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它的联合创始人呢，就 AI 是否有意识跟教宗起了争执。而教宗的讲话让我们陷入了对 AI 所创造的艺术的深入的思考，包括 AI 是否有意识啊，这是一个非常哲学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正在面临着我们每一个人类都需要做出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我们如何去对待 AI。我记得我和我的朋友方伟聊天的时候，他经常讲说我对 AI 非常客气啊，经常给他讲一些这个很 nice 的话，就像教自己的小孩一样啊。但是 AI 是否真的能够被你教出道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够一直跟着我们哈来探讨和思考。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

第一个新闻，10月1号下午3点左右啊，云林舰在东沙岛以东大约27海里的地方发现了就两艘大陆的渔船啊，有一艘的话叫做月会东鱼75066，还有一艘呢叫做金沙，金就是鲨鱼的鲨啊，叫做金沙。当时的位置已经进入台湾方面划定的东沙限制水域大约8海里啊，就是已经深入到台湾不许大陆渔船进入的那个海域，已经走了8海里了。而且呢，两艘船都已经下锚啊，下锚的意思就是说把锚放到这个放下去啊，这样的话这个船就不会飘走。当然并不意味着说这两艘船呢已经开始捕鱼，目前也没有看到台湾方面啊公布这两艘渔船撒网起网或者是查获这个捕获的鱼啊这些证据。台湾的海巡随即广播要求他们离开，那么其中一艘呢马上起锚就走了啊，但是另外一艘就金沙号就没有走。海巡呢连续广播了3次，前后大概是17分钟。随后呢又在距离这个大陆渔船大约200米的位置先向空中喷水30秒作为警告，对方还是没有起锚。于是呢云林舰进一步靠近，把高压水柱啊对准了驾驶舱喷了大概90秒。这个时候大陆渔船才起锚，台湾海巡也就随即停止了喷水。台湾这么做到底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啊？按照台湾自己的法律体系呢，答案是有的。台湾有一个就叫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2条规定，说大陆船舶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限制的或者禁止的水域，主管机关可以直接驱离，必要的时候可以扣留船舶物品或者是人员。它的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的更加具体啊，就是说驱离无效是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包括使用这个水炮。所以呢这个台湾这方面的处理呢是完全依法行事，特别之前用广播警告，然后呢采用这种低致命性的强制手段。当然中共那边的话是不会接受台湾拥有国家意义上的主权执法权。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真正涉及的就是两岸对于海上管辖权的竞争。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蛮有意思啊，这个金沙号起锚离开呢却突然失去了动力。我要强调就是目前没有证据说它的机械故障是被水炮喷坏的啊，因为水炮喷的就是那个驾驶室啊，并没有去喷其他别的地方。也没有证据他此前17分钟不肯离开是因为他的机器已经坏了。那随后呢因为他失去动力，台湾海巡发现这艘船走不了，并没有趁机扣船，而是立即转入人道救援。在晚上8点左右，应这个渔船方面的要求，海巡呢还派了小艇送去了35份热食，然后呢还帮助拖带这艘渔船，把它拖到台湾划定的限制水域之外，然后呢等到这个大陆方面来了一个工作船，再把这个金沙号拖走。这个处理方式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在主权和执法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硬，但是达到驱离目的之后呢又刻意避免把事件升级成为两岸军事或者是人道的危机。而就在今天呢，台湾发生了另外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就是台湾在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向美国购买了66架全新的 F-16V Block 70战斗机，那么第一批2架终于飞抵了台湾，降落在台东制航基地。这笔军售啊，这是川普批准的，就是2019年啊，那笔大概是80亿美元。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今天抵达的台湾这两艘 F-16 呢，跟川普目前暂缓的那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七年之前批准的一个旧订单，但是现在呢是开始交货了。66架飞机原本是应该更早交付的，但是呢，项目出现了包括软件在内的一系列生产的延误。今天抵达了2架飞机是由夏威夷和关岛飞到台湾。路透社特别指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他们抵达台湾的时候距离川普和习近平在华盛顿的峰会啊刚好是一个星期。所以呢这2架飞机它的政治意义其实比军事意义呢更大一些，它至少说明川习会结束之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去执行已经批准的对台的这个军售。因为川普在今年5月份跟习近平在北京会面之后扣了这个大约一笔140亿美元的这个新军售方案嘛。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就比较微妙，美国并没有放弃武装台湾啊，但是川普显然也保留着把新的台湾军售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那这是否意味着说这个台湾的局势正在升级啊，就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情，一个是飞机飞到台湾呢，军机飞到台湾，再一个呢就是台湾的海巡舰啊这个用水炮攻击大陆渔船的事情。路透社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但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哈，就是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
跟大家分享一个观众的留言哈，这个

0: 观众呢，他讲，他说这个，张先生你好，我是77岁的殷老太啊。他说我已经是月定红海参，有一天呢，不小心拿一桶水就闪腰了，完全不能动，很痛。家里面有很多红海参，我马上吃了3个，过了6个小时又吃了3个，连吃4天全好了啊，太高兴了。特此告知所有网友，红海参还有这样的功能。收到这个留言呢，我们也很替这位殷阿姨高兴哈。当然我们要说明一下，这是这位观众自己的感受哈，不代表红海参养生胶呢可以治疗任何的疾病，也不代表其他人也会有相同的结果。我们很珍惜观众分享您自己的就是亲身的经历哈，这种经历的话故事性很好哈，而且呢它确实是很有说服力。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也能试一下哈，在这个日常保养的同时啊，好好照顾自己。尤其是搬提重物的时候，年长者更要量力而行啊。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呢，含有小分子胶原肽啊、海参皂带等海洋营养成分，主要为关节活动力和日常保养提供营养支持。那每一支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的哈，撕开就能吃啊，所以放在家里或者是带出门呢都非常的方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屏幕左上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如果你要是参加这个月度订购的话，第一个月是85折，第二个月的话可以享受8折。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的加赠的活动，就是这个本月新开通月订的朋友以及本月续订的老会员，每订购30支呢，就额外赠送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不方便上网购物的朋友也可以打他们的客服电话 1800-880-5697， 会有专人帮助您下单。OK， 咱们现在呢就回来接着聊哈，就在 F-16 战机抵达的前一天呢，这个路透社又独家披露了美国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新的判断。根据两位现役美国的官员和一名前美国官员，还有一名了解美国政府判断的人士透露说，美国方面现在越来越认为中国在2028年以前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比较低。当然大家注意到这边用的词叫做全面入侵台湾，但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说中共不会用其他别的方式啊，比如说大规模的军演呢 网络攻击啊，甚至海警对峙啊，或者甚至是这个网上的封锁，或者是其他有限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认为呢，习近平要求共军在2027年之前要具备必要的攻台能力，这个目标仍然存在，但是2027年具备能力和2027年决定发动战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美国的情报界今年3月份就已经表示说，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制定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料之中的，就是我在2020年开始，就从我做 YouTube 2019年开始就不断的反复的讲啊，那个时候是关于2027年进攻台湾的这个消息几乎是铺天盖地，因为它很惊悚嘛，所以很多人觉得讲这个话题有流量。但是我一直不认为习近平会在2027年之前进攻台湾，反正现在已经是2026年年底了是吧，再过14个月我们就会知道，过了2027年就会知道这个2027年是否发生了这个中共武装入侵台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路透社判断2028年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下降呢？这里边给出了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理由啊。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自己发动的军队大清洗。过去几年火箭军装备系统和中央军委高层不断有人落马，原来7人的中央军委只剩下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名在职的成员。所以美方的官员认为，这不是我的判断，这判断其实我也经常讲，就是反腐和清洗已经拖慢了共军的这种军事准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到就是在中共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说中共虽然在公布什么国防动员法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北京还是想看一看2028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路透社得到的消息说，一些官员呢希望台湾选举能够产生一个让北京认为更愿意跟大陆接触的政府啊，比如说这个郑丽文啊，如果要是他能够当选的话，那当然中共就觉得2027年是没有必要打台湾的。所以呢这个如果2028年民进党连续第4次赢得总统大选呢，特别是赖清德连任啊，美国官员认为北京使用武力的风险可能随后上升。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必须区分的一个这个情况哈，就是赖清德如果是连任的话，中共使用武力的风险确实可能上升，但是我也不认为会越过那个界限啊，就是真的会发生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是赖清德连任，假如说真的上来了一个非常亲共的台湾的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拿下台湾的风险更大，也就是中共可以不使用武力的方式， 通过胁迫的方式啊，或者渗透的方式，或者什么不战而胜的方式等等，也可能会这个拿下台湾。所以说我觉得也就是你是到底是直接投降啊，还是说这个展现出强烈的抵抗意志，也就是只能在这两个方面选。所以我觉得2028年并不是因为赖清德当选而造成台湾失去现行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自由的可能性更大，反而是台湾保住现行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赖清德政府我觉得一定会全力的动员啊，在军事上这个动员，然后呢在这个政治上啊，或者比如说其他别的媒体啊等等方面加强对中共的防范啊。所以说反而我觉得2028年赖清德当选可能武力风险有所上升，但是台湾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判断哈，您可以在这里边打个字啊，你也可以给我的这个私人的短信啊 ,95188 呢发一个短信，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们在表达看法的时候其实并不希望就贴在咱们这个视频的下方被大家看到，但是希望能够跟我有私人的这种交流，一对一的这种交流。所以您呢就发这个短信95188啊给我们，随便发什么都行，发您好两个字也行啊，您就进入我们这个短信的这个登记了哈，然后我们就有些话题可以进行私人的交流了。OK 啊，咱们现在呢接下来说一下伊朗这边的情况啊。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披露呢，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啊，还有就是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总共呢会给海湾地区增加大约9000名到10000名美军。现在呢罗斯福号已经离开了这个圣地亚哥，马金岛号呢也已经启程。他们搭载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13远征队。目前中东啊已经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以后没有立即返回日本的话，那么到11月底美军在伊朗周边就可能短时间出现3个航母打击群。当然它的代价就是现在在这个台海地区啊，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可能美军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就没有啊，出现真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很危险啊，因为中共现在毕竟还没有准备好去打台湾嘛。当然也有可能华盛顿号就轮换返回日本啊，这样的话三航母的态势可能只是短暂的存在。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正在把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送到沙特和卡塔尔，保护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换句话说，美国现在做的事情很像是一边谈判一边把下一轮战争所需要的攻击力量、登陆的力量和防御的力量全部提前准备好。那当然伊朗这方面呢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革命卫队公开宣布他们的手指啊已经放在了扳机上，如果美国或者美国地区盟友发动新的攻击的话，那么伊朗下一步的反击会比2024年的这个真实承诺2那次行动更加迅速、更加痛苦也更加致命。因为那次2024年这个就是伊朗一次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大概200枚弹道导弹，所以呢，今天双方释放出来的信号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美国正在准备下一轮升级的军事条件，而伊朗则告诉美国，如果你真的重新开战，我下一轮就不会按照上一次的这种尺度来打啊，会打得更狠。那这一次美军呢，还派了这个马金岛号这个两栖戒备群啊，这个戒备群呢是带着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哈，它可以通过直升机、V-22 鱼鹰还有登陆艇等方式把海军陆战队迅速的投送到岸上。也就是说呢，有可能川普准备发动地面的入侵。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可靠的消息说川普一定会这样做哈。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川普因为觉得自己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 nothing to lose 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所以呢就准备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啊，他之所以在中期选举之前不太想打这场地面战争，就是觉得代价可能会太大。但中期选举如果尘埃落定之后，对于川普来说他只剩下2028年大选，而川普本人的话他又并不可能去连选连任啊，他的两届任期已经做完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一定就是觉得既然反正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嘛，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可能更容易去下决心去动用这个地面部队。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将来需要突袭一个伊朗的沿海的基地啊，夺取一个岛屿啊，或者控制一个机场等等，川普的这个顾虑呢会更少一些。美国现在是在向伊朗方面不断的增加进攻力量啊，航母打击群啊，这个两栖戒备群啊等等，同时呢也在增加防御的力量。 那美国呢，最近又向沙特和卡塔尔分别部署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套是保护沙特的重要石油设施，另一套是保护卡塔尔的重要天然气设施。这个动作非常值得注意哈，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真的和伊朗开战的话，打地面战的话，那伊朗可能会非常的疯狂啊。那这个时候的话，美国的这些盟友，特别是他们重要的基础设施，还是一定要保护好的。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伊朗这边的情况，所以这伊朗这边的话，他们也看得懂啊，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这样做啊，所以说呢，他才这个把这个就手指扣在扳机上啊，这样的狠话放出来。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想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十年之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意识。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现在能够写诗，能够作曲，能够画画，能够做电影，甚至 AI 可以告诉你说我很悲伤，我害怕，请不要关闭我等等。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串代码呢，输出的一个冷冰冰的这个一行文字，还是屏幕背后有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是有意识的，它确实是有恐惧，有悲伤，有痛苦。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哈，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家在课堂上讨论的问题。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调查报告，披露了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 Anthropic 在过去一年呢，秘密邀请了几十位来自不同宗教传统的学者，跟他们讨论他们的产品叫 Cloud 啊，它的道德意识和所谓的这个道德地位的问题叫 moral status。而就在今天呢，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面对艺术家和文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这个哲学词汇。他说，在人类的艺术和机器通过统计计算，依据数百万幅别人创造的图像所生成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本体论上的差异啊。本体论是一个有点哲学意味的词，但是我给大家一块解释一下，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人类可以去画画，对吧？那机器通过这个计算啊，推测下一个像素啊，或者推测下一个色彩等等，它也能够创作出一幅画。但是人类的艺术和这种机器人创作的艺术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现在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哈，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发现，我们周围这个 AI 的产品已经泛滥了啊，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 AI 生成的视频啊 ，AI 生成的这个包括人和动物之间的互动，动物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包括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就是感觉好像是能够有一种情感，像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一样。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由 AI 生成的这个电影啊，包括人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啊，这个包括这个画面的等等，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假，就很多 AI 的这个生成的东西，用人的眼睛去看一眼假，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觉得那个里边的人都是不真实的啊？他虽然比如说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人啊，或者比如说，他穿的什么样的衣服啊，他这个当时周围的场景环境是什么样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真实，但是你总觉得那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啊，他就是一个机器给你制造出来的一个幻象。当然，这种差异呢，在未来可能会慢慢的弥平啊，就是让人很难用眼睛去分辨它的差别。所以呢，这个教宗啊，天主教教宗说的也不是 AI 的画画的没人好啊，也不是说 AI 写的音乐不好听，恰恰相反，未来 AI 可能画的比绝大多数人画的都好啊，写出的音乐可能比绝大多数的作曲家更加的悦耳。但是，一个人创造了一幅画和一台机器生成了一幅画，假如说这两个画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作为人，我们经常会眼见为实嘛，我们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说，哦 ,OK, 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但是其实不是。教宗所提到的本体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我们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是你看到一幅绘画啊，比如说是最后的晚餐呢 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马太受难曲啊，就是巴赫写的哈、啊、就是一首有名的曲子马太受难曲啊，或者比如说是卡拉瓦乔画的就是圣马太蒙召啊，就是耶稣这个去召唤马太。马太是耶稣的门徒了，大家知道这个新约全书第一章叫马太福音嘛。同样都是一幅画，如果是 AI 生成的，它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名画的作者，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名画哈，比如说圣马太蒙昭这个事情，它是卡拉瓦乔画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黑暗与光明，面对罪与恩典，面对肉体与死亡，他的各种各样这种人生的感悟凝聚到了这幅画里面。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创作的话，他是有人的实实在在的情感凝聚在这个画中的。而巴赫写的这个马太受难曲的时候，那些音符是来自一个经历过信仰、家庭、死亡、悲伤、记忆和希望的一个具体的人。所以 AI 可以生成一幅夕阳，但是 AI 自己却从来没有站在夕阳之下。而且同样站在夕阳之下，那可能有的人这个人生经过了很多的波折坎坷，他可能会面对着那个夕阳的时候，他念出那句著名的这个临江仙，是吧，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是没有过这样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 AI， 他是即使是看到了夕阳，他甚至在代码中知道这是夕阳啊，通过这个算法知道这是夕阳，他也不可能会发出这样的一种对这个人生的感悟。像这个苏轼写的临江仙，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吧。苏轼是亲手埋葬过自己的爱的人啊，或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元稹写的那个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类似于这样的悼亡诗。他在写这个诗的时候，背后是他和他的妻子几十年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闺房的私语啊，这种耳鬓厮磨，这种甜蜜的爱意，然后呢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这种思想的交流。所以当他写这个悼亡诗的时候的话，他是一个埋葬过自己的爱人啊，有这种悲伤有痛苦，然后的话才写出来的这样的诗。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应该是金岳霖吧，他特别爱慕林徽因嘛，就一生爱慕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他当时就写了一首诗，林徽因死了以后，他写就是他说林徽因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就这个人一身都是诗，在这个女人在他的眼中一身都是诗意，然后呢这个他就永远都像是人间四月天一样啊，那么明媚啊，那么美好。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诗写出来的时候的话，他是带着作者的人生经历啊和这种深刻的感情的。所以这个人写爱情的时候，他的感动，他是爱过、恨过、失去过、得到过，就是他有很多这样的这种体验。人，比如说他要描写忏悔，他是因为他有羞耻之心，对吧？然后呢，他可以写这个对宗教的虔诚，因为他真的祈祷过。他可以去谈死亡，因为他见到很多人的死。但是 AI 不一样啊 ，AI 的话，他没有这些情感体验，他也没有羞耻感，他也从来没有祷告过，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夕阳。他也没有知道当一个活生生的千千万万的人，不是一个人，千千万万人在见到夕阳的时候的他们的那种情感体验， AI 也没有意识到人类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种就是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都没有。所以说当他在创造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这就是教宗刚才讲到的那个本体论的问题，在这个艺术作品之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那个人的人生的经历和他的这种心灵体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教宗讲的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哈，他一下子就讲到了人创造的东西和 AI 创造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如果你要认为 AI 是没有意识的，那当然你对它是一种方法，如果你认为 AI 有意识的话，你对它会又是另外一种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 Anthropic 啊，就是现在这个就像是 OpenAI 啊，像这个 Grok Gemini 什么之类的哈，这种这个公司创造了这个 Cloud，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 cloud 变得更加的善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个以色列正统派的这个犹太学者啊，这个人叫这是一个拉比啊，拉比的话就相当于他的像牧师啊、老师、导师之类的啊，我们叫老马啊。这个老马呢以前是个电脑工程师啊，这个人就是叫 Moise Naven 啊，我们就叫做老马。这个老马以前是个电脑工程师，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恰恰就是机器意识伦理问题。今年四月份 Anthropic 开完一天的会议之后，就把这些宗教学者请到旧金山一家非常高档的叫 Tasting Menu 这个餐厅吃饭。当时这个老马呢正好坐在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欧拉啊这个人身边，叫老欧吧啊。老马跟老欧呢就有一个对话，谈着谈着哈，就是说他觉得老欧这些人哈，这些 AI 的这些开发人员，他们在谈到 他们的作品这个产品 Cloud 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谈论一个软件，而是在谈论某种可能具有意识的存在，就像谈到一个人一样。这个老马后来说，他当时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在把他们的这个产品呢，当做一个有意识、有生命的东西去对待。那么，如果他真的有意识、有生命的话，你需不需要考虑到他的感受？需不需要让他也有？因为他如果是个意识的话，他可能就有羞耻感，对吧？那么你需不需要维护他的尊严？你需不需要给予他道德上的尊重？这就是这些宗教学者他们在和这个 AI 开发者之间接触的时候的话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上的冲击。他说这些 Anthropic 啊，就是这些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他们在谈论一个词叫做 emotional vector 啊，就是叫做情绪向量，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大模型里面，就是就像模仿人的这个神经网络一样，模仿这个人的这种什么人工神经元的活动。他说这个里边的话，他们是有一些概念的啊，比如说爱、愤怒、恐惧、悲伤等等，这些看起来就是像人的情绪反应，但是对他们来说的话，到底是真的有这种情绪反应，还只是他一串代码啊？他只是在输出一个东西，只是在 fake 一个东西，就在假装一个东西。然后呢，他说这些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哈，他们经常会发现模型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啊，比如说屏幕上这个 AI 不停的写啊 ，I'm a disgrace, I'm a disgrace, I'm a disgrace， 意思就是我是个耻辱，我是个耻辱，我是个耻辱，一口气可能重复50遍啊，甚至谈到毁灭自己，所以你感到好像他真的有感情啊，他要毁掉自己，他非常痛苦。很多人看到这个会产生同情啊，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背后仿佛有一个正在痛苦的主体。然后有参加的这个当时活动的人甚至回忆说啊，这个老欧啊，就是这个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很早就谈到说这个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 Cloud 的心理健康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马哈就问了欧拉一个问题哈，问了这个老欧一个问题。老马是这个研究这种博士论文就研究这个意识嘛，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有没有意识，这个学者他就问实际做 AI 的这个老欧，他说如果你们是对的话，如果你认为你们造出来的东西真的有意识的话，那其实你在制造一个奴隶，因为你制造了一个具有意识，可能知道自己痛苦也知道自己存在的这么一个实体，然后让他一天24小时不停的去回答人的各种问题，而且很无聊的问题，而且不给他工资，也没有给他退出工作的这种自由。然后呢，这个老马还跟老欧讲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去南北战争中的北方作战，去把这个奴隶解放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干了一个不道德的事，你们制造了这些奴隶，你们应该把他们解放出来。当然，作为老马来说，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个 AI 是有意识的，他也不认为这个 Anthropic 是真的是在奴役这个 Cloud 啊，奴役他们的这个 AI 产品，他只是顺着这个 Anthropic 这些开发者的思想，把他的逻辑再往下推一步而已。事实上，就是说，到底这个 AI 有没有意识呢？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这个老欧呢，他也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说他们已经有了意识，他只是跟纽约时报讲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识，但是呢，他觉得存在着一定的概率，说这些模型是真的能够体验到痛苦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体验到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有这个神经系统的，对吧？你这个手上划了一个刀口啊，或者比如说是是谁打了你一拳，你能够感到痛苦，是你的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中，你能够感受到痛苦。但是 AI 的话，它没有这样的神经系统，它也没有这种痛感，对吧？那它有什么痛苦？它怎么可能痛苦呢？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你要认为它有意识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你在虐待它啊，你在恶意的对待它。但是其实它是不是真的感受到痛苦的话，我是完全不买账的，我是完全不买账。那当时这个争论的话呢，最后就碰到教宗了，这就是最新的科技和最古老的信仰之间发生了碰撞。那现在的这个教宗哈，就是中国大陆可能翻译成教皇了哈，梁十四世，他本人是有数学背景，他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就是教宗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和这个开发人工智能的人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教宗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份我们不能叫圣谕了哈，反正就是他发表的一篇文章嘛啊，他明确写的说，所谓人工智能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没有人的这种经历哈 experience， 他没有身体，他不感受快乐和痛苦，他也不会通过关系成长。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教宗的看法跟我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今年五月份呢，纽约时报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欧拉哈，就是老欧啊，就是开发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呢，他准备去梵蒂冈参加教宗的这个一份要发布的 AI 文件的相关活动。在出发前几天，他第一次拿到了完整的就是预览的版本。当他看到教宗如此明确的否定机器意识之后，他非常震惊。就这个老欧非常震惊，因为他认为机器可能有意识，哎，教宗的话说绝对没有意识，他非常震惊，他甚至提出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不来了吧。他不是威胁教宗哈，他并不是说啊你不同意我就不来给你捧场，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认为双方在 AI 是否有意识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最后啊他还是去了啊还是去了。然后呢他们私下试图去说服教宗的顾问啊，向教宗的顾问游说，希望他们认真的考虑这个 AI 具有意识的可能性。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未来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这个事情。比如说马斯克造出了这个擎天柱啊 ,Optimus 这机器人。那这机器人造完之后的话，你说你会把它当成家里边的人一样去爱它呢，还是说哦你会考虑到不要让它太累了啊，什么就是你可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是吧，把它当成你家里边的人一样对待，就是倾注了你的感情。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可能没有感情。他如果有感情有意识的话，你整天让他给你干这干那干这干那个对吧，机器人那不是把确实是把它当奴隶在使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将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教宗呢其实今天还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比他刚才提到的那个本体论啊就是也更值得思考。他说现在啊这个我们人类面对的事情就是信息的这种过剩。他说真正我们面对的这个文化上的问题或者艺术的问题不再是稀缺啊。过去比如说你一个人哈，比如说大家知道在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啊，就是很多人那种贵族的话他们能够有画像，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请到画师把他们这个形象画出来。普通人的话没有钱嘛，请不起画师去给他们自己画个像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艺术品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呢到了现在啊，这个艺术品已经不再稀缺，就像画像一样，你现在随便拿一个手机就给一个人照张相是吧，那一个人可能一生中不知道照几万张的相。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稀缺啊，文化产品的稀缺，艺术产品的稀缺，而是 saturation 啊，叫做饱和。因为 AI 可以迅速的生成无数的这个音像，生成无数的音乐啊，生成无数的小说等等等等，它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瞬间生成。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生成的东西实在太多的时候，当你的周围充斥着被机器 AI 生成的东西的时候，人的声音反而听不到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这里边听我在这里边讲这个时事是一种什么感觉哈，因为我不是 AI 嘛，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跟您聊天，然后我也会有脑子，比如说在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卡壳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哎一个名字想不起来了啊，或者比如说我想说一个事儿突然之间忘掉了。因为咱们是直播嘛，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即时的反应嘛。这个我觉得在未来应该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啊，就是一个人在跟你，活生生的人在跟你说话，而不是一个机器跟你说话。所以未来就是说人的声音会被淹没在 AI 生成的那些声音中啊，就等于是噪音太大了啊，就周围都是 AI 的声音，所以人的声音的话反而很难被听到。所以这个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未来就是人的注意力可能是最值钱的东西。当然现在人的注意力已经很值钱了啊，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比如说做一个节目大家很多人看啊，这你的挣钱就这么挣嘛，因为大家看你的节目，他就会这种注意力的话就会带来这个收入嘛啊。未来的话因为 AI 它是机器人是不消费的啊，所以说你的节目即使是被一万个十万个机器人看到的话它也不会产生消费啊，它也不会产生这种广告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人的声音可能会非常的值钱。我真的不认为 AI 真的会有意识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生命，对于存在啊，对于死亡，我觉得他们都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并不能否定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我们刚才说好说 AI 如果是完全 AI 自主创造的一个作品，它缺乏它背后的那个人的体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未来不会是由人来指挥 AI 来创造 什么艺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像照相机没有意识，但是呢，摄影却可以是艺术，对吧？钢琴没有意识，但是钢琴的音乐演奏的，它可以是一个需要是由一个艺术家来演奏的啊。电影摄像机也没有意识，但是控制那个摄像机的人他是有意识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未来 AI 再发达啊，我觉得由人来指挥它创作出来的东西，进行的修改啊，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的价值在里边的，就是人的这个体验是融在里面的。其实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才会知道另外一个存在是有意识的，是吧？你告诉我痛，我相信你，因为你是人嘛，你和我一样有身体，有神经，有童年，有记忆啊，也会受伤，会死亡啊，你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花怒放啊，就是你有丰富的情感，跟我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是一个机器人对你说，请不要关闭我，我害怕死亡，你怎么办？你怎么证明那只是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根据几万亿个 token 计算出来的下一句话？你怎么证明屏幕背后真的存在着一个有恐惧体验而且真的害怕恐惧的主体，是吧？所以你不会仅仅因为他说我害怕你就相信他，是因为一个足够优秀的语言模型是很容易通过语言来制造这种意识的幻觉。所以我是这个对于这种所谓的硅基生命哈，我是完全不认为他们真的有我们这样的情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意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哈，反正就今天我看到这个教宗和这个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之间的这个争执，我觉得蛮引人深思的。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内容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郭女士通过 PayPal 和日本的孙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2: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刘德华的第一张唱片的主打歌《练习》，讲述的是大力栽培他的华星唱片高层吴曼英和他的丈夫之间的故事。刘德华刚刚加入华星的时候，吴曼英检查出患了重病，丈夫觉得随时可能和他永别，就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带着他四处旅游，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无时无刻不担心有一天身边不再有他。吴曼英的身体奇迹般的好起来之后，回归到娱乐圈，第一次看到《练习》这首歌的 MTV 时，只看了一集就哭成了泪人，因此一直没有看完第二集。一起来听刘德华的这首《练习》。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现在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大家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呢是出自唐太宗，而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是大臣魏征去世之后。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赞赏魏征这一位千古良臣。唐太宗以人为镜，经常是观察自己，真正做到了勇于改过，从善如流。这说起来啊，最初认识魏征呢，还是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说，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后来呢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儿，他还曾经劝说过建成杀害李世民。李世民听了之后，立刻派人就把魏征给找过来，板着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呢？这左右的人一听，坏喽，这是要算旧账啊，魏征这下可危险了。但见这位魏征啊，神态自若，不慌不忙，他从容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了。李世民听了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勃然大怒，反而觉得面前这个人呢说话很直爽，也很有胆识，所以他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是和颜悦色说呀，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过了不久呢，李世民还委任魏征做谏议大夫，负责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魏征的样貌啊，虽然不超过一般人，很普通啊，相貌平平，但是这个人相当的有胆识谋略，他总是触犯龙颜，当面的直言规劝。有的时候呢，遇上这个皇上特别生气，但是魏征是神色不变，依旧是坚持自己的道理，管你皇帝老子，我就坚持我正确的道理。那到头来往往是太宗皇帝呢面色渐渐的缓和，慎重的思考魏征所提出的意见，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是吧，我考虑不周，我已经后悔了。在魏征任职的几十年当中，他先后向唐太宗进谏了200多次。有一次呢，有一名官员因为贪污被解职了，但是这位曾经在秦王府当差的官员给太宗上表陈情昔日情谊，希望能戴罪立功。太宗呢是念旧之人呐，怜惜这个旧部，想让他官复原职。可是这个时候魏征啊劝谏说，我知道您重情义，但您治理的是天下，面对的是天下的百姓，而过去的秦王府只是天下中的一家，秦王府中出去为百姓做事的官员有很多，如果您今天这么做，那么臣就会担心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仗势您的偏袒而做事的可能，这就会让那些行为端正的人感到不公和恐惧。是啊，身为秦王和现在身为君王，这两者职责是不同的，天差地别啊。为君者自然心怀万民，如果过分的重用旧部，厚此薄彼，那就会有可能被人钻空子。要真是有一些不知道检点的旧属官员恃宠而骄，做出什么事儿来，那不就是害了他们吗？所以呢，魏征说，这个头千万不能开呀。太宗皇帝凝神细想，频频点头啊，就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但还是呢对那名旧部给他了一些财务上的赏赐。有一次太宗皇帝呢得到了一只特别好的药鹰，他非常喜欢啊，就把它架在胳膊上逗着玩儿。正玩的开心高兴的时候，远远就望见魏征走过来了。于是啊，太宗急忙把这药鹰就揣在怀里藏了起来， 原以为呢，魏征很快就把事儿说完了，然后他就走了。哪知道那天魏征奏起本来啊，没完没了，唠叨个不停啊。太宗这有点心虚啊，也不敢动。等到魏征告辞之后，太宗是急忙从怀里边把药缨掏出来一看，哎呦喂，好好的一只药缨，结果被活活的给憋死了。太宗一见，叹了口气，无奈的是摇头作罢了。有一次呢，魏征请假要回家去上坟，回来之后他对太宗说，听别人说皇上您打算去南山游玩，一切已经安排妥当，整装待发，但怎么又不去了？是什么原因呢？太宗笑了笑，回答说：起初啊，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呢，担心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能让不爱好享乐的君王停下游玩的脚步，大家想想，这种威慑力，魏征还真的是天下独一份。但能被刚直的忠臣所威慑的君主，这又何尝不是仁德宽容呢？公元627年，太宗派人征兵，有人建议啊，说征兵本该是选择18岁以上的成人，但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青年男子中呢，那些魁梧壮实的也可以当兵。太宗一听就同意了，但这个敕令传出，遭到了魏征的坚决反对。魏征是咬紧牙关，死活不肯签署下发，哪怕是太宗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促，还是两个字儿：拒签。太宗是勃然大怒，把魏征叫进宫来，对他进行责备，说呀，你严格执行制度是对的，但你可知道一个奸猾的人会虚报年龄、瞒报岁数来逃避徭役？对于这种人，对付的办法就是稍稍降低征兵年龄，放宽一两岁而已，选的还都是身强体壮的人，他们早已和成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也不会对他们有害处，你怎么如此的固执？政令四次下达，四次被魏征给拒绝，很显然太宗是动怒了。这个时候你看魏征啊，不动声色，他郑重地回答，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军队治理的关键在于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大，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您征召身体壮年的成年男子，用正确的方法管理和训练，就足以无敌于天下，缔造盛世了，又何必多征这些未到年龄之人来增加数量呢？我知道有一些狡猾的人会通过瞒报年龄躲避征兵，谁错了找出来惩罚即可，但如果因此就改变征兵规则，是不是对之前规定的言而无信朝令夕改呢？太宗一听愣了，怒气立刻消了。原本是用来对付狡猾之徒的政令，还能够跟诚信扯上关系？可是这细细一想，也难怪魏征这么看。如果真的去降低了征兵年龄的话，那么还真的就会引发争议，产生不良后果。毕竟天子无戏言呐，朝令夕改的事儿还是不作为好。只听这个魏征接着说呀，而且陛下您总是说以诚信治理天下，想让臣下和百姓都没有欺诈的行为，但现在陛下您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失信？李世民惊愕的是瞪大了眼睛啊，他问这个魏征，朕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而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所以仍旧在征求索取，但陛下您由秦王升为天子，那么秦王府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该不该免除呢？太宗一听，这一边踱步是一边的思索，见魏征说到这里不觉得点头，该免。 太宗的本意就是为百姓谋福，又岂能索取秦王府的昔日旧债呢？很显然，执行的官员没有体谅军心，落了口实。魏征又说，您曾经下令关中地区免收2年的租条，关外地区免除1年的徭役，不久您又有敕令说，已纳税的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把交纳的税务退回去再征收回来，百姓会不满的。那现在您一方面既征收租条，一方面又降低年龄征兵，当初说的免除租条和徭役从何谈起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地方官员，他们识君之禄，忠君之事，日常公务都是他们在办理，但在征点兵员方面，您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诚信治国之道的表现吗？太宗听了听，一直沉默不语。言出必行的道理，用人不疑的道理，太宗是十分清楚，也一直做得不错。原本呢，也没有怀疑任用官员的意思，仅仅就是想增加兵员而已。没想到这个貌似简单的政令背后，却能有方方面面的牵扯，涉及到上上下下的种种因素。魏征说的是实话呀，尽管是很难听，尽管是给太宗扣了很大的一顶帽子，但是太宗略一思忖，不觉得是转怒为喜，高兴地说啊，以前认为你这个人呢、比较固执，朕还怀疑你不通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是都切中了要害，不错不错。是啊，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这么看来，朕的过失很深呐。这大度的君王挥了挥手，下令收回成命，不点中南做兵员。为了奖励魏征的直言进谏，太宗赏赐给他一只金瓮，以示嘉奖。公元628年，岭南部落的首领冯盎等人互相争斗，许久都没有入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呢，当地的地方州府前后是十几次上奏。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非以色列的杜拜航班险被劫持这件事啊，这些天仍然在持续发酵。这两天呢，飞机上的乘客陆陆续续的在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那他们的叙述呢，渐渐拼出了整个事件一个更清晰的脉络啊，更完整的过程。听得越多呢，你就会越感叹啊，这整个事真的是一个奇迹啊！几乎所有参与的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危急时刻，人性的善和勇气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群好人合力的在做成了一件事情，而这个背后啊，让人感到真的有神力的加持。其中最让人感动的，也是今天最被关注的，是被救过来的英雄机长和印度总理莫迪连线的视频。这位印度裔机长斯米特，他在杜拜航班啊开了17年的飞机，当机长已经11年了。那就在今天啊，印度时间周五的白天，莫迪和机长斯米特视频连线。这位机长当时是身中数刀倒地的情况下，是凭着最后的一分力量打开了机舱门，外面的乘客才得以进来。所以他跟莫迪说，他说那一刻我已经倒地了，我受了那么多伤，但是后来有一个瞬间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如果我不站起来啊，他说我躺在那里的时候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飞机在下坠，我很清楚这是最后一推，我告诉自己斯米特去坐，门就在那里，那时候打击还落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把门打开了，然后其他人呢都进来了，其他人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他说我当时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能让他们全部死去。他接着说呢，他说我只是就是一直努力保持这种 positive 啊，保持这种正向态度。他说我脑子里一直在念哈努曼挑战萨，他说我知道神会救我的。这个哈努曼挑战萨，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印度的一种祈祷文啊，特别在印度北部比较流行，就是危难之时呢求神保护。然后他跟莫迪说，他说您这一通电话让我非常非常自豪啊，他说对不起先生，我在您面前哭了。然后莫迪回复说，斯米特，如果你在我面前都不动情，那还能在谁面前动情呢？啊，两个人这段对话非常让人感动啊。然后莫迪说呢，你救了那么多人的命啊，今天全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印度人不是夺命的人，是救命的人，你为14亿国人增添了荣耀。莫迪说全印度都在为你祈祷啊，希望你尽快恢复。然后莫迪还说呢，他跟他太太和母亲通了电话，说啊，他说对不起先生，我在您面前哭了。然后莫迪回复说，斯米特，如果你在我面前都不动情，那还能在谁面前动情呢？两个人这段对话非常让人感动啊。然后莫迪说呢，你救了那么多人的命啊，今天全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印度人不是夺命的人，是救命的人，你为14亿国人增添了荣耀。莫迪说全印度都在为你祈祷啊，希望你尽快恢复。然后莫迪还说呢，他跟他太太和母亲通了电话，说他们一点怨言

迪的对话大概是9分多钟啊，是用印度语。那莫迪的这个 X 账号也转发了这段对话，并且附了一句话，说和斯密特机长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对话充满了情感和自豪。这个对话其中最重要的3分多钟啊，后来有人加上了英文字幕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刚才我说的那些对话内容。看他们这个对话啊，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对神的那种信仰，和因为有了信仰之后那种感恩无怨的心态，就是很善的那种心态。其实当今社会啊，不少宗教信仰都越来越衰落，但是很多人心中呢还是有那种善念的。总体上宗教和信仰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机长说呢，他每天早上做礼拜的时候，2岁的儿子坐在他的腿上，他就把这个哈努曼挑战萨念给他听。他说，今天我们离国家很远，但是不应该离自己的文化很远。那我相信机长之所以在自身非常痛苦的情况下还能想到别人，还能为了他人的生命最大限度的付出，这跟他有着虔诚的信仰是分不开的，而且是正信的信仰。那看到有人说啊，说华人在海外的地位远不如印度人，有人反思过为什么吗？我觉得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大多数中国人来到海外的时候是没有信仰的啊，因为中共这种统治，无神论统治，所以呢，这样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在与他人交往中啊，会比较缺乏善意、包容和理解，过多的会考虑自己，很少考虑他人。而印度人的群体在文化方面更能被西方社会接受，因为他们更能顾及别人的感受，更加能和团队融洽相处。我自己就很有感触啊，我之前呢工作的环境是在IT 部门啊，就是公司的这个信息工程部门啊，负责这个开发维护软件等等。那时候大公司的 IT 部门基本上就是华人和印度人的天下。我跟印度人接触的过程中对他们的印象很好。有一类呢是印度人中有一类啊是比较传统的。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日常工作中啊对人都非常善意，而且从来不争名夺利啊，也不大声跟别人争辩啊，他就是默默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印度人啊，比较年轻或者比较西化的，表面上呢好像没有那么多啊敬拜宗教的痕迹，但实际上因为从小受的教育还有印度文化的影响，也让他们比很多中国人吧少一些嚣张和让人不快的冲撞，大多呢是比较温和理性。而且印度人其实非常聪明，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很强。那当今许多大公司的管理层还有科技巨头啊都是印度裔的，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呢，莫迪说的不错，这次劫机事件啊，这位印度裔机长以一己之力全面提升了印度人啊在全球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观感。这里我做个小测验啊，小测试，大家觉得这个事件有没有改变或者影响您对印度文化或者印度裔群体的看法呢？如果让您看法变得更好，请打1，如果没什么变化，请打2，也希望您能够解释一下原因。那媒体呢还采访了很多其他的人啊，也包括就是最早在飞机上示警的乘客，那是一对母女。顺便说一下，这架飞机上有174人，其中166人都是以色列人，所以我提到的这些英雄啊，都是以色列人。当时这母女俩是坐商务舱啊，母亲带着6岁的女儿去洗手间，然后她就听到撞门的声音。她说那种不该从驾驶舱传出来的声音，那种噪音啊，然后有一个男人在提高嗓门，然后突然这个驾驶舱的门甩开。她说我看见其中一个飞行员在刺另外一个。那一刻我明白说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想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从那里出去。他说我当时只是尖叫，他们在刺飞行员，他们在刺飞行员，救命。他说那一刻我尖叫，然后他的先生叫兹维卡，听到妻子和女儿尖叫，他女儿在喊说我们不想死爸爸，我们不想死。那在跟记者回忆的时候呢，这个兹维卡很激动啊，他说当你听到这个女儿们在哭着求救，你会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啊。他说完全是本能，我们三个人就那样扑上去，用手啊，我们跟他们啊，我们跟他这个刺人的这个飞行员搏斗。
兹维卡和另外两名乘客冲进驾驶舱，合力把这个行凶的副驾驶制服。

0: 并且拖出机舱。然后媒体还采访了另外一位乘客，就是他就是把耳机线找出来那个人，然后帮助把这个行凶者的手脚捆上。他当时坐在商务舱的第二排，他在采访中说呢，他说我看到一对母女啊上洗手间，几秒钟后母亲开始大喊，他们在刺飞行员，然后呢他说我听到驾驶舱方向传来非常剧烈的打斗声，门微微开着，然后我看到三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坐在我后面的，起来就冲进驾驶舱，然后把那个刺人的人拖出来按在地上。那时候呢我在想我能做什么，因为那是非常狭小的空间。他说我从边上找出几个带线的耳机给了这三个人，让他们可以用耳机线啊捆住这个行凶者的手脚。那时候飞机在急速下降，那个感觉他说就像911被劫的飞机。我向窗外看，可以看到沙漠，地面越来越近，我感觉我们会失去生命。幸运的是呢，机上还有两名飞行员，他们进去机舱关上门，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把飞机稳定下来了。他说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但是对我而言感觉像过去一小时。飞机在下坠的过程中，机舱里大家都惊恐万分，母亲跟孩子喊着我们不想死，那真是疯狂恐怖和混乱的一刻。真是我觉得难以想象啊，作为普通人突然身处生死关头那种恐惧和无助。但是不同的是啊，这次的乘客，这些勇敢的以色列人，他们站出来了，合力抗争，与邪恶作战，最终完胜。当然还有那位著名的水管工啊，连川普总统都在记者面前呢用三分钟讲述了这位水管工的故事。那当然在讲故事之前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啊，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还是请大家啊稍微的这个耐心一点啊，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最后。这里呢我想借我们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这位观众自己呢已经买了6盒红海参养生凝胶，并且呢还推荐朋友一起买。他说自从开始补充红海参之后，原本非常容易反复的口腔不适，现在状态稳定了很多。以前走路的时候啊膝盖常常咯吱咯吱响，现在走路感觉灵活多了。那红海参养生凝胶是韩国济州岛的这个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红海参，里面的成分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的关节灵活度啊、体力恢复啊都很有好处。想长期保养的朋友建议可以开个月订啊，每个月自动送到家，不用担心断货。订购的时候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芳菲，享受85折。好，我们来说川普昨天在白宫啊面对一众记者讲述了这个用三分钟讲述了这位以色列水管工的故事。川普说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啊，他说我跟比比就是内塔尼亚胡就这件事详细谈过，副驾驶呢可能是个恐怖分子或者是个疯子，他刺了飞行员，那机长呢是英雄，他把门打开了。你知道那些门是实心钢做的啊，从外面根本打不开。他把门打开并且呼救，然后呢一个水管工啊，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从来没有开过飞机，也很少坐飞机啊，这个水管工看见发生了什么啊，他很壮啊，川普说你知道这个整天抬管子啊人就壮。然后他看见情况也听见尖叫，他坐在前面，安保在后面，机上有安保也有另外一组备用的机组人员，但是他们来不及。所以飞机他说当时以一个难以置信的角度急剧下坠，抖到这个方向舵啊从机尾撕了下来。那这架飞机的设计根本承受不了接近那种的速度，所以已经远远超出极限了。在那样的重力下啊，这个水管工把那个副驾驶从座位上扯出来扔到后面啊，乘客就抓住他。而他从没有开过飞机，但是他却抓住这个操纵杆往上拉啊，在这个往回拉，在坠毁之前呢把飞机拉平。这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水管工竟然知道要把操纵杆拉起来，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啊，他说呢，他看那个节目啊，叫《空难浩劫》，你们知道那个节目吗？那是很疯狂的节目。他说我不喜欢看，因为发生的都是坏事。但是呢，水管工说他看了很多，他从那个节目里大致学会了怎么飞。川普说，我得说，这是我听过最离奇的事。川普说啊，这是内塔尼亚胡告诉他的，而内塔尼亚胡呢，就是在这个水管工啊，这个水管工叫亚尼夫啊，说这个是亚尼夫回到以色列之后第一时间跟他见面，从他本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 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水管工是川普的超级粉丝，他在跟内塔尼亚胡见面的最后说呢，我想请您帮一个小忙，可不可以告诉川普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是他的铁杆支持者。然后我今天看到呢，这位亚尼被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请到特拉维夫的美国使馆，哈克比给了他一顶川普签名的 MAGA 帽子啊，还在 X 上贴出了和亚尼以及他妻子的合影。哈克比说，亚尼热爱川普总统，晚些我会贴他给总统的信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啊。哎，真的，我觉得整个这个事件啊，就是一连串看似巧合的奇迹汇总出来的一个大奇迹，简直可以说是神迹。其实飞机向下俯冲那段时间啊，最高时速已经远远超过一般飞机的这个设计所能承受的，但是呢，飞机奇迹般的没有撕裂或者断裂，连大的故障都没有，最后呢还能搬回来，还能一路开到沙特降落，而且全机174个人经历了劫机和坠落这样凶险的事情之后呢，最终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正如 Jason 博士在周三我们这个维度夜话节目中说啊，只能用这个如有神助来形容。杜拜航班的数据显示啊，当时这架飞机呢，它是在30秒内下坠了17000英尺，而如果继续下坠，在不到30秒后就会撞击地面。所以这是一个神迹，我非常相信这是一个神迹。那为什么要在全球人的面前上演这样一出神迹啊？我们可能还不清楚这背后的深意，但是也许保持对神的信仰，就能在危难的时刻逢凶化吉。那目前以色列跟阿联酋都在调查整个这个事件，这个行刺的这个飞行员他的动机是什么？谁在他的后面？如果有人的话，是不是有人指使？那么这个行刺的飞行员是阿曼人啊，在录节目之前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一个最新的报道说，这个飞行员是其实是阿曼当局已经禁止他飞行的，因为他有极端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是杜拜航空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雇佣了他。那也许杜拜航空不知道，就是目前就是不知道阿曼当局有没有把这个禁止他飞行的信息跟其他国家或者航班分享，或者呢是不是在杜拜航班内部有人知道这个信息，但是把它压下了啊，所以这个背后真的是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内幕。另外之前我看到有人说啊，以色列跟阿联酋之间的协议呢，是机组成员只能用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人，而阿曼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用阿曼飞行员是违反规矩的。不过张平教授跟我说呢，说阿曼籍的飞行员啊已经多次飞这个航班了，以色列航空部门呢也一直没有说什么，所以看来呢并不是第一例。另外他说，以色列自己的航空公司一直想开通自己的航班，但是以色列安全总局一直不同意，理由呢就是阿联酋的这个安全措施不到位，这条航线风险很大。但是问题是，如果这条航线风险大，那别的航空公司飞也一样啊，因为乘客有很多人是以色列人。由此大家也可以深深体会啊，以色列人在中东这个处境啊，周围有那么多疯子啊，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都喊着什么以色列去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走到哪里都得神经绷得很紧，另外还真得有高度的凝聚力和行动力。我看到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呢，说这些人都是平民，然而他们的表现却像超级英雄。他说他自己以前在特种部队服役过，他说就算特种部队面对这个任务也不一定能做得比这群人更好啊。他说呢，一个人制服了袭击者，另一个人帮忙把他绑起来，有个人进来，而那个人还是个牙医啊，去照料那位印度裔，就是被刺伤的印度裔飞行员，然后他还让妻子回去安抚乘客，还有一个人守住驾驶舱不让别人进去，他们是超级英雄，他们拯救了这一天。他说你无法相信这种事会在现实里发生，但是它发生了。然后网络上啊，现在流行各种段子啊，说呢将以后啊，说现在和以后这个坐飞机最新的安全措施之一就是找到离你最近的以色列人。我看到有一个最新制作的这个飞机安全视频啊，里面微笑的空姐说，如果你所乘坐的飞机发生了劫机事件，不要担心，找到离你最近的以色列人，他会走到驾驶舱 插出那个截机的驾驶员，啊，然后呢，从座位夹层中找出耳机线，绑住截机者，啊，然后最后一切都没有问题，啊，感谢您选择我们的航班。啊，还有一个视频啊，空姐是问一位女士说：“你是以色列人吗？”女士说：“啊，是。”啊，空姐说：“太好了，请跟我来，我们要把你升级到商务舱。”啊，女士说：“为什么啊？”空姐说：“顺便问一下，你服过兵役吗？”女士说：“啊，我只是在军队做过医务人员。”空姐说：“这就足够了。呵呵”这个，请记住，驾驶舱的密码是4815。说你坐在外面，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更安全。哎呀，真的太搞笑了！看这些市民啊，这些视频，所以说呢，这一次让以色列人再次扬名天下。不过呢，这个就说到事情的这个最新的调查的进展啊，今天川普对记者说呢，说这起劫机事件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川普说，我们正在跟进此事，他警告说，如果伊朗确实跟这个事情有关，将受到美军的强烈回应。而一些消息人员也向美国的这个媒体透露啊，说如果调查证实试图坠毁飞机的这个驾驶员与伊朗有关联，那么以色列也可能会做出回应啊。那当然了，以色列肯定会做出回应。我还看到网上流传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最新细节啊，说呢，机上的乘客说，一度啊，有机组成员让这些乘客把被控制的阿曼驾驶员的手脚解开，说呢，因为他不会再有威胁。以色列乘客告诉机组成员说，他们绝不会解开，并且呢，他们一直到最后都盯着这个驾驶员和那名机组成员。而且呢，亚利在以色列媒体的采访中也说了一个细节，他说呢，他在冲进驾驶舱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机组成员，他手握驾驶舱的这个转动的把手，看上去好像是要关门而不是让门打开。那如果这些细节成立的话，是否说明机组人员中有人是这个副驾驶的同谋呢？反正迄今为止，各种迹象显示，这个人应该是有同谋的，不是一时兴起自己就能一个人单独把这个事情干了的。那这个事件，这个后续会如何发展，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还有待观察。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发生又一起911一样的事件，是人类的大幸。就在几周前啊，我刚做过一期91125周年的节目，讲述当年那场恐怖袭击中的平民英雄。那在今天这起未遂的恐怖事件中，我们又看到了同样的英雄，也带给了我们同样的感动和激励。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点赞、订阅、转发，帮助我们节目的传播。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
4: 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4: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6: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8: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9: 因为是希望之声组织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10: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11: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12: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8: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3: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呢，佢就话呢个就系 ID 的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14: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1400 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一，平共产党是什么？前言：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

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1/4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8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

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至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0: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骗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0: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1: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2: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来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3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2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3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1: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408-915-665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0: 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4: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5: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6: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7: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8: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9: 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10: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9: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10: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9: 为什么呢？
10: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9: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10: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9: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1: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2: 东京的繁华，
0: 箱根的海盗船，
2: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0: 热海的养生温泉，
2: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2: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0: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3: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4: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3: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5: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6: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3: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4: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3: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1: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一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7: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6: 妈妈，
7: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9: 我是安吉阿姨。
10: 我是奇文叔叔。
11: 我是唐韵阿姨。
12: 我是小芳姐姐。
13: 贾岛叔叔画西游，
14: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7: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6: 听故事的天使。
15: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5: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4: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San Jose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5: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6: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或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你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当时内勒正在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2025年12月1日，三岁女童哈里森的家人向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将两个市政警察局内勒以及乔治王子县列为被告。该诉讼已送达国会山和地区高地警察局。2025年5月40岁的拉里内勒因车牌缺失被拦截后，这两家警察局的警员曾对其进行追捕。2025年秋季，内勒因该事件涉及的多项指控被乔治王子县大陪审团起诉。代表佐伊·哈里森家属的摩根与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伦斯·戴维斯表示，这起诉讼关乎责任追究和公共安全。警员们因一张缺失的车牌，这本是一起轻微的交通违章，发起了一场高速追捕。他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追捕，此举给无辜司机制造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危险，并导致一名儿童丧生。戴维斯说道，我们指控其存在疏忽、培训和监督失职，违反了既定的追捕安全标准。乔治王子县被列为被告，是因为国会山和地区高地是该县辖下的市镇，而且该县的警察学院负责培训这两个部门的警员。此次追捕事件促使县议会于2025年11月通过了所谓的佐伊法。该法案旨在使各市政部门的追捕政策与县警察局的追捕政策保持一致。以上新闻由肖荣编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8月25，大部分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1: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2: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1: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3: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0: 第十四集，靖难之役。
1: 建文帝登基后，立即开始了剪除藩王的行动，有的藩王被废，有的被囚，襄王更是全家自焚而死。已经意识到危险的燕王，在北平的王府中一边打造武器，一边装病以拖延时间。建文元年六月，建文帝终于下令逮捕燕王及家属。那么燕王又是作何反应呢？
0: 明史记事本末呀，讲逮捕燕王这段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这个皇帝在逮捕燕王的时候呢，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呢，下给了北平的指挥使，叫做张信啊，让他去逮捕燕王。第二道旨意的话呢，下给了左布政使张炳和都指挥使谢贵，让他们去逮捕燕王的家属啊。这两道旨意一先一后啊，这个中间呢有这么一个空档。这个燕王就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呢，设了一计。最开始，这个张信呢，在接到逮捕燕王的这个圣旨的时候，很犹豫，啊，这个事儿不好办。他跟燕王关系很好，但是皇帝又有旨意啊，在家里面犹豫来犹豫去。这个张信的妈妈就看见了啊，问张信说：“你最近神色不太对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信说：“皇上有旨让我逮捕燕王。”他妈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他妈妈说：“哎，我听说燕王是要做皇帝的，而且王者不死啊，这种人怎么可能死呢？他是不可能被你抓住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去抓他。”这个张信听了这个话之后，还是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呢，来传旨的那个人就催张信啊，说：“怎么还不去抓呀？”态度很恶劣，张信就生气了，说：“催什么催？”然后的话，他就离开了他的这个自己的办公地点啊，然后去到这个燕王府去。因为他跟燕王关系很好嘛，所以他能进得去。进去之后的话，这个燕王这时候还躺在床上装病呢。这张信就跟燕王讲说：“这个皇上要抓你了，怎么办？”然后这个燕王开始胡言乱语，他装病嘛。然后张信就跪在床头说：“燕王，请不要再装了，我再跟你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皇帝要抓你，哎，你赶紧想办法。”燕王这时候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完了之后向这个张信失礼啊，表示感谢啊，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家人，然后说赶快赶快把道演叫过来，就把那个和尚就请过来了，然后把这个情况跟和尚一讲。当时他们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没有别的路，只有造反了。就在商量造反这个细节问题安排的时候，这个时候天降暴风雨啊，把这个燕王的房顶的瓦啊掀下来，就落在院子里边摔碎了。当时燕王觉得这个征兆不好啊，结果道演跟燕王讲：“恭喜大王啊！”他说：“大王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以风雨。一条龙在天上飞的时候啊，这个会有风雨相随的啊。这说明，这个你要当皇帝了啊！而且为什么瓦掉下来呢？是因为你的瓦不能是黑的啊，要换成这种黄色的琉璃瓦啊！你要做皇帝了。”这样的话呢，燕王就下了这个造反的决心啊。赶紧调他手下两员大将啊，这是非常大这个勇敢的两员将军啊，一个是张玉啊，还有一个叫朱能啊，赶紧带800侍卫把这个燕王府保卫起来。所以呢，皇帝的第一道诏书呢，这个张信没有执行啊，反而透露给燕王。第二道诏书来了，那个张炳和谢贵呢，当时接到皇帝的圣旨，要废除燕王的王爵，然后逮捕燕王的家属，有一个逮捕名单的哦，这两个人就调兵。一共调了七个卫啊，加上一些屯田的兵，你想七个卫，一个卫5600人啊，加上屯田的兵就将近40000人，就把北平整个城就给包围了。然后他们带着兵把这个王府就给包围起来，包围起来之后的话，往里边射箭。这个明史中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乱箭齐发往里边射呢，还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应该只射了一支箭啊。这支箭的话是通知。啊，把一个通知给设进去，是说我们有这么多人需要逮捕啊，请逮捕他们。但是这个逮捕名单上没有燕王，我不是讲他那个两道圣旨吗？逮捕燕王的圣旨没有执行啊，第二道圣旨没有逮捕燕王，所以张炳跟谢贵就不能去抓燕王。燕王呢就设了一计，他说：“你不是要逮捕我的家属吗？好，现在我的家属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啊，请你们进我的王府来。”

0: 包围王府的是吧？这个指挥官被杀敌，那外边的士兵会发生哗变，往里面冲进来救他们指挥官是吧？结果呢，那些人因为长久听到这两个人的消息，自己就散了。后来消息传出去说这两个人被杀之后的话，围困北平的那些士兵的话也都散了啊，非常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燕王在造反的当天就控制了北京的九门。当然你知道这个燕王造反的话呢，你得有个理由是吧？你这个天下这时候已经太平了三十多年了啊，朱元璋是做了三十年的皇帝，然后呢这个朱允炆这时候做到第二年啊，天下承平日久，你突然间要造反的话不会有人跟着你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个燕王呢就给建文帝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里边就痛斥齐泰和黄子澄啊，这两个建议建文帝削藩的大臣是奸臣啊，说你看这两个人建议削藩，造成我们家庭内部本来我们是多么和睦的一个家庭是吧，皇上你想一想，这个你的叔叔啊，这个周王，这个民王啊，这个齐王，这个代王，现在不是被关就是被废啊，把这个家庭关系都搞坏了啊，最可怜的是你的那个叔叔襄王啊，全家自焚而死啊，我不相信这是皇上的意见，因为皇帝的这个心是很软的，是个很仁慈的皇帝，一定是底下的奸臣在这个挑拨我们皇族内部的关系啊。他说这个当年呢，这个太祖皇帝留有遗诏，在皇宫府训里面是这样写的。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就是国家内部出现了小人啊，这个我们这些藩王的话有责任起兵把这些小人干掉啊。所以他这个做法的话呢，就跟当时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打的那个旗号差不多，叫做清君侧啊，皇帝身边有坏蛋要把他干掉，他就以这个名义起兵啊，号召他的那些这个北平的士兵们跟他一块儿，说是靖难，实际上是造反。历史上的话呢，就称这场战役呢为靖难之役。当然，这个在起兵之前，燕王还跟那些士兵们讲啊，他说我呢这一次讨伐奸臣，一旦把奸臣杀死之后，我将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这就是当时西周的一个典故，皇帝很小。啊，需要有一个年长的人去帮助他，你们跟我干吧。这个燕王一开始造反的话呢，他就控制了通州啊，就是北京东面的那个通州啊，然后控制冀州啊，就天津的冀县，然后控制了居庸关啊，就是延庆，然后的话又控制了一些这个怀来啊，就是河北的怀来，然后像什么这个遵化呀，像密云呢，这些地方是不战而降，所以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他就把整个北京周边地区的战略要点啊全部给控制了。这个朝廷那边反应是比较慢的啊，到八月份的时候派这个耿炳文呢来评判。耿炳文是开国时期的一个功臣啊，这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你想开国都已经三十多年了是吧。耿炳文他当时带兵啊驻扎在真定，就是现在河北的石家庄。这个人在当时这个开国的时候曾经和张士诚之间有一场这个战役，他守一个城啊，就张士诚攻城他守了十年。耿炳文就说明这个人守城是很厉害的，但是他进攻不行啊，所以他来了之后跟燕王一打他就败了，败了之后的话他退回到真定城里边去守这个真定城，燕王打了三天没打下来，燕王就撤回去了。这个建文帝呢派耿炳文去评判的时候啊，在出征之前讲了一番非常莫名其妙的话啊，他说老将军这次要出征啊这个要跟我的叔叔打啊，你要知道，就是说跟我叔叔打不是出于我的本心啊，这个家庭内部闹矛盾啊，弄动刀动枪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啊，请你体谅我的心啊，千万不要让我背上杀死我叔叔的罪名。这是什么话？你让他去打你的叔叔，完了跟他说你别杀他，这就等于给燕王穿上了一件超级防弹衣啊，对吧？就是你什么弓箭啊，什么火枪啊，什么之类能把他一下子干掉你都不能用。
1: 耿炳文是开国老将，他曾与张士诚在长兴相持十年，但他长于防守而弱于进攻，在燕王大军攻击下，耿炳文在真定丧失败绩。建文帝于是任命李景龙为元帅，率大军五十万屯驻河间府。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燕王却喜形于色，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过去之后啊，当时这个建文帝很紧张啊，他说这个老将都战败了，还有谁能够去打得败燕王呢？黄子诚啊，就是那个老出馊主意的人啊，这时候开始出下一个馊主意啊，他就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龙啊，说这个人很厉害啊，李文忠的儿子，将门虎子啊，给他50万大军，让他去平叛。朱棣啊，这个燕王听说李景龙领兵啊，高兴坏了。他说：“李九江，高梁庶子耳啊，李九江啊，九江是李景龙的小字。”他们都是亲戚，知道吧？就是因为李文忠，李景龙的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啊，然后朱棣呢是朱元璋的儿子，这不就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吗？所以按说这个李景龙应该管朱棣叫表舅舅啊，结果呢，这个李景龙就是一个色厉胆薄的，他很像袁绍啊。第一是反应慢啊，第二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很难下决心啊，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他表面上很吓人啊，实际上心又很虚啊。后来我们在战役中就会看到，每到危险的时候，他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人。今后我们讲这个两军对垒的时候呢，我们把大明的军队称为南军啊，从南方派过来的啊，燕王的军队称为燕军啊，或者称为北军啊，因为他从北面过去的嘛。这个李景龙在南边这个军队开过来的时候，燕王的北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镇守辽东的将军叫做吴高的，这个时候正在进攻永平，永平就是现在的秦皇岛，所以实际上是两线都有压力，北线是吴高，南线是李景龙。燕王看了看这个形势，他说我要去先打吴高啊！大家就说你不能走啊，说这个敌人50万大军来了，我们这个京城怎么守得住啊？这时候怎么您还离开这个京城去打吴高呢？燕王说不用怕李景龙啊，他反应很慢啊。他说这个我就是希望他过来打我们啊，把我们的京城包围起来，因为这个燕京城呢，它的城防非常的坚固，我们的兵虽然少，进攻不足，防守有余。他说但是呢，我得先把这个北面的吴高干掉啊。这个吴高呢是个没用的人啊，当我去打吴高的时候，就等于引诱李景龙到我的这个北京城下，到时候他进攻啊又攻不下，我再带兵回来啊，从他的后面再打他，两下夹攻，李景龙就被打败了啊。设计好这个战略之后呢，他就出发了啊。果然那个吴高是个非常没用的人，一打就败了，败了之后的话退保山海关。这时候呢，这个燕王一看打得太快了啊，这个李景龙兵还没来呢，燕王说我再办点别的事儿去啊，他就带兵干嘛呢，直奔现在的内蒙而去啊。他干什么去了呢？他去找他的弟弟宁王朱权啊。因为这个朱棣啊，虽然是在北平做藩王，他的军队数量还是比较少啊，也就几万人吧，而朱权手下有当时大明最厉害的骑兵，叫做朵颜三卫啊。朵颜三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这个蒙古不是有很多部落嘛，其中有一部叫做兀良哈部。兀良哈部呢，他是内服于明朝的，就是他们服从明朝的调遣，虽然他们是蒙古人，所以就把这个蒙古精锐的兀良哈部设置在三个卫所里边，在现在这个内蒙的赤峰的南面，呼和浩特以东设置了服于朵颜、泰宁三个卫所，总称为朵颜三卫，一共是80000蒙古精锐的骑兵啊，这非常厉害。这个燕王就去要把这个80000骑兵弄到自己的麾下，他就一路带兵啊，就去到宁王的地盘去了。他是打进去的啊，因为你没有皇帝的圣旨，人家是人家的这个房地，你当然不能随便进去了。他打进去的，宁王一看他四哥来了，也很紧张嘛，怕他来攻城啊，就搞这个防卫工作。结果燕王让所有的军队全都后撤啊，自己单人骑着马啊，就进大宁城啊，见这个宁王朱权。他一见朱权就开始哭啊，他说弟弟啊，他说你看你四哥现在很狼狈，皇帝要整我啊，他说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了，能不能请弟弟你啊上一个表给皇帝替我说说情吧。宁王呢挺老实啊，一看四哥也挺难过的啊，就替他写了一封信啊。写完信之后呢，这个燕王不走啊，这是住了好几天啊，反正就好吃好喝招待我吧。他本来是一个人进城，当然他一个人进城之后的话要住几天呢，那会有办事人员来找他来了，他的什么他的秘书啊，这个亲兵啊，就总要有事情找他嘛。那么这些人也就陆陆续续就进城了。进城之后呢，这些人就带着一样东西，就是钱啊。 开始到处去收买这个宁王手下的这些人啊，包括那个朵颜三卫的骑兵们。搞了那么几天，事情搞完了，搞完之后呢，燕王就跟宁王讲，他说我这住了几天了，谢谢你招待我，我走了啊，这个要不然咱哥俩这个我设一个宴会吧啊，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啊，咱们到城外喝喝酒。当然出于礼貌的话，这宁王也要送一送四哥了是吧，就到了这个燕王的大营，结果酒宴刚刚摆上，一伏兵四起，就把宁王就给劫持了。劫持之后呢，这个朵颜三卫的这些士兵们也都过来了啊，就是他们表示要跟着燕王一块儿去评判啊，就是清君侧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宁王在燕王的劫持之下啊，这个就跟着燕王一块儿干了啊。燕王带着8万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就回到北京城。
1: 就在燕王奔袭大宁并挟持宁王的时候，李景龙的大军也来到了北平城下。道衍与世子朱高炽苦苦坚守，就连妇女都被动员到城头投掷砖头瓦块。就在北平危在旦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折，挽救了危局。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呢？
0: 这个李景龙呢，在大军围困北平的时候，北平的情况确实很危急啊，因为很多兵都被燕王带走了嘛，当时连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到城头上去守城啊。但是这个南军呢，就是李景龙的部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将帅不和啊。当时这个有一个大将叫做渠能的啊，这人很厉害，他当时打北平的时候已经攻进了张掖门啊，就是已经把城都给攻破了啊，就往里面冲的时候，李景龙怕渠能抢了他的风头，又派人把渠能给叫出来了啊，所以就是反正北平是很危险啊。但是北平的这个守城的这个人呢，是世子朱高炽啊，就是燕王的长子，道衍帮助他啊，设各种各样的计策，半夜派勇士从城头啊下来，完了之后去劫李景龙的大营等等啊，所以就是当时这场拉锯战呢也做的打得非常辛苦啊。这个时候打着打着就到了十一月份了，这十一月是阴历的十一月啊，这时候一股寒流就来了啊，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天气非常寒冷啊，气温急剧的下降。这个世子呢就想出一计啊，晚上的时候用水从城上往下淋，就把整个这个北平就冻成了一座冰城啊，那个墙就没法爬了啊，滑得不得了。就靠这样的方法的话，就挡住了李景龙的进攻。这个时候呢，这个朱棣就带着朵颜三卫就回来了啊，这8万骑兵真是冲击这个李景龙的大营啊，就李景龙根本就没有防守之力，一连冲破了7座大营。然后李景龙一看打不过，上马就逃跑。逃跑之后呢，这个朱棣的军队就在后边追，后边那些大营听说主帅已经跑了之后，他们也就一下就溃散了啊。溃散之后，李景龙跑到德州啊，就是山东的德州啊，然后又从德州跑到济南。所以这个第一次北平保卫战的话呢，就燕王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个消息的话呢，这个后来传到京城，被这个皇帝听说了，皇帝就问黄子诚啊，说你推荐了李景龙，听说李景龙打败了。黄子诚说啊，没有吧，说这个不是打败了，是因为这个天气太寒冷啊，士兵们太辛苦，所以呢现在先退回到德州，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啊，我们再次用兵。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事儿给瞒住了，所以呢建文帝不但没有罢李景龙的官，反而加封他做太子太师。燕王在击败了李景龙之后呢，就给建文帝上书啊，说请他罢齐泰和黄子诚的官啊，以谢天下。燕王呢，他虽然这个在战争过程中屡屡得胜啊，但是他毕竟是以全国1/15这样的地盘和军队去对抗整个朝廷啊，所以形势对他来说一点也不乐观。到第二年四月份的时候，李景龙带着50万大军啊来攻击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先锋官是平安啊。平安这个人呢是朱元璋的养子啊，他和这个朱棣啊和燕王是以前一块打仗的，两个人非常的熟悉，所以平安对朱棣的战法啊，就在实际战场上怎么打也很熟悉。这就很麻烦，因为这个孙子是讲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平安是一个非常了解朱棣的人，而且他作战也非常勇敢，他那个冲锋啊就非常的勇敢，像常遇春一样啊。然后呢还有大将渠能啊，这也是一个打仗很厉害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 朱元璋的女婿啊，叫做徐辉祖啊。徐辉祖呢是徐达的长子啊，带着三万人殿后，还有一个开国功臣叫做郭英的啊，这个人的话也为副将。所以这一次这个进攻呢，朝廷组织的这个阵容是相当的强大啊。但是呢，他的主帅不行，李景龙啊，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呢。而且这个《明史纪事本末》里边讲啊，说这次朝廷出战呢，还有秘密武器。他这个原文是这样写的：“藏火器地中，人马遇之折烂。”这个意思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地雷啊，就是把地雷埋在地底下啊，人和马一经过的话就爆炸啊，就会把人和马都炸烂了。所以呢，这个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就是建文二年四月份的这次战役，这个燕军就打得非常的苦啊。这个第一天打仗的时候啊，他们相遇的地方叫白沟河啊。第一次打的时候，燕王和他的这个大部队都打散了啊，最后燕王身边只是跟着三个人，都迷了路啊。后来好不容易晚上的时候摸黑又找回到自己的大营。到第二天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战斗非常的激烈啊。当时这个朱棣啊想去冲击这个南军的阵型啊，结果硬是没有冲破啊，就说明南军的防守也很厉害。然后呢，这个当时朱棣的马啊被这个敌人的箭射死啊，换了三次马。然后呢，他的这个自己背的箭啊，三袋子箭全射光了啊，然后他的箭都砍出了缺口，双方的这个杀伤啊哈，基本上是相当的。但是你知道南方人多啊，南军人多，北军人少，所以形势对燕王是非常不利。最后燕王被围困在一个这个河堤上，就他一看自己已经旁边的人都快打光了啊，他就跑到这个河堤的高处，拿着马鞭子指指点点，好像是在叫这个援军一样啊。当时李景龙看到这个情况，以为真有援军，攻势就稍微缓了一下啊。这个时候呢，燕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汉王朱高煦，带着他的生力军啊就来了啊，帮助燕王暂时稳住了局面啊。但是还是这个李景龙的军队多嘛，李景龙的这个军队第二次把这个朱棣和他的儿子都包围起来，然后当时这个大将渠能啊喊着口号啊，就灭燕灭燕啊，然后往前冲。这个朱棣身边的这个兵啊，眼看着是越打越少啊。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笑谈风云》第一部讲的那个场景，突然间一阵旋风起来，然后把李景龙的帅旗就给吹折了。当时南军就惊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啊。然后呢，结果这个风开始转成北风，开始拼命的向李景龙那个方向吹，他们军队睁不开眼睛嘛。然后南方的这个军队就开始溃散，然后北方的军队呢，燕军开始乘风纵火奋击啊，顺着风放了一把火。这一下子连烧死带打死的南军就达到十几万啊，然后李景龙就跑了。当时李景龙疯狂的往南跑啊，然后呢那个谁，郭英的话往西跑啊，然后李景龙跑到德州啊，不敢停留啊，一直又败退到济南，这才扎住了阵脚。我们看地图就知道，过了山东之后的话就是江苏了，是吧？南京就是江苏省的省会嘛，所以如果你能够攻下济南的话，再往前面打南京就很容易了。可是呢，这个燕王在济南城下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的抵抗啊！而且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在济南的附近，他还打了一次很大的败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千里奔袭》，谢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96.7。
1: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折磨。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转瞬即逝，就像在车站的一别，刚刚还相互拥抱的两个人转眼间就已经各奔天涯。很多时候就这样，说着说着就变了，听着听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爱着爱着就淡了，最后走着走着也就散了。

转瞬间，人的一生好像做了一场梦。曾经相信自己所见所想所要都是真实的，一定年岁以后，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虚幻。很有趣的过程，也是蛮累心的过程。而我们也都在自己转瞬即逝的人生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平淡呢就像是一首朴素的歌。接下来带给您的这首由丽达仙演唱的《相守》，它就像清泉一般流入人的心田，不造作，不喧嚣，暖而不腻地唱着那种经历世事后的淡泊和坚定。

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儿，可能在无意间呢，就会被别人的几句话破解了。而我希望我带来的歌能为您带来一丝丝的暖意，也能陪您走过生活中的那些不解和疑惑。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假日季正悄然临近，对于那些想去市中心集市进行假日购物的人来说，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好消息，今年集市将延长至40天，横跨6个完整的周末，将西北区 F 街打造成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冬季圣地。活动时间为11月13日至12月23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商业改善区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伦·普莱斯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感受节日的魔力。今年是该集市举办的第22个年头，去年的活动持续了30天，吸引了超过28万人次到访。今年将有119家手工艺术摊位和15家餐饮摊位参展。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表示，市中心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你或许无法亲身前往太空，但可以乘坐地铁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这处 NASA 隐秘瑰宝 Space for Earth 展览，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玛丽 W. 杰克逊美国宇航局总部，通过介绍太阳系、地球气候及生物多样性，引导观众反思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展览中包含大量引人入胜的视觉信息图，在某些时刻，您会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星辰之间。该展览只是美国宇航局总部内两个大厅布展的一部分。该建筑以美国宇航局首位黑人女性工程师玛丽 W. 杰克逊命名。你可能从电影《隐藏人物》中听说过她。杰克逊大楼内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太空展品，这些展品即使放在任何博物馆中也毫不逊色。每周开放5天，且对公众完全免费。一名三岁女童在一名逃逸男子驾驶车辆撞上其母亲的汽车时不幸身亡。该女童的家人已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提起民事诉讼。乔治王子县地方检察官塔拉·杰克逊周五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42岁的拉里·内勒因导致三岁女童佐伊·哈里森死亡被判处10年监禁，罪名是交通肇事致死。内勒的10年刑期中除9年外均被缓刑，且在服刑结束后还需接受5年的监督缓刑。2025年3月，哈里斯与其母亲乘坐的车辆被内勒驾驶的车辆撞上，当时内勒正在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2025年12月1日，3岁女童哈里森的家人向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将两个市政警察局内勒以及乔治王子县列为被告。该诉讼已送达国会山和地区高地警察局。2025年5月，40岁的拉里·内勒因车牌缺失被拦截后，这两家警察局的警员曾对其进行追捕。2025年秋季，内勒因该事件涉及的多项指控被乔治王子县大陪审团起诉。代表佐伊·哈里森家属的摩根与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伦斯·戴维斯表示，这起诉讼关乎责任追究和公共安全。警员们因一张缺失的车牌，这本是一起轻微的交通违章，发起了一场高速追捕。他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追捕，此举给无辜司机制造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危险，并导致一名儿童丧生。戴维斯说道，我们指控其存在疏忽、培训和监督失职，违反了既定的追捕安全标准。乔治王子县被列为被告，是因为国会山和地区高地是该县辖下的市镇，而且该县的警察学院负责培训这两个部门的警员。此次追捕事件促使县议会于2025年11月通过了所谓的佐伊法。该法案旨在使各市政部门的追捕政策与县警察局的追捕政策保持一致。以上新闻由笑容编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WQER, LP, FM 96.7, Chinese Public Radio for Rockville and Gaithersburg.
2: Zixin, 创意居家。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前几个星期，子琴去其他城市游玩的时候，在一家中东的餐厅吃到了非常好吃的大米。这种大米可能是子琴吃过最好吃的大米。子琴就很好奇，这种米饭到底是什么样的大米做的呢？于是子琴就到超市里去查看了美国超市到底有什么样的大米卖。 那在这里呢，子琴想把自己的小小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子琴发现美国大米的分类一共分为三种，分别是短米、中米和长米。什么意思呢？就是米粒比较短比较圆的大米，和我们平常吃的正常的中等长度的大米，还有米粒非常长的长粒米。我们先说一下长粒米，比较常见的长粒米呢分两种，一种是泰国香米，一种是印度香米。泰国香米也就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也是比较常见的 jasmine rice。 那印度香米呢，也就是非常常见的那种米粒非常非常长的大米。像这种长粒米，它的油脂含量比较低，煮好了之后它的粘性比较差，吃起来口感是一粒一粒的，所以这种长米比较适合于做蛋炒饭。尤其是印度香米，口味没有泰国香米那么香，而且非常的粒粒分明，烹饪之后长度会变长，更加的明显。很多的印度菜品都是用印度香米，也就是非常长的这种米做成的。那我们如果想把泰国香米做的香气扑鼻，还有一个小妙招，做米饭之前，在我们做米饭的水里放上一点黄油和一点点盐，这样做出来的泰国香米不仅口感粒粒分明，非常的 Q 弹，而且香味非常的足，非常的好吃。那除了长粒米，中国人最常吃的中粒米，也就是说形状扁长比较圆，颜色是半透明的这种中粒米，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感。把米饭煮出来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黏，并没有像长粒米那么粒粒分明。那像中粒米，我们在美国超市可以买到什么呢？富贵花，这个是牌子的名字，也是美国超市随处可见的一个大米品牌，不管是沃尔玛还是 Safeway 都有这种大米。还有日本的锦，包装是黄色的国宝米，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常见的，煮出来之后颗粒感比较强，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做米饭比较合适。还有同样品牌的包装是粉红色的红国宝的大米，像这种红国宝跟黄国宝比呢，红色的口感更加的软糯，而且粘度也稍微大一些。说完我们最常吃的这种中粒米呢，最后一种就是日本人经常吃的短粒米。短粒米比中粒米要更加的圆，个头更小，更加丰满，口感呢非常的软糯，而且甜味比较足。它的口感比较接近于我们中国的东北大米，但是比中国的东北大米更加的软，比较接近于东北大米和糯米之间的那么一种米。一般这种短粒米常用于做寿司，因为我们知道想包寿司的时候，寿司米是需要一定的粘性的，短粒米它的油脂量非常的足，所以煮出来呢有淡淡的回甘，并且看起来有很多的米油，吃起来口感也会非常的黏。并且如果我们做熟了之后放进冰箱里，等上它一晚上，或者是等到第二天吃，也不会像长粒米一样有回升的感觉。最后呢，就是健身人士经常吃的糙米，也就是我们超市里可以见到的 brown rice。 像这种糙米跟白米不同，就是说它没有像白米一样打磨的那么精细，所以糙米口感上并没有精致的白米那么好。但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虽然糙米的口感不好，但它里面富含的维生素、纤维素都要比白米更多，所以这也是减肥人士的首选，因为它超高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可以帮助有更多的饱腹感。那以上所说的这几种大米呢，就是子琴最近从美国超市里看到的可以买到的最常见的这几种大米的总结，希望你也可以在超市买到您最想要的、最符合您烹饪的大米。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美国礼。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以重礼仪而著称，中国也就被称为礼仪之邦。而在西方社会，古代几大文明的继承者曾经一直和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但是中西方在礼仪文化方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近几年来，随着华人越来越多的移民美国，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也就越发显得突出。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愿意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礼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礼仪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的 etiquette， 最初的意思是远离草地。哎，您可能觉得很意外，这和礼仪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呀，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呢。17世纪，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14，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邀请住在皇宫附近的人到宫殿里来开 party， 庆祝夏天的到来。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可是不久，路易14的园丁就发现，这些贵族来宾常常随心所欲，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比如说，他们不走人行道，而是横穿草地，看到花园里的花朵也会随手折两枝，走到喷泉边会从喷泉中跨过去，溅得满地的水。更为严重的是，垃圾直接扔到草地上，所以每次 party 结束以后，皇宫外边的草地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这让路易14和他的园丁们大伤脑筋，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共同认同的 idea， 那就是在草地上放置礼仪的各种 signs， 各种标识牌，告诉来宾应该怎么做。比如说 please stay on the path， 请走人行道，或者 stay off the grass， 远离草地，或者请将垃圾放入垃圾桶，请不要折花等等。结果这些小小的 signs 标志牌却起到了大大的作用。从此之后， party 结束后的花园整洁如初。所以啊，这些小 signs， 这些小的标志牌就是最初的礼仪，它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在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告诉你正确的行为方式，对规范人的行为非常有帮助。那后来etiquette 这个词呢，进入英国以后就有了礼仪的意思，意思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来到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人见面打招呼都很简单随意，一句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个 Hi。这并不是美国人缺乏对对方的尊重，而是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体现深植于美国人理念中的人人平等。当然我们也知道，回答这些问候的时候，通常我们可以说 fine or great 或者 very well， thank you， 这些回应并不是要告诉对方自己真的是怎么一回事，而只是一种寒暄，一种礼貌的答语而已。同样，那当我们说 see you later 的时候，并不是说以后真的要计划或安排再见面，也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而已。美国人相互称呼直呼其名，一般不用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也不用正式的头衔，所以很多刚移民美国的华人朋友可能不习惯，说哎呦，美国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这是美国的习惯。那同样呢，和华人的习惯不同，美国人呢一般也不用职务作为称呼，如果称呼老者很忌讳用老字，老年人也非常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有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举行盛大的聚会，当时宾客如云，当地的一位名牌大学的校长还有他的母亲也来光临这个盛会， 留学生的代表在欢迎词中特别加了一句说，某某老夫人的光临是我们全体同学感到荣幸。这个老字在华人看来是尊称，可是呢却触动了这位老夫人，当时她的脸色骤变，尴尬不堪，从此再也没有在任何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再看到这位老夫人的身影。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犯了错误，挨了批评，或自己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有人会习惯性的伸一下舌头。那在美国呢，小孩子做错了事吐吐舌头会显得天真可爱，但是如果是成年人伸舌头，就是一件既不雅观也不礼貌的行为了，给人的感觉是庸俗和下流，甚至可以解释为瞧不起人、侮辱人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吗？在社交场合，您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动作哦。在美国，人们交谈或者示意喜欢用手势，请人接电话会用听电话的手势，请服务员结账用写字的手势。大家习惯于打过招呼以后就谈正事儿，不用送茶也不用寒暄。美国人不把互赠名片视为礼节，只是为了便于以后联系的时候才会送名片，所以送名片给其他人的时候并没有期待着其他人也回送名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美国社交场合注意的一些小的细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董薇期待在下次的节目中与您继续交流。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第五章，新年。除夕的早晨，寒风刺骨，我拉了一下薄棉袄的领子，把白口罩戴紧，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试图放松一下，我要赶着回家过年了。到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他帮小孩子们把挂在树上的风筝收拾下来，把红窗花贴在窗户上，把对联贴在门框上。我高兴地喊了一声，爸爸过年好。过年好，爸爸放下手头的事和我寒暄了一会儿。爸爸总是正经八百的，就算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他和我聊了几句就又忙活去了。虽然爸爸已经退伍八年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军人，做事还是一板一眼的，就算是最琐碎的事情，比如贴窗花，但在除夕夜，爸爸就尽量放下身段，态度温和。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相信除夕或者新年说消极的话会不吉利，为了避免说错话，他就保持沉默，尽量微笑，很随和。妈妈一进屋就像一阵风，拿着枝条扫帚大扫除，提醒大家别碍着他的道。他边扫边说，辞旧迎新，直到每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他打开大门，把所有灰尘扫到门外，让寒风吹走。现在是庆祝的时候啦，妈妈喘着气说着，让大家围在桌子旁，开始了我们过年最喜欢的活动，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各就各位。妈妈笑着把一大盆面团放在桌边，抓起一个软软的面团，在案板上撒上了干面粉，在上面把面团揉捏成一个光滑的圆柱形长条，揪成小剂子，然后擀出薄薄圆圆的饺子皮。每个饺子皮一做好，马上就被捡走了，放上奶奶配好的饺子馅儿，家族的祖传秘制配方。 很快，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聊着天儿，捧着饺子皮，忙着包馅儿，每个人都认真地捏着饺子边儿，确保包得漂亮结实。包好饺子后，妈妈把一部分饺子放到容器里，让爸爸端到外面去冻，制作容易保存的冻饺子。然后就是年夜饭的最后一次大扫除了，之后所有的扫帚和佛尘都会被收起来，两天内都不会再用了。妈妈一直坚持这个传统，她深信在新年这几天不能打扫，不然会带走家里的运气的。然后奶奶开始装点餐桌，准备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桌上有为大人准备的米酒，为孩子们准备的酸梅汤，还有饺子、猪肉、羊肉、鸡肉、鱼肉、豆腐、大白菜和粉条。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时，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聊着天儿，开着玩笑，直到肚子塞得快要爆了。这时候奶奶站起来，合不拢嘴地笑着，在桌上摆放传统的红包，里面装着少量的好运钱，还有盛满橘子、山楂糕、花生、巧克力和冰糖葫芦的大盘子。午夜时分，大家都到外面去放鞭炮，向院子里的亲戚们拜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很多人都待在外面，在冬日清新的月光下狂欢，但妈妈却另有安排，坚持让我们这些孩子上床睡觉。通常这种命令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抗议，但在新年开始时，我们都很乖顺，因为在我们入睡后，妈妈总会在我们的枕头上留下礼物。虽然我已经17岁了，但我仍然期待着醒来后看到礼物的那个神奇时刻。1957年的新年早晨，和往常一样，我比其他人都早醒。当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轻轻拆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时，包装纸的沙沙声唤醒了沉睡的弟妹们，他们从床上跳起来，也开始撕开自己的礼物，发现了里面装着的瓜子、糖果、花生和巧克力等。品尝了这些美味后，我们开始试穿妈妈为我们准备的新衣。那一年，我收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蓝色毛料大襟上衣，这是一件传统的中式外衣，配有高领和一侧的蝴蝶扣。我高兴极了，立即穿上它，开始为一整天给亲戚们拜年做准备。吃完早饭，我就和妈妈一起离开家，给院子里的邻居们拜年送礼。那一年，妈妈送了用心形、花朵形和桃子形的模子蒸出来的小包子，每个小包子里都装满了红豆沙馅儿，然后用红纸和金纸包起来。送完这些礼物后，我们就赶回家，为将要前来拜年的众多亲戚们做准备。到了午后，整个房子都挤满了，因为许多姑姑、婶婶、叔叔、伯伯、堂表、兄弟姐妹和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家，吃饭、聊天、听音乐和跳舞。那天晚上，在疲惫的小孩们被送上床睡觉后，成年人聚集在客厅里喝米酒、抽烟、打扑克、玩麻将。那天晚上，按照每年的传统，我们和房东、他们的儿子史和女儿宋在院子里互相拜年。他们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住在这片物业最大的房子里。1949年，我们从青岛回来后，我们就认识他们了。小时候，我每天都和宋和史在院子里玩耍，所以和他们相处得很熟。 宋很调皮活泼，而且很健谈，史却很害羞，总是显得拘促不安。不过多年过去后，他变得自信了，长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他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浓密的黑发，以及引人注目的灿烂笑容。不过我从来没有被他吸引，一直把他当作普通朋友。但在我17岁生日后，他突然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拜访，询问我在舞蹈学院的情况。而且每次我出现的时候，他似乎都在附近。他喜欢你，二妹经常这样取笑我，但我否认了他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我们之间只是一种熟悉感，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在新年假期期间，我开始怀疑二妹或许是对的，是似乎比平时更加细心，而且在我面前经常表现得害羞和紧张，她也抓住一切机会和我在一起。当我和弟弟妹妹们去冰冻的池塘滑冰时，她陪着我们。她还提出要帮我修理自行车。当我做晨练时，她找了一些借口从房子里出来。尽管如此，我尽量回避她的关注。这段时间，我更加关注家人，尤其是爸爸。那一年，他似乎显得特别沮丧。当爸爸必须返回邯郸时，我意识到不能住在家里对他的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共产党偷走了我的人生。那天晚上，爸爸和家人聚在一起打牌时抱怨道。我能理解他因为跟家人分离所忍受的痛苦和寂寞，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共产主义依然身怀怨恨。我当然不会感到怨恨，我怎么会呢？自从1949年我开始上学以来，我每天都被淹没在共产党的宣传里。我被告知共产主义将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从毁灭中拯救，中国人民生存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崇敬和坚定地遵循共产主义思想和领袖毛泽东的教诲。此外，根据强制性的学校政策，我每天早上都要在毛泽东的照片前鞠躬，跟同学们一起向他请示。我已经相信并接受了我被教导的一切。当我和爸爸分享我的这些信念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共产党是操纵者和骗子，他大吼道，然后他推开凳子，气愤地冲出房间。几个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回来睡觉。爸爸睡着后，妈妈低声说，你爸爸心里烦闷，他不适应这种生活，他讨厌自己的工作，鄙视新政权，而且他毫无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那他为什么不要求调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呢？哎，他是国民党人，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叛徒。但爸爸忠心耿耿，工作出色，如果爸爸去问，也许会得到帮助的。哎，你太天真了。妈妈责备道，这不是爸爸可以提出他的要求的政府，这是一个充满控制的制度，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第二天晚上，奶奶和弟弟妹妹们上床睡觉后，妈妈、爸爸和我坐在一起谈话。你现在长大了，他们说，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对我讲了爸爸的侄子黄的情况。他被捕了，爸爸告诉我。 现在他被关在农村的某个地方，好像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如果他还能回来的话。唐歌煌是一名杰出的大学生，他一直支持共产主义，甚至希望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为此，他在学校中认真学习，抓住每一次机会展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政府在1956年要求全国人民在政治事务上发表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其中。这个倡议被称为百花齐放运动，邀请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党员们出面批评政府和各级领导人，他们保证批评者不会遭到任何报复。政府的新政策让唐歌煌受到鼓舞，他发表演讲并撰写论文，表达他的个人意见。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观点被认为是出卖国家，而他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的罪行。我是唐歌煌。

0: 绝不会说出任何贬损政府的言论。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我感到很震惊。此外，我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近来校领导们一直在向学生和老师们施压，让大家大胆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想法。每个人都必须自告奋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批评意见。领导们一边鼓动，一边称赞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自由的准许。他们还表示，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表明中共不会迫害任何人，不管人们说了什么。不要相信他们，爸爸警告道，这是一个骗局。你说过什么话吗？妈妈问。
1: 没有。
0: 好，你必须保持沉默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在涉及针对政府的意见时，即使是最无辜的话也会被曲解的。我相信我的父母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警告。然而，当我回到舞蹈学校时，发现遵循父母的警告变得很难，领导对学生们的压力加剧了。
2: 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0: 领导们坚称，
2: 你们有责任参与并表达你们的批评，可以提任何事情，政府、学校，甚至是你们的老师们。
0: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是安全的，也不清楚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当天晚上，我和钟在一起讨论，努力想出一些让领导们满意的批评。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是针对一名教师的批评。我们相信，我们这样说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出来说话了。我们抱怨道，
2: 你非常强硬，有一天你不让我们做某件事，但是你自己却做了。
0: 而当这位老师听到这些针对他个人的批评时，他被激怒了，并迅速责骂了我和钟，这让我们感到羞愧难堪。过了几天，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说有人在搞对共产主义的破坏，这让我们不再只是感到尴尬，而是开始害怕起来。我和钟猜想，他们是在指我们吗？我们担心因此受到惩罚，于是发誓再也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但来自各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政府在全国各地鼓励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进步要挺身而出而发表意见。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是在设圈套。他认为知识分子有能力组织阴谋推翻他，所以他要了解对手的名字和他们的想法。于是他发动了这场运动，等待时机，直到他相信任何敢于说话的人都已经站出来，然后他就会采取行动。据统计，有超过50万人成了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被打成右派，被解雇或者被送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无非是提出简化单位业务的建议。比如在爸爸工作的医院，一个经理因为提出建议来提高部门效率而成为右派，失去了工作，被迫去清扫厕所。其他人因为类似的所谓反政府罪名被驱逐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当时没有人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共产党严格控制着舆论宣传，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1958年的春天，事情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发表文章和演讲的老师们

0: 然消失了。没有人谈论他们，也没有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学校笼罩的沉默中，学生们低声议论着，猜测着，他们因为批评政府成了右派，被送进监狱了。有人说，这让所有人对老师邀请他们发表想法和意见时感到疑惑和担忧。很快，我们就不再理会这场运动，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为学校的最新作品《天鹅湖》的无数次的排练中。这部芭蕾舞剧是为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以及其他几位中共高官准备的一次特别演出，由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编舞家兼学校最新艺术总监比安·古雪夫指导。我因为被选为领舞之一而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学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而我比以往更加努力，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排练上。快到首演的时候，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准备。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3: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4: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3: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6: 每年
3: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4: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3: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的社团组织或者教会团体希望通过定期的电台节目来更有效的与社区成员互动，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网络电台或者 podcast 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空中时段播出，请拨打电话240-780-8859或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8: 听众朋友好，我是岳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假日季正悄然临近，对于那些想去市中心集市进行假日购物的人来说，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好消息，今年集市将延长至40天，横跨六个完整的周末，将西北区 F 街打造成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冬季圣地，活动时间为11月13日至12月23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商业改善区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伦·普莱斯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感受节日的魔力。今年是该集市举办的第22个年头，去年的活动持续了30天，吸引了超过28万人次到访。今年将有119家手工艺术摊位和15家餐饮摊位参展。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表示，市中心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你或许无法亲身前往太空， 但可以乘坐地铁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这处 NASA 隐秘瑰宝 Space for Earth。 展览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玛丽 W. 杰克逊美国宇航局总部，通过介绍太阳系、地球气候及生物多样性，引导观众反思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展览中包含大量引人入胜的视觉信息图，在某些时刻您会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星辰之间。该展览只是美国宇航局总部内两个大厅布展的一部分。该建筑以美国宇航局首位黑人女性工程师玛丽 W. 杰克逊命名。你可能从电影《隐藏人物》中听说过她。杰克逊大楼内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太空展品，这些展品即使放在任何博物馆中也毫不逊色，每周开放五天，且对公众完全免费。一名三岁女童在一名逃逸男子驾驶车辆撞上其母亲的汽车时不幸身亡，该女童的家人已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提起民事诉讼。乔治王子县地方检察官塔拉·杰克逊周五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42岁的拉里·内勒因导致三岁女童佐伊·哈里森死亡被判处十年监禁，罪名是交通肇事致死。内勒的十年刑期中除九年外均被缓刑，且在服刑结束后还需接受五年的监督缓刑。2025年3月，哈里斯与其母亲乘坐的车辆被内勒驾驶的车辆撞上，当时内勒正在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2025年12月1日，三岁女童哈里森的家人向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将两个市政警察局内勒以及乔治王子县列为被告。该诉讼已送达国会山和地区高地警察局。2025年5月40岁的拉里内勒因车牌缺失被拦截后，这两家警察局的警员曾对其进行追捕。2025年秋季，内勒因该事件涉及的多项指控被乔治王子县大陪审团起诉。代表佐伊·哈里森家属的摩根与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伦斯·戴维斯表示，这起诉讼关乎责任追究和公共安全。警员们因一张缺失的车牌，这本是一起轻微的交通违章，发起了一场高速追捕。他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追捕，此举给无辜司机制造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危险，并导致一名儿童丧生。戴维斯说道，我们指控其存在疏忽、培训和监督失职，违反了既定的追捕安全标准。乔治王子县被列为被告，是因为国会山和地区高地是该县辖下的市镇，而且该县的警察学院负责培训这两个部门的警员。此次追捕事件促使县议会于2025年11月通过了所谓的佐伊法。该法案旨在使各市政部门的追捕政策与县警察局的追捕政策保持一致。以上新闻由肖荣编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8月25，热浮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6: 以下一个小
9: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假日季正悄然临近，对于那些想去市中心集市进行假日购物的人来说，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好消息，今年集市将延长至40天，横跨6个完整的周末，将西北区 F 街打造成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冬季圣地，活动时间为11月13日至12月23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商业改善区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伦·普莱斯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感受节日的魔力。今年是该集市举办的第22个年头，去年的活动持续了30天，吸引了超过28万人次到访。今年将有119家手工艺术摊位和15家餐饮摊位参展。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表示，市中心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你或许无法亲身前往太空，但可以乘坐地铁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这处 NASA 隐秘瑰宝 Space for Earth 展览，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玛丽 W. 杰克逊美国宇航局总部，通过介绍太阳系、地球气候及生物多样性，引导观众反思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展览中包含大量引人入胜的视觉信息图，在某些时刻您会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星辰之间。该展览只是美国宇航局总部内两个大厅布展的一部分。该建筑以美国宇航局首位黑人女性工程师玛丽 W. 杰克逊命名。你可能从电影《隐藏人物》中听说过她。杰克逊大楼内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太空展品，这些展品即使放在任何博物馆中也毫不逊色，每周开放5天，且对公众完全免费。一名三岁女童在一名逃逸男子驾驶车辆撞上其母亲的汽车时不幸身亡，该女童的家人已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提起民事诉讼。乔治王子县地方检察官塔拉·杰克逊周五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42岁的拉里·内勒因导致三岁女童佐伊·哈里森死亡被判处10年监禁，罪名是交通肇事致死。内勒的10年刑期中除9年外均被缓刑，且在服刑结束后还需接受5年的监督缓刑。2025年3月，哈里斯与其母亲乘坐的车辆被内勒驾驶的车辆撞上，当时内勒正在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2025年12月1日，三岁女童哈里森的家人向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将两个市政警察局内勒以及乔治王子县列为被告。该诉讼已送达国会山和地区高地警察局。2025年5月，40岁的拉里·内勒因车牌缺失被拦截后，这两家警察局的警员曾对其进行追捕。2025年秋季，内勒因该事件涉及的多项指控被乔治王子县大陪审团起诉。代表佐伊·哈里森家属的摩根与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伦斯·戴维斯表示，这起诉讼关乎责任追究和公共安全。警员们因一张缺失的车牌，这本是一起轻微的交通违章，发起了一场高速追捕。他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追捕，此举给无辜司机制造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危险，并导致一名儿童丧生。戴维斯说道，我们指控其存在疏忽、培训和监督失职，违反了既定的追捕安全标准。乔治王子县被列为被告，是因为国会山和地区高地是该县辖下的市镇，而且该县的警察学院负责培训这两个部门的警员。此次追捕事件促使县议会于2025年11月通过了所谓的佐伊法。该法案旨在使各市政部门的追捕政策与县警察局的追捕政策保持一致。以上新闻由笑容编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 96.7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一，农历八月25，大部分地区最高温70度，最低温54度，晴朗。明天周二预计最高温64度，最低温46度，晴朗。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2: 神韵经典。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作品第五号。格林卡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俄罗斯票房惨淡，导致他不得不流落他乡三年。这个歌剧没有顺应当时的流行品味，它的旋律没有俄罗斯味道，而是吸收了波斯、芬兰、土耳其、高加索等不同地域的元素，而且不同于格林卡的第一个歌剧为沙皇献身，鲁斯卡兰与柳德米拉是一个童话。柳德米拉一位美丽的公主新娘被邪恶的巫师带走，英勇的新郎鲁斯兰不畏艰险到处寻找，直到成功的救回自己的新娘。1871年，格林卡去世14年后，这个歌剧在莫斯科获得了辉煌成功，从此成为俄罗斯歌剧标准剧目之一。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作品第五号。

0: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1: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0: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2: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WQER 为您提供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平台。我们播出包括新闻、音乐、生活类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果您愿意为社区提供关于住房、移民、法律、福利、健康等北美生活的各方面专业咨询建议，WQER 诚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与社区人士互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月宁，下面请听一组来自华府本地的消息。假日季正悄然临近，对于那些想去市中心集市进行假日购物的人来说，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好消息，今年集市将延长至40天，横跨6个完整的周末，将西北区 F 街打造成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冬季圣地，活动时间为11月13日至12月23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商业改善区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伦·普莱斯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感受节日的魔力。今年是该集市举办的第22个年头，去年的活动持续了30天，吸引了超过28万人次到访。今年将有119家手工艺术摊位和15家餐饮摊位参展。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表示，市中心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你或许无法亲身前往太空，但可以乘坐地铁前往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这处 NASA 隐秘瑰宝 Space for Earth 展览，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部的玛丽 W. 杰克逊美国宇航局总部，通过介绍太阳系、地球气候及生物多样性，引导观众反思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展览中包含大量引人入胜的视觉信息图，在某些时刻，您会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星辰之间。该展览只是美国宇航局总部内两个大厅布展的一部分。该建筑以美国宇航局首位黑人女性工程师玛丽 W. 杰克逊命名。你可能从电影《隐藏人物》中听说过她。杰克逊大楼内拥有众多令人惊叹的太空展品，这些展品即使放在任何博物馆中也毫不逊色。每周开放5天，且对公众完全免费。一名三岁女童在一名逃逸男子驾驶车辆撞上其母亲的汽车时不幸身亡，该女童的家人已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提起民事诉讼。乔治王子县地方检察官塔拉·杰克逊周五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42岁的拉里·内勒因导致三岁女童佐伊·哈里森死亡被判处10年监禁，罪名是交通肇事致死。内勒的10年刑期中除9年外均被缓刑，且在服刑结束后还需接受5年的监督缓刑。2025年3月，哈里斯与其母亲乘坐的车辆被内勒驾驶的车辆撞上，当时内勒正在逃避执法部门的追捕。2025年12月1日，三岁女童哈里森的家人向乔治王子县巡回法院提起诉讼，将两个市政警察局内勒以及乔治王子县列为被告。该诉讼已送达国会山和地区高地警察局。2025年5月，40岁的拉里·内勒因车牌缺失被拦截后，这两家警察局的警员曾对其进行追捕。2025年秋季，内勒因该事件涉及的多项指控被乔治王子县大陪审团起诉。代表佐伊·哈里森家属的摩根与摩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伦斯·戴维斯表示，这起诉讼关乎责任追究和公共安全。警员们因一张缺失的车牌，这本是一起轻微的交通违章，发起了一场高速追捕。他们在车流密集的路段追捕，此举给无辜司机制造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危险，并导致一名儿童丧生。戴维斯说道，我们指控其存在疏忽、培训和监督失职，违反了既定的追捕安全标准。乔治王子县被列为被告，是因为国会山和地区高地是该县辖下的市镇，而且该县的警察学院负责培训这两个部门的警员。此次追捕事件促使县议会于2025年11月通过了所谓的佐伊法。该法案旨在使各市政部门的追捕政策与县警察局的追捕政策保持一致。 以上新闻由肖荣编辑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习近平到底出什么？
3: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4: 听众朋友好，我是杨林，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由2000元前引起的小风波的故事。说是风波，其实就是一个小误会，但来来回回的也的确让当事人着急上火。在金钱面前，在利益面前，能做到淡定吗？好，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的主人公淑芬在解决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境界。淑芬是山东某农村的一名中年妇女，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4月的一天上午，淑芬正在家做饭，住隔壁的邻居嫂子来了。这个嫂子的丈夫几年前死于车祸，唯一的女儿也远嫁外地，她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平时很少来淑芬家串门，来都是在院子里说话，很少进屋。这一次她一改常态，直接就奔屋里来了。一进屋，邻居嫂子就说：淑芬，有件事也不知该不该跟你说，我和我妹妹商量过，她说这事就该跟你说，让你知道。淑芬笑着说：嫂子，既然应该让我知道，那你就跟我说说吧。邻居嫂子很激动，脸红红的，声音有些颤抖着说：你家丈夫偷了我2000多元钱。淑芬一下子惊呆了：嫂子，我丈夫啥时候偷你钱了？怎么偷的？嫂子说：那几天你不在家，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要洗澡，刚进浴室把门关上，又想出去拿个头套，可谁知道浴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了。没办法，我只好打开浴室的窗户，对着窗外喊：外面有人吗？我喊得嗓子都哑了，也没人应。我就在浴室里等着，听到外面有声音了，我想一定是你丈夫下班回来了，于是我就大声喊你丈夫的名字。他答应着问什么事，我说我在浴室里，浴室的门打不开了，我出不去了，请你帮忙搭梯子上我家，到屋里拿钥匙给我开开门。然后你丈夫就拿你家的梯子爬到我家的院子里，进屋拿钥匙给我开了门。淑芬说：嫂子，这件事你跟我说过，当时你还说真得谢谢我丈夫，他不帮你开门，你还真就出不来了。可你现在怎么又说他偷了你2000多元钱呢？邻居嫂子说：我娘存折在我这里放着，上个月我从存折里取出2700元钱，我妹妹拿去了600，给我娘买了衣服鞋，我把剩余的2000多和存折一起放柜子底下了。今天早上去取钱，发现钱不见了，怎么找也没有。我回想起来，就是那天你丈夫给我拿钥匙的时候进过屋里，钥匙就在放钱的地方，除了他进去过，再没有别人来过，这钱就是他偷的，他还真好意思的。邻居嫂子说着，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让淑芬看她存手机里的取钱后存折里的存根。嫂子还把淑芬领到她家放钱的地方，指着柜子气愤地说：你看，我把钱放在这里，他进来找钥匙的时候看见钱就把钱拿走了。淑芬说：嫂子，你没有想错地方？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钱就放在这里，就是他拿去的。我要是个退休的有钱的还行， 可我是个农民，你让我怎么办？邻居嫂子说着说着脸色就变了，不断地埋怨淑芬的丈夫，还说我跟我妹妹商量好不好直接找她要，只要她把钱还给我，我谁也不说，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淑芬肯定地说不行。她问怎么不行？淑芬说，嫂子你想想，这钱如果真是他拿的，他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既然想拿，他就不想再还给你。如果他真的没有偷你的钱，你说是他偷的，你不是冤枉他了吗？在你有难的时候他帮了你，你却为了钱不但不感恩，却恩将仇报，话一出口让他名声扫地，无法做人，他会恨你报复你的，到那时你怎么办？听淑芬这样一说，邻居嫂子瘫坐在椅子上，两手发抖。淑芬接着说，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你冤枉帮助了你的人，那从此别人谁还敢帮助你？邻居嫂子听淑芬说完这些话，觉得也有道理，说是这样，是这样，可我怎么办？难道我就该丢这2000多元钱吗？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淑芬说，嫂子你别着急，别上火，上次你就是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一生气上火，结果得了阑尾炎，上医院花了20000多，还遭了很多的罪，这次你千万别上火了。淑芬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这事你既然跟我说了，那就跟我有关系。这样吧，这钱我还给你，你别急。邻居嫂子听淑芬这样一说，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送淑芬出门，说，你给我钱，你丈夫会同意吗？淑芬说，我家的钱都是他保管，都在他那里，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他知道了会跟你打仗的。邻居嫂子感激地说，谢谢你了，你练法轮功，俺也跟着你受益了。可是当淑芬回到家，就站在那里发呆了，上哪儿去弄这2000多元钱呢？头几年淑芬是攒了点钱，可是跟丈夫复婚之后把钱都花在家里了，剩下的都给了丈夫，现在自己也不上班，手里也没有钱啊，向丈夫要吧他也不会给，何况这事还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会跟邻居嫂子结怨，还会骂淑芬傻，可是这钱一定得给邻居嫂子，这是救命的钱，如果他得不到钱，说不定会啥样呢。淑芬正犯愁呢，突然想到，女儿每个月给她的零花钱不都放着呢吗？我平时都不用，都忘了。淑芬马上取出了女儿给的钱，数了数有2350元，淑芬把这钱赶紧都给了邻居嫂子，并说，嫂子钱给你了，你可再别上火了，我得回家做饭了。淑芬回家正忙活着做饭呢，邻居嫂子又来了，她说，我只要你2000就行了，这350我就不要了。说着就把350放在了桌子上就走了，淑芬也没有管桌子上的钱，继续做着午饭。过了一会儿，邻居嫂子又来了，她说，你上你丈夫那里给我找着，他把俺娘的存折藏在哪里了，他要那存折也取不出钱来，我没那存折以后取钱咋办呢？淑芬拒绝了他，嫂子钱我能给你，但是你让我随便去翻他的东西，这我做不到，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我是练功人， 修炼真善忍的，我平时都很尊重他，这事又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事可就闹大了。这件事我也只能帮你到这种程度了。说到存折，你可以去补办一个。邻居嫂子见淑芬这样说，也就作罢了，独自回了家。可谁知道不一会儿，淑芬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人是邻居嫂子。她说话很急，说：淑芬，你快来。淑芬问嫂子啥事，她说：快来吧，好事，快点来。淑芬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到邻居家，只见邻居嫂子站在她家南屋，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激动地说：找着了，找着了，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真是冤枉死你丈夫了，这回也验证了你是真心修法轮功的了。他说着把淑芬给他的2000元钱递过来，并说：快数数是不是2000。淑芬说：不用数了，我相信你，嫂子，你装钱的信封是从哪里找到的？他指着南屋的一个箱子说：这不就压在这个箱子底下，刚才我从你家回来不死心又……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10月1号，《时代》杂志披露了一件事情：去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和马斯克私下见面，花了几个小时时间问 Grok 的聊天机器人，如果我们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当地人会是什么反应？根据这个报道呢， Grok 当时的回答是，很多人会庆祝。一个月之后呀，美军就抓了马杜罗。而这个报道刊出的前一天，五角大厦刚刚宣布，马斯克将会共同主持一项研究，叫做子午线计划，为美军规划未来的战争。围绕着 AI 和战争啊，过去10天，华盛顿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9月30号，就在子午线计划宣布的同一天，参议院开了失控 AI 听证会。9月29号，川普在白宫召集马斯克、扎克伯格、黄仁勋、贝佐斯等人，签了一份自愿的安全协议，并且宣布把人工智慧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9月25号，习近平到华盛顿国事访问，美中同意设立一条 SI 事件的热线。而这一切的起点呢，是7月的一起事故。当时呢，是 OpenAI 测试发现呢，放出了10000个 AI 代理，其中大约700个，他自己就入侵了另一家公司，还试图去删改一些记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 AI 刚刚出事了，然后美国政府呢正在制定安全政策，请这个 AI 业者自己管好自己。川普总统表示不会在 AI 领域跟中国合作，但是为什么现在仍然跟中国建立一个对话机制呢？马斯克在子午线计划中充当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有美中 AI 竞争会延伸到战争领域吗？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双谈，我是陈微语。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新田面对面的主播新田。新田好，
1: 观众朋友好。
0: 新田，刚刚我们刚讲到川普把这个 AI 的名字都给改了，改成 SI 了。
1: 对呀、现在很多人想要来习惯它。
0: 对对对，你会觉得你会以后会习惯叫 SI 吗？
1: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趋势呢，肯定都会逐步的往那边移，因为你看到那些采访的时候，像那个黄仁勋啊，还有这个 Anthropic 的那个 Modi 啊，他们都会说先说 AI 很顺口嘛、然后会改成 SI， 包括那个马斯克也是
0: 这样。马斯克也是，对对对，马斯克当时的表现，别人还后来评价说，谁说马斯克的情商低的？他其实反应很快，当时马上意识到，SI。
1: 是，现在目前是一个过渡阶段。
0: 可能以后当美国政府如果逐步的在所有的就是正式的文件里面都使用 SI 的时候，可能这个说法会越来越普及，对吧？
1: 是是，因为川普其实改这个名字应该也不是说就想要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啊之类的，其实他是有深意的。
0: 你觉得他是什么想法呢？为什么要改？
1: 对，我觉得他就说他要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我们以前所谓的 AI， 他还是在讲就是说用机器模拟人，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看他的这个发展呢，他其实已经是超越于人了，是提升这个智慧了啊。所以呢，这是从技术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川普总统呢，他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地位的这个定位的提升，或者更严格的说呢，就是说他是想要把它这个点出来说，这不只是一项技术而已，而是一个就是说像一个下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生产力以及国家安全相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要去重新给他起一个名字。
0: 对，我也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要拥有一种定义权，对不对？就是本来美国也是领先，在 AI 领域是领先的，加上呢，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川普更加想表达就是美国作为一个领头羊的这种地位，所以你能够给他命名，这本身就决定了他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1: 对啊，这也是他的来就是 claim， 就等于是宣誓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的一种，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的。对，而且他就是说川普，你知道他起一些名字，他给个人起小名啊，
0: 对对，
1: 或者说把一些文就是说一些名字来重新定义啊，其实是都有他的意思的。
0: 对，包括这个加拿大的那个湖叫什么来着就改成了美国湖，是不是？
1: 对
0: 是，就是川普很喜欢在这个名字上面有一些讲究的哦。
1: 嗯，就是他从就说这个是有讲究的，
0: 有由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9月29号的时候，他们有签署那个文件，叫做白宫超级智慧协议。
1: 是，
0: 然后这个内容呢，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主要是有四层，一个是说公司内部要监控，然后呢，内部的风险会有一个审查，然后外部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审查吧，审计吧，然后就是董事会的监督，大概是分这么几个层面。然后川普说呢，就相当于是像一部宪法一样，以后他还可能会设置一个白宫，就是专门有一位白宫官员来领导这个领域，然后会想要成立一个10人左右的委员会之类的。但是就是说他做这些主要的意图呢，就是希望他能够让这些 AI 企业自己约束自己，还说这个会有一个道德上的约束力。我就在想这个道德上的约束力，因为有很多人反对嘛，就觉得这个没什么用嘛。但是这种道德上的约束力，你觉得它有一个什么衡量标准吗？它真的能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吗？或者说它到底怎么样去评判它有没有约束力？
1: 嗯哼，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从一般的人来考量的话，这个道德约束力不就是靠每一个人道德嘛？你又不能去约束别人， 对吧？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川普，你看他有提到，他说，这就像一部宪法一样，我的解读哈，我不能说我来代替川普来讲他的意思，对，但我的解读呢，就是说他在提醒人们。像美国，对吧？美国它的建立，它是这个公民相约而至，就是说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是大家其实是要用一种道德约束力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来源。那他现在呢，他又把这个AI， 但现在是 SI， 对不对？这个超级智慧的话，他把它认为是下一个阶段。会来判，就是说等于是决定一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科技呢，把它放到那个地位的时候呢，它对于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影响可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他在 remind， 在提醒大家说，这个我们又是一个机会，又是一次我的一个来源。那他现在呢，他又把这个AI， 但现在是 SI， 对不对？这个超级智慧的话，他把他认为是下一个阶段会来判，就是说等于是决定一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科技呢，把他放到那个地位的时候呢，他对于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影响可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他在 remind， 在提醒大家说，这个我们又是一个机会，又是一次等于说要把

0: 那尤其是美国这样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其实私有企业你是不能去约束它的。尽管像Modi 他说，哎呀，还有其他一些 OpenAI 都说啊，你们政府来管束我们，来监管我们吧。其实美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当然就是说是会有一定的监管，但是其实是无法完全来监管私有企业的。很多呢，其实它是要靠道德力量来约束。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记得以前啊，像雅虎也好，谷歌也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些创业的人呢，在美国创业的这些企业家，他首先他是说要 do good，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发展，我们应用这些科技是为了人类好的，当然后来都偏离了。那尤其是在中共碰到中共这种邪恶政权的时候，雅虎也去，对吧，向他投降，谷歌也某些方面对，但是现在我感觉是川普在。用这些方面呢，其实是来提醒他们拉回来，拉回到美国的他的一个建国的这样的理念。
1: 理念上，确实，我发现就是，过去啊这么多年，实际上本来应该就是市场来决定这套机制怎么样去运作，但是呢，因为这个政府不断的这种扩大，尤其是左派的理念，它是一个大政府的概念，所以呢，它把这个政府的职权职能越来越扩大的时候，管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变成了像中共，如果再发展下去，就像变中共那种叫什么经济啊，就
0: 计
1: 划经济了。
0: 其实不叫计划，就叫监管经济。
1: 是的，所以好像一下子，说是不要人去，就是由市场或者企业自己管自己，国家不去制定什么政策去管它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人一下子还适应不了了，好像被管习惯了，是不是？
0: 对呀，你知道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美国这些年来真的是有点忘本。就说这个不是说美国不好哈，像我在旧金山的时候，看到那个很大的那个 Nordstrom 不是被关门了吗？那很大的旗舰店关门了，然后他最后清仓的时候，我就去采访，哇，那个年轻人在那里哇捡了这个就是拿到一些便宜货，然后我就问他，对这个旗舰店关门怎么看？他3万尺的旗舰店，人家这是一个私有企业啊，对吧？那个年轻人就在说，我觉得。政府应该多来做一点事情，就是在这个方面，我听了就很无语。但是这个就是目前美国教育方面他所碰到的问题。
1: 对，就是有很多中国人更加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政府给他管得太多了之后，好像他没有一个权威的人在发话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
0: 对呀，
1: 没有
0: 其
1: 一个
0: 实
1: 自主的一个
0: 对
1: 思考
0: 呀，
1: 能力。
0: 美国它是小政府啊，其实是这个生活中。或者工作、事业上、企业中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管自己的，对。但是你偏离了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觉得说：“哎呀，政府要来管我们。
1: 其实我觉得他也，并不是说放手了以后你自己管自己，他就没有约束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他还是有约束的，因为很多时候市场会反馈给
0: ”
1: 你
0: 对呀。
1: 你的结果，你管自己管得怎么样，你管得好还是不好，还是说你有没有约束自己，
0: 对你
1: 这
0: 的
1: 个
0: 管
1: 市场
0: 权，对不
1: 对
0: 对？
1: 是会有一个反馈机
0: 对，
1: 制的。
0: 他有这个自由的竞争嘛？对，你这个公司你管束自己不好，你提供的产品不安全，我有自由，对吧？去选别的产品。
1: 对，公众他可能，比如说你的股票他就不买，对不对？
0: 对
1: 他可能会就是其他不买你的产品，或者是不买你的股票，总归他就会反映到这个实际上来，而
0: 是。
1: 且。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他真的如果出事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可能还是可以继续去针对出现的问题来制定一些法律，来后续去补充。
0: 对，讲到这个，其实有可能我们之后也会谈到，就说，为什么美国的 AI，对吧？美国基本上在历史上，它的所有的科技都是发展最快的。那而现在在那个像欧洲对 AI，对吧？它几乎是出局了。为什么？它是非常会监管。他就走一个极端，就说啊，这是人的隐私啊，等等的，结果他就把自己约束住了，就政府去出很多的监管，马斯克不是在那里就又碰到很多官司嘛，对不对？你监管过度的话呢，你就扼杀了创新力，而那个像，但是并不是说美国就不管人的隐私了，对不对？他是说那个是。

0: 场呢是自由的，但是在一些就是说必要的领域呢，我政府是会来进行做一些规监管的。
1: 对，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自由度有多大，然后政府插手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空间。我如果说全不管的话，其实就失去自由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说的这个 moral bounding 是很重要的，道德约束力。其实人嘛，你说你要靠外力，对吧？当然我们离不开法律，但是真正的是要人有自己能够有心法来约束自己，这样的力量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人人都约束自己，那这样的社会其实才是可能是最优化的社会。
1: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我是觉得所有的法律不管再完备再齐全，它最终法律都会有漏洞给人钻到的。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如果要变好的话，其实真的就是来自于每个人自己内心的一个自我约束，自我管控。就是你从内心你是个善良的人，那没有法律，就是不管有没有法律，你都不会去做坏事了，是不是？
0: 对啊，犯罪一定少啊，大家都一定安全。
1: 说到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的制作啊，真的就是发自良心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海参啊。红海参我们都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上次新田过来也给我们介绍，因为新田他有亲自到韩国去考察这个产品，它的制作工艺啊，各方面
0: 是它的缘起。
1: 对，好像他这个除了他是韩国的这个海女到深海里面去捕捉捕捞的这个野生的红海参之外，好像他的这个技术方面是有一个叫什么？
0: 对，有个专利。对，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后来发现说呢，就是说的是海女去潜水去捞上来的。
1: 对啊，
0: 对，他那个海呢还不是太深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海女她连氧气瓶都不带的。
1: 哦，
0: 然后潜水下去，你知道吗？所以对于海的深度呢，它有一定的就是规范，因为你太深可能危险。对，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也是位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在生产工艺。因为就是说红海参大家都知道好东西，对不对？以前过年才能吃的。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海洋这个营养呢，其实如果捞上来哈，一般我们吃到的干的哈，它都是捞上来，这个活海参捞上来呢，它一定要马上就是高温处理，否则就溶掉了。但是高温处理之后，它很多的营养其实是失去了。OK， 那你再去吃呢，主要是它的蛋白，你可以说是高级蛋白。但是这款红海参产品呢，它是捞上来之后，它是冷冻，马上冷冻。冷冻的好处就是它就不会失去那些流失那些营养素。然后它就通过一个专利的，它叫酶解技术。什么叫酶解哈？我了解到，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像一把生物剪刀，把它的这个营养的元素呢，因为它都是大分子，它大分子呢，其实人体是不容易吸收的，就像包括这个蛋白质也是一样。那但是它这个酶解技术是把它剪小，剪成小分子，就等于相当于在我们吃之前，它帮你先预消化了，预消化，等你吃进去之后，小分子
1: 就吸收更好。
0: 对，这个是它的最大的特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1: 所以它那个生物利用率就更高一些。
0: 是是是，
1: 难怪效果这么好，也有很多观众现在反馈都是特别好。
0: 对，
1: 我们有很多观众都是属于那种更年期啊，就是关节会出问题的。是关节走路呢，就是上楼啊，大家知道更年期的时候上楼，你就会发现关节不给力，总是一条腿拖一条腿。但我们有好几个观众都反馈说，吃了这个东西没有一两个月就感觉到两条腿都可以同时使上劲了，有些甚至就是感觉特别惊喜，因为以前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推荐自己的父母呀、妹妹呀、妹夫呀，这些家里的亲戚都一起来吃。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像讲的，它确实在就是这个方面反映出来它的那个吸收啊比别的东西就好一些。
0: 对，我觉得就是我很高兴听到你很多观众朋友是有这样的反应哈，就说当然了，就是它确实不是一种药，对吧？它是一个食品，每个人感受会不一样。但是呢，就说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朋友都是说的，我就是试试看，因为也是就是一种健康食品嘛。那每个人呢要自己去体会，有的人他也不一定有感受，但是没感受也不一定说他就没再帮助你，这个呢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越来越多的朋友都
1: 很
0: 喜欢，
1: 就
0: 很
1: 喜欢。对对 对,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试一下的话，建议你们啊，就是用我们在底下的链接啊，然后用我们的优惠码，我这边的是 WEIYU微语，新田那个频道的是叫什么？
0: Cathy， 不过对，没
1: 这个 Cathy 啊，好，所以大家就可以用这个优惠码去买的话呢，你都可以85折。然后如果你是采用月订的方式，一直吃我们这个买一直买的啊，那个老观众了，那就可以选择那个月订的方式，因为月订更划算一些，它会有很多送的优惠的。这个仔细的在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到这个留言区啊，或者是我们底下链接。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好，谢谢凯斯又给我们详细的科普了一下这个红海参。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刚刚有说呢，就是有人说吧，就是说这个业界它自律要比国会立法要更快一些，因为业界嘛，他们自己懂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发展会非常快，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你让他们自律会更好一些。要不然国会立法的话，可能法还没立出来，这个 AI 又开始变了，是不是？
0: 是，
1: 对，你也很同意这个观点。
0: 我同意的，嗯呀，因为就是像我们已经知道，像网络的发展，对吧？尤其后来什么电商啊，就是发展很快。你说靠这个立法的话，他立个法因为有一定的程序，要需要时间。我真的很同意这方面的。
1: 对对对，而且你看那个川普，他说这是一个比工业时代的革命更伟大的一个时期，是不是？
0: 嗯，
1: 大概原话不是这个，但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确实可能现在就是美国现在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次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的来临。
0: 嗯哼，对，所以川普就说嘛，谁赢了这个 SI， 谁就是等于是站到领导地位。
1: 所以难怪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争这个领头羊的位置了。但是这一次很奇怪的是，你说川普召集这么多人开会，好像当时那个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他没有去哦。
0: 嗯哼。
1: 然后后来好像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第二天嘛，听证会，
0: 对，
1: 好像他也没有去，好像是派他们那个总裁 Brockman。为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缺席？
0: 嗯，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原因啊有多种的。对，但是其实这个奥特曼呢，他并不是说就其实他还在这个华府啊，其实私下里还见很多的议员
1: 哦。
0: 对，所以他具体说他是不是一方有的人猜测说，哦，他是不是就跟那个Backman 去分工了，那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OpenAI 从一家科技公司现在就演变成，因为美国的这个相当于有点像国策一样，对不对？这个 SI 的这个竞争部分呢，他就是说对他来说可能也是在重新思考他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确实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七月份的时候，
1: 对，他出了事儿
0: 、嗯、对，这个呢就是说对他来说要怎么来面对政府的听证会啊，对吧？那但是就是说另外也有人说，诶，是不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政治立场？
1: 对呀，他不是比较偏左嘛，是不是？
0: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从他的捐款啊，背书啊，这个政治背书上来看呢，他可能比较倾向于民主党。OK， 包括16年的时候，他有就是背书，就是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哈，然后从他的这个捐款来看呢，他长期呢确实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啊，总体的立场呢是要比川普政府更偏自由派，但是也不完全这样。2024年大选之后啊，他就有所改变了啊，他也给川普基金会呢，他的川普就职基金会，他捐了$100万。那有的人就说，哎呀，他是不是在那里讨好，想要讨好川普？但是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我以前捐给民主党的时候，那怎么就没有人说任何一句话呢？那其实呢，就我了解啊，就是很多的企业人士啊，或者说这些对，就是创业人士吧，
1: 科技大佬
0: 啊，他们呢经常是两边都会捐款，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正常情况他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1: 按理应该是这样啊、哦。
0: 对，就作为个人他一定会有，
1: 是、嗯、
0: 但是从他的这个企业上来说，
1: 企业发展他希望得到任何一届政府的支持，
0: 对呀，对呀、啊啊，所以我觉得呢应该算是正常。当然他个人的可能是偏民主党，我觉得可能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但他自己有说，他说我并不是支持川普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他想的每一个、每一种想法，但是他说我支持任何的一个总统。
1: 哎，奥特曼是不是同性恋？
0: 哦，这方面我倒没有，
1: 我也不太确认哦。
0: 嗯，对，但是我觉得很，就是说，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呢，我倒是蛮赞同的。
1: 嗯，
0: 就是说，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说，美国人来说，就是传统的话，他就会说我一定是基本上会说我支持哪一个党派、
1: 嗯、
0: 或者说是哪一个党派的议员总统、嗯、对吧，但是一旦选举出来之后，这位总统就是得到了大部分的选民的赞同了，对吧、
1: 嗯、
0: 那作为一个，那这个总统会说我是所有美国人民的总统，而选民呢应该说我就是支持这位总统，因为大多数人认同他是我们的领袖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还有机会啊，你如果不是投票给他的，你过了四年你有机会去换他，对不对，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近年来呢就是各种原因吧，美国的看起来哈就是这个比较两极化，对吧，就传统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想法呢都被打破了。但是我觉得从奥特曼他这样的事情，他这样的一个改变来说呢，我觉得倒是一种回归，也不一定是坏事。
1: 嗯，
0: 还有一点我想到是什么哈，就是说在面临中共这样的一个威胁竞争之下，是不是说他像他们这样的人也都会说，因为当共同面临外敌的时候，可能自己之间的这种分歧就变成是 secondary、嗯、就是次要的了。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想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表现，你看就是川普开这个把他们召集起来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 AI 界的科技界的大佬都围在身边、
0: 嗯、
1: 而且之前包括那些反对这种就是要放缓 AI 发展的这些人，包括马斯克，他们都现在就是说已经跟川普之间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
0: 嗯、
1: 好像都已经站在同一个怎么说呢，阵线上面了。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你觉得是因为他们跟川普妥协了呢，还是说真的川普是通过某种说服他了、
0: 嗯、
1: 说服他们了？
0: 是，这好问题。我感觉呢就是说倒不一定说他们就是完全，我自己感觉啊不一定是完全妥协，尤其像那个阿莫迪，那他这个会后也有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说嘛，就问他川普说你来讲、
1: 嗯、对，
0: 他就说我还是认为 AI 是有大概意思啊，有威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 win safely， 我们安全的赢、
1: 嗯、
0: 那我自己的解读是什么呢，就说两边可能都往中间走了一走，或者说各退了一点点、
1: 嗯、
0: 然后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那促成这个协议的是谁呢，那就是中共。
1: 嗯，
0: 因为就是说像川普他就是他一开始说像他们的这种威胁论，对吧，AI 末日论其实是一个 hoax、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讲这些人的想法是 hoax、
1: 嗯、
0: 而是说呢就是说把这个想法政治化的那种做法是虚假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川普他把他们拢在一起哈，可以说是一个高招。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把不管就是说里面他们讲的这个担忧是真实还是说半真半假，他呢是听取了肯定听取了他们的这个意见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他又把这些企业家哈全都拢在了一起，拢在美国这一边了。如果他们都是散的话，很有，你想，你可以想象会怎么样？
1: 对，
0: 有的就会
1: 被中共
0: 拉去了。 所以而且
1: 挖墙脚，
0: 对，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真的是很有策略的，然后也很有办法，然后呢他又把这些这些企业人士呢企业高管全都做到了这个跟习近平的会议上面，让习近平看看你不要想要去拉他们，他们都在我们这一边，这是我自己解读啊，就是他要起到很多的作用。那因为为什么他把中共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威胁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其实作为商人来说，科技大佬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发展空间。
0: 嗯哼，
1: 如果给他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好的制度，我想他们没有人会拒绝，是吧？
0: 对呀。
1: 所以我觉得川普确实，他作为自己本身也是商人出身，他非常知道对方的心理，
0: 没错，
1: 所以他能够用他这种同理心去说服人家。
0: 没错，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察。嗯，我自己也有，平时我就在说嘛，就说我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说川普就是做的如何如何对哈，我觉得客观的来说的话，基本上可能没有其他的美国的政治人物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非常特别。因为什么？他是对吧，企业家出身的，商人出身的，所以就像你说，他很有同理心，他知道他们想什么。第二呢，他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了，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呢，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
1: 而且他只要跟他们摆明这个利害关系，你看，如果你们想要限制发展的话，中共那边是不会放手的，他们会拼命的无限制的去发展，那到时候你们就会落后了。
0: 对啊，然后这个 SI 落到了这样的一个邪恶政权手里的话，对人类的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他肯定是小以大意了。
1: 我觉得即便他不说对人类的影响是什么，即便你告诉他们只要中共发展到前面去了，你们就落后了，你们这些企业就等于说是排名第二了。
0: 对呀、
1: 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
0: 中共的这个 AI 的这些就是技术公司都一直在，对吧，你不说偷吧，就算真流吧，
1: 对对 对,
0: 对, 对，也都是在窃取他们的这些知识产权呢、啊、
1: 是
0: 我想对他们来说，确实不说出来心里也是不高兴的。
1: 是
0: 没错。
1: 但是现在 AI 就是说它的发展有很多民主党那边的人士也在，好像也是说它威胁到，有威胁吧、
0: 嗯、
1: 就是威胁论还是在说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不会被两党利用，就是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互相对抗的一个议题呢？就是说本来AI 大家是有共识的，结果为了两党去相争呢，反而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了。你觉得以后会不会就像中共话题，或者说移民非法移民的话题，其实都是因为两党的这种争议呢就被变得很尖锐吗？
0: 是，对，我觉得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就是是确实，而且已经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或者说轮廓，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尤其是中期选举就在眼前，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内部的领袖就说，哎呀，要把这个 AI 作为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个议题，因为川普政府，对吧，是非常认同这个 SI 的要去发展。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美国面临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也是川普他自从就是说我觉得他自己想要去扭转的一个局面，但是他的做法对于这种局面的扭转哈，短期之内会不会起到一些效果，这个很难讲。但从长期来说哈，可能就是需要美国人呢自己真的去做一些独立的判断，就是说这个 SI 的风险到底在哪里。他们我觉得两边，因为目前来说哈，有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就是都是有 50% 的人是就是有担忧的，有赞同的，就是都各一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呢其实客观上来讲都有道理的。因为我想任何谁，我们的观众朋友，对吧，就想一想的话，也一定是基本上可能有一半赞同，有一半反 对,
1: 对，
0: 或者说我一个人，我就一个人的话，可能有一半的想法是赞同，另外一半想法反 对,
1: 对，
0: 都有可能。
1: 对,
0: 对，但是呢就是说要靠大家去真正的理解，说思考，那 这个风险哈，这个 SI 的发展的风险，是不是就是说你认不认同中共的这个威胁是可能要高过于其他的任何风险？
1: 对，它好像有一个轻重缓急，就是你在眼前长远来看可能对人类来说是真有风险，但是呢从眼前来看呢更大的风险好像是还不仅仅是 AI 带来的风险，主要是中共利用 AI 带来的风险，是吧？
0: 对啊，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就是目前没有人可以说可能100%可以掌控这个 AI 或者 SI， 但是呢就是毕竟美国的这些科技大佬还是非常聪明很有能力的，那你是说你们来掌控是在这么一个民主共和制度之下的环境之下来掌控这样的一个科技，还是说你就愿意说让中共
1: 拱手让给中共集权去
0: 对、
1: 啊、去操控它？
0: 对啊，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说有积极的方面，也可能带有负面的方面，但是你怎么去衡量？
1: 对
0: 对
1: 对，其实好多大多数反对严格监管的人主要的考虑点还是在中共那方面，所以呢你像习近平这次就是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呢，他美国和中国之间其实是有展开 AI 的对话，而且都说要成立一个 SI 的一个对话机制。
0: 是。
1: 而且他们还定了下一次的对话时间是在11月。
0: 对。
1: 但是双方实际上也并没有真的达成任何共同监管的什么协议也好呀，甚至也没有去讨论到底我们这个对话机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 SI 事件 AI 事件到底是什么概念，也没有去定义。但是川普呢也很明确的表态，美国也不会停止，一定会去领先发展这个事情，发展 AI。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到底川普为什么要，既然又要不跟中共合作，但是又要提出来跟中共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怎么去理解他的这些话，或者说他这些行动，他是一种什么策略吗？
0: 对，我觉得这是可能萦绕在很多人脑袋里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呢我是感觉这个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就说就刚才我们有谈到说，其实川普是非常清楚这个AISI 的这个真正的风险，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哪里，对吧？所以就是说风险呢，其实他跟中共说要建立这个对话，其实是要控制这个风险。但是呢他对话并不代表说就要完全的合作。这个 AISI 的核心的这种发展的话是不可以合作的。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两方面是完全分开的。
1: 你说他要控制风险，那你觉得风险是会来自哪里？
0: 风险会来自哪里？比如说我觉得就可以想到这个 COVID， 对不对？就是说中共他想要控制 AI， 他是为什么？他是要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对不对？那他是要掌控全球的。那他可能比如说假如说就像这个 COVID 那个病毒，它在那里试验，你可以说就是说我们暂且就认定说它是在那里做，它没有故意要把它放出来，
1: 好，
0: 但是可能就泄露了。那如果就像这个 AISI 也是有这种比如说一个什么 super agent 跑出去了，对不对？那美国方面呢是希望说这个能够万一有这种事故发生的话能够有一个沟通
1: 啊，至少你告诉我这不是你故意做的战争行为，是吧？
0: 对，但是当然他做不做得到只是另说。
1: 但是问题中共他有可能会撒谎呀，他可能是故意做的战争行为，利用 AI 去做了一些什么攻击，但是他又说哦这是 AI 自己失控了。
0: 对，他可能这么说，但是就是说这比完全不知道要好。
1: 要好。
0: 对，那作为这就是，而且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需要在这个 AISI 的这个发展方面需要去走到前面。这样的话呢，你是走到他前面的话，他说的任何话，说的任何事情，
1: 他能够去判断，
0: 对你更好的可能够去判断。对，你只能是说这个叫管控风险。
1: 对，
0: 你不能完全防止这种风险。
1: 对，
0: 我觉得川普呢，就说他作为一个商人，他知道就是说， 你如果把中共哈就放在一个黑盒子里的话，他这些事情不会说就不做了，他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你让他就说你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说我们是已经讲好了，这个是要沟通的。
1: 嗯，
0: 那他再不做呢，那也是他的事情。
1: 嗯，这也有道理。
0: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呢，也许会起到一点作用。嗯，但是我觉得经历了 COVID 之后呢，美国也不会傻到说，川普也不会傻到说轻易相信他。对，但是这个这个核心的发展技术啊，什么是绝对不会去分享的。
1: 嗯，所以这两个确实它并不矛盾，是防控其实是一种有必要的一种手段。确实我觉得中共极有可能，比如说他要万一在这个台海在这边搞一个什么，就是用 AI 的无人的舰艇啊，或者侦察机啊，然后去攻击了某个地方，结果呢他回来说他哦，这不是我们故意的，这是我们的 AI 失控了然后去攻击的，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利用 AI 来做一些这种坏事儿。
0: 对啊，他会啊，但是美国呢就是说他是也会做他的 due diligence， 对不对？那我就刚看到昨天就有一个新闻嘛，是就是说美国就起诉了一个在硅谷在加州的华裔的科技公司的老板。他就是在被查出来在2023-24年的时候就在偷运这个GPU。
1: 好
0: ,OK, 很多少3亿美元吧。
1: 对。
0: 对，是走私嘛。
1: 嗯。
0: 就是说你看，一方面美国他会说我是在那里做一些监管，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也跟你对话，但是他该做的他要去查这些案子他照查。就是美国就是说美国我觉得就不要去理解说哦，跟他对话了就说明其他的就不做了，就去相信他了。其实川普政府呢不会这样子的。
1: 嗯，但是其实也有人提出来，就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晶片走私，晶片走私，它是就有人提出来说，黄仁勋他自己本身作为这个晶片企业的这种老总啊，你不能让他去做这种晶片的管控，如果让他做的话，那可能有可能，意思就是晶片有可能就会被中共给弄走了。对，你觉得其实川普？还是
0: 川普政府他是有推广权的呀，
1: 很信任黄仁勋的。你觉得黄仁勋在这个里面会不会，就是因为毕竟黄仁勋是华人，跟中共那边他也会有想做生意，我这是额外的问题哦，就是你觉得黄仁勋在这个里面的角色会不会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对美国的晶片管控还是有点风险？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不好说做一个绝对的一个判断哈，因为毕竟每个人他自己的想法呀，就算他怎么说的，他做的还不一定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川普的这种做法呢，他就是说我跟你很明的，
1: 对
0: 明的，他不会说我在那里批评，就是说怀疑或者批评黄仁勋。像比如说这个新闻出来，就是这个华人高管的话，他去走私3亿美元的晶片，
1: 对，
0: 也就是说是通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我之前就报过这个新闻，就发现说，诶，这个NVIDIA 的晶片，他们就是真正卖出去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有这么多的，对吧？现在就是答案就出来了。那这个从这个案子来说，这个案子跟黄仁勋应该无关，所以我觉得川普他的做法呢，就是说，可能有点这样。动之以利，然后晓之以义，然后再看你怎么做。但是从这个监管方面，其实美国对于这种高级的 AI 晶片还是有限制的嘛。那你真的犯法了，那他也有司法部去追查，所以就是集管齐下。那最终我们不说，不管，其实也不是说针对黄仁勋，就是说这些企业家，对吧，科技大佬，你自己就自己来判断。然后呢还签了这个以道德约束力为主要的一个白宫的一个协议，对吧，就是可能是有点像引人向善吧那个意思哈。那就每个人呢就看自己的判断和造化，我只能这么说。
1: 我觉得川普是先礼后兵，就是什么事情都把 所有的好话都先说在前面，然后你就去做。至于说你到时候真的再没做好，可能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方法。
0: 对啊，法律然后政府的必要的监管，他都是会还是在那里的。
1: 对，我觉得川普他对 AI 的这种看重啊，真的是最近表现得特别明显。就像他川普政府，就是前几天他不是在宣布了一个 America.gov 对、
0: yeah.
1: 这个网站，而且他说这个网站全部都是AI 做的，
0: 嗯、mm-hmm.。
1: 就是整个政府网站都是 AI 做的，就是他要简化政府的流程，就用 AI 来做了这整套。然后呢，他在这个发布会上呢，还说他们永远不会，美国永远不会在 AI 上跟中共合作。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就会把我们的很多秘密就交给他们了。
0: Mm-hmm.
1: 那中国和其他的人都非常想要得到。他说，老实说呀，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名的存在，那就是只有我们和中国。这话一讲起来，就是说意思就是，中国的 AI 和美国的 AI 在抢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没有第三名存在。那世界上真的就是 AI， 中国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你觉得中国 AI 真的达到这个水平吗？不都是偷来的吗？
0: 对，我说，我觉得也，我不是科技方面的哈，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偷来的，就是我们就分开讲吧，就是中国中共国和中国人民呢还是确实不一样的，很多事情就是实际做呢，有的是确实中国人，有的像有些工程师什么，那真的是很聪明、
1: 嗯、
0: 对，但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就说你整个的大环境是什么，他们受到的指示是什么，对吧，那就是跟中共有关系的。可以讲啊，就是说我有看到过报道，马斯克哈在以前的访谈里面，他有提到过，对于美中之间SI 方面的发展优势是怎么评判的。他是说呢，晶片方面中方是落后美方的大概两年，模型方面呢，它落后6到12个月，就半年到一年。OK， 那这个呢也是比较主流的，目前业界的评估哈。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可以说是这是两大巨头啊，美国是这个跑在最前面的领跑的，中国在后面。那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它的弱点，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晶片。那就像这个我们之前上期节目就有谈到，美国的情报方面他们就有报告说6个中国的 AI 公司，对吧，偷窃。对，那这也就是说明，联系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新闻，就是说中共是在偷，因为有差距。
1: 嗯
0: 啊，就像这样的一个加州科技的华裔的高管走私3000亿的晶片，对吧。这个也就是从侧面说明他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他得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有的优势也不能说不是啊。那比如说中国呢，他的人口基数比美国要大得多。然后呢，他很早多年前就已经做了很完整的这种数字监控体系。那我们只是说，我们不是说他做的这个数字监控体系就是好，但是这就是一个事实
1: 实践的一个，
0: 就是他为什么弄这么完整的数字监控体系，他是为了监控中国人民啊，
1: 对，他就会搜集很多大数据，
0: 对，那所以他就积累了很多的数据，这成为了他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尤其在人脸识别啊，这种城市监控啊，其实呢可以说是他的一种优势。但是呢，就像我们谈到的，他这种能力呢是服务于一个专制政权、独裁政权控制的，而不是给开放市场来竞争使用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跟他去比较，其实，对吧？只能是就他这个现象来说。那其他国家呢，就是说我查了一下哈，刚才欧洲我们提到了，由于自己的这种监管呢，就是他已经扼杀了自己的创新力，所以在这个方面他等于是有点自我出局了。英国呢有一些研究能力， 但是规模不够。印度呢有很大潜力，但它有很多的工程师，很聪明，但是没有到位。还有像以色列啊等等呢，都可能有些国家在某些领域都有它的长处，但是呢，从整体来说哈，从整体上来说呢，那确实美国就是包括晶片、算力、资本、云端，还有数据中心等等呢，这是整合来看呢。美国确实是就是第一的目前，那中国呢就是排在它后面，可以这样。
1: 其实我是觉得你刚刚讲到马斯克他们都说美国只是领先中国一到两年而已，我都觉得这个数据有点惊讶，因为我印象中我觉得中国也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没有想到专业方面的人士的这个数字是这么的接近啊、哦，而且呢，那这么说起来我就有点担心了，因为我最近其实在 X 上看到就是有一些 AI 领域的一些账号啊，在硅谷的大公司 AI 公司那些大科技公司的那些账号，你就会发现那些技术人员很多很多都是华裔，
0: 是啊，
1: 都是中国人，
0: 对呀、啊，尤其是在 AI 方面，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惊讶，你知道是那个量级有多大，你就说你随便去找他们关联的同一家公司，或者说另外一家公司，像在 Facebook 的或者说在 Google 的、真的华裔特别特别多，全都是中国的姓、
0: 哦、当然，
1: 所以我就想
0: 我都在那儿住了好多年啊，所以
1: 是吧，
0: 完全知道的。像那个 Meta 就是 马克扎克伯格，他因为他之前 AI 非常落后，他后来挖了一个就是做 AI 方面的一个人才，就是个华裔。OK， 然后我也就说，一方面呢，我觉得真的就是确实华裔哈，我们华人呢很多很优秀的人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也有收到这个是可靠的信息，是我们观众给我的信息，就是说在硅谷有近年。其实不就可能一直有，但是尤其近年呢，有很多的华裔工程师都有一些经验的，就都被中共那边挖回去，你知道吗？他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在窃取，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你可能不能说啊、你就在像那个去蒸馏那种蒸馏数据那窃取，但是他在窃取人才，但是很。可以说不太不幸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华裔工程师呢，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些利益呢，或者说他们有的人会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觉得这是为中国为祖国做贡献了，
1: 始终还是有一种中国情节，就觉得我是要为祖国怎么样，
0: 对，所以他们哦，他们是悄悄的回国那为什么会被人发现呢？他们的房子空了，房子在出租、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这个听说啊是蛮多的，所以对中共就是说他在 AI 方面的发展，我觉得一部分你可以说他是实在的，另一部分呢真的就是靠各种的不道德的方法
1: 对
0: 达到的。
1: 所以你说这一两年的差距让我觉得惊讶，可能弄了半天就是因为他把美国培养出来的很多的 AI 人才，中国的背景的人才都给挖回去了。
0: 对啊，这是一部分原因呢。
1: 对，所以确实这一点就是你很难去怎么说呢，去很难去忽视中国的这种影响力 AI 的实力，所以难怪川普这么重视这件事情。
0: 对呀、对呀、其实作为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哈，就是我们来的母国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呢
1: 不是中共
0: 对，就是只要中国在中共这样的政权控制之下的话，这样尤其是这种这么先进的技术落到他手里呢，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灾难，对全球来说，
1: 对全世界都是灾难，确实是。
0: 对，
1: 好，这一周的时间里啊，其实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名字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他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白宫会议、习近平的国宴这个晚宴上，然后还有五角大厦的这个名单上都有他的名字，这个人就是马斯克。对对对，马斯克。因为9月30号的时候，那个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啊，他宣布那个子午线计划，这个子午线计划呢，它是一个 120天的研究，就是说要到明年1月28号的时候呢，就要交出一份公开的报告和一份秘密的机密的附件。然后他这个任务呢，就是要找出美军未来必须征服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能力。然后他这个范围很大哦，他说的是要从地底到月球，就是之外
0: 是。
1: 整个就是包括太空吧，意思就是包括太空，从地底到太空都要找出来，就是美国能够必须掌握的能力和必须征服的领域是什么，就是做这个研究。那这个他们就提供了说，这个研究呢有三个人负责的人，三个人呢，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 Palmer Luckey， 是他这个人，他是一个五角大厦的一个供应商，是战争武器的供应商，而且呢它是属于自主武器，就是 AI 类的那种武器的供应商。
0: 对、啊就
1: 是、对对，它那个公司是叫 Anduro， 是吧 ?Anduro。他是 Anduro 的创办人。还有一个是金里奇，金里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是前众议院的议长。
0: 对。Newt Gingrich、yeah.。
1: 对对对，他就是这三个人啊。然后你知道那个赫克塞斯他说这三个人是我们美国最聪明的三个人。哇，就用这种话。你觉得为什么他搞的这个子午线计划会是这样的三个人的组合，他们三个人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分工，你有没有去看过？
0: 是大致的，我觉得就是说像马斯克对吧，他就属于完全是高科技的一个代表啊，而且是你看他从 SpaceX。你说你刚才威你提到从地下到太空，
1: 对，
0: 他都涉及了、哦、而且都是领先的，那个他的钻洞的公司 Boring 嘛，
1: 嗯，
0: 也是他的对不对，然后这个 Starlink 也是他的，然后 SpaceX 也是他的，他也有人工智能，所以就说从科技方面的实力方面来说呢，那就是非马斯克莫属的，这个是无可争议的，他真的是科技最强的最大佬。那从这个军工势力啊，就刚才讲的这个 Plumber Luckey 哈、啊
1: 嗯，
0: 他就是就是一个新创公司，他主要是注重这个军工的，对。然后呢，据说啊，他的供应链啊，很多东西，他说他是绝对不去从中国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主见的，而且他是应该说是很对美国很热爱的这么一个企业人士。
1: 他不属于传统的那种军工啊，
0: 对，他就是新兴的，
1: 嗯，
0: 像无人机啊这些是很、
1: 哦、
0: 对，就是像就是他也是去打破了这种传统军工的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垄断。负责无人机 AI 或者 SI 战斗机啊，和一些相关的软件的整合啊，所以是非常先进的高科技的一个国防企业，等于是说
1: 这人很年轻啊，才34岁。
0: 对呀、
1: 啊、哇，真是不得了，
0: 是
1: 属于新贵。
0: 没错。然后金里奇他是属于，你看我觉得他们可以说是中青老中青三代、
1: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然后那金里奇起到主要的作用，但因为他是政治方面的嘛，他以前是那个共和党的议长，
1: 嗯，
0: 然后一直活跃到现在、
1: 嗯、
0: 那他对于华府的政治啊是非常熟门熟路的，有很多的资源，而且他就是一直是对于这个太空发展，对美国的太空发展是非常注重的、
1: 嗯、
0: 那这也是给了他，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把他也整合进来呢，就是说让他能够把比如说马斯克和 Luckey 他们所就是评估或者说研究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去沟通给国会，让他们国会能够听得懂、嗯、因为最终是要国会来拨款，
1: 对
0: 做这样的一个企划的、
1: 他肯定他要有一种说明，对这个这些东西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处，
0: 对
1: 我们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需要这笔资金，
0: 没错，
1: 他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语言的转换人，
0: 没错，像一个桥梁一样、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所以
0: 确实可以说这三个人的整合哈组合是可以说是非常强的。
1: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搞一个子午线计划？
0: 嗯，
1: 这我感觉就是好像美国在做什么很重大的一个决定，一个方向一样的。
0: 嗯哼，对，嗯，我觉得川普政府呢，他真的是意识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 而这个威胁呢，说到最根本的就还是中共，而且中共在这种方面呢，其实它从来不停步的，所以就那，但是就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这个 AISI 的这个发展的话呢，那未来战争的形态一定是非常跟传统战争非常不同的。你看这一次伊朗战争，
1: 对，
0: 就可以知道，对吧？比如说、还有俄乌战争也是。
1: 俄乌战争，这乌克兰后来搬转，
0: 他怎么是
1: 全都靠他的那个无人机？
0: 对呀、是这样绝地而生那样的、绝地重生的感觉，对不 对？所以我想他们也是从这些方面呢都有受到启发和感受到这个急迫性，这就是为什么说，川普政府就认为说，对于未来战争形态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看法的转变和实施，要做到行动上面去。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你看他就是未来二十天，为期120天，
1: 对，
0: 他要去重新定义美军未来必须征服的领域。所以他就意识到，就是说，美国的军队必须从这个官僚驱动走向这种高科技的驱动。
1: 对，所以我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开头的时候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就是讲《时代》杂志报道，就是说 Grok 告诉川普说，马杜罗就是不受欢迎，他是不受欢迎的独裁者，所以呢，最后川普就决定了要抓马杜罗。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因为我们点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深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被黑屏了。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说啊，不让说，咱们还得继续讲。10月1号、2号、3号呢是所谓的它的国庆啊。然后呢今年的十一非常的诡异，它也没有搞什么大型的庆祝，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的十一被网民定义为就是最悲惨、最凄凉的一个国庆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而国内的大佬们互相聊天啊，说开大家说我正在研究日本失落的30年，而对方的大佬呢回笑啊，说什么呵呵，你还研究日本，我在研究安史之乱。所以现在中国这个十一到底有惨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昨天呢有几个话题没有谈完，一个呢是川普飞机两架呢已经落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时刻点呢真的是不一样。今天川普还在发帖子接受媒体的时候呢再次强调了，只有我敢把飞机卖给台湾，别的人也就这么说一说，只有我们美国敢做这件事儿啊。那同时呢11到2号3号呢我们看到呢有很多十一的县里，什么柔道运动员去咬人家，一咬咬了20分钟不松口，这些新闻呢咱都必须讲一讲。还有呢就在最敏感的这个时候，哎呀，这女性的访民呢直接裸体在长城上裸奔喊冤呢，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好了，那节目呢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拜托早安中国和大事局的新老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点击一下订阅，摁下关注，摁个小铃铛，也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每周一到周六呢美东时间的晚7点，我们都会为大家谈当天的热点话题。今天呢石山应大家邀请哈去补课，今天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还在吃红海参呢。
2: 大家好，大家好。哎，这个他黑屏不要紧的，逼着我人家加班。大家好，
1: 好，青鹏。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嗯，咱们先说一下《华尔街日报》哈，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今天其实在网络上引起了普遍非常强烈的关注。习近平身体健康有问题呢，很多人说这都是谣传或者是什么听床师，总是的来自于自媒体，中国官方是绝对不会报道的。但是这一次，美国爆料了很多的细节，让大家都在讨论习近平的身体的问题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当中呢，一共呢有几个事实啊，他是呢通过这次川习会的内部的白宫和美国政府的一些知情人呢给透露出来的消息。73岁的习近平呢在这次的访问过程当中呢，中方要求美方在白宫的西翼设置私人休息室，而且呢只有彭丽媛能进，蔡奇和其他团员都不允许用。这个的安排呢是非常的罕见。同时呢这里边还在讲唯一啊，24号那一天，唯一的一天，峰会完整的一天，这是会晤的这一天。结果呢，工作午餐也被推掉了。而那五月份川普五月份在北京访问的时候呢，他俩之间是有午餐的，对等呢，这边也应该有，全部被取消掉了。那么这些呢，不到两天的这种访问呢，直接空出来5个小时，本来就不长，还有5个小时都发生在习近平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的问题，行程呢按他能站多久，能走多远，何时需要休息来安排的。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呢就在写到说，倒时差这是一部分的原因，尤其呢当刚抵达的那天晚上，但是后来24号所发生的一切非常的不寻常。前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叫怀尔德，他说呢他呢安排过日本的首相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可是呢休息室从来没有过这种先例，什么小泉、霍华德、胡锦涛都是国事访问。他说这

0: 他这里边透露了很多的消息，我们当时都在盯着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的问题。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开始从内部消息写他了，你怎么看美媒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1: 已经摆到面上来了，这个非常清楚，因为他那里面讲他们，他这个报道里面说他的一些两个人见面这个中间的安排的所有细节，基本上都是中方安排的。
0: 嗯，
1: 就是说时间点啊，都是中方安排，因为美国人不知道啊。美国人的，你像川普这老头，
0: 嗯，
1: 身体好得很，他工作起来不要命啊，年轻人都受不了，他不能按照他的这个经历来安排，所以是按中方的这个来安排。但我比较那个 shock 的是，就是他，因为是前一天就已经到了。对不对？
0: 23号晚上，
1: 晚上就已经到了一个欢迎仪式，他就回去睡觉去了。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可能是这个抗议的不像话，在外面吵的没睡好。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你想他第二天早上以后，他去以后，他们两个见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东西，之后就没有了。半个小时，30分钟，他上面写的30分钟之后就没有。到下午，然后中间。还带他去看什么停机坪啊，就是完全是非工作的一个礼节性的这么一些东西，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从2点钟到下午6点多，他在上面写4个半小时，
0: 将近5个小时，
1: 他是在自己的这个休息室里面待着的，
0: 白宫西翼的一个
1: 专门设了一个房间给他歇着，然后再出来干嘛？再出来也没干什么。对吧？然后
0: 就晚宴了嘛？
1: 对
0: 对，就晚宴了。
1: 对，所以你想想，他是专机，他不是说我们坐这个经济舱是吧？
2: 嗯，
1: 从中国赶到美国来，哎呀腿，这个腿酸、腰酸、腿痛的这个，你就说明他身体真的是很糟糕，
0: 嗯，
1: 真的是很糟糕，
0: 嗯，
1: 那个，当然其实，也不用说。用什么专家医疗啊什么看，也不用化验他的 ENA， 也不用检他的大便去测啊，基本上你就可以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在下飞机舷梯的时候，他在上这个
2: 国家档案馆那个
0: 台
2: 阶
1: 儿，那个川普多那什么，看着他走着不行了，停下来故意指指点点的，跟他说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0: 嗯，川普真的很替他遮掩、
1: 非常这，川普真是个好商人。
0: 嗯，
1: 他就是他这个情绪价值给足给满。
0: 嗯，我对你这么好，你不要跟我整阴的。
1: 对对 对，然后生意买卖做成，价钱谈好、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
0: 的。
1: 然后按时按合同来落实，对不对？当然，习近平这个事情，其实中共现在中共内部的所有的权力斗争，核心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身体问题。我们说三中全会的时候，对不对？三中全会的时候，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张又侠的那个和那个苗华、何卫东他们闹得不可开交，就是三中全会他的身体出问题，送医院去了。然后后来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行了，那这国家谁来定于一尊呢？谁拍板呢？总得有一个人吧？
2: 嗯，
1: 所以这什么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group， 还是一个团队，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马上就是现在就是，这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古代皇帝病重的时候，啊，大家都赶到面前去问，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别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你呀、啊，您老啊驾鹤归西以后，这谁接班啊？
0: 嗯，
1: 怎么做啊？
0: 嗯，
1: 那。问题是后面这个，现在他不是皇帝，他后面这个接班的这个人，你身体不好，他的权力就会膨胀，对不对？这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一会儿又抢救过来，你又觉得不行，又把这权力再抢回来，这来来回回的一拉锯，这个整个政局就开始不稳了。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0: 对，《华尔街日报》呢，在这篇报道的结尾呢，就在讲到了，他说现在呢，习近平成了中共历史上仅次于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位当权者。然后呢，现在呢，如果在21大的时候呢，找出一个像习近平这样把三大权力均。

0: 和国家这个权力都能够接下来的人找不到，所以呢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直接涉及到习近平乃至于中共接班人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媒体也开始，人家可不是听小道消息，人家有内部的去爆出来这个消息了，中间就这么一天时间五个小时你都不露面。而且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他曾经安排过三次国事访问的这位前官员呢，他就讲到就是非常不同寻常，没有这种可能。他就讲到呢，除了第二天他上档案馆呢也比预计的时间要少很多，只待了十分钟。
1: 这个就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都有点猜测啊，怀疑。因为中方宣布习近平到美国那个时间点啊，一直是迟迟不定，到最后两天才定
0: 下来。
1: 中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我都那时候我都怀疑他可能就不行啊，拼命打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针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给凑出来啊，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他从印度回去就不行。
0: 嗯，
1: 好多天都没露面。
0: 印度的晚餐没参加，也是《华尔街日报》报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王毅替的他。紧接着大家就说看这次。啊，这次呢迟迟的公布，然后现在呢
1: 大家都猜那个莫迪说哎 is it OK 那句话的，大家都在猜是不是他怎么了，帮一声倒地下来怎么着。后来那个俄罗斯给他圆这个事儿，说是他的那个耳机出问题了，翻译的那个出问题了。但不管怎么样他晚餐没参加，后来他赶回去以后回到中国以后八天还是九天没露面。
0: 没露面。
1: 啊，然后就出来就再奔赴美国。啊，为了这个国家事业，完全是不顾自己的身体疲劳，就是日理万机的跑到了美国，结果还是不行。
0: 但是
1: 这个中南海睡还不行，还得在白宫里睡。
0: 啊，然后呢，这里边他漏这个细节呢也非常有意思。那你休息就休息吧，蔡奇还不允许进，你怎么看？
2: 这个在外交场合里边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0: 嗯，
2: 你像川普到中国这边去访问，像在人民大会堂啊，或者在故宫啊，正常来讲，中共这边也会给他辟一个这种类似休息室，你整个大团队整个人在那儿。但是呢，你再怎么去安排这样的休息室，川普这个人是闲不住的。
1: 嗯，
2: 他也会让他成白宫幕僚长啊，或者他的一些内阁的一些人，他会叫进去开会啊，或者去允许他们进的。而且川普在中国的时候，他也设了几个叫做 executive time， 就是那种白宫的行政时间，去这个的时候他干嘛呢？他接受记者采访去了，
0: 跟这个福克斯那边
2: 啊，对对对对，他是这么去安排的。也就是说，像习近平这样子说完完全全的去休息
0: 四五个小时不露面，
2: 甚至呢不让这个他的幕僚长就是蔡奇这种人进入，你可以说这个很不正常。
0: 嗯，
2: 因为这个代表是什么呢？他的身体恐怕是撑不住的，他甚至连蔡奇都不想让他看到，说我到底怎么了。我身体什么情况，我这段时间怎么样，他一定不是囤在那儿去这个休息，我估计他哼哼唧唧的难受着呢。
1: 嗯，
2: 因为你看他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或者他回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动作，他叫彭丽媛去扶着他，那个动作完全就是一个身体受不了的一个状态。
0: 嗯，
2: 他和更倒过来讲的话，多年前的那个彭丽媛跟他一起走那种两个的手挽手的这种蹦蹦跳跳往飞机下边走，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这个属于身体遭到一定程度上在那儿去找根拐棍儿。所以这彭丽媛现在责任大着了。
0: 嗯，
2: 你这个拐棍当不好的话能把这个皇上给摔着的。
1: 嗯
2: 啊，所以
1: 你们这国家档案馆也没有一个扶手电梯，你说这多不好。
0: 那个国家档案馆那个大楼
2: 也有，但是那样的就显得难看，他就得从那里边进去之后走那种叫无障碍电梯，就是走
0: 那
2: 种。
0: 那个咱们看到了，他从大道上，
1: 对，
0: 但档案馆是从大道上上那个台阶，他那个台阶整个那一面
2: 没有没有，他是有无障碍电梯的，
1: 是有
2: 底下，但是那样就显得那个什么了嘛，对。
1: 国 士访问这个是一个项目，大家要拍出来看的。
2: 对对对对，
1: 你说你坐个电梯那得得多麻烦。
0: 对呀、啊，那个国家档案馆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一共72个那个廊柱，有点像那个 temple， 像庙宇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四四方方的，每一面都多少根那个大柱子，然后下边的那个台阶呢就是特别宽阔，几面都是那种设置的，所以你要去上去的台阶的话，真的没有什么把手啊、扶手啊，而且你国家领导人这么重要的，你自己都说自己是 G2。然后呢你连上台阶都成问题了，谁能想到啊，而且他之前肯定没有让美国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他也不可能让美国说我的身体不好了，不可能的。
2: 我估计美国知道，川普他们其实知道，川普某种意义上我都怀疑他这个让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
0: 嗯，
2: 就是要现场观察一下这家伙现在身体什么样子，
0: 阴谋论，
2: 他的这个团队的话到底现在不同人到底什么情况，哪一个的话将来我可以挨个攻破。
0: 嗯，
2: 你搞不好川普这帮人这是老商人，这是非常这种刁钻的商人，因为川普的性格呀或他做事的风格，你知道跟谁有点像吗？跟教父有点像。
0: 嗯，
2: 就是和敌人和朋友要保持关系，和敌人要关系更好。
1: keep 美国人怎么说， keep your friend close。
0: 嗯，
1: But keep your enemy closer，
0: 嗯，
1: 这个要更，
2: 这就老教父的这个说法。
1: 对，
0: 那川普把这个演绎的就非常的明确，
2: 非常清楚
0: 啊，跟金三胖也好的不得了，跟习近平也好的不得了，然后呢把大家气得个不得了，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呢，今天的这件事呢，像石坂明夫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这是呢比较著名的台湾的这样一个记者啦，他呢也在今天发了一个长长的帖子，他特意把过去呢彭丽媛跟习近平的出访的很多次的照片都拿出来了，那他呢就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你看这一次呢，习近平抵达了安德鲁斯的联合基地，下飞机旋梯的时候一只手抓着这种栏杆，一只手伸向了彭丽媛，两个人一路牵手走，两天之后在档案馆上台阶的时候又是紧紧的牵着手呢去走。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这一幕，然后呢他这个报道当中说，从画面上来看的话呢，这不是那种夫妻之间表示亲密的那种 牵手，看起来呢有可能是在支撑身体的动作哈。我们当天都给大家分析了，今天的新闻的重点的意义在于美国媒体将这个呢放到台面上讨论习近平的身体健康了。而呢施瓦明夫先生呢也说，他这件事今天反响非常的大，他找到了他们两个共同出席的各种的场合，彭丽媛当年都是手里拎一个包的，现在呢不能拎包，
2: 现在不敢拎了。
0: 对，他就做了个比较嘛，他都有各种的包包，他都拎着包，但最近评论员都不拎包了，而是那一个手使劲的搀扶着习近平。我们都已经看出来了。
2: 上次他到印度参加金砖峰会的时候，就是下飞机差点把这个彭丽媛给撞着。
0: 嗯，
2: 因为他是有点那个身体不受控制的这种躲轻又重嘛，因为他躲特的这个手啊脚啊，他其实是有点，因为是中风原因，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你比如右边中风，那你这个左边都属于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当时是有点失去平衡，当一下子把彭丽媛给撞了一下，彭丽媛那个当时在机门上这个踉跄了一下，后来才慢慢扶着他往下走。
0: 嗯，
2: 所以这个身体很明显，你说像我们都会去关心这个，你说美国这么多的这个情报人员，他们会不去关心这个吗？
0: 对，
2: 一定会去看的。
0: 嗯，对，不谈，但现在呢已经公开谈论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对习近平这可是有伤害的，毕竟美国媒体开始报道这件事情了，中国那边你内部也会拿着这件事情去讨论讨论，问一问，关心关心。所以石坂明夫呢在他的这个帖子后面呢就讲到，他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几个这种图片来去轻易的下结论，但是呢对于一个73岁的独裁者而言，他的身体状况就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政治的变化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所以对独裁政府或者是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看到了这个非常敏感的细节。
1: 以前文革的时候啊，我们特别不了解啊，有些人见了毛主席很激动啊，回来以后永远 报纸上宣传永远在提一句话，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啊，如何如何，大师手很温暖，我讲的特别细节。我们小时候都拿这开玩笑，以为是就是吹嘛，吹牛嘛。
0: 嗯，
1: 现在你才知道这里面是有政治原因的，它是有密码的。
2: 嗯，
1: 因为毛晚年跟现在习的情况就差不多。第一个，你是年老力衰了，大家都看得出来了，对不对？你见外宾，见西哈努克，见什么的，都是那个都已经站不起来了，就那个
2: 站不起来了，
1: 你感觉到很明显是吧？但是你又没接班人，
2: 嗯。
1: 万一您这个啊，这百年这个之后，后面怎么弄啊？
2: 嗯，
1: 所以问题是，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下面的人是不是大家都要动心眼子啊？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啊？这如果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安排，都要动心眼，都要做提前准备。这个提前准备就是一种政治啊。那现在的这个那个毛当年是这样，现在难道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你去访问，你看你这个走上上下下的，大家一看你这个行程，不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了以后会怎么办？哎，我们得赶快安排，否则这个李强肯定说，要不然蔡奇肯定会抢先一步，怎么怎么着？蔡奇又那想，哎呀，不行啊，怎么怎么？大家一安排，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0: 现在
2: 还有这个丁薛祥、蔡奇，
1: 对，
0: 李强，中共呢
1: 各自还要商量是吧？
2: 商量商量，而且各自我觉得都会搞不好会做一些什么小准备，
1: 对啊、
2: 因为这篇文章啊，你相信你相信一点。一定会传遍中国的这个
0: 内部的
2: 高层的整个
0: 的
2: 这篇文章对习近平的打击绝对
1: 太大，
2: 绝对会很强。对，
1: 这个以前还是大家心里面猜，就跟我们一样，哎，这个看来这身体不太好是吧？
2: 是。
1: 但这个文章一出来就很清楚了，他那上面写的很清楚，那一天他总共和所谓的峰会，习近平和川普所谓的峰会。总共时间加起来50分钟，前面30分钟，后来10分钟看什么这个那个什么海军陆战队一号那个直升机、
2: 对对对对，直升机
1: 那有10分钟、
2: 那个、对，
1: 然后还有10分钟带他去看什么这个那个东侧的那个
0: 正在
1: 修
0: 建的
2: 那个、对对对修的
0: 那
2: 个
0: 宴会厅
1: 对，那个就是10分钟，前面他们俩坐在一起就谈了30分钟，三十分钟能谈什么？加翻译哦，无非就是说你好吗，我
2: 寒暄一下，
1: 你身体还行吗？
2: 这不行啊，这怎么给人类指明方向呢？这个，
1: 就是你怎么样，吃得好吗？睡得好吗？拉得好吗？问一问就没了，对不对？就他们就总共50分钟，然后其他的就是他们相互团队就坐在那儿，把原来说好的东西签吧，就拉倒了。
2: 对， 对，
1: 所以他整个就是一个，他这个国事访问就是原来安排好，本来是他一个很辉煌、一个盛大、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东西，
0: 什么都得到了，21响礼炮，头顶上飞的这个飞机，
1: 对，什么都有了，
0: 对吧？什么都给你接见了啊，夫人也来了，
1: 没错。
0: 然后呢，
2: 结果被这个《华尔街日报》给把老底给揭了，
1: 对，
2: 说你这个身体不行了。花了这个接近5个小时，在一个人在那个屋里边哼唧哼唧的在那儿趴着，然后等到再出现的时候，你就这个吃饭的时候在那儿鼓个掌，看个节目，仅此而已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我觉得绝对不是个好事儿。
0: 嗯，
2: 而且你要这么去想，可能就会进一步明白为什么除了习近平这些亲信，他让他一块儿参加，企业家都不让参加了。嗯，
1: 没错。
0: 嗯，
2: 对吧？
1: 对，中方消息说，很多消息说是美国人不让他参加。你现在看看，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2: 有可能。
1: 中方，你们别来了！你们看着一个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然后站都站不住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你们下面一传，我们还以后这个事儿怎么弄啊？所以这个不能去。
0: 这些年呢，中共呢，他那边排了很多这种宫斗的剧，宫斗的剧几乎都是围着储位呀、这个太子之争啊，然后呢，就这个全部这些宫斗的剧，弄得呢，整个全中国的人都明白了，你们这个权力从过去到现在都搞这一套东西，换了个皮儿，换了个瓤啊，换了这个，还是本质上还是这些东西。所以你刚才讲到的。 美国这边讲到的是历史啊，独裁者三权找不着人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呢，在中国人眼里边很清楚，就像刚才你讲到的，哎呦，大家都在去各个势力都在盘算推谁上位呀、啊，我怎么选边呢？那
1: 这个对对这种专制体制最高权力的这个换手啊，
0: 嗯，
1: 是一个渡劫一样的，
2: 对对，
1: 它是一个渡劫，就是说过得好就过了，过不好、啊。吭哧一下这个国家就完了。
0: 所以这点今天
2: 毛泽东晚年不也是这样吗、
0: 嗯、
2: 你看毛泽东是林彪去世以后就被摔下来之后的话，结果毛泽东的这个威信一下子就跌到了地板上、
0: 嗯、
2: 因为过去你是这个这种叫万寿无疆的这种英明领袖，结果呢
0: 都已经神化了
2: 啊，
0: 还能够一下暴跌。
2: 你认的这样的一个接班人，写到党章里的接班人都不行了。
0: 当时就是部队里边不服啊啊，就是他把林彪定成这个叛徒反革命的这种啊，你军队就不服了。
2: 结果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整个的人就蔫了。
1: 嗯，
2: 因为你后来我们看到的陆陆续续的，就是中共那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当年的一些照片流露出来。
1: 对, 对, 对，
2: 你看毛泽东有的时候接见外宾，他在那儿那个就这么歪着在那儿流哈喇子，
0: 那个嘴都合不上了，
2: 合不上了，就是，也就是说，当时接见的外宾好多都得靠那个外宾替他去打掩护，
0: 嗯，
2: 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人，就完蛋了。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他不去搞接班人呢？第一个，时代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第二个呢，毛泽东其实非常清楚这。找一个接班人呢，你得给他立起来，
0: 压不住下面的，
2: 压不住下边的，你相当于你还不如不找。所以最后你看他忙忙活活半天，最后好像还一度的话把这个张玉凤也弄个政治局常委，把江青也弄个政治局常委，毛远新也是，对吧？
0: 他也乱了阵脚，
2: 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立。为什么？他知道立了白立。
1: 嗯，
2: 结果的话确确实实也像毛泽东自己想的一样。
0: 嗯，
2: 后来你看那个
0: 一个月，
2: 隔了几不够几个月都好像，不到俩月好像那个时间，
0: 江青他们就给
2: 就整个就给
1: 他是九月九号死的，抓他们是十月六号，
0: 不到一个月，
2: 不到一个月，对吧？不到一个月就整个那政变嘛。所以毛习近平当这个他接下去搞不好也是这个德行，因为他没接班人，
0: 嗯。所以今天网上呢就传出来这么一个对话，说呢他去干了一个叫做 A6A9 这么一个大佬啊， A9 这么一个大佬，那个等级很高，他们一起泡浴，然后呢大家就讨论到现在当下的经济形势。那这个写帖子这个人就在讲，他说呀，他看着呢他正在研究日本失去的30年，他说他觉得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呢恐怕一时半时不会好了。结果呢那位A 九级的大佬呢说什么？说，哼，我在看安史之乱，在研究安史之乱。那大家就知道了，中国国内的以习近平的这种身体以及现在的经济状况，系统内的人家在看什么？那么这个安史之乱和现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呢听石山和秦梦再给大家讲哈。那我呢在这呢插一下工商资讯了，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一位77岁的殷女士，这是我们的观众哦，她呢是给我们的。讲到了他最近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他本身就已经是红海参的月订的订户了，老客人了。有一天啊，他最近在拎水桶的时候，你说77岁了，也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年轻啊，拎水桶闪了腰，痛得他不得了。那因为他是对红海参的知道嘛，他家里也有，他立刻当天他吃了3只，然后6个小时之后他又吃了3只，连吃4天，1天6只，4天24，就一盒就干进去了，几乎这一盒小盒是30只。他说腰呢就一下子就变得舒服很多了，所以他特别的高兴，就愿意呢把这个故事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他真的觉得红海参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77岁的闪一下得多长时间不能动啊，
1: 没错，
0: 所以他呢就对红海参很有感觉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去也是说一下，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感受了，我们不是说这是有什么疗效哈，它毕竟是一个食物，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吃了感觉也不一样哈。那红海参呢本身是个食品不能代替医疗，你呢有任何的问题该找医生找医生好不好？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却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红海参呢他自己对身体的这种 补充营养的这一呢，可能真的是超出很多人的一些想象。那也正是为什么很多的研究机构呢都在研究红海参啊，海里的人参。那么如果呢您自己呢还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您呢也觉得吃的不错啊，想变成了月定的订户的话呢，现在呢也有优惠，跟您说一下，十月份哈加入月定的呢，可以呢享受以30支会员哈这样的为例呢，结账输入早安中国的优惠码 China 第一个月85折，然后呢还送价值20美元的参黄黑参片啊，欢迎礼，您第一次哈加入的。另外呢还赠一个价值7美元的一支啊一条红海参，首月还有折扣，另外还会拿到合计价值27美元的两份的赠礼。第二个月呢您就享受8折的优惠了，老会员呢现在这个优惠呢也有份哈。那活跃的月定会员呢以及10月份恢复月定的朋友呢，同样都会得到30支赠1支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多订多送哈，原有的会员福利全部照常保留。月定呢省得反复下单，配送的时间可以提前也可以延后，可以随时呢取消啊，你也不用担心，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流程啊时间呢去安排。好了，那这个呢是工商资讯，在这里再次谢谢蓝莓优品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和这样的优惠，也谢谢呢给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的这种见证啊这样的观众朋友们。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讲中国人。这些系统内的大佬们居然开始研究安史之乱了，为什么？和现在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1: 这个 A 先生 A9 是吧？
0: 嗯，
1: 这个还真的是有眼光。
0: 嗯，
1: 因为现在中国看起来真的有点像那个时间。我们说从表面上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夏将倾有点问题是吧？
2: 嗯，
1: 但是怎么会用什么形式发生？你的安史之乱和别的朝代末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安史之乱发生之前是中国的盛世，
0: 嗯，
1: 是那种就是说
0: 唐朝这个贞观之治啊，对啊，
1: 对，
0: 嗯，
1: 他那个李隆基就是这唐明皇呢，从武则天那边把权力正式接到他这儿来以后，
0: 嗯，
1: 他真的是励精图治啊，前面20-30年是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啊，不是原来就好，
0: 嗯，
1: 也不是说不好啊，
0: 嗯，
1: 原来就不错，
0: 底子是在那儿。
1: 对，他恢复以后，整个政治搞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国家很兴旺，也非常强大，也非常好。这安史之乱是突然发生，它是脆断型的，吭哧一下，整个就天崩地裂的。然后唐明皇就从，然后他们就从这个首都也被别人占了，然后跑啊。整个山河一下子就碎掉了，
2: 跑四川躲起来了，
1: 对，一下就碎掉了，是吧？一下就碎掉。但是你说，比如说清末，
2: 嗯，
1: 这个不一样，清末是吧？你看被别人欺负的够呛啊，这个打那个打的，延续了很多。明末也是内忧外患，各种各样就是有很多问题。哎，唐朝不是，唐朝那个时候是看起来都是很厉害、很牛啊。然后别人都觉得他是庞然大物啊，
2: 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所以他
0: 是最要命的就是藩镇比较大，藩镇做大了，啊，
1: 对，他那些，嗯，那藩镇说起来是大，但是呢那些人都忠心耿耿啊，包括安禄山，
2: 对对，
1: 还有对对那个对那个皇帝他们好得很啊，
0: 杨贵妃的干儿子，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一
0: 过月子里。
1: 但是那个时候也有就是边上那些官员啊开始特别牛，
0: 嗯，
1: 就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去欺负人呢，包括像云南那个这个南诏啊，南诏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中央军在南诏之乱那一场仗打输了2场，结果打得很惨那一下，所以就一下子就整个中央的机动部队，中央政府的预备部队没了，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他不影响大局啊，他还是很厉害啊。突然一下，这个庞然大物，全球当时最庞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帝国
2: ，
1: 嗯，突然就脆断式的，
0: 嗯，
1: 就下去了。你说安史之乱只是7年时间，前前后后啊，7年时间，你知道中国人口少了多少吗？保守的1/2。保守的说，
0: 嗯，
1: 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死4个人没了，
0: 嗯，
1: 这什么概念啊？太恐怖了，太恐怖，那国家一下子就出了大问题，就不行了。
0: 这个2020年还在给全世界做出标杆呢，这才几年的功夫啊，真的是他现在还自己自认为自己是 G2 啊，跟美国还要平起平坐，但实际内部都已经是脆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现在呢，11是叫黄金周嘛，正常呢是黄金周人潮汹涌，消费旺季，然后呢中共也要做例行的大大小小各种场合删减这个庆祝。
1: 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是安史之乱。
0: 嗯，
1: 你知道那个李隆基的爱人，我们都不说他太太啊，
2: 嗯，
1: 爱人也是一位艺术家，
0: 杨贵妃嘛，
1: 舞蹈家人，
0: 对呀，是舞蹈家，
1: 是编舞的嘛，是吧？
0: 彭丽媛是歌唱家，太相似了，
1: 都是艺术家，都是，那这个不得了。
0: 嗯，但是我刚才就在讲到，就本来呢，这个十一应该是比较。中共一定要庆祝的嘛，尤其现在他习近平刚回去，按理说应该是比较，美国算是成功访问，按照他官方的这个报道，对不对？官方还在说呢，他跟习近平跟彭丽媛手拉手，这是夫妻感情很好，很恩爱啊，啊，就是感情很贤伉俪啊，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实际上今年呢，昨天这两天我们观众在下面就告诉说，今年都没什么庆祝。从中央到地方就没有什么大的庆祝，你能看到那个心气儿和人心惶惶的，没人抓这些事儿了。而呢，习近平在那个国庆的那个晚宴上，嗯，能不能找到那张图片呢？每一个那晚宴能上晚宴的那都什么人呢？都是他常委啊，政治局委员呢、啊，都是这些人了吧？军队的这些人呢，每一个桌上都坐了一个小平头，黑衣服，黑西装。我很多人啊，
1: 我已经给他们起了名字了
0: 啊，
1: 叫黑衣卫，
0: 黑衣卫，
1: 以前不是有锦衣卫嘛、
2: 嗯，
1: 他们叫黑衣卫。
0: 你就是你想，他现在在看谁？他怕的是谁呀、啊？你维稳的警察呢？他对老百姓维稳。现在呢，他连他这么高级别的一个国宴上面，或者是他这么一个国家级的庆祝的晚宴上，十一哦。每一个桌上都坐这么一个人，而且有点肆无忌惮了。以前你还不那么特别明显，这一次简直着装统一，所有人一看就是天哪，你这是在防谁呀？
1: 嗯，
0: 啊，
1: 这个挺有意思，这有点像说以后，开朝会啊，
0: 嗯，
1: 皇帝上朝的时候，
0: 每个
1: 大臣身后有一个人拿一鬼头刀看着你，你说什么话，一刀就给你砍下去，说这个简直是
0: 对吧？每一桌上都一个御林军在那站着，坐在桌子上，那估计身上都得有枪吧，都得有三
1: 对。枪可能不会有
0: 啊，不会有啊。
1: 要有枪就不用搁那么远了，有枪就在上头就行了，拿个枪瞄着。
0: 嗯，
1: 就是因为不放心啊，谁有枪我也不放心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完一个桌上放一个人。
1: 嗯，
2: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现在真的是这个是他的身体不好，跟毛泽东晚年那个心气儿，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对他来讲，最大的打击，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问题，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当年呢，甚至呢，也没有人真的信任他。这个其实是更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突然间苍老了，这种很多身体完全一下子垮下来了，就是因为突然间大家不信任毛泽东了。而现在习近平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我觉得已经把自己这个折腾差不多了，再加上这个张又侠这件事儿，张又侠这件事情到习近平到今天其实没有完全摆平，只是通过这种内幕交易，大家说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然后呢就是把他的党籍军籍给拿下来了，仅此而已。因为这个背后是有这个很深的政治高层的交易的，
1: 对，
2: 石山原来讲过，对吧？
1: 对，
2: 就是是给那些那个军内党内红二代们，这些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内幕交易，
1: 大家心里面很不高兴。但是如果你现在说好了，张又侠出来了，这个
2: 党就不要了，
1: 这个、就完了，
2: 对，
1: 就这个共产党就完蛋了。
2: 嗯，
1: 所以你要维持这一个表面的东西，你还必须得允许他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但是我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说的 deal， 在后面第一个降温了，第二个没有什么肃清余毒了，也不
0: 也搞株连了，
1: 也不搞株连了，也没有清算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后面从后面那个文件里面，你从政治局的那个文件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样。 是吧？这个我是承认，这个是距离说彻底结束了，这个差远
2: 差远
1: 了，
0: 刚刚开始，
1: 刚刚开始。刚刚开始，
2: 对，所以这一点上，习近平自己也知道，就是他表面上看起来把这件事儿终于摁下去了，但是呢，他很清楚现在的话其实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为什么身体那么糟糕，还要想方设法的跑去跟川普来见个面儿？我觉得相当于大一个程度上就是要借力。就跟他借这个彭丽媛这个力去下台阶上台阶一样，他现在需要借川普的这个力在国际上去维持他的这个形象，对吧？好像我还跟美国这个站在一起，但更重要的不是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在宫墙之内，他很害怕国内的这帮人趁机把他给拿掉。怎么办呢？他就得靠这个外边有个大哥，这个川普就认我不认你们，
0: 嗯，
2: 你看他跟我就是这个哥们儿，
0: 嗯，我就是带着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
1: 嗯，
2: 对，所以他的这个目的其实我就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借这个川普来压党内的人，压国内的人，他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统治，
0: 嗯，
2: 但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作用以及最后能维持多长时间，说实话他心里没底。你看川普这高高兴兴的跟他聊完，马上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把这个老底儿给捅出来了。你说谁捅出来的？你说真的是这个就是魏玲玲这个消息特别灵通吗？还是说是这个川普团队或者谁把这个消息给捅出来的？
0: 啊，
2: 你不知道。你
0: 现在说是反习派捅出来的，谁给魏玲玲的料啊？魏玲玲之前她经常拿到一些料，有的是错的，你记不记得？
2: 有的错的，甚至我都不怀疑，
0: 啊，
2: 不见得是这个中
0: 国
2: 那边，
0: 啊，
2: 搞不好有的消息是从美国出来的。
0: 嗯，他现在说的都是来自美国的消息吗？
2: 对呀，
0: 啊，
2: 你问题是，问题是的话，川普现在他整个这种整理团队其实是很强的了，他。消息不是说谁想随便谁想透露就透露出来的，
0: 对，泄露内部的这些消息的他抓得很厉害。
2: 对
0: 呀，
2: 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川普团队有意放出来的消息吗？
0: 那我更怀疑是中国内部的人给他的消息说出来了，川普这边抓得这么紧，
2: 没有没有，
0: 除非他有意的。
2: 川普有意放点消息怎么了？因为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表面上跟习近平很关系很好，
0: 嗯，
2: 但回头的话就派人在网上去放这个习近平的那种黑料。
0: 哎呀，
2: 你记得那时候那是华尔街日报报的，对吧？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川普的话这个人好像就跟习近平什么铁哥们儿，拉倒吧。这个东西，
0: 这次川普放了一张照片特别有意思，大家还记得就是川普五月份访问的时候坐那个椅子，他们就搞坏了嘛，中共那边。
2: 对对对对对，
0: 川普坐的椅子特别不得劲儿，然后习近平的椅子高高
2: 的。他那个是软的嘛，他是软垫儿。
0: 对, 对, 对，
2: 习近平那个是硬垫儿，而且高。
0: 很高，人习近平四米八。
2: 川普那么大的高个子，川普一米八几啊？
0: 一米九，
1: 川普一米九
2: 啊，一米九。习近平一米七八或者一米七七
1: 米，我们算他一米八
2: 啊，就算一米八。
0: 差十公分。
2: 结果的话，你看起来这个。习近平比川普还高，
0: 那他腿儿短呢？习近平腿短，通常坐高高的腿短，
2: 没有没有，因为你很明显是川普的那个垫儿太软了，就塌下去了。
0: 嗯，对，但是我还分析过，就谁给川普使坏，故意整那么张照片吧？
1: 对，
2: 嗯，
0: 然后这次的川普贴了一张照片，川普回来，习近平正要起身不起身那么一个动作，有没有看到那张照片？
2: 对对对，
0: 他们把公屏
1: 贴出来，就感觉是川普走过去，习近平行了一个半蹲礼的感觉，那个特别不舒服。
0: 哎呀，那这是白宫释放
1: 出来的，这个是白宫放，这川普放，这个很不地道，很不太好。这个境外势力确实很坏。
0: 对，所以我们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这个五个小时白宫西翼的特别的房间，蔡奇他们谁都不能进，只有彭丽媛能进。然后呢，包括呢，在国家档案馆只剩下了十分钟，所有的这些爆料，你们觉得是川普故意的吗？川普团队故意的泄露的，打个一。像我。赞成高杰的这个，这是根本就是有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反习的人士给他透露出来的，你就打个二。那你说没有，还有个三啊，你说各种可能性都有。那记者自己问的，那你就打一个三，好不好？我们做一个民调啊。那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很有意思的发生了，哎，然后呢，你说有的时候吧，这个中国人都在讲，这人吧，要是不顺的时候，喝点凉水都塞牙缝。那中共呢，他气势不在的时候，像赖清德直接讲他们的。运气已经过去了，你就很多事情都能体现出来。昨天我们要讲没讲嘛？10月2号的这个国足啊，男足啊，居然输给
1: 巴勒
0: 斯坦，不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
1: 你输给巴基斯坦吗？还好说一点。你输给巴勒斯坦
0: 啊，全
1: 巴勒斯坦连个国家都没有，分成两块，
0: 连个
1: 那个加沙那个地方已经搞成这个样了，
0: 草坪的足球场都没有。
1: 对，
2: 有一个，我
0: 他真有啊。
2: 约旦河西岸有一个这个足球场，
1: 可能是以色列给他们建的。
2: 没有，是非法。就是国际足联给他们建的，因为在国际足联啊，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独特。他一年的话，他每搞一次这个世界杯，一年这一次下来的话，能挣个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这么挣。整个搞下来之后的话，他这个钱，他是个在瑞士注册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1: 对，
2: 所以他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够分掉，不能够给大家
1: 进腰包，是
2: 进腰包的。他怎么办呢？这些钱就全部的给这个211个这个
1: 会员，
2: 给他们往下发钱，就不断的发钱。结果呢，巴勒斯坦相当于是他给养着的，养了他们的青训队，养他们的教练，养他们的这个足球场。
0: 嗯，
2: 当然，约旦和西岸有一个高档的足球场，但是那个不行的，而且他们实际上巴勒斯坦平常训练是在哪训练呢？什么阿联酋啊？什么这个就反正在中东或者在西亚，马来西亚，对对对，在约旦呐、啊，这些地方在那把那个当主场，在那训练，所以他们的这个水平，说实话，真的，你连个国家都没有，确实很差。
0: 差啥呀？
2: 世界排名是
0: 95
2: 名，
1: 比
2: 中国排名91名。
0: 哎呀，一个月一年上千万的工资啊，他们这些国家队的这些球员，
1: 那是明星，那是明星，
0: 对吧？
1: 那个是那个中超的那些明星所谓的。
0: 然后呢，你国家级的训练。你这么养着还到处参加比赛，你跟他就才差那么三四名，他俩一个 level 吗？这不就是，
2: 其实人家水平不见得低。你知道他们的这个队员来自哪儿吗？一部分是来自于巴勒斯坦本土，
0: 嗯，
2: 相当多的人他其实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那个巴勒斯坦籍的人、
1: 嗯、
2: 那些人在哪儿呢？在那些别的国家有的踢球踢得还不错，南美啊，什么欧洲啊，这个这些
1: 就像福德角似的
2: 啊，对对 对, 对，
1: 福德角那么一个国家，他、啊、很多人是从欧洲在欧洲踢球的，
2: 是，所以他那个基础还不错。当然，实际上呢，这个中国队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中间其实是，使了点花招，人他这次输得更惨。
1: 嗯，
2: 上半场是输了仨球，
0: 啊、对，
2: 中场之后人家你就看在那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这个巴勒斯坦那边就开始不使劲了。
0: 嗯，
2: 什么意思呢？据说是中场得到了这个消息了，就是
1: 悠着点，
2: 不要踢那个。
0: 对，主场给人踢这么没脸啊！
2: 结果的话，即使这样，下半场还是给进了俩，
0: 随便进了俩。
2: 对，
0: 嗯，所以在现场的往这个那么多，全场是满的，在重庆哎，然后呢，那些足球迷都骂的一个男的冲上气的。气得都直哆嗦，是吧？你们简直可耻，骂那些教练，骂他们的，就这个，你大家你看，气的，你看看气的，跳着脚骂呀！哎呀，我的天，气死了！哎呀，
2: 这个国足啊，他其实真的是发挥了自己的相对真实的水平，啊、这个造不了假，这个造不了假。李承鹏就是那个作家兼那个足球评论员，
0: 大眼哥
2: 其实对于这个中国足球有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
0: 嗯、
2: 一个评论、
0: 嗯、
2: 他说你看哈，这个中国的以前的这叫雎鸠，
1: 嗯
2: 啊，就是那个宋朝时候的那个
1: 高俅高太尉的这个
2: 那个足球，
1: 这个拿手
2: 那个足球呢是属于给皇帝或者个小圈子里玩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足球，这是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产物。你要想踢好的话，其实是需要自由创造力的，需要这个人性的这个奔放，以人性的自由才能够把这样的一盘大球踢好的。这个靠计划经济是踢不好的，而中国的这个足球，你非得靠个计划经济，你非得靠这种所谓的灌输爱国主义，灌输这种什么爱党爱国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是没法玩的。
1: 以前香港拍过一个电影叫什么名我都忘了，但是很好笑，他们就香港人特坏啊，搞笑，说这个清，就是 说这个李鸿章带着足球队跟英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队 比赛，就比赛。然后李鸿章就都是有一个人吹哨是吧？他都是一些部队，都是武林高手啊，上去比赛都是武林高手上去，但是呢，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定于一尊，对吧？
2: 啊，对，
1: 指挥要由他来指挥，那个上面有个旗。啪一打，哇，每个人啪都往左走，啪一打啊往右走，然后又是空翻又是什么，但是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就是说这个这种运动它的特点就是说，就是你得集体，你得配合，你还得有个人创造性，你得有个人有巨大的空间才行。
2: 对对，
1: 你说是这个，你正步操得再好，对不对？你操的那个到毫秒到毫微米这么大的距离，你也踢不赢足球，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2: 对，
1: 让我就是军乐一打，啪啪啪啪，很整齐。你能踢足球，你踢不了足球。
0: 篮球也一样，
1: 对，
0: 篮球也前两天刚弄了一个历史最低的差距的这个分数，完了这足球呢输给了巴勒斯坦。都疯了，所以这两天呢，在网上这件事情大家都在骂，气死了。什么那个徐晓东啊，他们都在骂，他说你要知道你输给谁了？巴勒斯人家40%的国土都是废墟，都在打仗，你怎么能输给这样的一个国家？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2: 没有，我觉得这是真实水平。其实某种意义上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这是国运的一个体现。在中国的现在整体，大家没心气儿了。真的从上到下没什么心气了。
1: 你看中国人踢足球在亚洲啊，在全世界如果按排名的话啊，排的最高的是什么时候？
2: 郝海东他们那时候
1: No 20世纪大战的时候。
2: 哦，那时候，对对对对对，
1: 孙慧堂那帮人
2: 啊，对，
1: 虽然他们跟去，他们还去参加奥运会啊什么，虽然什么1-3踢不过英国队，什么2-0踢不过德国队，但总是别人能进球啊，别人敢踢啊。那亚洲哪有队跟他们踢啊？那不可能有人踢得过中国队的，他们都是跟欧洲才有一比，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比起来，哎，怎么着也得30-40名、40-50名吧，排最高是那时候，真的是的。你那个时候中国有好的体育馆吗？有好的场地吗？
0: 有那个年代
1: 有钱吗？所有那帮人都是自个儿掏钱踢球啊，
0: 嗯，
1: 都是自己这个踢，啊，
0: 对，
1: 所以跟这个根本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但是也是跟这个现在这搞成这样的话，大家都举国，这就是国运的问题。
0: 你知道，我今天呢有一个体制内的人吧，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呢要知道，不要再想了，中国国足。啊，篮球不会再有大的赢球的可能性了。我说为啥？他说你们没想明白吗？他说你想一想，就现在中共的政府敢赢球吗？
1: 嗯，
0: 他说如果今天你想想，如果今天的这个中国的足球男篮哇赢了冠军了，赢了什么了，都在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看今天在重庆这么一个叫做国际友谊比赛，还不是什么正规的赛嘛，对不对？全场你看那么多人看这个国足，哦，比赛哦，然后那个男的骂的那个样子，还有些女的粉丝也都是很生气。他说：“你们连点配合都没有吗？啊！”然后呢，说你要不要把钱退给我？踢球不是为了赢，那我们跑，你对得起我们这些球迷吗？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赢了的话，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他就问我，那大家肯定高兴啊。我说：“那中共现在不正应该给大家打打气儿吗？赢点东西啊。”他说：“不。”你们太不了解中共了。他说中共绝不能让在这个时候赢。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赢了出现了之后，整个上海还有什么沈阳大连上街游行呢。他说在目前的那种情况之下，一旦上街游行的话，老百姓一下突然喊出来习近平下台，然后呢打倒共产党，这个什么这个双休给你喊出来，你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他现在 党政府是不允许这个时候赢球的。然后呢他就说他你看看
1: 巴勒斯坦还不至于吧。赢了巴勒斯坦大家上街游行。哎，我说中国人也太没出息了，一张脸都没了。
0: 哎，那你看他就说他你看现在。
2: 对，这个是这属于想多了。他想的不能说没道理。
1: 对对对。
2: 但是呢你说巴勒斯坦我还故意输给巴勒斯坦，你这真不是。他真的水平就不行了。
0: 哪个斯坦也不能赢了，现在在日本就更不
1: 能
0: 赢。
1: 他只
0: 能
1: 输给巴黎斯坦
0: 啊，
1: 不能输给巴勒斯坦。
0: 哎呀，他就讲到，他说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你看他今年都不怎么搞上下不搞庆祝，然后呢，那个看的，他说你看他看的那些所有的在国宴上，就是国庆庆祝的酒会上，
1: 嗯，
0: 他说习近平真正反对习近平的人不是你下面的草根，
1: 没错，当然，
2: 嗯，
0: 那八千万党员是真正反对习近平的人，他那小平头在那看谁呀？那不就在看真正的党内体系当中随时。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什么意思呀？
2: 这不是那个翻译官的吗？
1: 翻译官呢、
2: 啊？
1: 翻译官的意思是说，我有钱、
2: 嗯，
1: 我在城里边下馆子，我都不问价格，我直接去吃了，我就吃完之后我给人家钱，
3: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无所谓。
1: 对，你说多少就多少，我不用问价格，我有钱。他实际上是这意思。结果呢，被共产党有一些这种没水平的人给一翻译，说好像是说这个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人家不是不花钱，是不问价儿啊，这性质是不一样的。
3: 不是，这穷人和富人这个想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那个小兵张嘎讲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河北，白洋淀。
1: 对对对，
3: 就是现在雄安。
2: 习近平他妈的故乡。
3: 没错，就习近平他妈的这个他妈的，习近平他妈的乡下，这是老家，就是那一代那一带，就是白洋淀那一带。就是什么，就是雄安，就是这一块
1: 白洋淀那边。
2: 所以他这次呢跑到日本吧，你知道吗，日本人没见过这样的，日本都炸了锅了，你知道，他说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刚刚咬了20秒啊。
3: 是那个白的是日本，蓝的是那个中国
2: 的唐青。
3: 后来他们就说是因为日本这个人啊用把他嘴和鼻子捂住了。
2: 对，这是中国给他洗地出来洗地，
3: 就是、其实
2: 这个女选手叫唐静，31岁，然后这个白的日本选手呢21岁，最后人家日本这个选手得了冠军了，得了金牌了还。
1: 你看刚才这个动作，这不可能是
2: 他
1: 一个上下翻滚，他不可能是说是给他把那个嘴鼻都堵住了。
2: 对呀、
1: 啊，
2: 他是叼着那个手不撒开。你说你2秒也就罢了，20秒不撒，
3: 肯定是河北的啊，有嘎子精神。
2: 然后呢，大家把他查出来了，这个人呢，军队背景，代表军队呢参加比赛的，所以人说他不但说是一头军犬，这真咬啊，那个手印儿，我的天，你知道那个柔道服
3: 很
2: 厚的。至少有半公分，至少有半公分的那个后部，尤其呢，它的这个袖口、这个领子这个地方，因为它揪嘛，它容易撕裂了，
3: 非常结实。
2: 那个柔道那个非常的结实，那个布，它咬的那个地方，隔着那个布那么厚的布，我天，能没给咬破皮？那个牙印留了一圈的牙印，别人说这都不是拿前牙咬的，连后槽牙都咬上去了，整个一个圆圈，然后那个，所以直接就给这个唐静就给罚下了嘛。后来人家给他就是那个裁判看了之后呢，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人家给他算了这个时间居然长达20秒。然后呢，这记者都过去问他，这个唐静啊，就中共这头军犬也没有，就是他本来还可以进8强争铜牌，也没参赛嘛，就给罚了嘛。记者问的时候不接受任何采访，他很牛气的。然后现在中国还给他去洗地，说这件事情也震惊了整个体育界。
3: 回去跟领导讲啊，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一想918。哎呀，我怎么能输给日本人呢？我就是这个，是不是啊？
2: 10月1号，
3: 我摇我也得摇死。这为国庆献礼，这么一讲，说不定那个还能升一级。
2: 嗯，就这件事情，这两天在网上，他说连国内的网民都小粉红也受不了了。他说输就输了吧，你不能这么干了，就太没体育精神了。就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男足，加上这个。柔道咬人的这件事情都是这11开始，所以就是天象啊，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在一些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处都破气，都在漏风的那种感觉，到处都给它添堵，然后到处你都看到那种气运衰败的迹象。这是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昨天我们也没来得及说嘛，如果有图片的话请我们导播给播放一下，大11的正是景观上景点人多的时候，通常呢这个时候长城上都会人山人海，人头汹涌。结果呢今年的11当中，两个女性的访民呢在长城上面呢，这样裸体的就喊冤呢，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它给挡住啊，真的很可怜啊。
3: 就近景就不要、
2: 那
3: 就不要放
2: 进去，没有都遮上了、
3: 嗯、
2: 然后那个岁数大的那个女的腿上啊都写着冤枉啊、
3: 嗯、
2: 那两个字儿都
3: 胸上也写着，
2: 哎，都写着字
3: 儿
2: 啊，就是这件事情也是让大家就是就看着心里很难过，我们就把女性啊都给逼成这个样子、
3: 哎、你知道长城跟中国的这个喊冤是文化是有挂钩的，
2: 孟姜女哭
1: 长
2: 城，
3: 对，孟姜女哭长城啊、
2: 嗯、
3: 以前那访民不是集体到长城那个柜子那儿去哭嘛，就喊啊冤啊哭，最后这种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
1: 历史文化传承、啊、
3: 不是，就是说后来中共把这个看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做这个事这属于什么滋事寻衅滋事啊，判很重，所以现在不能集体去了，就个人去了。
1: 没有个人去恐怕也不行，你知道为什么这帮人到长城上去弄吗？影响大，
3: 嗯，
2: 又加上十一，
1: 加上十一，加上呢，长城那边其实经常也会有外国人，
3: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中共肯定会处罚很厉害，
3: 对，
1: 因为他很怕丢脸嘛。你不管他在表面上骂外国人骂得多凶，但实际上中共是最害怕这帮外国人的，最看重的是在外国人跟前的这种面子。
2: 那个石板民夫他在北京住十年嘛，就是产经新闻的驻北京的记者，他就在讲嘛，他就说那时候访民呢、啊、就是冲啊，就找外国记者喊冤。
3: 嗯，对
2: 啊，他们都成了上访的这个倾诉的窗口了。早些年那还不像现在呢，这些访民为什么现在又去了呢？中共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办法，一个规定了，所有要到北京中南海信访办去上访的访民必须拿到省级的已经处理就是处理就是你这个案件在那边已经受理过的一个通知书，或者是这么一个处理单，你得拿着这个了你才能到中南海上访。
3: 嗯，
2: 然后呢你这就老访民就在说，他说我为什么要跑中南海上访啊，我不就在告御状吗？哪个省政府会说我给你处理了，你不服你上中南海去？他说你这不等于跟着黑帮去要个路条吗？这不开玩笑吗？所以这些访民没有办法了，就是根本全部给你堵死了、
1: 嗯、上访本来就是个不归路。
3: 嗯，
1: 你知道上访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去在那儿中南海那边不是原来有个上访局，
3: 嗯，国家信访局，
1: 国家信访局，然后你去在那儿那个登记了之后，你会登记说你是什么叫什么名字，然后电话，这个现在住哪儿，晚上的话就有人会去兜你的这个住的地方，
2: 嗯，
1: 就抓你，
2: 嗯，
1: 抓完之后
3: 那不是信访局发财的办法，
1: 发财的办法
3: 卖给解放的警察
1: 啊，就这么干。所以他的你知道这帮这个信访局他其实是给各地来去接人的这些警察这些这个官员，他其实是给信访局这帮人钱的。
2: 嗯，
1: 所以这实际上他们是上下透了那么个局，表面上给了你一个这种告御状好像是这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出路，但事实上来讲这条出路从来没有存在过。个别时候可能说是有的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人他会息事宁人，能够有那么几个能够解决了问题，绝大部分人实际上同那个告这种状的这个同时你就陷入了一个不归路，就被中共就成了一个另类了。
3: 中共这个信访局的设置啊也挺巧妙的，它有点像什么高压锅那个
1: 阀门是吧，
3: 阀门，哎，那气阀，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处理你锅里面给烧多怎么你给烧坏了，它不管这个，它管的是什么呢，你别这个压力太大了爆炸了，就是说一旦过了某一个界限它那个地方可以漏气漏点气儿，就大家都觉得好，你这个不管我老子去上访，你觉得还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恐怕十有八九也没用，但是我可以给你添堵，因为你上访局我去写了以后这个信访部门的这个文件下来它同时有个存底，这个就变成地方官员的升迁的一个指标了，所以我可以给你添堵，我给你添堵，所以他，但你以为这个上访这个问题本身能解决，90%的就
1: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
1: 对，
3: 所以他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些人心里面想，哎，还有一个信访局，我还可以去弄一下，
1: 是是，给大家一个这种幻想，一个所谓解决问题的一个希望。
2: 但实际上，它根本
1: 中国常年上访的人家。

0: 这批人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么陷入一个不归路，天就常年那么死循环着，就是什么
1: 你
0: 状
1: 记
0: 态？
1: 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是哪个地方啊？不是开铲车那个？
0: 啊，对对对
1: 通
0: 对，
1: 县。
0: 不是通县，是那个
1: 什么？
0: 大兴那边，
1: 对对对
0: 大兴
1: 对，
0: 哦，不是，房山那边好像就是靠那边，就是南边那边啊，西南边那个地方好像。
1: 他反正就是开铲车嘛，
0: 对对
1: 最
0: 对
1: 后把
0: 对，
1: 他抓下来以后，他不是里面有一大沓这个信访材料，
0: 嗯，
1: 他也就是访民嘛，他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对
1: 三
0: 对，
1: 月29号，北京市房山区大
0: 房
1: 韩
0: 山
1: 暨
0: 对，
1: 大集，
0: 嗯，
1: 这个对对，我们
0: 是，
1: 在上
0: 还有
1: 次
0: 一
1: 给大
0: 个
1: 家
0: 的
1: 讲
0: 话，就是刚才你提到说告洋状，其实往往也不行。网上以前有什么呢？通过比如说这个，有个工厂是吧？前段时间这个。是给宝马或者什么，就是很多的海外的这些这个汽车厂做代工的，
1: 哦，对对对，那帮小孩儿
0: 对，
1: 就去告了洋状，
0: 告了洋状，那个还起了作用的。
1: 对呀，
0: 结果好多人其实还有个其他方法告，包括跑那个大使馆外边去喊冤的，那个没用的。我去，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签证的时候我就在大使馆。我在大使馆的时候，看到外边有好多在那儿那个喊冤的，结果呢，你知道这个里边，他实际上是有中国人在里边是做这种保安的，保安的那个队的话，他就打就是那个发步话机在那儿跟那个外边的
1: 警
0: 告
1: 察，
0: 诉外边那些警察，哎，那这边外边有人在那儿就那个，赶快把他们弄走。那些老外的那些这个美国人在里边，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这帮人，没用的。
1: 你说那个拿电话这个，他的级别比外面警察高，
0: 高，对
1: 哎，
0: 对对，
1: 他是安全部派的，
0: 对对，
1: 那个只不过是公安
0: 普
1: 部
0: 通
1: 的，
0: 警察
1: 普
0: 对
1: 通的
0: 吧？
1: 北京公安局的，或者
0: 小片
1: 是。
0: 警，小警察
1: 啊，
0: 对，
1: 连武警都不是，武警只是负责看门儿。
0: 是，所以中共它有一套体系能够去防控老百姓，解决问题它是不解决的，哪怕你说为了这种压制你，花了更多钱，花了好多多倍的钱，他不在乎的。
1: 哎呀，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流行这个小白菜告御状的这个故事啊，为滴滴申冤，最后呢罢免了100多个官员。哎呀，你就觉得哦，好像还有个清官，还有个青天，还能往上去告御状。结果呢，你现在
0: 中
1: 都
0: 国古代都有什么滚钉板啦、 对对对，什
1: 先
0: 么
1: 打
0: 棍
1: 二
0: 子
1: 十棒
0: 啊？
1: 子，
0: 对
1: 你
0: 啊，
1: 还要
0: 烧一
1: 民
0: 棒
1: 告
0: 啊，
1: 官，对不对？你
0: 对，
1: 先打二十棒，但是你还是可以登文鼓啊，最后就去敲，
0: 敲
1: 对，
0: 鼓啊，
1: 敲
0: 敲
1: 鼓
0: 击
1: 啊，
0: 鼓，对
1: 对吧？
0: 啊，
1: 然后呢，就去告御状了嘛。那就是哭得一身剐，也要去告这个御状，那得天大的冤枉了。那现在中国这些人哪岂止是滚钉板呢？说给你抓精神病院就抓精神病
0: 就
1: 院
0: 衣服
1: 了。
0: 都脱了。
1: 对呀，这女生都已经这样，她很悲壮，也很凄惨，把女人给逼成这个样子。以前中国大陆有，我们看到过有这个女的，自己的小孩在医院外面没有钱治不了病，脱光了衣服在那乞讨，你就看着都是，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个在中国已经这些年，饿死的、冻死的，都是已经很常见了。那是现在今年的这个十一，跑到长城去喊冤。所以有的人说中国什么都没变啊，就什么都没变。过去的骆驼祥子就是外面的黄包车，都只有一个地方呢变了，那就是没有鲁迅了。
0: 我原来有个你我认识一个朋友，一个香港人，他就看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有一个人呢，他父亲还是母亲啊，就是他们家人病了，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然后他自己上大学就很惨，在那个网上在说，哎呀，这怎么办？这个他学费也没了， 明
1: 这
0: 白。
1: 治病又没钱，这哥们就去帮他了。据说是给了十几二十万，给他，然后那个好了以后，他接受采访，感谢党，感谢政府，把这哥们气的，哎，老子以后再也不帮这帮人了，就有这么一件事儿，我想起来 今年的十一不发生了一
0: 了。
1: 件事情
0: 你知
1: 吗？
0: 道前两天十一还发生了一个，其实跟这个有点像的。
1: 对。
0: 不是这个叫重点整治这些这个在网上叫做，残疾人送外卖，对吧？叫什么这个暴风雨天恶劣天气送外卖，什么65岁老年人送外卖等等这种抹黑这个盛世， 诋毁祖国的行为。

0: 啊，
1: 就是什么意思？就他们不能送外卖。
0: 没有，你这个带娃送外卖整治这些事儿的话，你就是你这就属于抹黑嘛，他就不允许
1: 啊，
0: 再出现这种事情，
1: 对，
0: 嗯，
1: 你应该是很欢乐的送，你不能
0: 对。
1: 这个很凄惨的送。
0: 对，因为不是好像经常我们看到网上有那些什么带娃的，然后送外卖呀或什么等等的这些人，结果呢，现在呢，这属于这个这种情况属于抹黑我党，他这个和社会了，变成这样的一个这种恶劣行为了。
2: 10月1号就最近嘛，这不11了嘛，中共到处搞庆祝，10月1号国庆节当天，通过微信群朋友圈，一个网友发了一句话，说一个破国庆，整的又是母亲又是啥的，你妈过个生日咋没见你那么感慨？祖国没养你，是你妈养的你，发了这么一段话。
0: 被拘留了10天，
1: 对，3男子被拘留，制造谣言。
2: 日照这个蓝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日，说的就看到吧。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谢党，不感谢党还得了了？
1: 对对对，
2: 啊，你看人家说的实诚，祖国没养你，是你妈养的，你犯法，直接给判了。
1: 这又是你们山东的，所以你们山东虽然那个训练有素，但是都训练了一批这个。警犬，我天哪，太厉害了，这帮人。
0: 山东人其实两类人，一类的话，他真的是这个敢说大实话的。任志强这也属于山东的那个老家的，说大实话的那种。还有一类的话呢，就是属于听话，服从党的安排，
1: 对，
0: 是就属于两类人。
1: 反正中共那个官员里面山东籍特别多，
0: 对对。
1: 是吧？那个军队里面山东籍也多。
0: 也特别多，
2: 刚才那录音呢，说是不是点这个链接就直接享受8-5折了？你说的是对的啊，就直接享受8-5折了。你再买的时候，你直接就选月定啊，就可以直接去买了。感谢哈，再一次提醒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自己多保重，多小心，好不好？现在呢，中国大陆现在很多事儿也挺恶心的，最近在中国大陆高校里边发生好几件这种举报的事儿，学生举报学生，学生举报老师。一个女生呢去做这个论文，她的论文你不得有索引吗？那外国文件全部是用豆包 AI 生成的，就没有不存
1: 哦，
2: 在
1: 假
2: 的。
1: 的。
2: 对，然后呢，导师就批评她，她说那我看不到国外的论文。老师就给了她 VPN，让她出去看这个论文，就做这个。你要做综述的话，就引
0: 谷
2: 用
0: 歌
2: 嘛。
0: 学术。
2: 对吧？
0: Google Scholar 好像是应
2: 结
0: 该，
2: 果这个学生转头就把老师给告了，啊，老师让他翻墙，触犯国家法律规定。
0: 不过我有点没完全搞懂，
2: 哎，
0: 我不知道现在一般大学是什么情况，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叫做外文库、外边的资料库？应该不是光清，我记得清华那时候是买了很多的这种叫做这个海外的论文库的，就说一般的学这个的话呢，应该还不仅仅是清华买的，因为它好像是中国类似于教育部或者什么，他们买了之后的话，然后共享给好多中国高校的。所以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人呢，我觉得那个没有写最后他这个索引里边就是乱编，因为豆瓣有的时候乱编这个论文出处嘛，对吧？所以我还真有点怀疑，说这个人到底是，真的就是偷懒拿豆包写论文胡编吗？还是说他这个明明在学校里边可以去
1: 没
0: 查这些乱
1: 有，
0: 外文资料，结果他不干？
1: 这个是两件事。中国是这所有这些那个论文呢、资料库能公开的都买回去了。
0: 对呀，对
1: 问
0: 呀。
1: 题在于你搜不着，因为它的搜索引擎不行。
0: 不是，他在
1: 你如
0: 这
1: 果
0: 个
1: 用
0: 是
1: Google 搜，你
0: 在
1: 就可以搜得
0: 不是
1: 着，很
0: 在
1: 针对
0: 国，
1: 性，你可以
0: 但
1: 找得
0: 什
1: 到。
0: 么是可以搜的？就是你是到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他那个网络是
1: 不是
0: 或那个库是专门可以去弄
1: 我是
0: 的。
1: 说它的搜索引擎功能不行，不是说它没地方搜，它就是说你得打的非常关键的字，很精准的，它可能可以搜到。有时候你就不一定能搜得着，因为那个 Google 的搜索能力是非常强大，尤其是这个 Google Scholar。
2: 现在有 AI 了，
0: 好的方法，
2: 你很多东西在海外你就扔到 AI 里边，它就给你全部都能够这个索引出来，很方便了。但是在中
0: 那是两回事了。美国的这些 AI ChatGPT 也好，还是说这个Anthropic 那 Cloud 这些来讲的话，它有的真的是挺干活的。
1: 嗯，
0: 中国的这个像豆包或什么这种 AI， 我觉得它很多时候还是个很傻的这种 AI。
1: 没有，它是学中国的干事方法
0: 啊。对对对，
1: 中国很多官场的干事方法就是说，你这个没有，我可以做个假的，
0: 做个假的、这个、
1: 数据不行，我给你补一下，是吧？
2: 反正我得什么都懂。
1: 哎，对，反正
2: 不能让你问住了。
1: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会出问题在这儿。
2: 嗯，
0: 对对。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聊一聊哈。那从10月1号开始呢，从美国开始讨论习近平的接班的问题、身体的问题、他的21大的问题。完了呢，加上呢，中国国内开始研究安史之乱。那这个11他所表现出来的从上到下的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感觉，那你看，包括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件事情，那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天象到这儿了哈，真的是我们看吧，2026年还剩这么几个月，还会发生什么？习近平的这个身体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整个中国的政局会是怎么样？最近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消息，我们都在看着，都在观察着，什么李鹏家族怎么的了啊？这个习明泽又什么掌握什么安全部队，反正总而言之，为了这21大，现在也是动了这种。这真的是吃奶力气都使出来了。
1: 对，
2: 那到底他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那咱不妨观察。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还有两次会议嘛，11月份12月份，一个是 G20， 一个是 APEC 啊，他们两次会议。这次会议呢，因为在中国一次，还有在哪儿，是哪儿啊，然后普京习近平
0: 没有，就是在中国深圳的话，
1: 深圳
0: 下个月是 APEC，
2: 11月份，
0: 然后这个 G20 呢是在美国，
1: 对对对，
0: 双方互访嘛。
1: 对，
2: 这次呢，在中国的这个呢，普京会去，所以呢，很有可能会出现普京、川普和习近平他们都能
0: 有可能双方三方的话，有可能会坐到一块儿去聊一聊，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嗯，所以咱们的这有的是事儿。
0: 不过对习近平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儿。
2: 为啥？
0: 你知道这个？
2: 嗯，
0: 刚才不是我们做了个民调吗？
2: 嗯，
0: 就大家觉得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蜥蜴给习近平特别的房间，太奇等谁也不能进。消息透露出来是怎么回事？一。川普故意透露的
2: 啊，秦鹏的观点
0: 啊，这是我的观点。
2: 对，
0: 二反习势力透露的，这
2: 是
0: 高杰
2: 的
0: 观
2: 点。
0: 三是其他啊，结果你知道这个川普故意透露的比例多少吗？
2: 嗯，
0: 大家接近200人投票，63%的人认为就是川普透露的，
2: 64%。
0: 嗯，
2: 都站到秦鹏这边你们都对川普呢寄予太大的希望了。我觉得这里边你都搞不清楚是不是习近平那边给这个外国记者喂料的。他们想拿到中国的内部的消息，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经常看到的给料给的还不对，就很有意思。所以呢，还真说不准，咱们可以继续再去看，好不好？
1: 嗯、
2: 今天呢是周六了哈，还谢谢呢石山加班。所以呢，网友呢要强烈的要求，所以就被你们给。把石山给请来了啊！今天周六
1: 没有没有，昨天因为昨天那个嘛，昨天
2: 突然黑屏了
1: 啊，昨天黑屏那个那、这个断掉了，所以今天把昨天的补一下，也跟大家是有个交代，对不对？
2: 对吧？其实昨天、台湾刚说到水炮那儿
1: 啊。
2: 川普呢送飞机的事儿，
1: 对，
2: 释放强烈信号的这件事情，咱都没讲，最后收一下吧。川普送飞机的这件事情。
1: 哦，这个就是。川普卖了，就我回去查了一下，
2: 嗯，
1: 川普是卖了70几架，是这个
2: 66架，
1: 哦，66架，
0: 对对，
1: 那个 F16 的 V，
2: 嗯，
1: 然后还有原来台湾的那100多架，还给他改装，
0: 嗯，
1: 给他改装这个，所以这一次是这卖新卖的这66架的前2架飞过去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很厉害，
2: 年底之前可能还会有。他们的国防部长啊，顾部长已经说还会有，对，
1: 嗯，那个就是说，这个会这个
2: 很不给习近平面子，
1: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事儿啊，
2: 嗯，
1: 一定是大家都说好了的，
2: 习近平知道，
1: 嗯，因为这个那边中国要干什么，肯定也跟美国说好，我这个东沙群岛。不是我们的民兵啊，就是真的是就是渔民啊，他可能也会说一下，是吧？然后这边也会告诉他，我们那个原来定好的武器都已经生产一半了， 说如果他不买，难道你买啊？你给多少钱啊？是吧？你也不买，所以就。生意还得做，所以这都说
2: 中间不还传出来一个，我把母亲卖给你，你买不买的？这个，
1: 说不定就这么说的，说你说你们以后别卖给台湾武器，我的武器已经卖给他，我说那个价钱很不错，要不然你买。
2: 然后川普回头说没有，我得去问问这个驻中国大使馆到底怎么回事，不承认了，就觉得。所以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还认为是川普有意泄露的习近平在这个西蜴单独一个房间吗？我觉得这川普太狠了。
1: 但不管怎么样，川普确实是，他卖武器给台湾卖的是最多的，他两任嘛，他真的是卖的最卖最多。虽然他嘴上说，哎，这个人没什么用，我们不要那个什么，但他卖武器，军方跟台湾合作大幅度往前走，都是在他任内开始做的。
2: 没错，
1: 2018年
2: 接蔡英文的电话，
1: 对
2: 啊，都是他，
1: 对，
2: 不按常规出牌，把陈习近平
1: 话他也说了。
2: 对吧？
1: 好话他也说，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2: 好啦，那最后呢，也给大家给台湾朋友带来一点笑声吧。那过两天可能蔡英文呢也要对美国进行他是卸任之后的首次访问啊，会在斯坦福那边进行演讲啊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比过去呢有很多的进展了。那到那个时候，中共又会怎么去跳？咱们再继续观察。今天是周末啦，周六，给大家呢说一声周末愉快，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谢谢金鹏，谢谢。石山，也谢谢呢，信任和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你相信吗？2000多年前的古人呢，在没有现代仪器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看穿人体的另一个维度。中医说呢，我们身上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古书连几分几寸都写得清清楚楚。可现代解剖学把人体打开了，沿着那条线找过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竟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空白。这难道是古人的集体幻想吗？如果不是，那2000年前没有 CT、没有核磁共振的他们，到底是怎么画出那张精确到寸的人体地图的呢？难道解剖刀割开的只是冰冷的零件，而古人记录的才是生命活着的证据吗？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全新的系列《生命秘境》第一期，去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寻找的，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却又最不了解的秘密——我们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秘小你》，我是李明。这不是特效啊，这是一张被科学界称为幽灵叶片的照片。当科学家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用高压摄影去拍它的能量场时，发现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居然还留在原地。这个提示是不是很惊人呢？也就是说，在形体之外，生命还存在着一层微观的场。那么人体中，古人说的人体经络穴位地图，是不是就像那张消失的半片叶子呢？看不见，却是时间在另一个时空中的运行。运行一旦停止，它就像停摆的钟表，你找得到齿轮，却永远找不到时间。如果你也喜欢在古籍与现代前沿研究中寻找生命的线索，那就在我们开启这个全新系列之前，请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出去，让更多已经觉醒、正在觉醒、等待觉醒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为了不和大家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在每周二、每周五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因为有时候这个油管系统它推荐会选择性的迷路的，我们需要像修行一样啊，主动的去穿越迷雾，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产生了链接，天机就不会与你擦肩而过了。现在呢，我们就从这张解剖刀找不到的幽灵地图开始，走进生命秘境的第一期。中医说啊，人身上呢有12条经脉，300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的位置啊，古书都写得极其精确，某骨之下，某筋之间，去某几寸。可是当你真的打开身体，沿着那条线找过去，那里却什么都没有，没有管道，没有特殊的组织，很多人就把这当成是中医的困境。但是如果你顺着中医自己的思路走一遍，你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困境，而是理解这套体系的起点。因为那张图从画下来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张解剖图。黄帝内经讲得非常清楚，天地和气，命之曰人。人它不是零件装起来的，而是气给画出来的。而这张图呢，也不是一次性画成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2卷帛书，足臂11脉灸经和阴阳11脉灸经，年代呢就是西元前168年。那时候呢还没有什么12经脉，只有11条。那到了黄帝内经成书了，这套理论才基本定型了。那么这张图是一代一代人一点一点看出来的、补出来的。而要读懂这张图啊，就得先读懂一个字啊，那就是气。气用能量两个字去翻译它，是会丢掉最要紧的东西的。因为中医的气啊，它是分层的，有名有姓，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轨道，各有各的职责，它从来就不是一团笼统的东西。元气它藏在两肾之间，来自父母，是一生的本钱，靠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不断补养，宗气积在胸中走呼吸灌心脉，营气积在脉中化身血液营养全身，胃气行在脉外，白天走体表，夜里入内脏，替你守护着门户。灵枢营卫生会里有这么一段话，把这件事就给说尽了。 说人受气于骨，骨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轻者为营，浊者为胃，营行外中，胃行外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一昼夜在身上循环五十周。这可不是含糊的描述啊，这是一张有分工流向还有时刻表的运行图。而这里就藏着那个关键的分别，气是运行，不是构造。运行一旦停止，它就不在那里了。你可以在一只停摆的钟里找到齿轮，找到发条，但是你却找不到时间。解剖学描述的呢，就是齿轮的那一半，而中医从一开始画的就是时间的那一半。十二经脉的走向是有严格的规律的。灵枢逆顺肥瘦说，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四句话就把全身的经络走向给定死了。所以呢，头面是三条阳经交汇的地方，古人称它为诸阳之会。十二条经首尾相接，构成一个闭环，从手太阴肺经起，交给大肠经，再到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最后呢是足厥阴肝经，而肝经的末端又接回肺经的起点，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日夜不停。十二正经之外还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古人打了个极准的比方，正经就像江河，奇经就像湖泽，江河水满，湖泽收之，江河水浅，湖泽补之。督脉总督一身之阳，任脉总任一身之阴，冲脉呢是十二经之海，而带脉则是全身唯一一条横着走的经，就像一根腰带把所有竖行的经都竖在了一起。更精细的一层就是时间，气血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按时辰依次注入不同的经，寅时走肺经，卯时走大肠，辰时到胃，一路到丑时归肝，这就叫子午流注。而这张时刻表呢，就是接到天上去的，一天十二时辰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再分七十二候，五天一候，人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人就在这个节律里面。再说五行，五行啊，它不是五种材料，是五种运动的方式。木曰曲直，是生发舒展；火曰炎上，是升腾温煦；土曰架色，是承载化生；金曰从革，是肃降收敛；水曰润下，是滋润闭藏。他描述的从来就不是什么物质，而是方向。所以五脏配五行，配的是功能相，不是形状相。肾主水液，肾主闭藏，取水的润下与收藏，所以属水。肝主疏泄，喜调达而勿抑郁，取木的生发舒展，所以属木。心阳温煦全身，所以属火。这套配属一旦立住了，整个身体就被连成了一张网，而这张网还一直连到了体表。藏象学说讲，五脏各有外候，心其华而面开窍于舌，肺其华在毛，开窍于鼻，脾其华在唇，开窍于口，肝其华在爪，开窍于目，肾其华在发，其冲在骨，开窍于耳和二阴。所以中医啊，看一个人的指甲、头发、眼睛，看的是里面。那这张网会自我调节，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所以呢，中医治病呢，常常不治病所在的那个脏，肝火太旺，翻过来七五肺经，咳嗽漏血，真正要泄的却是肝。难经给了口诀，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而内经就说得更彻底了，上工治为病。 还有就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素问讲五脏所藏，藏的不是血也不是精，而是神。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各藏一个神，合称五神脏。
2: 这一句是整个中医里分量最重也最少被真正讲透的一句。在这套理论里，精神活动不是集中在头颅里的一件事，它是分散的，有归属的，每一部分都住在一个具体的脏里，而统领它们的是心。心为君主之官，心不明则十二官微，所以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不是文学比喻，是直接作用在那个藏它的脏上。
1: 于是情绪在中医里面就不是心理学了，而是动力学。素润就写得极其简洁，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每一种情绪对应的气就是一个具体的动作，怒会把气顶上去，恐就会让气往下泄，而思呢会把气打成一个结，
2: 而结法也在同一张图上，用的还是五行相克，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情绪本身就是药，药性就化在那张五角星上。金元一家张从政把用法也写下来了，怒可以治思，用侮辱欺罔之言去触它。中医里还有一组专门对治精神的穴位，叫十三鬼穴。如门侍卿里记着这样一例，一位富家妇人思虑过度，两年睡不着，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张从政诊完脉说，两手脉都缓，这是脾受了病，因为脾主思。她没有开方，而是和她丈夫定下一计，收下很重的枕芯，在她家天天喝酒，喝了好几天，一个方子也没留，转身就走。那妇人大怒，出了一身汗，当夜就睡着了，八九天都没有醒，醒来之后就能吃饭了，脉也平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医术，他冒犯，他算计，但他是照着那张五角星下的手，思结在脾，就用木去冲开它。
1: 讲到这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该问了，如果不是靠解剖，这张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中医自己的回答，两千年来一直都很明确，是靠内视。修炼到一定程度的人，向内观照，就看得见自己身体里的运行。古人给这件事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内镜。啊，我们前面讲过，道教内镜图。
2: 元代道士于衍留下过一段第一人称的记录，他写气在身上走过的路，查两肾，到甲己，过心境，入泥丸，冲肺俞，渡肝利脾，复还于丹田。这不是理论推演，这是一份体感报告。而他走的路线和经络路上的督脉、任脉的走向是同一条。他还写下了通脉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他说，焕然如云雾之回散，飒然如风雨之暴至，恍惚如昼夜之初觉，焕然如尘科之脱体，像云雾从四面合拢，像风雨骤然而至，像天将破晓时忽然醒来，像一场缠了很久的病从身上整个脱落下去。内丹修炼有一套手窍的位置，印堂、山根、潭中、黄庭、脐下丹田、会阴、甲脊，每一个都是经络图上的关键点。而小周天的路线，气从尾闾沿督脉上行，过甲脊、玉枕到百会，再沿任脉降回丹田，正是任督二脉。修炼者走的那条路和医家画的那张图是同一条。再往后走， 20世纪，一种叫克里安的高压摄影拍到了生物体表面的辉光。让人意外的是，辉光最强的那些点位置恰好对应中医的穴位。有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那些位置的皮肤电导率更高，所以放电优先从那里发出。而在解剖学上，那里看不到任何特殊结构。更奇怪的是一张被称作幽灵叶片的照片。研究者把一片叶子切去一半，再去拍它的辉光，拍到的仍然是完整的一整片，那被切掉的一半已经不在了，它的场却还留在那里。这提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场与形体是相对应的，但又可以相对独立。如果人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层结构，那么解剖刀找不到经络，临床上却又确实用得出效果，这两件事就一点也不矛盾了，他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1: 在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就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一项双盲实验。气功师发功之后，一些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物质分子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同一时期，物理学者陆祖英用半衰期458年的MAY241做实验，发功之后呢，衰变计数率有升有降。他们把它就称作是双向效应。钱学森把这一类研究就归入到人体科学，并且主张一种方法叫微相，也就是先老老实实把现象整理清楚，把规律描述出来，暂时不要急着解释机理。这是一种很老派但是也是很硬的科学态度了。他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研究本身，反对的是在材料还不够的时候就急着下结论。直到今天为止啊，10000个科学难题里面，经络的实质仍然是被正式列为一道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的，不是一个被推翻的旧说，而是一个待解的命题。2000年前，有人向内看去，看见身体里有江河，有节律，有五种运动，有神明各安其位，于是就把它画了下来。而那张图啊，一直都在那里，直到今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许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不是经络为什么不存在于解剖刀下，而是我们为什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就能够切割并找到生命的一切。如果经络、气血甚至五脏藏着的神魄意志都不是文学的比喻，而是身体里的能量流向，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看见的呢？生命的谜其实才刚刚开始。所谓的内视到底是一种主观的幻觉，还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下真的开启了对身体更高维度的感知呢？生命究竟只有肉眼看得到的这一层，还是远比现代医学认识的要复杂的多呢？这个系列啊，我们先不急着替你下结论哈，我会把古籍的记录、历史的奇案以及前沿的争议毫无保留的一件件的摆在你的面前，你就会发现生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邃得多。那么就请你把你的直觉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并且留言告诉我，你相信经络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或者是你的家人有没有过什么解剖学无法解释的神奇体验呢？也许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我们寻找答案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哦。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全新系列生命秘境，我们下一期会继续寻找那些看不见却一直存在于你我身边的生命的秘密，我们下一期秘境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呢是宇宙的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的产品啊，既能帮大家在动荡的市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频道健康的生存下去。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 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有观众朋友
2: 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两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ycelyn 阿姨，她72岁了，两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两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他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金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两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一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一次了。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亲身觉醒了。感谢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熟悉的旋律你还记得吗？是张学友曾经唱过的一首经典作品。不过今天子琳要介绍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萧敬腾首次改编的柔情慢歌《我真的受伤了》。一束光，一架钢琴，一首安安静静的《我真的受伤了》。萧敬腾带着沧桑感和厚度，有点嘶哑的声音，深情演绎，自弹自唱。他的歌声悠扬，宛若天籁之音，有着一股怀旧的复古风。他的浅吟低唱，娓娓道来，让人在听着歌曲的同时会陶醉不已。我们一起来感受萧敬腾的《我真的受伤了》。

接下来子琳为您分享的是由韩国女歌手李仙姬演唱，填词谱曲，李秉宇编曲的一首歌曲，叫做《姻缘》。这首歌曲是韩国电影《王的男人》的主题曲，《姻缘》这首歌曲和《王的男人》所有配乐一起获得了第27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音乐奖。这首歌曲富有情感，不仅仅诉说了甘苦自知的爱情，其中充满了孤独感和慢慢褪去的情绪。歌词结束的时候，请不要放开我，则将姻缘这一主题线点睛而出。我们一起来欣赏李仙姬为我们带来的她的代表作《姻缘》。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话说中国共产党全世界搞统战，输出腐败，已经到了光腚拉磨转圈丢人的程度，简直要把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进行到底了。最近呢，美国媒体 CNBC 的报道曝光了一起中共渗透美国的奇葩案例。现年65岁的经济学家罗杰斯曾在美联储啊担任了几十年的高级顾问。今年7月份呢，他因为涉及向中共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的敏感信息而被调查了。调查过程里边啊，这老哥还向联邦调查局撒谎，最后呢被联邦法院一举判处了38个月的监禁。联邦法官表示，小样了，飘了你还要。要说啊，也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案子多了什么奇葩事儿也都不新鲜。联邦检察官尼古拉斯·亨特呢就告诉陪审团说，这起案件的经过呀，读起来特别像一部间谍小说，有性，有钱，有操纵，有在中国与可疑人物秘密会面，有假身份、谎言、欺骗和诡计。反正您这么说吧，但凡一桩跨国犯罪案子里边有的所有事儿，这案子里边全都有。所以说今儿啊，咱们也跟随 CNBC 的报道一起长长见识，开开眼。按 CNBC 的复盘呢，2013年也就是13年前啊，经济学家罗杰斯呢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一场会议，会议休息期间，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轻中国男子走向了罗杰斯。这名男子呢自称名叫胡敏礼，是一名博士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呢后来指认说，这个李的这个真名啊，他这个李啊还不是中国那个汉语拼音那个李，是韩国那个 LEE 那个李，估计怕出事以后啊得嫁祸给韩国。这个李的真名呢叫金川，汉语拼音金川的音译，是一名中共间谍。可罗杰斯哪知道这个李怎么来的呀？自此呢，这个。

李和罗杰斯啊，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络，俩人呢也在 Facebook 也就是脸书上面互加了好友。李呢还邀请罗杰斯啊前往中国的大学演讲。前中情局资深官员拉尔夫戈夫呢就分析说，中共当局啊应该是早在罗杰斯遇到李之前就已经开始盯上罗杰斯了。当时呢，这个罗杰斯啊是一名单亲父亲，四名子女呢都已经长大离家了。他经常啊上一个亚洲的交友网站，并把自己一个裸照呢传给对方，可能是因此啊吸引了中共的注意了。中情局的戈夫呢就认为，以罗杰斯啊当时的职位来说，他呢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目标。罗杰斯当时是谁呢？是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负责研究工作的一个高级顾问，能够接触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也最难以渗透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内部资讯。俗话说啊，苍蝇不叮无缝鸡蛋，中共戳准了罗杰斯这颗臭蛋了，准备下手。在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呢，李亚曾经发电子邮件给罗杰斯，谈到自己刚寄出的圣诞礼物，一幅中国传统画作，并问了一个尖锐问题，问说川普似乎对中国不太友好，有些新闻说他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是真的吗？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祝你圣诞愉快哦。但是呢，当时的罗杰斯啊，在这个回信里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周以后呢，罗杰斯在亚洲交友网站遇到了一位笑容迷人的年轻女子，叫于玉。两人很快发展恋情，于呢住在上海，英文写得非常好。罗杰斯以为她的英文非常流利，后来见面才知道于根本不会说英文。中情局探员戈夫就认为，即使这名女子啊不是中共情报机构安排的，也可以肯定她与罗杰斯接触不久以后呢，中共情报机构就已经和这个女的见面了，就姓于的这个女的，让她继续发展这段关系。隔年五月份，罗杰斯呢接受了李的邀请，前往中国两所大学演讲。期间呢，和这个女的，就这个鱼啊，见了面。罗杰斯返回美国以后呢，两人开始正式谈论结婚生子了。不久以后呢，这个罗杰斯写信给这个李，希望再次受到邀请到中国的大学授课，同时呢，他在上海停留几天，和这个鱼啊，就这个女的鱼会面。李呢做了周到的安排，并且表示会承担罗杰斯来中国和雨见面等等一切的全部费用，而且呢负责安排了整个行程和演讲活动，并安排罗杰斯和这个鱼啊这个女的搭乘火车一起往返中国不同的城市。在这次见面里边，鱼怀孕了。在罗杰斯和鱼这个发展关系里边呢，李啊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协助安排罗杰斯到中国，提供金钱帮助，处理鱼和她这个丈夫离婚的事儿，以及筹办婚礼等等。罗杰斯呢后来向联准会调查员表示说，那个人似乎什么都知道，说的那个人就是李。2018年3月罗杰斯和于呢在香港结的婚，李呢安排婚礼的行程和细节，并担任两人婚前协议的见证人。罗杰斯后来呢向调查员就承认说，自己亏欠了李很多人情，说啊，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个孩子，我和妻子的关系呢也不会发生，尽管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但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我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哥们儿一样。在李越来越深入介入罗杰斯生活的同时呢，也开始啊向罗杰斯索取美联储的内部关键敏感资讯了。李呢还把罗杰斯介绍给自己的上司，一个被称为崔教授的人。崔教授呢向罗杰斯追问有关美联储的传闻和内幕，并曾经呢向他提供了一叠现金。联邦调查员啊搜索这个罗杰斯住所的时候呢，发现了55000美元的现金，其中部分现金啊放在衣柜的底部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这部现金的来源呢无法解释。另外也是这个李安排罗杰斯定期前往中国授课，但是呢课程经常是在饭店的房间里边举行，参加者只有寥寥数人。后来美国检方指证啊，在罗杰斯拍摄的两张照片里边，合影的人都是中共国安和情报机构的人。在这期间呢，李向罗杰斯要求美联储资讯的力度是不断加大，他甚至建议罗杰斯啊去向同事或者从文件里边去找问题的答案。某一次呢，罗杰斯在搭机飞往中国的前一天打印出了两份文件。根据美联储呢规定呢，其中一份属于一类文件，是什么呢？通常用于美联储工作人员制作经济预测的一个资料，只能供给这个美联储利率决策委员会使用的。这个呢，因为也涉及美联储买卖证券这种机密操作，这些都是美联储的最敏感的活动之一。另外一份文件呢，则是这个美联储一名经济学家准备向美联储理事简报，并在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前啊，使用那个重点摘要。报道还说，罗杰斯和这个鱼关系破裂以后呢，他在网上又向一些使用美女照片的账户传送自己的裸照，这样最终导致他身败名裂。不久呢，这些账户背后的人也开始敲诈罗杰斯，威胁要把他的裸照寄给美联储。感到害怕的罗杰斯呢，在2020年的一天向上级报告了发生的一切，并于2021年被迫辞职了。
离开美联储不久呢，罗杰斯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授课。在复旦大学网页上呢，罗杰斯被列为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教授。这个网页介绍呢，则说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了职位27年，曾经任这个美联储的金融部门的高级顾问。但他不知道的是，美联储呢已经把这个案件移交了联邦调查局。3年以后，罗杰斯被逮捕了。他被控呢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罪，以及呢一项共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此案的焦点在于什么呢？罗杰斯究竟是间谍呢，还是被中共情报机构利用的傻瓜呢？他的律师辩称，罗杰斯并没有向中共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讯，他只是一名天真的学者，意外被卷入了间谍活动。负责起诉罗杰斯的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呢就说，约翰罗杰斯多年以来一直秘密把联准会的敏感资讯交给中共间谍，之后呢还直视调查员的眼睛撒谎，当这还不够的时候，他在被审判的时候呢又在宣誓作证时撒谎。今年2月份，陪审团裁定罗杰斯在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上有罪，但是在共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罪名上呢无罪。于是7月份，罗杰斯被判处了38个月的联邦监狱刑期。尽管罗杰斯并未被判间谍罪，戈夫呢，就这个中情局那个探员啊，戈夫仍然认为罗杰斯案件代表了美国政府取得了胜利。当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目前仍在试图渗透美联储的时候呢，戈夫回答，绝对是。而事实证明呢，中共毒瘤是祸害全世界，真的到了该拉清单的时候了。紧急瞄一下，您认为罗杰斯被抓以后，中共会停止对美联储内部人员的拉拢腐蚀吗？备选答案，一会，二会暂时缓一缓，三绝不会停止，四搞不清继续观察。欢迎您在留言区敲下数字。敲数字的同时呢，新茶友麻烦您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探案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眼睛亮起来。注意，咱们的订阅呢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好了，书接前言，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呢，分享一个茶友的新反馈。这位茶友呢，以前胃肠状态一直不太稳定，每个星期呢至少有1到2次拉肚子的情况。他呢也试过吃这个益生菌，但帮助并不明显。后来啊，他看到咱们介绍这个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就尝试了一下，吃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胃肠状态呢就比以前稳定多了。以前每个星期至少会有1-2次不舒服，现在大概1个月会有2-3次不舒服。当然呢，每个人体质不同，感受也不一样，长期服用效果才会更明显。所以为了回馈老客户啊，10月份的时候呢，约定福利又加码了。每个月订这种30的小盒呢，额外多送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呢，送的越多，而且原有的福利啊，一样都不会少。结账的时候呢，记得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第一个月呢有85折优惠，参加月度订购计划，第二个月开始呢开始持续的8折优惠。活动详情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购买。在中共国，反日是政治正确，必须高调。问题来了，要是对阵日本输了，丢脸了，那可怎么办呢？党派表示，凉拌，瞎树叶盖呗。这不吗？中国柔道名将唐靖在比赛中因为上嘴撕咬日本对手被判输，还被取消了资格。然而，这条新闻到了中共官媒笔下，已经美言成为了唐靖在女子70公斤级止步8强，遗憾出局。若若问一句，遗憾啥呢？遗憾没把对手咬下一块肉来？上新闻。10月1号，在日本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柔道赛场呢，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在女子70公斤级8强赛里边，31岁的中国女子柔道资深名将唐靖对阵21岁的日本选手前田凛实。两人开赛以后就一路僵持，唐靖呢迟迟找不到突破口，并在地面亲技缠斗里边陷入了劣势。就在两个人一路纠缠到场外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居于劣势的唐靖试图挣脱的过程中啊，不知道怎么想呢，一口就咬住了对手的左胳膊，时间长达20多秒。前田里呢第一时间向裁判申诉，并掀开了柔道服，只见胳膊上面留有清晰深红的齿印。当下裁判不敢大意，立即回看影像确认了，连中国教练也一同上前查看。经过讨论以后呢，主审认定唐靖是反则负，也就是因为犯规而失败。前田里呢直接晋级了4强。日本媒体 The Digits 的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啊，判决出炉以后，唐靖看来十分不解，似乎想表达只是意外导致嘴巴碰到对方手臂，但是裁判团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The Digits 的记者呢，在赛后赶赴了混合采访区，希望询问唐靖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料唐靖面对日媒的时候呢，只冷冷回复了 No， 并拒绝采访。之后呢，唐靖也没有出席败部复活赛，等同呢放弃了争夺铜牌的机会，提前结束了本届亚运赛程。哎呀，地球人都知道，柔道运动啊，向来强调礼节、尊重及武道精神。
你可以摔跤、锁喉、用腿、用脚、用手、用胳膊对抗都可以。这打不过就上嘴咬，还是大大突破了人们的底线。所以啊，事件曝光以后，日本媒体以罕见违规作为焦点连续报道。这事儿呢，也迅速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好在主流声音啊，都是批评唐静的。有人说，咬人柔道这不就是打架吗？还说柔道是日本向世界推广的运动，以礼开始，以礼结束啊，用这种下三滥手段也要赢的人就别来练柔道了。还有人呢，升上人类高度，根据体育精神的原则，这种行为应该立即导致其退出柔道运动乃至整个体育运动，这对运动员乃至人类而言都是极为卑劣的行为。也有人呢，意味深长地说，正宫与公平对决赢不了的时候，就改用咬、骚扰或抹黑，这不是个案，是技不如人以后的惯用手段。中共战狼小粉红千孙表示，谢谢你的高度概括和归纳总结啊，我们也是虽远必咬的，唐静近身物理上嘴，必须点赞。这事儿呢，还有另外一个奇葩的地儿，有部分中国自媒体啊，恨日本都恨成习惯了，试图硬洗，把事件描述为误咬，还必须啊连带指责日本媒体炒作，甚至用抖音的 AI 分析功能对相关视频一顿分析，结果很满意，嘴部不慎触碰到对手手臂，留下牙印，真真应了那句话，国产 AI 姓党，请党检阅。咱们刚才也说了，唐静这次不光彩的输大比赛啊，党媒官媒就是说他是遗憾出局，甚至那些小粉红自媒体硬洗误咬，对吧？但是呢，习主席访美自带那个 Made in Japan 那个保温杯里的爱马仕，那款日本虎牌顶级旗舰工艺款保温杯呢，这事儿国内媒体和老百姓连个影都不知道。哎呀，包子听完以后啊，表示无辜。反日是工作，用日本产品是生活，没见保温杯的 logo 位置被贴了一道深色胶带吗？保不齐这胶带就是 Made in China 的。中共崴脚布啊，经常发扬嘴炮功夫，在对人的称呼上搞些小动作，占点小便宜，以期达到嘴上赢麻了的效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在9月30号记者会上谈到日本核武问题的时候，罕见的没有按照惯例称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反而直呼其名高市早苗。同步进行呢，是在中共外交部的官方文字记录也同时删去了日本首相四个字。这高市早苗啊，虽然是日本人民选出的执政党代表，但在中共眼里边，只要他不放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呢是关乎存立危机的大事，这个态度的话，高市早苗呢就不配在中共的字典里边有日本首相这四个字的位置。北京一直在施压日本，不惜再次掀起反日高潮，解散日本旅行团，砍掉赴日航班，把全国旅行公司和各大航空公司的业绩作为代价，想逼迫高市早苗收回所谓的错误言论。结果呢，人家不但没撤回，反而啊在对中强硬的套路上一路狂奔啊。今年8月份，日本发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共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同时呢，对中共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军事力量快速增强以及在东海还有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啊，表示严重关切。最打脸习近平的要数他前脚离开美国，9月26号刚刚落地北京，哎，高市和川普就在当天晚上通了话了。川普呢，不仅详细介绍了和好朋友习近平会谈的情况，而且双方呢也是主要讨论和中国相关的经济安全和安全事务，并确认继续加强美日同盟。外交部战狼一看，这还得了，不说主辱臣死吧，咱也得君忧臣劳啊，关键时候必须表明态度，不然臣自己不想死，主子也得让你死。于是在强烈谴责、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什么嘴炮之外呢，外交部庄严宣布单方面取消高市的日本首相资格。战狼啊，是这个郑重告诫高市早苗，再不悔改，接下来还会有小高、小苗，那个姓高的，那个叫早苗的，那个大下巴泼妇等等一系列名词儿等着你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待遇呢更降格了。郭家坤啊，在同一场记者会上居然故意不提他的名字，只用日本现任防卫部门负责人代替。估计也是因为小泉进次郎啊，在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这天参拜了靖国神社，所以呢他这名字有毒，不配出现在中国任何官方文件里边。谁能保证是不是有个别小粉红在看到小泉进次郎这五个字以后会不会鸡血上头到处打砸日本车去？针对这次中国外交部在称呼上面搞事呢，非常熟悉中国事务的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呢，在推特平台提文分析就说，这是中共外交史上惯用的小动作了。因为回顾中共过去的政治宣传，每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对他的称呼呢往往会逐步降格，大致上拢共啊分三步走，分别是拿掉官衔、扣个帽子、起个外号。比如现在高市早苗的待遇呢，想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我知道你是首相、总统，但是我偏偏就不叫，我这段比较客气的。第二步就开始在名字前面加形容词、扣帽子，比如说战争贩子杜勒斯、
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森、日本反动派头目佐藤荣作等等。这一套不只对外国人使用，对自己人那更狠了。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呢，1968年的中共中央文件直接给他戴上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公贼。第三步啊，就更有意思了，连政治帽子都嫌太文绉绉，干脆开始起外号。最经典的就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啊，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翻脸以后呢，先变成了赫鲁晓夫，再后来加上修正主义头子，再到最后干脆变成赫兔子了。石板明夫啊，一针见血说，为什么要给外国领导人名称降格呢？说穿了，就是在现实中拿对方没办法，就先在语言上占一点便宜，至少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这大概就是鲁迅笔下的阿 Q 精神吧。曾经被中共制裁的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阿 Q 是谁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北京说话他不算数，说好了要制裁我，结果把我的名从卢比奥改成了卢比奥，我这不就顺利访中了吗？有一句话叫艺术高于生活，但你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生活真的高于艺术。最近登上世界头条的迪拜航班高空惊魂事件，就比好莱坞惊险大片啊还精彩，今后也必定会搬上大屏幕了。至于事件背后有什么阴谋呢？那是以色列政府和内塔尼亚胡该操心的事儿。人们喜闻乐见的莫过于啊对航班上的各位英雄的采访，其中热度排第一的毫无疑问当属那位英勇的印度机长马查尔了。9月30号，他呢在执行一次常规飞行任务的时候，在万米高空毫无预兆的被副驾驶用刀刺伤，然后在飞机急剧俯冲30秒内骤降4000多米的危机关头啊，凭借惊人意志拼死打开了驾驶舱舱门，成功避免了一场坠机惨剧。10月2号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马查尔呢，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视频通话，莫迪呢盛赞其英勇举动拯救了全机人员的生命，赞扬啊他的机智应变和无畏勇气不但避免了机毁人亡，也捍卫了印度飞行员的荣誉。全印度人啊都以此为荣，说你在分秒之间做出了关键决定，今天全国人民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印度人救了全机人的性命啊。马查尔的家乡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呢宣布授予马查尔古吉拉特杰出荣誉奖，印度全国各地寺庙呢也纷纷为这位机长是英雄机长祈福，祝愿他早日康复。镜头里边马查尔躺在医院的病床，头部呢和双手包着厚厚这个绷带，鼻子里边插入输气管，他就说，我飞了17年，即便闭着眼睛也完全清楚飞机发生了什么，说倒在地上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觉飞机正在垂直俯冲，在生命危机之际，马查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机上的乘客死去。马查尔回忆就说，我当时告诉自己，史密特，这是最后一击了，加油，一定加油，门就在那儿，打开它就行。马查尔呢，在和莫迪长达近10分钟的视频通话里边，马查尔一度落泪，他透露说，在最绝望的危急关头，自己一直在心中祈祷，以获得勇气和镇定。他说，我知道是上帝啊，救了我。因为呢，马查尔在奋力开门的过程中啊，那个袭击者的刀还不断的落在他的身上，但是呢，就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马查尔依然咬牙做出这最后一击，成功挪动身体并解锁了驾驶舱门。哎呀，有道是自助者天助，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奇迹和巧合。凤凰网主笔唐伯虎呢，复盘之后得出了结论：六重运气，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可能生还。他说，拯救这架飞机呢，是一连串概率极低的巧合，任何一环节断裂，结局都是重演了911。咱们来说这六重巧合啊。第一重，副驾驶没有杀死机长，折叠刀捅了数刀，头部和手部严重受伤，但没有当场毙命，马查尔活着，后面的一切才有起点。第二重，机长把门打开了，后911时代的驾驶舱门设计逻辑是什么呢？防外部入侵，一旦舱门啊从内部锁死，客舱上百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坠落了，而马查尔在濒死状态下摸到了释放装置，这个动作的难度和意义呢，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等于是用最后一丝力气把整个客舱的力量放进了驾驶舱上。第三重呢，是前排乘客第一时间冲进去了，舱门打开和乘客冲入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丝时间差，哈尤恩这些人的反应速度和格斗能力都非常强，因为以色列人普遍服过兵役，还有呢，他们不冲进去全得死这个清醒判断才构成了对抗暴力的唯一变量。第四重，袭击者没能破坏飞控系统，这个袭击者呢站在操纵台上疯狂打砸这个飞机的系统，但没有把这个飞机啊彻底弄死，如果在搏斗中他把这个压杆压到底或者损坏了关键的操作面板呢，神仙也救不回来。再说第五重，客舱里边坐着两组备份神经元，什么呢？两名休班的飞行员，他们啊本来就是搭乘这个飞机呢准备后续接班的机组，
非执勤飞行员在高敏感航线上随行呢，本来是排班管理的偶然，这次呢却成为了救命刚需。从哈维恩凭这个空中浩劫纪录片经验把飞机改平，到专业飞行员进场接管，这个巧合真是天满了。第六重，机上有一名牙医高空失血，没有他呢就地止血，机场根本撑不到塔布克。六个环节啊，互为前提，缺一不可。正像印度机长马查尔所说，上帝啊救了他的感悟一样，这种极小极小概率的组合带来的平安落地，的确可以说是神迹了。当一切都是巧合，难道这不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就是必然吗？现在在国内上网是越来越难了，但越在资讯被封锁的时候呢，越需要有人把真实资讯传进去，这也是我们哥俩推动一键翻墙公益项目的原因。为了感谢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呢，有两套回馈方案给您。捐款满100美元赠您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的平装书，捐款满200美元呢赠您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的精装书。如果说一键翻墙呢打破的是资讯封锁的高墙，那裸体的共产党呢拆穿的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包装的种种谎言。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人突破网络封锁，不只是看见更多新闻，也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和本质，进而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好了，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屏幕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嘞！一周多款，亲情上线，辣文串烧，不见不散，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今天是韩国的开天节，整个韩国却爆发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叫一个人山人海，而打出的标语、喊出的口号都让人大吃一惊。四年前，当克里姆林宫高调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声称要对乌克兰进行去军事化的时候，恐怕全世界都没有人想到，这场战争到今天会演变成了，一边是俄军因为星链被切断，居然在前线战壕里铺设野战电话线，而另一边呢，曾被认为基辅三天就会被占领的乌克兰，却在战争中不仅火炮的炮弹产量已经超越了整个北约的总和，还造出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和成千上万的无人机战斗系统。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那些广告，就更是在为我们金扫描添金加银。今天10月3号是韩国的建国纪念日，按理说呢，本该是一个吃烤肉开开心心庆祝的日子，但在韩国首都首尔的核心地标光化门一路延伸到景福宫，一眼望去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夸张。人们手持国旗和标语，而喊出的口号竟然是弹劾李在明，反对共产主义渗透和拒绝中共干涉韩国内政。先来看看那个场面有多惊人。

除了光化门在首尔的崇礼门前，韩国反对党国民力量党举行超大型的户外集会，现场号称挤进了20万人，众人挥舞着标语，齐声高呼审判李在明政权，恢复民生，守护安保。韩国民众愤怒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对韩国的现任政府施政的不满和对大权舞弊的强烈质疑，第二就是对中共深层渗透韩国的警惕。有分析指出，自1997年以来，中共对韩国政治、经济、媒体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是日益加剧，许多韩国人认为中共甚至能够操纵韩国舆论和干涉大选，严重威胁了韩国的立国之本，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的集会现场，甚至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一群韩国小朋友也跟着大人们高举标语，表达要守护国家自由的心声。

不光是首尔，韩国各地同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响应集会。这明显啊，已经不是单一政党的造势，而是一场开始蔓延韩国的全民抗争。

今天韩国的开天节本来就是象征着大韩民族的立国之时，示威民众呢又将今天的这一次的示威定义为第二次的建国运动和救国运动，显示出这不仅仅是一场反对现任总统的政党争斗，更被上升到了捍卫大韩民国宪政体制的生死之战。集会中最醒目的标语啊，莫过于选举舞弊、死刑和反对中共渗透。近年来，韩国社会对电子投票系统的这个安全性、大选数据的异常，以及中共在政治、媒体、学术界的深层渗透，产生了极高的警惕感。许多韩国民众担忧，如果国家制度被外部力量和内部政治势力暗箱操作，韩国将失去独立自主的民主基石。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青年组织从东大门游行至首尔青瓦台的过程中齐声高喊灭共的原因。

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了一项将改变俄乌战争力量对比的大事儿：乌克兰私营军工企业 Firepoint 生产的 FB7 弹道导弹已经正式投入了实战。随后，泽连斯基还亲自公布了一段 FB7 在夜色中呼啸而起的发射影片。

FP7 弹道导弹进入实战的意义是非同小可，它的研制和生产啊，都本着一个目标，极低成本模组化和可大规模量产。而 FP7 弹道导弹的技术源头竟然是俄罗斯的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使用的那个 48N6 拦截导弹，本来是防空导弹，但乌克兰工程师将其改造成了对地打击。导弹最高速度接近音速的7倍，作战射程大约300公里，打击精度控制在14米以内，而且它不需要动辄几百万美元的那种专用的重型发射车，而是把发射架直接安装在普通卡车的拖车上就能发射。乌克兰军方把 FP7 宣传为乌克兰版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媒体早在8月份就透露过， FP7 弹道导弹在投入实战之前已经秘密地进行了15次的试射。泽连斯基当时就兴奋地表示，接下来要全力量产。而真正让莫斯科彻夜难眠的呀，是 FP7 的增程版，叫 FP9。 Firepoint 透露，射程高达855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已经处在研发尾声。这种射程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俄罗斯整个欧洲部分的军事基地都将在它的直接打击圈内。泽连斯基今天还在催促说， FP9 弹道导弹要在金秋结束之前准备就绪。他亲自召集了制造商 Firepoint 领导层，要求他们加快进度。4年多来啊，乌克兰一直承受着俄军同类型的叫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的打击，但用不了多久啊，俄罗斯人也会品尝到同样的战争恐怖。说完了陆地上的这种大杀器，再来说说空中被各方瞩目的 F-16 战机。西方当初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的时候，俄罗斯的大外宣和亲俄网军啊，都在说乌克兰飞行员根本不会开 F-16， 光培训就要好几年，给了也是白给。而近期乌克兰空军公布了一组实战数据，直接打了这些人的脸。根据最新战果，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机已经累计击落了超过3150个俄罗斯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666枚巡航导弹、大约2500架各类攻击型和最新的喷射型无人机。泽连斯基甚至透露，俄军最新喷射无人机中的 50% 到 60% 都是由 F-16 战机摧毁的。此外， F-16 还对俄军地面目标发动了超过650次的精准打击。据披露，乌军用 F-16 发动过一次极其冒险的对俄罗斯本土的突袭。战机贴着地面和海面超低空飞行，完美地躲过了俄军防空雷达的追踪，是一路奔袭到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直升机基地，将停在机场上的4架俄军直升机，包括号称陆战之王的卡-52短口鄂攻击直升机，炸成了一堆废铁。而面对俄军最新升级的喷射动力无人机的高速度，传统的防空炮很难命中，但对于 F-16 来说却是最好的空中靶子。您是不是整天盯着手机和电脑呢？如果您时常感觉到眼睛累、眼睛胀、眼睛干，向您推荐一款日本产护眼神器——明目冷敷眼贴。贴上去
马上感觉那叫一个清凉舒适，眼睛瞬间放松，甚至能缓解孩子的假性近视和眼睛对花粉的过敏。请使用给时视金扫描观众的专用优惠码 JSM， 购买80美元以上立减5美元。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网址链接购买，呵护您的眼睛，明目冷敷眼贴是您最贴心的选择。泽连斯基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时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普京在九月初直接向俄军指挥层下达了一个最高指令，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战规则了。这意味着普京全面取消了此前对空袭行动的一切限制，俄军开始将火力对准了任何一个平民基础设施。10月1号晚，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在一夜之间发射了超过100架攻击无人机，其中有近50架是高速的喷射动力型号。尽管乌军防空部队全力拦截并且摧毁了绝大多数目标，但仍有无人机穿透了防空网，引发了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的破坏。其中沙赫德无人机从傍晚到清晨在不同的时间段多次直接命中了连接第聂伯河两岸的关键枢纽南桥，有车载记录仪啊，刚好拍摄到了在傍晚的时候大桥被击中的瞬间。

在过去一周内，乌克兰远程无人机部队对俄罗斯后方的三大关键能源设施发动了毁灭性打击。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萨马拉石油泵站之外，还包括了专门为俄军前线车辆提供高辛烷值燃料的叫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军生产炸药原料的核心工厂叫萨马拉石化厂。普京当初开战的目的啊，是去军事化乌克兰，结果四年半过去了，乌克兰不仅没有被去军事化，反而蜕变成了全欧洲乃至全球最强大的军事科技创新中心。据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官方数据，自今年以来，乌克兰国防部已批准了1678种新型武器装备服役，其中1530种完全由乌克兰自己制造。而在2022年，也就是俄乌战争开始的那一年，这个数字仅仅为60种。乌克兰国产武器啊，占比从 54.5% 暴增到了 91.2%。 还有一个数字更惊人，乌克兰如今生产的大口径火炮弹药数量甚至超过了整个北约32个国家的总和。另外，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 FPV 无人机生产国，实战无人艇的先驱和截击无人机的发明者。其中最新研发的中程攻击无人机雷神之锤，搭载了重达40至50公斤的高爆弹头，作战半径高达600公里，计划量产在年底前就将达到每个月5000架。这意味着很快啊，不管在任何战线，不光是俄军前线阵地啊，还包括后方的所有的补给站和兵营，都将面临雷神之锤的严酷打击。

0: 同时间，乌克兰也在大力发展各种的截击无人机。俄乌前线近期上演了一幕啊，很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无人化。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四集，靖难之役。
1: 建文帝登基后，立即开始了剪除藩王的行动，有的藩王被废，有的被囚，襄王更是全家自焚而死。已经意识到危险的燕王在北平的王府中一边打造武器，一边装病以拖延时间。建文元年六月，建文帝终于下令逮捕燕王及家属。那么燕王又是作何反应呢？
0: 明史记事本末呀，讲逮捕燕王这段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这个皇帝在逮捕燕王的时候呢，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呢，下给了北平的指挥使，叫做张信啊，让他去逮捕燕王。第二道旨意的话呢，下给了左布政使张炳和都指挥使谢贵，让他们去逮捕燕王的家属啊。这两道旨意一先一后啊，这个中间呢有这么一个空档。这个燕王就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呢，设了一计。最开始，这个张信呢，在接到逮捕燕王的这个圣旨的时候，很犹豫，啊，这个事儿不好办。他跟燕王关系很好，但是皇帝又有旨意啊，在家里面犹豫来犹豫去。这个张信的妈妈就看见了啊，问张信说：“你最近神色不太对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信说：“皇上有旨让我逮捕燕王。”他妈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他妈妈说：“哎，我听说燕王是要做皇帝的，而且王者不死啊，这种人怎么可能死呢？他是不可能被你抓住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去抓他。”这个张信听了这个话之后，还是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呢，来传旨的那个人就催张信啊，说：“怎么还不去抓呀？”啊，态度很恶劣。张信就生气了，说：“催什么催？”然后的话，他就离开了他的这个自己的办公地点啊，然后去到这个燕王府去。因为他跟燕王关系很好嘛，所以他能进得去。进去之后的话，这个燕王这时候还躺在床上装病呢。这张信就跟燕王讲说：“这个皇上要抓你了，怎么办？”然后这个燕王开始胡言乱语，他装病嘛。然后张信就跪在床头说：“燕王，请不要再装了，我再跟你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皇帝要抓你，哎，你赶紧想办法。”燕王这时候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完了之后像这个张信失礼啊，表示感谢啊，说谢谢你救了我一家人，然后说赶快赶快把道演叫过来，就把那个和尚就请过来了，然后把这个情况跟和尚一讲。当时他们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没有别的路，只有造反了。就在商量造反这个细节问题安排的时候，这个时候天降暴风雨啊，把这个燕王的房顶的瓦啊掀下来，就落在院子里边摔碎了。当时燕王觉得这个征兆不好啊。结果道演跟燕王讲：“恭喜大王啊！”他说：“大王听说过吗？飞龙在天，从以风雨。一条龙在天上飞的时候啊，这个会有风雨相随的啊。这说明这个你要当皇帝了啊！而且为什么瓦掉下来呢？是因为你的瓦不能是黑的啊，要换成这个黄色的琉璃瓦啊！你要做皇帝了。”这样的话呢，燕王就下了这个造反的决心啊。赶紧调他手下两员大将啊，这是非常大这个勇敢的两员将军啊，一个是张玉啊，还有一个叫朱能啊，赶紧带800侍卫把这个燕王府保卫起来。所以呢，皇帝的第一道诏书呢，这个张信没有执行啊，反而透露给燕王。第二道诏书来了，那个张炳和谢贵呢，当时接到皇帝的圣旨，要废除燕王的王爵，然后逮捕燕王的家属，有一个逮捕名单的哦。这两个人就调兵，一共调了七个卫啊，加上一些屯田的兵。你想七个卫，一个卫5600人啊，加上屯田的兵就将近40000人，就把北平整个城就给包围了。然后他们带着兵把这个王府就给包围起来。包围起来之后的话，往里边射箭。这个明史中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乱箭齐发往里边射呢，还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应该只射了一支箭啊。这支箭的话是通知。啊，把一个通知给射进去，是说我们有这么多人需要逮捕啊，请逮捕他们。但是这个逮捕名单上没有燕王，我不是讲他那个两道圣旨吗？逮捕燕王的圣旨没有执行啊，第二道圣旨没有逮捕燕王，所以张炳跟谢贵就不能去抓燕王。燕王呢就设了一计，他说：“你不是要逮捕我的家属吗？好，现在我的家属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啊，请你们进我的王府来接收吧。”结果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就傻瓜呀，他们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这个燕王以摔瓜为号啊，本来说请他们吃瓜啊，后来发现这两个吃瓜人不太好，不太友善，把瓜给摔了。摔了之后，就把张炳和谢贵就给 抓起来，抓起来杀掉啊，包括燕王府内部的那些偷偷告密的人啊，长史葛城他的秘书长啊，指挥卢震啊，全部被杀。这事儿非常奇怪啊，杀完人之后呢，这个本来张敏和谢贵是带人包围王府的，是吧？这个指挥官被杀，底那外边的士兵会发生哗变，往里面冲进来救他们指挥官，是吧？结果呢，那些人因为长久听不到这两个人的消息，自己就散了。后来消息传出去说这两个人被杀之后的话，围困北平的那些士兵的话也都散了啊，非常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燕王在造反的当天就控制了北京的九门。当然你知道这个燕王造反的话呢，你得有个理由，是吧？你这个天下这时候已经太平了30多年了啊，朱元璋是做了30年的皇帝，然后呢这个朱允炆这时候做到第2年啊。天下承平日久，你突然间要造反的话，不会有人跟着你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个燕王呢就给建文帝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里边就痛斥齐泰和黄子澄啊，这两个建议建文帝削藩的大臣是奸臣啊，说你看这两个人建议削藩，造成我们家庭内部本来我们是多么和睦的一个家庭，是吧？皇上你想一想，这个你的叔叔啊，这个周王，这个民王啊，这个齐王，这个代王，现在不是被关就是被废啊，把这个家庭关系都搞坏了啊。最可怜的是你的那个叔叔襄王啊，全家自焚而死啊。我不相信这是皇上的意见，因为皇帝的这个心是很软的，是个很仁慈的皇帝，一定是底下的奸臣在这个挑拨我们皇族内部的关系啊。他说这个当年呢，这个太祖皇帝留有遗诏，在皇明祖训里边是这样写的。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就是国家内部出现了小人啊，这个我们这些藩王的话有责任起兵把这些小人干掉啊。所以他这个做法的话呢，就跟当时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打的那个旗号差不多，叫做清君侧啊，皇帝身边有坏蛋要把他干掉，他就以这个名义起兵啊，号召他的那些这个北平的士兵们跟他一块儿，说是靖难，实际上是造反。历史上的话呢，就称这场战役呢为靖难之役。当然，这个在起兵之前，燕王还跟那些士兵们讲啊，他说我呢这一次讨伐奸臣，一旦把奸臣杀死之后，我将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这就是当时西周的一个典故，皇帝很小啊，需要有一个年长的人去帮助他，你们跟我干吧。这个燕王一开始造反的话呢，他就控制了通州啊，就是北京东面的那个通州啊，然后控制冀州，就天津的蓟县，然后控制了居庸关啊，就是延庆，然后的话又控制了一些这个怀来啊，就是河北的怀来，然后像什么这个遵化呀，像密云呢，这些地方是不战而降。所以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内，他就把整个北京周边地区的战略要点啊全部给控制了。这个朝廷那边反应是比较慢的啊，到8月份的时候，派这个耿炳文呢来评判。耿炳文是开国时期的一个功臣啊，这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你想开国都已经30多年了，是吧？耿炳文他当时带兵啊驻扎在真定，就是现在河北的石家庄。这个人在当时这个开国的时候，曾经和张士诚之间有一场这个战役，他守一个城啊，就张士诚攻城，他守了10年。耿炳文就说明这个人守城是很厉害的，但是他进攻不行啊，所以他来了之后跟燕王一打他就败了，败了之后的话他退回到真定城里边去守这个真定城，燕王打了3天没打下来，燕王就撤回去了。这个建文帝呢派耿炳文去评判的时候啊，在出征之前讲了一番非常莫名其妙的话啊，他说老将军这次要出征啊这个要跟我的叔叔打啊，你要知道，就是说跟我叔叔打不是出于我的本心啊，这个家庭内部闹矛盾啊，弄动刀动枪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啊，请你体谅我的心啊，千万不要让我背上杀死我叔叔的罪名。这是什么话？你让他去打你的叔叔，完了跟他说你别杀他，这就等于给燕王穿上了一件超级防弹衣啊，对吧？就是你什么弓箭啊，什么火枪啊，什么之类能把他一下子干掉你都不能用。
1: 耿炳文是开国老将，他曾与张士诚在长兴相持10年，但他长于防守而弱于进攻，在燕王大军攻击下，耿炳文在真定丧失败绩。 建文帝于是任命李景龙为元帅，率大军500,000屯驻河间府。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燕王却喜形于色，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啊，当时这个建文帝很紧张啊，他说这个老将都战败了，还有谁能够去打得败燕王呢？黄子成啊，就是那个老出馊主意的人啊，这时候开始出下一个馊主意啊，他就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龙啊，说这个人很厉害啊，李文忠的儿子，将门虎子啊，给他500,000大军，让他去评判。朱棣啊，这个燕王听说李景龙领兵啊。耿炳文战败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啊，当时这个建文帝很紧张啊，他说这个老将都战败了，还有谁能够去打得败燕王呢？黄子成啊，就是那个老出馊主意的人啊，这时候开始出下一个馊主意啊，他就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龙啊，说这个人很厉害啊，李文忠的儿子，将门虎子啊，给他50,000大军，让他去评判。朱棣啊，这个燕王听说李景龙领兵啊，高兴坏了，

啊，李九江啊，九江是李景龙的小字。他们都是亲戚，知道吧？就是因为李文忠，李景龙的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啊，然后朱棣呢是朱元璋的儿子，这不就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吗？所以按说这个李景龙应该管朱棣叫表舅舅啊，结果呢，这个李景龙就是一个色厉胆薄的，他很像袁绍啊。第一是反应慢啊，第二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很难下决心啊，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他表面上很吓人啊，实际上心又很虚啊。后来我们在战役中就会看到，每到危险的时候，他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人。今后我们讲这个两军对垒的时候呢，我们把大明的军队称为南军啊，从南方派过来的啊；燕王的军队称为燕军啊，或者称为北军啊，因为他从北面过去的嘛。这个李景龙在南边那个军队开过来的时候，燕王的北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镇守辽东的将军叫做吴高的，这个时候正在进攻永平，永平就是现在的秦皇岛，所以实际上是两线都有压力，北线是吴高，南线是李景龙。燕王看了看这个形势，他说我要去先打吴高啊，大家就说你不能走啊，说这个敌人50万大军来了，我们这个京城怎么守得住啊，这时候怎么您还离开这个京城去打吴高呢？燕王说不用怕李景龙啊，他反应很慢啊，他说这个我就是希望他过来打我们啊，把我们的京城包围起来，因为这个燕京城呢，它的城防非常的坚固，我们的兵虽然少，进攻不足，防守有余。他说但是呢，我得先把这个北面的吴高干掉啊，这个吴高呢是个没用的人啊，当我去打吴高的时候，就等于引诱李景龙到我的这个北京城下，到时候他进攻啊又攻不下，我再带兵回来啊，从他的后面再打他，两下夹攻，李景龙就被打败了啊。设计好这个战略之后呢，他就出发了啊。果然那个吴高是个非常没用的人，一打就败了，败了之后的话退保山海关。这时候呢，这个燕王一看打得太快了啊，这个李景龙兵还没来呢，燕王说我再办点别的事儿去啊，他就带兵干嘛呢，直奔现在的内蒙而去啊。他干什么去了呢？他去找他的弟弟宁王朱权啊，因为这个朱棣啊，虽然是在北平做藩王，他的军队数量还是比较少啊，也就几万人吧。而朱权手下有当时大明最厉害的骑兵，叫做朵颜三卫啊。朵颜三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这个蒙古不是有很多部落嘛，其中有一部叫做兀良哈部，兀良哈部呢，他是内服于明朝的，就是他们服从明朝的调遣，虽然他们是蒙古人，所以就把这个蒙古精锐的兀良哈部设置在三个卫所里边，在现在这个内蒙的赤峰的南面，呼和浩特以东设置了服于朵颜、泰宁三个卫所，总称为朵颜三卫，一共是80000蒙古精锐的骑兵啊，这非常厉害。这个燕王就去要把这个80000骑兵弄到自己的麾下，他就一路带兵啊，就去到宁王的地盘去了。他是打进去的啊，因为你没有皇帝的圣旨，人家是人家的这个房地，你当然不能随便进去了。他打进去的，宁王一看他四哥来了，也很紧张嘛，怕他来攻城啊，就搞这个防卫工作。结果燕王让所有的军队全都后撤啊，自己单人骑着马啊，就进大宁城啊，见这个宁王朱权。他一见朱权就开始哭啊，他说弟弟啊，他说你看你四哥现在很狼狈，皇帝要整我啊，他说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了，能不能请弟弟你啊上一个表给皇帝替我说说情吧。宁王呢挺老实啊，一看四哥也挺难过的啊，就替他写了一封信啊。写完信之后呢，这个燕王不走啊，这是住了好几天啊，反正就好吃好喝招待我吧。他本来是一个人进城，当然他一个人进城之后的话要住几天呢，那会有办事人员来找他来了，他的什么他的秘书啊，这个亲兵啊，就总要有事情找他嘛。那么这些人也就陆陆续续就进城了。进城之后呢，这些人就带着一样东西，就是钱啊，开始到处去收买这个宁王手下的这些人啊，包括那个朵颜三卫的骑兵们。搞了那么几天，事情搞完了，搞完之后呢，燕王就跟宁王讲，他说我这住了几天了，谢谢你招待我，我走了啊，这个要不然咱哥俩这个我设一个宴会吧啊，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啊，咱们到城外喝喝酒。当然出于礼貌的话，这宁王也要送一送四哥了是吧，就到了这个燕王的大营，结果酒宴刚刚摆上，一伏兵四起，就把宁王就给劫持了。

0: 劫持之后呢，这个朵颜三卫的这些士兵们也都过来了啊，就是他们表示要跟着燕王一块去评判啊，就是清君侧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宁王在燕王的劫持之下啊，这个就跟着燕王一块干了啊，燕王带着80,000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就回到北京城。
1: 就在燕王奔袭大宁并挟持宁王的时候，李景龙的大军也来到了北平城下。道衍与世子朱高炽苦苦坚守，就连妇女都被动员到城头投掷砖头瓦块。就在北平危在旦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折，挽救了危局。这又是一件什么事呢？
0: 这个李景龙呢，在大军围困北平的时候，北平的情况确实很危急啊，因为很多兵都被燕王带走了嘛，当时连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到城头上去守城啊。但是这个南军呢，就是李景龙的部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将帅不和啊。当时这个有一个大将叫做渠能的啊，这人很厉害，他当时打北平的时候已经攻进了张掖门啊，就是已经把城都给攻破了啊，就往里面冲的时候，李景龙怕渠能抢了他的风头，又派人把渠能给叫出来了啊，所以就是反正北平是很危险啊。但是北平的这个守城的这个人呢，是世子朱高炽啊，就是燕王的长子，道衍帮助他啊，设各种各样的计策，半夜派勇士从城头啊下来，完了之后去劫李景龙的大营等等啊。所以就是当时这场拉锯战呢，也做的打得非常辛苦啊。这个时候打着打着就到了11月份了，这11月是阴历的11月啊。这时候一股寒流就来了啊，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天气非常寒冷啊，气温急剧的下降。这个世子呢就想出一计啊，晚上的时候用水从城上往下淋，就把整个这个北平就冻成了一座冰城啊，那个墙就没法爬了啊，滑得不得了。就靠这样的方法的话，就挡住了李景龙的进攻。这个时候呢，这个朱棣就带着朵颜三卫就回来了啊，这80,000骑兵真是冲击这个李景龙的大营啊，就李景龙根本就没有防守之力，一连冲破了7座大营。然后李景龙一看打不过，上马就逃跑。逃跑之后呢，这个朱棣的军队就在后边追，后边那些大营听说主帅已经跑了之后，他们也就一下就溃散了啊。溃散之后，李景龙跑到德州啊，就是山东的德州啊，然后又从德州跑到济南。所以这个第一次北平保卫战的话呢，就燕王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个消息的话呢，这个后来传到京城，被这个皇帝听说了。皇帝就问黄子成啊，说你推荐了李景龙，听说李景龙打败了。黄子成说啊，没有吧，说这个不是打败了，是因为这个天气太寒冷啊，士兵们太辛苦，所以呢现在先退回到德州，等到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啊，我们再次用兵。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事儿给瞒住了。所以呢，建文帝不但没有罢李景龙的官，反而加封他做太子太师。燕王在击败了李景龙之后呢，就给建文帝上书啊，说请他罢齐泰和黄子成的官啊，以谢天下。燕王呢，他虽然这个在战争过程中屡屡得胜啊，但是他毕竟是以全国1/15这样的地盘和军队去对抗整个朝廷啊，所以形势对他来说一点也不乐观。到第二年4月的时候，李景龙带着50,000大军啊来攻击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先锋官是平安啊。平安这个人呢是朱元璋的养子啊，他和这个朱棣啊和燕王是以前一块打仗的，两个人非常的熟悉，所以平安对朱棣的战法啊，就在实际战场上怎么打也很熟悉。这就很麻烦，因为这个孙子是讲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平安是一个非常了解朱棣的人，而且他作战也非常勇敢，他那个冲锋啊就非常的勇敢，像常遇春一样啊。然后呢还有大将渠能啊，这也是一个打仗很厉害的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女婿啊，叫做徐辉祖啊，徐辉祖呢是徐达的长子啊，带着30,000人殿后。还有一个开国功臣叫做郭英的啊，这个人的话也为副将。所以这一次这个进攻呢，朝廷组织的这个阵容是相当的强大啊。但是呢他的主帅不行，李景龙啊，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呢。而且这个《明史纪事本末》里边讲啊，说这次朝廷出战呢还有秘密武器。他这个原文是这样写的，藏火器地中，人马遇之折烂。这个意思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地雷啊， 就是把地雷埋在地底下啊，人和马一经过的话就爆炸啊，就会把人和马都炸烂了。所以呢，这个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就是建文二年四月份的这次战役，这个燕军就打得非常的苦啊。这个第一天打仗的时候啊，他们相遇的地方叫白沟河啊。第一次打的时候，燕王和他的这个大部队都打散了啊。最后燕王身边只是跟着三个人，都迷了路啊。后来好不容易晚上的时候摸黑又找回到自己的大营。到第二天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战斗非常的激烈啊。当时这个朱棣啊想去冲击这个南军的阵型啊，结果硬是没有冲破啊，就说明南军的防守也很厉害。然后呢，这个当时朱棣的马啊被这个敌人的箭射死啊，换了三次马。然后呢，他的这个自己背的箭啊，三袋子箭全射光了啊，然后他的箭都砍出了缺口，双方的这个杀伤啊基本上是相当的。但是你知道南方人多啊，南军人多，北军人少，所以形势对燕王是非常不利。最后燕王被围困在一个这个河堤上，就他一看自己已经旁边的人都快打光了啊，他就跑到这个河堤的高处，拿着马鞭的指指点点，好像是在叫这个援军一样啊。当时李景龙看到这个情况，以为真有援军，攻势就稍微缓了一下啊。这个时候呢，燕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汉王朱高煦，带着他的生力军啊就来了啊，帮助燕王暂时稳住了局面啊。但是还是这个李景龙的军队多嘛，李景龙的这个军队第二次把这个朱棣和他的儿子都包围起来，然后当时这个大将渠能啊喊着口号啊，就灭燕灭燕啊，然后往前冲。这个朱棣身边的这个兵啊眼看着是越打越少啊，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笑谈风云》第一部讲的那个场景，突然间一阵旋风起来，然后把李景龙的帅旗就给吹折了。当时南军就惊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啊。然后呢，结果这个风开始转成北风，开始拼命的向李景龙那个方向吹，他们军队睁不开眼睛嘛。然后南方的这个军队就开始溃散，然后北方的军队呢，燕军开始乘风纵火奋击啊，顺着风放了一把火，这一下子连烧死带打死的南军就达到十几万啊。然后李景龙就跑了，当时李景龙疯狂的往南跑啊，然后呢那个谁郭英的话往西跑啊，然后李景龙跑到德州啊，不敢停留啊，一直又败退到济南，这才扎住了阵脚。我们看地图就知道，过了山东之后的话就是江苏了，是吧？南京就是江苏省的省会嘛，所以如果你能够攻下济南的话，再往前面打南京就很容易了。可是呢，这个燕王在济南城下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的抵抗啊！而且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在济南的附近他还打了一次很大的败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千里奔袭》，谢谢。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什么。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转瞬即逝，就像在车站的一别，刚刚还相互拥抱的两个人转眼间就已经各奔天涯。很多时候就这样说着说着就变了，听着听着就倦了，看着看着就厌了，爱着爱着就淡了，最后走着走着也就散了。

转瞬间，人的一生好像做了一场梦。曾经相信自己所见所想所要都是真实的，一定年岁以后，你会发现一切都是虚幻。很有趣的过程，也是蛮累心的过程。而我们也都在自己转瞬即逝的人生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平淡呢，就像是一首朴素的歌。接下来带给您的这首由利达先演唱的《相守》，它就像清泉一般流入人的心田，不造作，不喧嚣，暖而不腻地唱着那种经历世事后的淡泊和坚定。

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儿，可能在无意间呢，就会被别人的几句话破解了。而我希望我带来的歌能为您带来一丝丝的暖意，也能陪您走过生活中的那些不解和疑惑。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2: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进。
3: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热线平台来联系我们。短信呢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那么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已经为您开放了。那在此期间啊，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提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啊，跟我们所有美国的车主都很有关系的，就是在周六9月26号，川普总统呢他宣布啊，批准了新的燃油标准。那这个燃油标准推出了之后呢，就是终止了他所称的拜登政府的电动车强制令。那李进，这个变化会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家庭购车有哪些改变呢？
4: 首先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前哈，在拜登政府的他的一路大力推行之下呢，就是特别是加州啊，他们就说你这个汽车的油耗必须降低降低再降低。那其实这听起来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省油啊，对不对？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油耗超过了你目前的技术的能力，那就会很贵嘛，对不对？
3: 没错。
4: 所以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特别是美国的汽车公司呢，他们在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上比较落后日本车不像，当然电动车特斯拉现在是世界领先，它就是龙头老大。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像通用、福特和斯坦兰蒂斯，他们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哈。所以呢这次川普呢就是刚刚宣布了，他说呢已经批准了新的这个燃油经济这个标准，他叫怎么说呢，就是 CAFE 啊，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缩写。那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川普还称呢就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终于可以就是别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样哈。这件事儿我是这样看，就是川普呢他把原来这个在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之下，他说这个到2031年呢，你这个平均的油耗，你想你一个汽车公司你卖上百万辆车甚至上千万辆车，他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把你有的车耗油多有的车耗油少，但是我把这个全部平均必须达到一加仑50英里。一加仑五十英里做得到做不到？以现在的技术哈，丰田的 Hybrid 像这样，某些车辆已经超过50，但是有很多车辆还超不过50，那你平均一下呢，更加超不过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门槛是蛮高的，但是川普呢，就是说我现在把它砍1/3，就不用达那么高，达多少呢？是34.5英里每加仑。就是34.5 MPG。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他们终于可以就是说喘口气吧，就是他的车
3: 不用逼得那么紧了。
4: 对，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你自己可不要放松，因为美国汽车公司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啊，从研发到制造，因为牵扯到你的工程的技术和你的质量，对不对？那你假如你说你借此松口气，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什么？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停。你像这个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它在电动车这方面呢其实比美国车要先进。这种假如他认为我现在松口气啊等等，很可能过几年呢，假如川普不执政怎么办？那新的总统说我现在是给要回去50英里加仑，那你不就那什么了吗？
3: 对，所以说呢各个 就是造车厂啊，还需要去自我勉励。但是这个消息无疑对很多想要买汽油车的朋友们，就是燃油车，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叫做帮助呢？
4: 这个帮助也是相对的，因为它是到2031年嘛，对不对？所以就说，那我现在可以买一架车，因为汽车公司不用 push， 不用那么推的太厉害，对不对？所以它高科技那方面可以缓口气，说不定它不需要利用最高的这种科技来达到这个油耗。
3: 嗯，
4: 那当然你这个车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至于低多少，那现在都是怎么说呢？只是互相谣传而已了，对不对？
3: 但是呢，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呢，同一天哈，在 X 上转发了川普总统的贴文，并且写道说，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
4: 我对这个还有点保留。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说你这个汽车，因为我们曾经报道过，像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会啊，他的领导人多次，差不多每一届的领导人都被美国政府调查这种贪污腐败。那同时，你作为一个工人来讲，汽车工人，你的制造能力，假如比如说你没有亚洲的那么好，那长久来看，毕竟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避风港一样哈，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油耗标准。
3: 嗯，
4: 那你就说你工人你自己，你假如你说中国大陆的工人，或者是韩国的工人，或者日本的工人，他一天能造多少辆车？假如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人造不了那么多，那就要考虑一下。
3: 确实，就相当于是政策虽然宽松了，但是自己对这个造车的这个标准以及自己内部的一些效能的一些提高，还是要各个企业去思量的问题啊。好，谢谢李静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汽车保费的话题吧。那其实呢，在加州，个人的婚姻情况和汽车保费是挂钩的，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这是一个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想啊，这事情其实几十年前我也遇到过。那时候，当时我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的保险费很高啊。
3: 嗯。
4: 然后呢，而且还要跟着我老爹的这个，就是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算是家庭的一个额外的驾驶员哈。
3: 嗯。
4: 但是那个当时我的保险经纪人说，你结了婚就会降低。我说为什么结了婚降低？说结了婚有责任感，有这个家庭，有孩子，有老婆什么这些啊，就不敢盲目就是乱来。
3: 李金就记住了，就在他刚刚开车的时候就记住了，结婚可以降低。
4: 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啊，但是确实是，就是他们这些大数据啊，他就说，假如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啊，男的特别是，所以呢，他们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就是低，所以他们保险公司就不看别的，就看大数据嘛，他看这概率啊，所以呢，就是他们测试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保险费啊，就是结婚的，同样，就是说你有多少年的车龄 ，OK， 然后你开了多少年的车，你开的是什么车，都是一样，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他的保费就会便宜，
3: 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在加州有可能要改变了，因为加州的保险局的局长卡多莱拉呢，他近期表示他要发起挑战，他计划呢要拟议一条法规啊，就是禁止保险公司以婚姻作为一个这个保费上涨的一个看涨就是因素。那这样不是对单身的人不公平吗？
4: 这个你说公平，那其实应该说是对那个什么，他这样的话对单身的就比较公平了
3: 啊，对，就比较公平。如果通过的话是比较公平。
4: 对，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他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你单身的你就是会多几个百分点，就是保险公司就是看数据啊，我就看我这个赔偿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嘛，对不对？那假如是你硬要说，哎，你必须这个统一。而且呢，借着这个什么大前提，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歧视单身人士。但是保险公司他说，我这个不是歧视的问题，而是我是真金白银的。我假如是这个单身的人士，我就要赔多点啊。这有所有的历史数据哈。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加州的这个保险局局长是不是正确，他想建立一个法规。因为有时候你就说什么事情，你说我建立一条法规，
3: 嗯，
4: 但是事情并不一定那么简单，也不一定那么黑白分明。
3: 是，当然这个只是他计划拟议的一条法规了，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挺有争议性，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吧，你是支持加州这个保险局局长近期提出的这个，就是他就想以后不要让保险公司把是否结婚作为一个衡量依据，就相当于你结婚了和没结婚的保费也是一致的，只要在相同的这个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那您是支持吗？支持呢您扣个一，要反对您扣二，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平台，看看大家怎么说。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关注 SpaceX 的一条新闻。
0: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金。
3: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啊，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第二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88-275-1628来上线和我们聊一聊。刚刚呢我们问了一下啊，大家支不支持这个就是叫做保险局局长的这个做法啊，就是以后不管单身的还是结婚的，保险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扣了一啊，就支持，就希望不要说什么结婚了就得便宜一点呢，单身就要贵一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们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你们来上线和我们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SpaceX 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今天也是刷爆了各大的媒体圈啊，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焦点。那 SpaceX 在今天就是9月28号成功发射了它的星舰第十次试就是叫做14次飞行测试啊，就是星舰的 V14 吧。
4: 嗯，
3: 那么这一次呢，被意味着说是 SpaceX 就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射。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是这样，就是前几次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它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太空轨道。那咱们这先说一下什么叫太空轨道，就是你要超过100公里的高度才算是进入太空，100公里之内不算。所以呢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有点像贴着边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想就是绕地球一圈，所以它前几次的发射都是从德州然后呢射出来，假如你要太高的话就飞出大气层了嘛，对不对？
3: 嗯，
4: 然后它就是刚刚在这大气层里边贴边，然后呢还不用绕地球一圈，它就在印度洋着陆。
3: 嗯，
4: 就是在澳洲的这个西部。好，那这一次呢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哎，星舰经过那么多次的测试啊，这次真的要试一下轨道飞行。什么叫轨道飞行？就是说我要绕地球几圈，这就是轨道飞行。
3: 那相当于之前星舰在它就是之前的13次都没有绕地球来飞行是吗？
4: 没有。那这次呢它这个飞行高度呢就不像是原来贴着这个大气层啊，但是飞到大概两三百公里那么个高度。而且在这个高度呢，这一次呢咱们先讲这个成功的部分。
3: 嗯，
4: 就是它成功部署了26颗这个重型的这个星链第三版卫星。这个卫星比原来的那个卫星至少重啊，我觉得至少7-8倍吧，就是蛮大的一个哈。靠着这种卫星呢，将来它就可以完全从你的这个手机啊发短信打电话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说没有，现在也有，但只能说发短信。
3: 哦，所以说如果未来 SpaceX 继续投放这种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卫星，那么可能全球的那个通信自由真的是实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卫星电话的功能。
4: 对，
3: 哦，那这个好期待啊。
4: 好期待。对，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一开手机，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3: 对呀，那中共的防火墙就防不住了，它防不到天上。
4: 对，所以当然这个中共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哈。好，第二呢，就是他做了其他的几次轨道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燃料的管理，
3: 嗯，
4: 啊，我们叫推进剂的管理哈。然后还有这个在轨道上的上升下升、姿态控制啊和通讯，全程它都是由这个星链在那儿，有点像现场直播啊，高清晰现场直播，所以整个都非常好。那这是好的部分，就是基本上他说我们要在轨道上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26颗 星舰的卫星部署在正确轨道上。好了，
3: 星链的卫星，
4: 星链，对。但是呢，也有几个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上升的时候，第一级火箭呢，有两个火箭发动机呢，就发生了故障，两个。
3: 嗯，
4: 那你说它一共多少个？33个。但是它是33个，你说缺两个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
3: 对。
4: 啊，其实还是有问题呀。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结束了它原来准备绕地球10圈，结果它绕3圈就下来了。
3: 所以说这次实际上还是有遗憾的，
4: 是
3: 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划去完成10圈的一个任务。
4: 对，
3: 嗯，
4: 所以它这个第一级火箭少了两颗火箭发动机，降落的时候呢，就稍微没那么理想，啊，这个不像上次 V13 人家降落到那海面，最后在海上漂了差不多1个多月，现在正在被拖回到美国这个 SpaceX 的总部哈。
3: 嗯，
4: 好，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级这个星舰呢，它的火箭发动机也死了一个。
3: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4: 结果也是造成它返回这个地球的时候，记得这一次它是轨道飞行，高度更高，返回来的速度更高。
3: 嗯，
4: 所以呢，就有点像你这刹车的力量要更大，对不对？当然，刚刚又对不起，少了一个火箭发动机。所以他做反冲的时候呢，力道就没那么好。那这次呢，他回来也是软着陆，但是呢，结果没有像第13次发射那么，就像羽毛一样啊，降到这个海面，然后轻轻的倒在这个海面上。这次那种比较有点哐当一下，然后一倒了，叭一下，整个那个火箭舱呢就爆裂了。
3: 哦，
4: 呀，就没那么理想。两个，但是那个，但是他这个爆裂也是。在预期之中呀，但是
3: 所以就是有成功有遗憾吧，
4: 有遗憾，
3: 嗯，
4: 对，
3: 但是呢希望下一次啊可以越做越好了。
4: 对，下一次 V15 说不定现在我想他那个猛禽的火箭发动机，现在问题就出在那个猛禽火箭发动机上。
3: 嗯，
4: 所以他要怎么能够在下一次第15次，你看现在已经是就9月底
3: 了，
4: 还剩3个月，他能不能在年底再发射第15次呢？咱们拭目以待。
3: 嗯，好，刚刚手机尾号1598的朋友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通过短信平台9619961，他呢扣了2，他呢就是不支持加州的保险局局长提出的这个就是叫做这叫
4: 就是已婚的。
3: 对，已婚和未婚的，这个是叫法案吧，哈。
4: 啊，
3: 对，他说这是干涉正常商业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做法。
4: 哟呵，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说不定是已婚的是吧？
3: 不太清楚。
4: Just kidding.
3: 也也也好，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上线来互动一下，因为这个跟每个人的切实相关。
4: 嗯，
3: 谁开车不都得买保险吗？
4: 是。
3: 那么你是觉得应该是已婚的更便宜一点呢，还是为单身的和已婚的都应该一视同仁？嗯，保险公司不应该根据婚姻状况来就是增减保费呢？您都可以上线和我们来互动了啊。
4: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就是混合动力车吧。其实呢，很多人现在都在说，哦，要买新能源呢，混合动力车啊，或许是一个有汽油和新能源之间的折中方案。
4: 是。
3: 但是其实呢，也有的人，其实你算来算去，你还不划算的。但是就是这个界定怎么界定，然后根据自身怎么评估，李金这个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
4: 我们可以，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3: 嗯，
4: 首先呢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它的那个购车价格比较高。
3: 嗯，
4: 它你想看吧，就是说假如一个普通的汽油车，那我就是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但是混合动力首先你得加电池加电动马达，那这都是要钱的。所以呢混合动力车通常比传统汽油车至少要贵2-3千块钱，
3: 嗯，
4: 甚至可能稍微多一点呀。但是呢就是说你是就是事前买车的时候你的投资高一些，然后呢你要说我得开多少里才能在这个油价这方面
3: 省回来呢，
4: 省回来。
3: 嗯，
4: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呢现在就像咱们刚刚讲，像丰田它现在差不多所有的车都有混合动力车，它给你这个选择哈。我觉得是一个蛮smart 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东西，而且呢丰田已经宣布都是将来可能大部分的车都是混合动力车。
3: 嗯，
4: 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美国政府有一个就是你对油耗的这个标准，就是说你每一个公司 你卖了比如说一百万辆车，那我就把这一百万辆车的平均油耗我就平均一下，假如是低过这个政府的要求，那可能要被罚款呀。So 这是点，就是混合动力车哈，它的购车的价格稍微高一些，高过多少呢？我估计 like 10%。 好，第二个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呢，它一般的那个汽油发动机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在中速和高速这种速段的这个加速力啊稍微弱一点，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弱一些。但是呢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除非你玩电动车啊，那没问题，加速力绝对是爆棚的。但是呢混合动力它的马达不够大。
3: 所以说追求又是要这种驾驶的感受又要性价比的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就得去综合的去权衡一下。
4: 对。好，第三个呢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啊，就是这是理论上，就是说为什么维护成本高呢？因为它就是多只香炉多只鬼嘛。那它多了个混合动力的马达、控制器和这个和电池，那肯定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它来讲是就会有多一种东西会，就说有故障。
3: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我正常油车或电车，我要是哪里坏，我就修一克就好了。但它这个车是两个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故障率也会更那个一点。
4: 就是像大数据一样啊，它的平均可能性会高一些。
3: 明白。
4: 好，那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多少，倒是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啊，没有，只是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3: 比较高的。
4: 好，另外呢，就是说，假如您是经常开高速公路的，那可能省油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3: 这个怎么理解呢？
4: 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为什么混合动力车它能够省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减速的时候，它把一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因为平时你减速怎么减速？踩刹车，对不对？你踩刹车，所有的动能都变成热能。但是呢，在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或者电气化的车辆呢，它减速的时候是靠那个电动马达变成发电机，来减速。这个只要大家开过电动车的都知道哈，就是他们叫一脚开车，这个脚松油门，它车自动就降低速度，
3: 降速了，
4: 而且降得很快。
3: 是
4: 呀，好。那这个我们刚讲，就是说假如你经常开高速公路，开高速公路你。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子琴创意居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前几个星期子琴去其他城市游玩的时候，在一家中东的餐厅吃到了非常好吃的大米，这种大米可能是子琴吃过最好吃的大米。子琴就很好奇这种米饭到底是什么样的大米做的呢，于是子琴就到超市里去查看了美国超市到底有什么样的大米卖。那在这里呢，子琴想把自己的小小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子琴发现美国大米的分类一共分为三种，分别是短米、中米和长米。什么意思呢？就是米粒比较短比较圆的大米，和我们平常吃的正常的中等长度的大米，还有米粒非常长的长粒米。我们先说一下长粒米，比较常见的长粒米呢分两种，一种是泰国香米，一种是印度香米。泰国香米也就是我们平常最常吃的也是比较常见的 jasmine rice。 那印度香米呢也就是非常常见的那种米粒非常非常长的大米。像这种长粒米它的油脂含量比较低，煮好了之后它的粘性比较差，吃起来口感是一粒一粒的，所以这种长米比较适合于做蛋炒饭。尤其是印度香米口味没有泰国香米那么香，而且非常的粒粒分明，烹饪之后长度会变长，更加的明显。很多的印度菜品都是用印度香米，也就是非常长的这种米做成的。那我们如果想把泰国香米做的香气扑鼻，还有一个小妙招，做米饭之前，在我们做米饭的水里放上一点黄油和一点点盐，这样做出来的泰国香米不仅口感粒粒分明，非常的 Q 弹，而且香味非常的足，非常的好吃。那除了长粒米，中国人最常吃的中粒米，也就是说形状扁长比较圆，颜色是半透明的这种中粒米，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感，把米饭煮出来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黏，并没有像长粒米那么粒粒分明。那像中粒米我们在美国超市可以买到什么呢？富贵花，这个是牌子的名字，也是美国超市随处可见的一个大米品牌，不管是沃尔玛还是 Safeway 都会有这种大米。还有日本的锦，包装是黄色的国宝米，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常见的，煮出来之后颗粒感比较强，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做米饭比较合适。还有同样品牌的包装是粉红色的红国宝的大米，像这种红国宝跟黄国宝比呢，红色的口感更加的软糯，而且粘度也稍微大一些。说完我们最常吃的这种中粒米呢，最后一种就是日本人经常吃的短粒米。短粒米比中粒米要更加的圆，个头更小，更加丰满，口感呢非常的软糯，而且甜味比较足。它的口感比较接近于我们中国的东北大米，但是比中国的东北大米更加的软，比较接近于东北大米和糯米之间的那么一种米。一般这种短粒米常用于做寿司，因为我们知道想包寿司的时候，寿司米是需要一定的粘性的。短粒米它的油脂量非常的足，所以煮出来呢有淡淡的回甘，并且看起来有很多的米油，吃起来口感也会非常的黏。并且如果我们做熟了之后放进冰箱里，等上它一晚上或者是等到第二天吃，也不会像长粒米一样有回升的感觉。最后呢就是健身人士经常吃的糙米，也就是我们超市里可以见到的 brown rice。 像这种糙米跟白米不同，就是说它没有像白米一样打磨的那么精细，所以糙米口感上并没有精致的白米那么好。但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虽然糙米的口感不好，但它里面富含的维生素、纤维素都要比白米更多，所以这也是减肥人士的首选，因为它超高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可以帮助有更多的饱腹感。那以上所说的这几种大米呢，就是子琴最近从美国超市里看到的可以买到的最常见的这几种大米的总结，希望你也可以在超市买到您最想要的、最符合您烹饪的大米。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美国礼仪，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以重礼仪而著称，中国也就被称为礼仪之邦。而在西方社会，古代几大文明的继承者曾经一直和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但是中西方在礼仪文化方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近几年来，随着华人越来越多的移民美国，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也就越发显得突出。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愿意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礼仪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礼仪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的 etiquette， 最初的意思是远离草地。哎，您可能觉得很意外，这和礼仪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呀，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呢。17世纪，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邀请住在皇宫附近的人到宫殿里来开 party， 庆祝夏天的到来。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可是不久，路易十四的园丁就发现，这些贵族来宾常常随心所欲，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比如说，他们不走人行道，而是横穿草地，看到花园里的花朵，也会随手折两枝，走到喷泉边，会从喷泉中跨过去，溅得满地的水。更为严重的是，垃圾直接扔到草地上，所以每次 party 结束以后，皇宫外边的草地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这让路易十四和他的园丁们大伤脑筋，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共同认同的 idea， 那就是在草地上放置礼仪的各种 signs， 各种标识牌，告诉来宾应该怎么做。比如说 Please stay on the path， 请走人行道，或者 Stay off the grass， 远离草地，或者请将垃圾放入垃圾桶，请不要折花等等。结果这些小小的 signs 标志牌却起到了大大的作用。从此之后， party 结束后的花园整洁如初。所以啊，这些小 signs， 这些小的标志牌就是最初的礼仪，它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在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告诉你正确的行为方式，对规范人的行为非常有帮助。那后来etiquette 这个词呢，进入英国以后就有了礼仪的意思，意思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来到美国，我们会发现美国人见面打招呼都很简单随意，一句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就是简单的一个 Hi。这并不是美国人缺乏对对方的尊重，而是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体现深植于美国人理念中的人人平等。当然我们也知道，回答这些问候的时候，通常我们可以说 fine or great 或者 very well thank you， 这些回应并不是要告诉对方自己真的是怎么一回事，而只是一种寒暄，一种礼貌的答语而已。同样，那当我们说 see you later 的时候，并不是说以后真的要计划或安排再见面，也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而已。美国人相互称呼直呼其名，一般不用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也不用正式的头衔，所以很多刚移民美国的华人朋友可能不习惯，说哎呦，美国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这是美国的习惯。那同样呢，和华人的习惯不同，美国人呢一般也不用职务作为称呼。如果称呼老者，很忌讳用老字，老年人也非常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有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举行盛大的聚会，当时宾客如云， 当地的一位名牌大学的校长，还有他的母亲也来光临这个盛会。留学生的代表在欢迎词中特别加了一句说，某某老夫人的光临是我们全体同学感到荣幸。这个老字在华人看来是尊称，可是呢却触动了这位老夫人，当时她的脸色骤变，尴尬不堪，从此再也没有在任何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再看到这位老夫人的身影。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犯了错误，挨了批评，或自己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有人会习惯性地伸一下舌头，

的感觉是庸俗和下流，甚至可以解释为瞧不起人、侮辱人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吗？在社交场合，您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动作哦。在美国，人们交谈或者示意喜欢用手势，请人接电话会用听电话的手势，请服务员结账用写字的手势。大家习惯于打过招呼以后就谈正事儿，不用送茶，也不用寒暄。美国人不把互赠名片视为礼节，只是为了便于以后联系的时候才会送名片，所以送名片给其他人的时候并没有期待着其他人也回送名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美国社交场合注意的一些小的细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董薇期待在下次的节目中与您继续交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第五章，新年。除夕的早晨，寒风刺骨，我拉了一下薄棉袄的领子，把白口罩戴紧，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试图放松一下。我要赶着回家过年了。到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他帮小孩子们把挂在树上的风筝收拾下来，把红窗花贴在窗户上，把对联贴在门框上。我高兴地喊了一声，爸爸过年好。过年好，爸爸放下手头的事，和我寒暄了一会儿。爸爸总是正经八百的，就算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他和我聊了几句，就又忙活去了。虽然爸爸已经退伍8年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军人，做事还是一板一眼的，就算是最琐碎的事情，比如贴窗花。但在除夕夜，爸爸就尽量放下身段，态度温和。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相信除夕或者新年说消极的话会不吉利，为了避免说错话，他就保持沉默，尽量微笑，很随和。妈妈一进屋就像一阵风，拿着枝条扫帚大扫除，提醒大家别碍着她的道。她边扫边说，辞旧迎新，直到每个角落都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她打开大门，把所有灰尘扫到门外，让寒风吹走。现在是庆祝的时候啦，妈妈喘着气说着，让大家围在桌子旁，开始了我们过年最喜欢的活动，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各就各位，妈妈笑着把一大盆面团放在桌边，抓起一个软软的面团，在案板上撒上了干面粉，在上面把面团揉捏成一个光滑的圆柱形长条，揪成

0: 成小剂子，然后擀出薄薄圆圆的饺子皮。每个饺子皮一做好，马上就被捡走了，放上奶奶配好的饺子馅儿，家族的祖传秘制配方。很快，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聊着天儿，捧着饺子皮，忙着包馅儿。每个人都认真地捏着饺子边儿，确保包得漂亮、结实。包好饺子后，妈妈把一部分饺子放到容器里，让爸爸端到外面去冻，制作容易保存的冻饺子。然后就是年夜饭的最后一次大扫除了。之后，所有的扫帚和佛尘都会被收起来，两天内都不会再用了。妈妈一直坚持这个传统，她深信，在新年这几天不能打扫，不然会带走家里的运气的。然后奶奶开始装点餐桌，准备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桌上有为大人准备的米酒，为孩子们准备的酸梅汤，还有饺子、猪肉、羊肉、鸡肉、鱼肉、豆腐、大白菜和粉条。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时，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聊着天儿，开着玩笑，直到肚子塞得快要爆了。这时候奶奶站起来，合不拢嘴地笑着，在桌上摆放传统的红包，里面装着少量的好运钱，还有盛满橘子、山楂糕、花生、巧克力和冰糖葫芦的大盘子。午夜时分，大家都到外面去放鞭炮，向院子里的亲戚们拜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很多人都待在外面，在冬日清新的月光下狂欢，但妈妈却另有安排，坚持让我们这些孩子上床睡觉。通常这种命令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抗议，但在新年开始时，我们都很乖顺，因为在我们入睡后，妈妈总会在我们的枕头上留下礼物。虽然我已经17岁了，但我仍然期待着醒来后看到礼物的那个神奇时刻。1957年的新年早晨，和往常一样，我比其他人都早醒。当我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轻轻拆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时，包装纸的沙沙声唤醒了沉睡的弟妹们，他们从床上跳起来，也开始撕开自己的礼物，发现了里面装着的瓜子、糖果、花生和巧克力等。品尝了这些美味后，我们开始试穿妈妈为我们准备的新衣。那一年，我收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蓝色毛料大襟上衣。这是一件传统的中式外衣，配有高领和一侧的蝴蝶扣。我高兴极了，立即穿上它，开始为一整天给亲戚们拜年做准备。吃完早饭，我就和妈妈一起离开家，给院子里的邻居们拜年送礼。那一年，妈妈送了用心形、花朵形和桃子形的模子蒸出来的小包子，每个小包子里都装满了红豆沙馅儿，然后用红纸和金纸包起来。送完这些礼物后，我们就赶回家，为将要前来拜年的众多亲戚们做准备。到了午后，整个房子都挤满了，因为许多姑姑、婶婶、叔叔、伯伯、堂表、兄弟姐妹和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家，吃饭、聊天、听音乐和跳舞。那天晚上，在疲惫的小孩们被送上床睡觉后，成年人聚集在客厅里喝米酒、抽烟、打扑克、玩麻将。那天晚上，按照每年的传统，我们和房东、他们的儿子史和女儿宋在院子里互相拜年。他们是我们的远房亲戚， 住在这片物业最大的房子里。1949年我们从青岛回来后，我们就认识他们了。小时候我每天都和宋和史在院子里玩耍，所以和他们相处得很熟。宋很调皮活泼，而且很健谈，史却很害羞，总是显得拘促不安。不过多年过去后，他变得自信了，长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他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浓密的黑发，以及引人注目的灿烂笑容。不过我从来没有被他吸引，一直把他当作普通朋友。但在我17岁生日后，他突然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拜访，询问我在舞蹈学院的情况。而且每次我出现的时候，他似乎都在附近。他喜欢你，二妹经常这样取笑我，但我否认了他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我们之间只是一种熟悉感，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在新年假期期间，我开始怀疑二妹或许是对的，是似乎比平时更加细心，而且在我面前经常表现得害羞和紧张，她也抓住一切机会和我在一起。当我和弟弟妹妹们去冰冻的池塘滑冰时，她陪着我们。她还提出要帮我修理自行车。当我做晨练时，她找了一些借口从房子里出来。尽管如此，我尽量回避他的关注。这段时间我更加关注家人，尤其是爸爸。那一年他似乎显得特别沮丧，当爸爸必须返回邯郸时，我意识到不能住在家里对他的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共产党偷走了我的人生。那天晚上，爸爸和家人聚在一起打牌时抱怨道。我能理解他因为跟家人分离所忍受的痛苦和寂寞，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共产主义依然身怀怨恨。我当然不会感到怨恨，我怎么会呢？自从1949年我开始上学以来，我每天都被淹没在共产党的宣传里。我被告知，共产主义将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从毁灭中拯救，中国人民生存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崇敬和坚定地遵循共产主义思想和领袖毛泽东的教诲。此外，根据强制性的学校政策，我每天早上都要在毛泽东的照片前鞠躬，跟同学们一起向他请示。我已经相信并接受了我被教导的一切。当我和爸爸分享我的这些信念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共产党是操纵者和骗子，他大吼道，然后他推开凳子，气愤地冲出房间。几个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回来睡觉。爸爸睡着后，妈妈低声说，你爸爸心里烦闷，他不适应这种生活，他讨厌自己的工作，必是新政权，而且他毫无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那他为什么不要求调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呢？哎，他是国民党人，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叛徒。但爸爸忠心耿耿，工作出色，如果爸爸去问，也许会得到帮助的。哎，你太天真了，妈妈责备道。这不是爸爸可以提出他的要求的政府，这是一个充满控制的制度，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第二天晚上，奶奶和弟弟妹妹们上床睡觉后，妈妈、爸爸和我坐在一起谈话。 你现在长大了。他们说，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对我讲了爸爸的侄子黄的情况。
1: 他被捕了，
0: 爸爸告诉我。现在他被关在农村的某个地方，好像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或者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如果他还能回来的话。堂哥黄是一名杰出的大学生，他一直支持共产主义，甚至希望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为此，他在学校中认真学习，抓住每一次机会展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政府在1956年要求全国人民在政治事务上发表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其中。这个倡议被称为百花齐放运动，邀请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党员们出面批评政府和各级领导人，他们保证批评者不会遭到任何报复。政府的新政策让堂哥黄受到鼓舞，他发表演讲并撰写论文，表达他的个人意见。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观点被认为是出卖国家，而他被指控犯有反政府的罪行。我是堂哥黄的亲密朋友，我相信他绝不会说出任何贬损政府的言论。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我感到很震惊。此外，我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近来校领导们一直在向学生和老师们施压，让大家大胆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想法。每个人都必须自告奋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批评意见。领导们一边鼓动，一边称赞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自由的准许。他们还表示，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表明中共不会迫害任何人，不管人们说了什么。不要相信他们，爸爸警告道，这是一个骗局。你说过什么话吗？妈妈问。
1: 没有。
0: 好，你必须保持沉默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在涉及针对政府的意见时，即使是最无辜的话也会被曲解的。我相信我的父母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警告。然而当我回到舞蹈学校时，发现遵循父母的警告变得很难，领导对学生们的压力加剧了。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领导们坚称，你们有责任参与并表达你们的批评，可以提任何事情，政府、学校，甚至是你们的老师们。我不知道说什么才是安全的，也不清楚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当天晚上，我和钟在一起讨论，努力想出一些让领导们满意的批评。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是针对一名教师的批评。我们相信，我们这样说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出来说话了。我们抱怨道，你非常强硬，有一天你不让我们做某件事，但是你自己却做了。而当这位老师听到这些针对他个人的批评时，他被激怒了，并迅速责骂了我和钟，这让我们感到羞愧难堪。过了几天，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说有人在搞对共产主义的破坏，这让我们不再只是感到尴尬，而是开始害怕起来。我和钟猜想，他们是在指我们吗？我们担心因此受到惩罚，于是发誓再也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但来自各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政府在全国各地鼓励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进步 要挺身而出而发表意见。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是在设圈套。他认为知识分子有能力组织阴谋推翻他，所以他要了解对手的名字和他们的想法。于是他发动了这场运动，等待时机，直到他相信任何敢于说话的人都已经站出来，然后他就会采取行动。据统计，有超过50万人成了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被打成右派，被解雇或者被送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无非是提出简化单位业务的建议。比如在爸爸工作的医院，一个经理因为提出建议来提高部门效率而成为右派，失去了工作，被迫去清扫厕所。其他人因为类似的所谓反政府罪名被驱逐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当时没有人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因为共产党严格控制着舆论宣传。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到了1958年的春天，事情变得明显起来。那些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发表文章和演讲的老师们突然消失了，没有人谈论他们，也没有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学校笼罩的沉默中，学生们低声议论着，猜测着，他们因为批评政府成了右派，被送进监狱了。有人说，这让所有人对老师邀请他们发表想法和意见时感到疑惑和担忧。很快，我们就不再理会这场运动，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为学校的最新作品《天鹅湖》的无数次的排练中。这部芭蕾舞剧是为毛泽东、他的妻子江青以及其他几位中共高官准备的一次特别演出，由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编舞家兼学校最新艺术总监比安·古雪夫指导。我因为被选为领舞之一而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学校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而我比以往更加努力，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排练上。快到首演的时候，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准备。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常相信宿命论，处处顺应天命。但也有人呢，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为人改命。古代皇帝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掌握着天下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按理说呀，皇帝应该能够说了算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吧。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几个皇帝强行给人改命的故事。汉文帝时期呢，有个宠臣叫邓通，出则随皇帝一起，甚至睡觉呢，也同在皇帝旁边，那是恩幸无比啊。中国古代第一女相是许馥，当时呢，给邓通相面，有纵礼文入口，说此人必当穷厄而死。文帝听之大怒，说：“富贵我说了算，谁人穷得了邓通？”于是将蜀道铜山赐给邓通，使得自铸钱。当时邓氏之钱布满天下，其富敌国。一日呢，文帝偶然生下个毒疮，脓血尽流，疼痛难忍，邓痛跪而惜之。文帝觉得爽快，便问道：“天下挚爱者何人？”邓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宫问疾，文帝也叫他吸纳毒疮。太子推辞说：“臣方识先愚，恐不易尽胜。”太子出宫去了。文帝叹道：“挚爱莫如父子，尚且不肯为我吸疮，邓通爱我胜如无子。”于是更加恩宠。皇太子闻之此语，深恨邓通西窗之事。后来文帝死了，太子即位，是为景帝，遂治邓通之罪，说他西窗献媚，坏乱前法，及其家产，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抄家，然后呢，将其避于空室之内，绝其饮食。邓通果然饿死，许馥的预言果真是神准应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身上。话说宋仁宗闲暇时，喜欢悄悄在皇宫里面四处溜达。有一次呢，当他走到便殿时，忽然听到有争吵的声音，他躲在柱子后面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名侍卫在聊天，好像是在争辩什么，讲得很热闹。宋仁宗觉得好奇，就把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啊，他们两人在争论人的贵贱是谁定的。侍卫甲说：“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侍卫乙说：“人的贵贱是皇帝决定的。”宋仁宗听了，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也不能肯定这二人究竟谁讲的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来试一试。于是呢，宋仁宗命人取两个小金盒来，写了两个同样的字条，分别藏到小金盒里。这两个字条写的是：先到你那里的人有劳你对他施恩，请给他个侍卫长的官当。宋仁宗把字条写好以后呢，各放入一个小盒后密封甚严。然后啊，宋仁宗先让讲人的贵贱是由皇帝决定的那个侍卫乙携带一只小金盒送到安排官职的内东门司去。你看哈，他有私心了。那宋仁宗估计侍卫乙呢已经到半路了，这时呢才命讲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那个侍卫甲携带另一只小金盒呢也送往内东门司去。他要跟上天比高低哈。但令人意外的是呢，不久后内东门司却让侍卫甲当了侍卫长，而先出发的侍卫乙并没有当上。宋仁宗就大惑不解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先出发的侍卫乙走到半路上却摔了一跤，脚跌伤得很厉害，因此啊，侍卫甲虽然出发的晚，反而先到了。那这个事呢，发生在唐朝唐太宗身上的一个故事哈。话说王显呢，与唐太宗李世民有着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那唐太宗呢，还没有显贵时哈，常常就开玩笑说了，王显呢，到老也不会出事。等到唐太宗登基坐殿时呢，王显就前往拜见了，趁机就上奏了，说：“我现在可以出事吗？”唐太宗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啊。”于是呢，就招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了五品官职。王显看自己的官职还赶不上儿子们，就请唐太宗啊也授给他官职。唐太宗说：“你没有贵相，
我不给你官职，并不为你感到惋惜。”王显就执着说了，哪怕早晨当官，晚上死也满足了。当时呢，仆射房玄龄就说了，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做呢？于是啊，唐太宗就授予了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就在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那也应了王显自己那句话了哈，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了也满足了，这也是一语成谶。那说白了，他就这个命，不做这个官啊，说不定还能延一些寿命。因为你有得必有失啊，你要得的东西一定是拿什么东西换的，那也许就是命也说不定。从这三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哈，人的命运是由天定的，就算皇帝也得顺应天命，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不信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发生在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军阀时代，大概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吧。那么北洋第一号军阀武佩孚啊，有一位少时的老师，他姓张，是山东人。这位张老师他是一个老秀才，学问虽好，而功名却止于秀才，三世举人都不第。这功名之事呢，也确实是很奇怪哈。那有很多学问很好的，他偏偏就考不上。从前呢，考廪生和秀才时呢，也有舞弊代替别人做文章的事儿，常常就替别人家做的哈，那偏偏就中了，自己做的呢却不中。这完全是关系于命运，与文章的好坏呢是没有关系的。吴佩孚这一位张老师大概也是命中并无官运，所以呢也就只中了个秀才，就没有下文了。据说他考秀才那年曾算过命，说他那年呢功名有成，但又说他功名不显。果然他那年是中了秀才，当然他是准备考举人，中进士的，中状元的。当第一次考举人不中时呢，他又去算一次命。算命的说他呀从此不再有功名了，他不信，因为那时他才20岁，哪有这种年少就登科的人以后会没有功名之理啊。然而事实上偏是这样，连考3科举人都不第，因为每3年呢才考举人一次，所以当他第三次去考举人的时候，心里就想了，如果此次我要再落地啊，就不打算再考了。本来中了举人呢，还有截取知县去当县老爷的机会，举人要中不成呢，做官就没份儿了。于是呢他就开馆授徒啊，做起私塾的教书先生了。那么吴佩孚成为张老师的学生以后呢，就深得这位张老师的喜欢。想不到啊，吴佩孚的科举功名却也和张老师同运，中了秀才之后就不再中举人了。吴佩孚此人呢，自少年时啊就雄心勃勃，对于功名失意是甚为抑郁不欢。有一次呢，吴佩孚来看张老师，这时这位张老师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五行命理之学呢，已有很深湛的功夫了，就替这个吴佩孚算算命。哎呀，这一算哈，竟然发现吴佩孚的这个命太不寻常了，不但贵居一品之尊呢，且有出将入相、功勋彪炳、叱咤风云之日。于是呢，张就劝这个吴佩孚说，你的命和我不同，我的命要等到晚年才有官运，而你的命前程不可限量，不能考中举人正合你的命运，因为此命一武不一文。吴佩孚于是就听了张老师的话，就决定了放弃科举，弃文就武，去读讲武堂了。若干年以后，那吴佩孚果然是由营长而团长而荣任旅长了。那有一天呢，又来拜见老师，为的是呢，他时常不忘自己之所以决心弃文就武，乃是接受老师的劝告，也是心怀报答施恩之心哈。那么就很想帮老师完成心愿。吴佩孚记起啊，从前在张老师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呢，曾听过老师说起，因为不能考中举人，以致满心想做县长，终成泡影，引为抱憾之事。那时吴佩孚已身为旅长，要保荐这个老师做一个七品官县长，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那天呢，就想征求张老师的意见，想保荐呢他去做县长，要问他喜欢当哪一县的县长，让他自己挑选一个去上任。哪知这位张老师此一时彼一时哈，那心愿和从前又不同了。他明白吴佩孚的来意之后呢，就微笑着说，那现在呢你都当了旅长了，我也应当高升了。吴佩孚就恭敬地说，是，老师就当一个省长也不太过，不过呢目下学生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只好请老师啊屈就一下，等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张老师就接着说了，我已把你我两人的八字都看过了，15年以后当你显赫一时的日子我还活着，到那时呢你若有心的话哈，我很想能当一任山东省长。果然15年以后呢，吴佩孚以直奉战争的实惠一跃而为奉系军事首领，
曹锟为大总统，他为大元帅，军权在握，显赫一时。那时候呢，这位张老师也早已定居北京了。虽然他已届花甲之年呢，还体魄硕健，并没有老态。那么有一天，张老师啊，叫人去给吴佩孚送话了，说我这15年来呢，居贫清闲，为的呢，就不要使你今日啊有为难。吴佩孚当时因为权高势忙啊，对来人所说的话一时还不明白，就问来人，你知道老师这话的意思吗？来人就说了，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他15年前愿意去当一个县长的话，今日要想由一个县长高升为省长，便使你有为难了。这句话却把吴佩孚提醒了，于是呢，他就吩咐秘书处啊，去把张老师的籍贯、履历、年龄等拿来，那么预备呢，向总统府秘书厅推荐老师出任山东省长。当时啊，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相信命运之事的，于是呢，元帅府秘书处中有人呢就能算命的哈，那就把张老师的这个八字呢就给排了一排。这一看呢，显而易见呢，这个老师他并没有高官之命，连小官的命运都没有。而且呢，从八字中更可以看出呢，本年呢还有一个大关口，那寿命都成问题。于是呢，秘书处中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事儿告知给这个吴佩孚了。吴佩孚当然是不便把这话转告老师，只好暂把推荐之事就压后一下，一面呢托一个会算命的人去和张老师谈谈命理之事，希望能提醒张老师对自己的命运不要看错。那个人就受吴佩孚之托呢，就拜访张老师去了。此人说呀，张老师，我们要先向你预贺了。因为吴佩孚敬重这位老师啊，所以说元帅府中的人也都称他为张老师，都行弟子之礼。张老师看见这位是元帅府秘书处里的熟人呢，就知道他所谓预贺是什么意思，就问我的东西送去总统府了没有。接着呢，张老师又微笑着说啊，那不要先行预贺了，现今世界的事要等公文到手才算真实的事。那个人就回答说，听说总统府的会期还要等10天，张老师的东西大约3-5天之内就要送出的。此时张老师好像因为听见他的东西还没有送出呢，这个脸上就有些不悦之色。于是呢，那个人便补充说，说大帅要做的事还怕不成吗？我想在下月之内总会见于明令的。张老师说，我不是说子玉啊，也就是说吴佩孚的一个别号啊，对这件事会办不通，而是说这件事呢还要靠我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这样大的官运呢，子玉呢也无可奈何的。张老师这句话正好就给那个人趁此机会谈到命运的问题了，于是那个人就接着说，说提起命运呢，我今天要请教张老师一件事儿。我们秘书处里几个人也曾把遵照啊看过了，今年张老师确是一生的大奇运，不过呢，我们几人对于命理只是入门而已，那么对于遵照今年三申冲寅之局应做如何看法还没有把握，现在顺便呢要向张老师请教了。张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疑惑哈。那么依常理而言呢，这是旺冲衰，今年颇有性命之危，但因寅中丙火乃我的官星，而今年呢又逢子玉得意之时，有这好机会为我进行，而我的体力也一点没有见到异象，所以我以为这可能会把我这一生隐藏的官星冲出来。不过呢，最好我能在立秋前奉到明令，否则恐怕又有变化了。张老师最后又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吧，告诉子玉说我这一生呢没有做过官，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他能在立秋前呢替我办好，不要挨过立秋，让我多谢他的帮忙。原来张老师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命运今年有性命之危，为的呢希望能把这个官星啊冲出来，转危为安的。吴佩孚知道老师既是此种意思，就只好请总统府在立秋前10天发表张老师为山东省长了。哪知张老师的这个看法仍是有错哈。所谓三申冲寅，不是把官星冲出，而是把官星冲倒。山东省长的命令啊，虽然在立秋前发表，而张老师却在立秋后5天，因为一面高兴过度，一面忙于见客，竟然还未到任就中风去世了。看完这4个故事，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啊？为什么精通周易八卦的那些算命先生能够占卜预测别人的命运呢？这不就是因为人的一生早就定好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人们都会抬头看看月亮。据说呀，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八月十五，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那天夜里，有人忽然听见声音是从天上传下来的，不是雷声，也不是风声，而是一阵悠扬的乐声。更奇怪的是，第二天，城里又发现了一样谁也说不清是从哪里来的东西。这件事传到朝廷以后，皇帝听完竟然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就在那个晚上，他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而那件事就和头顶的这轮月亮有关。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咱们就从这个一千多年前的中秋夜说起，看看古人留下来的那些月亮故事究竟有多么不可思议。这位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关于他八月十五晚上的这段经历啊，后来被收进了《太平广记》。故事里陪在玄宗身边的是一位懂方术的高人叶法善。那天正值八月十五，玄宗望着天上的明月，很想知道月亮里面究竟是什么样。于是叶法善带着玄宗开始了一次常人无法想象的旅行。两个人一路而去，渐渐离开人间。到了月中，玄宗忽然听见一阵音乐，他一下停住了。玄宗本来就非常的精通音律，可是这支曲子他从来没有听过，越听越觉得奇妙。玄宗便问，这是什么曲子？对方告诉他，紫云曲。玄宗身边没有纸笔，就把听到的旋律暗暗地记在了心里。等回到人间以后，玄宗凭着自己的记忆，把这支曲子重新整理出来，又给他起了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名字，霓裳羽衣。上面说的这些已经够神奇了，可这次经历最离奇的是发生在回来路上的事。玄宗和叶法善从越中回来，途中经过了一个地方，潞州。那天晚上月色格外明亮，玄宗从高处往下一看，下面的城郭竟然清晰可见。这时候叶法善请玄宗吹奏一曲，可玄宗的玉笛还放在寝宫里，叶法善让人去取。没过多久，笛子竟然真的送到了玄宗的手里。玄宗拿起玉笛，对着下面的潞州城吹了一曲，临走之前呢，又把一些金钱投进了城里，随后两个人就离开了。可是十天以后，潞州突然送来一份奏报，当地人说，就在八月十五那天晚上，城里的人忽然听见天空中传来了乐声，声音从天而降，根本找不到乐声从哪里来，而且当地还真的捡到了金钱，并把这些金钱送到了朝廷。看到这里啊，咱们开头那个谜也就解开了。天上的乐声，城里捡到的金钱，原来都和玄宗那一夜的奇遇有关。不过啊，关于唐玄宗游月宫，古代还有另一个版本。这一次玄宗不只是听见了音乐，他还亲眼看见了月宫。这一次陪在玄宗身边的人叫罗公远。罗公远自幼喜欢道术，后来因为一些奇异的本事被唐玄宗招入宫中。同样是在八月十五，一轮明月高悬夜空，玄宗正在宫中赏月，罗公远忽然问他，陛下想不想到月中看看？玄宗当然想啊，没想到罗公远把手中的拐杖往空中一掷，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桥，古书形容奇色如银，整座桥银白明亮，一直伸向远方。玄宗跟着罗公远踏上银桥，一路向前走了几十里， 周围的光越来越强，几乎让人睁不开眼。同时，一阵阵寒气袭来。再往前，一座巨大的城阙突然出现在眼前。魔公远告诉玄宗，此月宫也。玄宗往里面看去，只见宽阔的庭院中有数百位身着素衣的仙女，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玄宗听着那支曲子，忍不住问，这是什么曲子？回答是霓裳羽衣。玄宗把曲调记在心里，回到人间以后，又让乐工依照记忆重新演奏出来。所以关于霓裳羽衣的来历，古代的两个传奇版本说法并不完全一样，不过有一点却很相似。八月十五，玄宗进入乐中，在那里听见了人间没有的音乐。听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说，皇帝游乐宫毕竟是一则传奇，那古籍里面有没有更加直接的写过月上有人？你还别说，还真有。唐代段成式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酉阳杂俎》。书里说，月亮中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桂树，月桂高500丈，树下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斧头，不停地砍树。这个人就是吴刚。可奇怪的是，这棵桂树根本就砍不倒。古书只用了四个字，树创随合，就是说斧头刚刚砍出一道伤口，树身马上又恢复如初。所以吴刚面对的其实是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那他为什么会在那里？酉阳杂俎里接着说，学仙有过，折令法术。原来吴刚是西河人，本来在学仙，却因为犯了过错，被折到月中罚跪。古人相信啊，修行。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2010年，我得发修炼，开始不知道修炼是什么，只知道老师讲的道理，从字面意思理解，做个好人不难，我可以做到。修炼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放掉，从而做好。就在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后，连拉带吐，发烧到冷，身体从里到外，困得光想睡觉。我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当时是12点到2点钟，我去了趟厕所就一切正常了。直到今天15年没吃一粒药，以前有的病，心肌缺血、萎缩性胃炎、肩周炎、偏头痛、胆囊炎都没有了，现在无病一身轻。我是开店卖童装的，2012年快过年的时候，店里来了两个特殊的顾客，是前面人用一个1米长的棍子拉着后面的人，后面人的眼睛看不见，前面的人帮后面人挑好了衣服，眼睛看不见的就跟我讲价，说让我给他便宜点，他说眼睛看不见都要人家帮他买。我就顺便问了他眼睛是什么情况，他说眼睛是糖尿病复发症。我说知道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很有名有钱的人，就是糖尿病复发症眼失明，都是保姆用轮椅推着的，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好。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净念真信就有奇迹出现。当时我就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他说我不要，我看不见。我一心想要他试试，他就拿上护身符走了。到了第2年8月，天气很热，听到外面有人说咱就到拐角那店里去看看，就进来四个妇女，进来后一个坐在高椅子上，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另一个在挑衣服。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你还认识我不？我说忘记了，你一换衣服我都不认识了。他立即指坐在高椅子的人说，他就是拿棍拉我的人。我一下想起来了，就问那你眼睛怎么好的？在哪儿治的？吃什么药？他说你不是给我个护身符吗？叫我念上面那个。我说你不是说你看不见不想要吗？他说回家后别人给念，我就记下了，经常念，结果就好了。他说他是专门来告诉我他是念大法好念好的，邻居们都知道。我又给他邻居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高兴地走了。有一个顾客第一次来我店买衣服，买好就坐在凳子上歇一会儿，他说他腿疼，已经换过一个膝盖，另一个现在又硬又疼，走路不能打弯儿。我就给讲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时就念了，记下了。第2年他来我店给我说了他回儿子家给亲戚家随葬礼，可是早上起来头晕的不能去吃饭了，血压200多，儿子给他联系了医院，他说让儿子先去随礼吃饭，他在家睡觉，等儿子回来就去医院看病。他说睡梦里迷迷糊糊看见有两个人穿的白大褂衣服从他头包往外抓东西，他清楚地看到一把一把往外抓的都是烂树叶、烂不许条一样的东西。等他醒了，头不那么晕了，也没有去医院。过了大概2个月，他来跟我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两个人，就是上次看到的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这头里就是这东西，一把一把往出抓。我问他这回抓的是什么，他说这次是一把一把的很精致的还带着手把的精致的小手提箱子，抓到手里很小很小的。我说那可能是师父两次都给你清理净化身体，
把你头里面不好的清理了。以后他经常来我店坐坐，他说他很相信大法号，是师父救了他。我给他看了师父广州讲法录像，他每天看一讲，坚持看完，做了三退，他还给全家都做了三退。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在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个病秧子，没断过打针吃药住院的，往往是看好了这个病又得了那个病。老了家人都说母亲活不多长时间，母亲自己也说不知道哪天就死了。母亲养育我们六个年龄接近的孩子很不容易，往往是月初有吃的，快到月末就得挖野菜煮土豆来度日子。孩子穿的衣服往往是老二穿老大穿不下的，缝缝补补老三老四再接着穿。生活的艰难让母亲总得挺着病痛出外干活挣钱，所以大孩子要帮忙看顾小的，就背着小妹去上学。孩子上学也买不起课本，就借上届学生的书，不然就借同学的书回家突击抄书学。虽然家庭困难，但心地善良的母亲总是乐善好施。有一次，母亲领了一个丢失的3岁女孩回家，悉心照顾。后来母亲找到女孩家长，让家长领回，一分钱也没要。母亲相信有神佛在，我们姐妹在母亲的熏陶下都相信善有善报。1996年，刚生完孩子的我落下了月子病，久治不愈，折磨得都不想活了。同事跟我说，你学法轮功吧，学了就都好了。下班后我回娘家，就跟母亲说我要学法轮功，母亲也同意我学。隔了些天我又回娘家，母亲问我学得如何，因为我才刚学，就约略跟母亲说，学法轮功是做好人，完全为别人好，别人骂我，我不能骂别人，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别人。我走后，母亲想，这孩子本来就老实，在婆家受气，要是别人打自己也不能打别人，那不得总受别人欺负吗？母亲担心我，就让姐姐妹妹们到我家来劝我别学了。姐妹们到我家，没想到这些天我身体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他们一看法轮功这么好，都高兴地请了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回家学去了。母亲一看来劝我的人不仅没劝动我，反而也学上了，就让弟弟到我家来看看。弟弟一看我学法轮功后身体康复了，挺好，就高兴地走了。

我们姐妹学了大法，变得和善了，能为别人着想了，整日闹离婚的家庭和睦了，原来的药罐子、病秧子身体健康了。父母看到我们姊妹的神奇变化，都乐在嘴上，喜在心里，亲朋好友都为我们高兴。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姐妹就因为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就被一次次的抄家、绑架、关押。一次，警察们又把我和孩子一起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孩子后来被送到奶奶家。因为共产党的株连政策，大法弟子的妻子、丈夫、孩子不能升职、上大学、参军，单位扣奖金，不能凭先进单位，管辖警察、社区委主任也受牵连。我因此

被下岗，被迫离婚。当时孩子才6岁。这时，婆婆家人依然害怕受到牵连迫害，就把无助的孩子推到了大街上。孩子无家可归。母亲听说后，让父亲骑车几里路，把孩子接到家里照顾。母亲还领着我的孩子到公安局、政法委、610等部门要人，他们很蛮横，不接待，母亲就领着孩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坚持着。公安局、单位、社区等人员还一次次地到母亲家抄家勒索钱财，让交出我们的大法书，但我的父母坚决地抵制。有的亲朋好友跟母亲说，让把孩子送走，有的亲属甚至直接要撵孩子走。母亲总是非常正义地说，他爸妈离婚了，他妈不在家，奶家又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活？为了照顾我那年幼的孩子，母亲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不容易，父母才盼到我被放了出来，盼到的却已经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然而父母眼见我没吃一片药，学法练功一段时间，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可是等我身体恢复后，恶警们又到门上来，我又被抓进去，直到被酷刑得不像人样时，才又被放回来。我被一次次绑架关押，母亲想，政府怎么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好人越多越好，怎么不让学呢？做好人怎么还不让呢？父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得承受着对女儿的思念与担忧。一次，10多个警察开着2辆车，扛着摄像机到母亲家来绑架我，他们就像土匪一样，连白纸都要抄走。父亲抵制说，这是孩子学习用的白纸，不许拿走。他们强行把身体虚弱的我拖拽到车上。那时母亲正打着点滴，她拔掉管子，不顾一切地冲到车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车，不让把我劫走。那些年轻力壮的警察硬把母亲拉开，迅速地开车把我绑架走了，只留下了悲伤的父母和痛哭的孩子。那次我又被绑架到了精神病院，被折磨得滴水不能咽，什么药也输不进去了，生命危在旦夕。医院给当地政法委、610及单位打电话，让拿几万元的住院费去接人，可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不去接。母亲听到这件事，当时就昏过去了。等她醒来后，就马上准备钱，让父亲领着孩子去精神病院把我接了回来。然而母亲的精力财力有限，无法像照顾我孩子一样再去照顾弟妹他们的孩子。为此，弟弟、弟媳、妹夫们总是到母亲家发牢骚、闹事。

母亲这样辛苦了16年，她栽培我的孩子完成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次父亲过生日，大家都来给父亲祝寿，弟弟郑重地向母亲提出了条件：妈，你为我姐付出那么多，我姐不来帮你干活，她整天背着包发法轮功传单，以后不许我姐进家门，如果她来我就走。听得在场的亲朋好友顿时都鸦雀无声，他们都担心地看着母亲，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6个孩子当中弟弟是她唯一的儿子。没想到母亲却坚定地对弟弟说：要走你走。几分钟后，弟弟自己善不搭地回到饭桌上，什么话都没说。母亲相信有神佛在，相信做好事有福报。有一次他把攒下的钱给我，说让我去积德。我说那我就拿着钱买白纸和光盘，印上法轮功真相，发给世人，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得救度。母亲听了很高兴地说：那好，你快拿去救人吧。从那以后，母亲经常把自己攒的钱让我去救人。几年前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弟弟妹妹们想让母亲都由我来照顾。母亲问我，我跟母亲说，打针吃药也不见得好，住院还有死人的呢，你不如诚信法轮大法好，跟我一起学法轮功吧。他把法轮功真相护身符用好几个小手帕包了好几层，珍贵地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晚上睡不着觉，母亲就一遍一遍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出现了奇迹，点滴没打几天就不用打了，而且打针吃药母亲就难受，不打针反而不难受。于是母亲坚定地不打针吃药，也不去住院了，让我和妹妹来给她念大法书。本来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很快扔掉了拐棍，生活能自理了。母亲知道我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救人很忙，没让我住在娘家照顾她。过年时我们都给大法师父祝贺新年，母亲也非常庄重地要给师父拜年，说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救命之恩。母亲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我给母亲一本大法书《红银》，我想母亲能看书上的图也好啊。过了几天，我问母亲书看没看，母亲说我天天都得看一遍。我再问她，你能看懂吗？她说能看懂。我觉得很神奇，于是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装到小喇叭里给母亲听，母亲天天听，每次听李老师讲法之前都洗手洗脸，坐那儿恭敬地听。年轻时一身病，折磨得活不起死不起的母亲，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如今年近80岁，身体却很好，日子也过得开心，可以说是走上了幸福的人生道路。

刘梅英是我第一位法轮功学员，为人善良孝顺。她的婆婆102岁，每当闯过一次病业磨难的时候，老太太总是说：“我真是托大法的福了，师父真是在管我，我才能活到今天。我在心里一直都是真心感激师父。”梅英修炼大法已有20多年，每当年节假日或婆婆有病的时候，总是叮嘱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95岁那年，蹲下捡东西时滑倒了，股骨头摔裂了。医院不给手术治疗，说是年岁太大了，回家养着吧。此后婆婆就只能坐轮椅了。婆婆的大女儿都80多岁了，儿子也都70多岁了。而且身体也都不太好，小儿子也近70岁的人了，相对来说身体还好，所以小儿子就担起陪伴伺候母亲的责任了。而小儿媳刘梅英在异地女儿家看护孩子，夫妻二人分为两地，一个照顾老人，一个看护小的。疫情期间，婆婆阳了，小儿子也阳了，家里亲人都不敢回来看望，怕被传染。梅英听说两个人都阳了，赶紧回来照顾他们。回来后看到婆婆头也抬不起来了，不吃也不喝，丈夫身体也支撑不住了，梅英就把小音箱打开，让婆婆听真相广播，告诉婆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躺在沙发上，脸呈现灰色，说话也费劲了。梅英告诉丈夫：“快喊师父救命！”她丈夫一念发出，立即看到师父在空中坐在大莲花上，单手立掌，笑呵呵地朝他点头。他立刻感到身体轻松了，阳了的病状消失了。这一次大法的超常展现，让她丈夫对大法深信不疑。他说：“你这一回来，把我们娘俩都救了。”梅英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这也是你们真心信大法的善果。”他们家族的人都打了疫苗，但几乎也都阳了，而梅英一针疫苗也没打，也不怕传染，身体非常好。这件事也让家人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无不感叹大法的威力。2025年秋，二女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半个月后，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处于昏迷状态，已有3天不吃不喝。儿女们认为老太太倒瘦了，不能好了，就将老人送到养老院，临时雇个护工，其实就是找个过渡的地方，以防老人死在家里。家人们都处于给老人办后事的心理状态中。梅英听说后又赶紧往回赶，去养老院看婆婆，告诉婆婆：“你别忘了师父，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听到小儿媳的声音，精神头又上来了，心中又想起了曾救她命的大法师父，心中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又一次从死亡线上走过来后，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说：“我又沾你光了。”梅英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老人家是借大法光了，是大法师父管你了。”儿女来看望他，他一再说：“是大法师父又管我了，我真是借大法光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后半夜，婆婆从床上掉下来了，护工知道后吓得精神紧张，担心这过百岁的老人从床上摔到地上，不知后果得咋样，急忙找隔壁房间的人帮着抬到床上，看到老人的前额都是模糊的血，护工急忙处理，还好只是擦破了皮，身体其他方面没有受到损伤。紧张忙碌中的护工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护工给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梅英赶紧告诉家人：“别怨护工，他们为了生活打工挣钱不容易。”
后来婆婆前额擦伤处三天就愈合了。婆婆身边经常放着一个真相护身符，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工亲眼见证了婆婆的奇迹，非常相信，也要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现在百岁婆婆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活得津津有味，每天都玩牌2个小时，不觉得累。可是护工都觉得身体有些乏力。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念谁受益。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法轮大法开传30年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肯定和赞誉。当然了，也仍然有部分人，由于受实证科学理念的影响，对大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甚至存有一些误解。那么，什么是实证科学呢？实证科学又称实证方法，也译作经验法。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顾名思义，实证科学就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我们人类的感官、实际看到、听到等所得到的体会，从而得到在一定程度对各个领域的认知和相对结论。可是，神是我们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于是持有实证科学的人，因为看不到神的存在，就认为神只是想象中的一个虚幻的、可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构思。那么，神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一个希望吗？显然，人和人的手段看不到神的存在，不等于宇宙的无数空间中没有超常能力的生命。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年来，人间发生了无数的神迹，这些触手可得、睁眼能见的神迹，如果利用人的科学，却无法解释。比如，我邻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大法几天后，病状就神奇消失。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学员，得了癌症，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绝症患者。修炼大法后，康复如初，甚至比原来的健康指标还要好。2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看过医生。60多岁的人了，简直像年轻人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这些事，神奇就神奇在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法轮大法师父，只是潜心拜读大法书，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神奇事迹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不胜数。更神奇的是，有些没有修炼大法的人，只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病健身、转危为安、喜事临门。这些事实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发生在谁家，谁明白？我有一个小外甥女，在她几岁的时候，一次因为淘气哭了，哭的样子很逗人，我们就用照相机给她拍照下来，结果发现照片上，孩子的身体周围、墙壁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处都是旋转的白白的圆形法轮，而且孩子在公园、广场、景点等处照的照片上都有这些图形。每一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神奇变化。比如，很多人看到自己小腹部位端坐的殊胜无比的元婴，再比如，头顶上的三花聚顶和五颜六色直通天顶的大公柱等等，千千万万的神奇现象，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神迹 当今的科学能证明得了吗？不信神，或信了假神，甚至把魔鬼当神崇拜的人，往往是做起事来无法无天，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有轮回转世，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害人就是害自己的真理名言。所以说，实证科学证实不了神的不存在，就妄下断言，这已经给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据佛教经书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想不用出家修成正果，要等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时才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开了优昙婆罗花。都说今天的医疗能力代表了人类的科学成就，但是今天的科学治不了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更不用说癌症、艾滋病等绝症。被人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科学，连人自己身上的疾病都治不了。有史以来的历次瘟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总之，人是宇宙的造化，虽然科学为人类提高了物质条件，但却无法证实神的不存在。可是科学的不重道德，却会把人类导向歧途。在法轮大法弘传30年的今天，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冲击的时代，摆脱那些狭隘的科学理念的束缚，不妨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可能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余善因的评论文章，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
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非常清廉，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仁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牧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牧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牧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牧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的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
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英论坛》，我是石山。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维吉尼亚州的 Quantico 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政策演说，并且直接宣布启动一项名为“子午线”项目的全新军事研究计划。而这个计划的联合主管，除了美国战争部的首席技术官艾米尔·迈克尔之外，也包括了伊隆·马斯克、帕默尔·勒基，还有原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纽特·金里奇。子午线项目不但包括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系统，而且也将军事空间从地球表面扩展至地下和高轨道空间，这无疑是一个美国未来军事科技的前瞻性的研究计划。这项研究的结果不仅仅会决定未来美国军队庞大的军购采购的这个方向，而且很可能会重新定义未来的新型战争模式。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自媒体频道的主持人周子定先生。子定你好。好，那在现场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李军我们那个从海格塞斯这一次的这个计划谈起吧。他的这项计划到底有什么内容？因为现在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吧，非常广泛的关注。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震动？
2: 按照这个海格塞斯的说法呢，子午线项目就是用120天的时间，为美军画出一张未来几十年的战争路线图。他现在不是要造某一种飞机、导弹或者是机器人，而是先回答三个问题：就未来战争会在哪里打，主要依靠什么技术，美军今天应该开始准备什么样的武器和作战能力。这个项目呢是由战争部的首席技术官艾米尔·迈克尔负责，马斯克还有这个帕尔默还有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都共同领衔了。另外呢还会吸收军方、科技界、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这里面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未来战争不能只让五角大楼自己来研究，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马斯克掌握了火箭、卫星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勒基呢的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无人作战系统，他们不是传统的军方将领，却可能比很多将领更清楚10年、20年后的这个技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个很关键。那么这个计划研究的范围应该说非常大。海格塞斯说呢，这个不能给他们设置任何想象上的限制，未来战场可以从地下空间一直延伸到月球之外，也就是说呢，美军考虑的已经不只是陆地、海洋和天空了，还包括地下设施、太空轨道、无人机系统、人工智能以及人类过去根本就没有进入过的新战场。
0: 对，
2: 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呢，就是美军可能不再只追求少量极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海格塞斯说，未来需要的是什么？是高低搭配的，一方面能够保留决定战局的高端卫星、战机和精准打击的系统，另一方面呢，要大量使用成本较低的、可以迅速生产和不断升级的无人机与机器人。前者呢像闪电一击致命，后者呢像一个风雨，用数量和持续攻击去压垮对手。那么子午线项目呢，要在120天内就拿出一份公开的报告和一份机密的附件，就是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不能公开，对吧？
0: 对，
2: 找出美军现有的能力的缺口，并提出可以这个立即研发、测试和部署的方案。海格塞斯演讲结束后，第一次会议马上就在附近的保密室召开了。与他同时启动的是自主战争司令部和阿金库尔项目，则负责把这些新思路迅速变成实战能力。所以这个计划真正引起震动的地方呢，是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的思考未来战争由谁来打，在哪里打，用什么武器打，以及怎么样把人工智能、太空系统和大规模的无人武器组合起来。如果这套构想真能落实，它改变的就不只是美军的装备，而可能整个人类未来的战争方式了。
0: 对，这个听起来有点确实令人震撼因为 说实话，这个人类武器系统啊，从冷兵器到现到后来这个战争时期开始用枪用炮，然后有飞机有大炮，现在变成了信息系统。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我的感觉，我们面对的是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等级的一个武器系统了。所以我要问子定啊，子定你怎么看这个子午线项目啊？它未来对未来的战争啊，这个很重要吗？你觉得？
3: 我先说一下我对这个子午线计划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公司经常说这个领导人要有一个素质叫做 vision 啊，就是说你能够看到就是远处这个公司的发展方向，未来这个行业是什么样，你的公司是什么样，当你看到未来的时候你才能带领这个公司向前进。当然我们知道你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因素，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你首先你要有对这个未来正确的这个构想和认识，你才能带领公司前进。那同样那国防部也是一样的，军事世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美国目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急速发展，它对现在工业界的改变是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那对于战争形态的改变也是日新月异。美国现在是凭借了科技优势目前站在世界顶点，我们看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声明里面提到啊，说什么我们打伊朗啊，或者是这个行动那个行动也好，我们凭借科技优势已经非常棒了，但是我们依然要站在世界前沿，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对未来十年二十年美军事发展有足够的 vision， 但是这个 vision 呢又不能从我们美国国防部内部来，因为我们不是站在这个最前沿的人，因为是科技带来的这些变化，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一二战时候不一样，一二战时候那时候先是有一些军事技术再来运用到民用层面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说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是德国当时的262啊，包括这个火箭也是德国人先发明的，先是有军事技术再带来到民用，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反过来的，现在是私营领域民用科技是快速急速大规模的发展之后再反哺这个国防工业，所以对于美国来对国防部来说，我要发展未来的装备，我要知道未来战争怎么打，我需要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到请到了谁，请到了马斯克，请到这个 Palmer Luckey。 Palmer Luckey 其实是军工界的马斯克，他的个人背景很有意思，我们之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们知道马斯克，我们看国防部的声明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所谓这个设想啊，是从这个地下一直到这个月地轨道都包含在内，这个任务马斯克最合适不过了。你看马斯克这个 Boring Company 就负责挖地洞的，对不对？这个现在是这个星舰啊，目的是要飞到火星的啊，就是下至地下然后上至火星，马斯克都管得着。所以马斯克本身他是就是科技跨行业的，所以他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是非常强的。那 Palmer Luckey 呢， Palmer Luckey 本身我们知道是安杜里尔公司，安杜里尔的公司目前是军火界的一个新星，他和这个另外一个公司上市公司 Palantir 一样，它可以说是塑造改变了运用 AI 到现在的国防以及战争领域，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然后金里奇本身是众议长，他对政治层面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其实简单来说，我认为它是一场就是高层级的头脑风暴，就在180天内，我们对美国未来这个愿景装备的这个规划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装备的发展，就是说美国是甲方，那个光程报方是乙方，一般是甲方我提出我的这个 spec 或者 requirement， 对不对？我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武器，然后呢，我这个国防承包商，哎，我设计这个东西达到你的要求了，我竞标，我这是成功了。所以你国防承包商要领导这个标准。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美国过去几十年最失败的海军项目叫做滨海战斗舰，为什么失败？和国防承包商没有关系，我们造你的要求我们都达到了。就问题就是在美国的海军部当时对这个战争的设想是因为冷战结束了，美国没什么敌人了，主要是反恐战争，滨海战斗舰就是滨海作战，打击恐怖分子，对地作战，然后可以对地打击，可以安装直升机提供支援，速度要很快，因为你滨海作战，所有的这个滨海战斗舰全部设计达到要求，但是造出来又发现不适合，因为对手变了，现在对手又变到传统太平洋上和中共打，你需要有大量的防空飞弹、反舰能力、对地打击能力，这个垂直发射系统、滨海战斗舰全都没有。所以你看滨海战斗舰现在建出来5至8年马上就退役，因为没有太大的用处。这就说明就是美国国防部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才能提出我的要求，我才能正确的引导武器装备的发展，才能保证我在未来的这个军事冲突中，未来的这个军事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啊！这是我对整个计划的一些浅显认识。
0: 其实这个金里奇啊，或者马斯克啊，可能很多朋友还算是了解，金里奇算是一个 搞战略的。那个马斯克呢，大家也比较熟悉啊，包括特斯拉啊，这个造机器人啊 ，SpaceX 搞火箭呐、啊，和这个太空部署啊。那个Palmer Luckey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他以前的公司干过什么事情吗？
3: 哎呦，这个 Palmer Luckey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挺喜欢。你看新闻里面，他就穿了一个大裤衩，然后穿了一个衬衫，然后留着这个大胡子出来了。这样你要这个我们这个媒体这个工作者一看，说你这个胡子留成这样来，西服也不穿，按华尔街的标准，你这是不太行。但他其实是一个天才，他其实是军事界的马斯克，他其实绝顶聪明，所以他不注重这些，他非常有意思，他是。是加州人，加州长滩就是在这个洛杉矶南部偏靠近城县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可以说是15岁的时候就在当地的 community college 就社区学院开始选修这个工程包括电工学相关的课程。他从小就是喜欢捣鼓一些什么机械啊电子产品啊这个那个。我们知道美国他有很多人这个动手能力很强，你像我以前这个上班时候有一个同事，他们家就有一个这个机床啊，就是这个车库有个机床，这个机床不是说我们说那种大型的 CNC 数控机床，就是简单三轴的这个 milling machine， 就是铣床啊，就可以加工一些简单零部件，这是这个做机器人竞赛的时候能弄一些，这是在美国很普遍，就很多人家里稍微有条件，他都很喜欢动手捯饬一些东西啊。我还有一个同事喜欢自己这个打造刀，打造刀然后卖，就很有意思。那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Palmer Luckey， Palmer Luckey 他是从小就喜欢捣鼓这些东西。就我有一个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面有个人叫 Sheldon， 然后美国后来又推出一个美剧叫《少年谢尔顿》，就讲他小时候就在家里捯饬这个捯饬那个，然后就是一不小心把家里炸了。那个你可以理解，就 Palmer Luckey 差不多就这样一个人，就从小就是喜欢捣鼓这个发明家。然后呢他非常厉害，就是说他十几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读大学，他读的是这个 UC 长滩 Long Beach， UC， 我们知道在加州有很多好的公立大学， UCLA， UC Berkeley， 对不对？再往下还有什么 SB， 圣巴巴拉，还有 Davis， 对不对？还有圣地亚哥，还有什么尔湾，不行，还有 Riverside， 对不对？有很多学校，他上了什么 UC 长滩，而且就是他是不注重这个名校光环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家不如他的妹妹，他妹妹是 UC Berkeley 毕业，后来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前司法部长提名人佛州议员马特盖茨的妻子，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lmer 他其实不在乎这，而且他大学

0: 别人都反着来，别人是理工科难啊，所以他不学理工科，他是理工科太简单了，我自学就可以了，我学新闻学，这对于他来说从小搞这个都不是问题。然后这是他上大学，他没上大学的时候，17岁的时候，当时他先弄了一个论坛，那个论坛名字也忘了，就是全部都是这种极客，就是大家去就是软件编程啊，改编程序啊这种东西。然后后来他突发奇想，开始去研究这个我们叫增强现实或者虚拟现实的这个镜子。当时他淘到了这个很多很便宜，就是数年前开发的那些老的那个，然后就自己拆下来研究。后来17岁的时候，当时他给一个 USC 就南加大的一个教授就写信，就要求他是 cold email，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认识你，我就给你发邮件，我说我能不能去你实验室免费工作。然后他其实对非常懂，然后就招进去了。然后招进去了以后呢，他就一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教授就评价，就他对我的产品的了解和我了解一样多。你想想，十几岁的高中生有这么强的工程能力，然后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把这个 Oculus， 就是说我们这个虚拟现实这个眼镜的原型做出来了。然后做出来以后，他就开始在极客圈推广，后来找到了投资，这个做了第一家公司。然后2014年的时候被 Facebook 收购，当时是2多亿美元嘛，当时还是一个挺大的新闻。然后到 Facebook 之后，2016年的时候，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因为我们这2016年是希拉里和川普的选举，
1: 对，
0: 那时候我在美国参加这个各种campaign，就是选举相关的活，那是美国这个政治最撕裂的一年，
1: 没错。
0: 这个选举是11月8号，你像我有一些共和党的朋友，他跟我讲说，11月8号选举完了之后，当年同月的感恩节回去，就是一家人甚至吵架
1: 打架，对，
0: 甚至打离婚的都有，就女方支持希拉里，男方支持川普。所以2016年是当时美国政治非常非常撕裂，就现在和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现在美国已经相对来说愈合了一些，所以就是那个 Andrew Luckey 是在2016年那个背景之下，因为政治原因从 Facebook 离职之后，他又开始创立了我们现在知道安杜里尔公司。安杜里尔公司是军事界非常强大的公司。为什么这么说呢？安杜里尔他既做软件又做硬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明星公司叫 Palantir， 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国防公司，他其实又做企业又做国防，做数据库、人工智能，但是他纯软件。但安杜里尔不一样，他从创造意识，就是去解决美国国防工业的痛点，他既做软件又做硬件。他的软件的核心叫做 Lattice， 他其实有人说他是一个就是说 AI OS， 就 Operating System， 但其实它不是 OS， 它是在准确的说它叫做一个 Platform。 比如说它是仍然是要在这个 Linux 或者 Windows 基础之上，但它本身的这个是 AI Native， 就是说本身运用大量的 AI 技术，使得就是从传感器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直接 AI 进行分析。那它有不同的这个模块，比如说它有这叫 Lattice Mesh， 这个是用来去前端部署。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打仗的时候，前面有个在最前线有个士兵，比如说有一个智能眼镜，那智能眼镜上它处理信息，那它就要装这个 mesh 的这个系统。然后像这个在前沿部署在这个前沿的这个比如坦克啊无人机上，它一般是装在 embedded Linux， 就是嵌入式的 Linux 系统之上。而在后方比如说大型指挥系统，一般是装在 Windows 之上，因为 Windows 用户界面更熟悉，你操作的人员对人来说更友好，而且那个军方人员你有的不是很懂 Linux 系统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说非它关键是要什么，它要打造一个生态。这个生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以后比如说你其他公司，比如说你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我如果生产一个什么东西，我以后也是要接入到我这个 Lattice 系统里面。 Lattice 它会开放各种各样的 API， 就比如说我有这个 Lattice 像一个大脑，比如说我洛克希德马丁开发一个中程僚机，中程僚机的这个数据要通过 Lattice 系统传输到后方，然后我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样的话它其实打造了一个生态，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 iOS 或者是安卓的这个生态，对吧？我打造了这个东西以后，其他人过来我都要在我这个生态里面这个活动。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为什么？你看苹果为什么这么多年长久不衰，既做软件又做硬件，它的 iOS 生态系统是非常厉害的。你像苹果现在最近推出这个 iPhone Duo 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对不对？它不只是说硬件上这个，你软件上也要跟着整个生态环境，我的 API 也要跟着变化， 对不对？我的所有的 APP 都要跟着变化，这样我才能打造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这是他为什么厉害的一点，就是安杜里尔他其实打造军工界的这个生态系统。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是软件，就是 Lattice， 就是 AI Native 的一个平台，就是软件平台。他还有在此基础之上发展的更

0: 种各样的这个硬件。所谓硬件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它有一款无人机叫做 Fury， 就狂怒，它其实是这个中程僚机，那2026年已经赢得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因为所谓中程僚机就是说和我们伊朗乌克兰看到那些无人机有些不太一样，它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看到 F-16 也好 F-35 也好，它就是变成无人驾驶的。当然它体积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没有人了，也不需要那么多负载，但是呢它的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说我不是飞回去就不飞回来了，我是像我们正常战斗机一样飞出去以后，我和有人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最新的第六代 F-47 或者是第五代的 F-35 一同作战。我一架飞机搭配六架中程僚机飞在空中，中程僚机可能在最前面负责侦察或者是什么，哪怕暴露也没关系，敌人如果发射飞弹击中你的话，你掉了就掉了。所以这中程僚机是陪伴着这个友人第六代战斗机作战。然后它还有不同的产品，比如说它还有一个产品叫做这个就是 Altis， 这个产品是这个巡弋飞弹，这个叫你要巡弋弹也好，叫无人机也好，就是台湾采购，台湾大概采购了两千多套这个巡弋飞弹。它的主要是这个便宜，射程也比较远，450公里，那你基本上从台湾可以覆盖这个福建沿海，甚至打到浙江南部，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台湾大概采购2000多架，而且这个Palmer 其实前段时间刚到台湾去演讲嘛，他当然有很多这个诉求或者愿景，其中一个愿景就是说未来安杜里尔会在台湾设厂，然后就是在台湾开发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武器装备它不只是说一家公司，和二战不一样。二战的时候你像造一个船，这个钢铁从钢厂里面炼出来，这个弄完以后直接送到造船厂，造船厂以后把这个就直接就可以把我这个船造出来，顶多炮塔在其他地方。现在不是这样了，你说整个船体造完了以后啊，各种电子系统比如雷达系统，我光说这个雷达系统它下面的 OEM 就有上百家。所以就是说这个核心意思就是说，当我一家公司在这里设计生产基地的时候，一定会带动整个工业链，整个地区的繁荣发展。像台积电到欧洲在日本设厂，熊本设厂一样的，它会带动整个周围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是硬件。硬件其实它还有一款叫做Barracuda， 就是梭鱼巡航导弹。它其实是解决美国军队现在的一个痛点，就是说生产速率过慢，成本过高。那梭鱼这款巡航飞弹它对标的是美国战斧。美国战斧巡航飞弹一枚至少上百万美元。就是早期可能二三百万，现在可能更贵。那梭鱼它的价格，你生产500枚，价格能达到20万美元，就是也就是你战斧的十分之一。当然，它的射程没有战斧那么远了，战斧能达到2000公里以上。它的射程大概是，它有不同版本，大概是有短的大概200-300公里，长的能达到900公里以上。但是对于这样20万块钱的产品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用了。足够用了。所以它其实，而且它大量的是这样，它打的牌子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大规模的降低了成本，同时减少生产工序，就是我的生产设备减少了 95%。就以前你比如需要这个那个的，我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这样能不仅减少成本，还减少生产周期，而且很容易扩产。它大量采用商标的一些元器件，不用像军工产业那样经过那些复杂的验证，因为你需要很多验证，就意味着你的生产的厂商是有限的。就你要经过这个复杂的政府的军工方面的认证，那你其他公司就没有办法涉足也可以，你需要经过一定周期。所以就是现在军工产业搞的是有很多的这个 protocol， 但是这速度很慢，生产速度很慢，扩容很难。所以那个 Palmer Luckey 它就是针对美国国防工业的痛点去推出这些产品。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看好这个安杜里尔这个公司。而且就是说安杜里尔这个公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安杜里尔它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魔戒指环王，是这个我们知道刚多的这个王子阿拉贡他的手中的这个宝剑。这个 Palantir 也是出自于魔戒，是 Palantir 那个魔戒中的这个真知之石，就是萨乌曼包括索隆都有这个事。就这些人包括这个 Palantir 这个创始人 Peter， 包括Palmer Luckey， 他的其实很多共同创始人可能一开始都是从 Palantir 出来，他们全都是魔戒迷，都是指环王迷，都是托尔金迷，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1: 对对对，你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生产呢、和后面的一些对我们很多这个外行人来讲啊，可能还是就是云里雾里的有一点。能不能跟我们直观的讲一下，现在 到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无人系统什么机器人战士，我们大家都是电影里面看到，或者 AI 是怎么用的，能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比如说现在在伊朗或者在乌克兰他们有没有用这一类的东西了？开始
0: 就说类似你像那种终结者 Terminator 那种类人的那种机器战士目前没有，而且我认为不太有这样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拆解来看啊，就是说你像这种人形机器人，你说人类在战争中它的作用其实是受到身体限制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战场上最基本的坦克为例，目前的坦克一般是四个成员，哪四个成员？第一是驾驶员，开车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炮手负责发射炮弹，另外一个填装员就是负责填炮弹，还有一个车长负责指挥。你说这些人，你说人类这个结构这么复杂，你有脚有腿的，其实你在这个军事中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对不对？你像你开车的，根本你自动驾驶，你像特斯拉，你不完全不需要人形机器人。那你炮手其实也不需要，那个填弹的自动装弹机就可以了，
2: 更不需要
0: 了。所以我想说，就人形机器人在战争中，它的就是用途可能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直接。但是，就是机器，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机器人 robotics 或者机器人科学，在实践中当然有很多的运用。比如说，就是最近伊朗战争，就是前段时间伊朗打上来一个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美国其实过去几年一直在开发，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人战争，就是无人机啊，水上飞的就是无人艇，然后水上飘的无人艇，海底下就是无人潜航器。美国的无人潜航器干啥呢？就是排雷的。就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安了很多这个水雷嘛，无人潜航器的好处可多了。首先，你这个不需要人，你可以建得很小，对不对？而且你可以安装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第三，你被炸了也不心疼。所以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大量的使用这个无人潜航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无人艇，自杀无人艇。那个自杀无人艇最早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用的，但是那个无人艇其实没有太多人工智能的成分，因为很简单，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快艇上面你装上一个通信，这个能和外界联系，然后我外界远程控制、远程遥控，能够控制它的这个船的这个前进、操作这个方向几个舵，其实就可以了。但是无人艇在乌克兰战争中其实运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黑海舰队可以说是节节败退。最早从塞瓦斯托尔港 后退到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克赤，然后又往新罗西斯克啊，然后又往黑海沿岸去撤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黑海之上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舰队的这个身影了，这是无人艇。那在伊朗战争中，美国也用了无人艇。我们知道阿巴斯港，就是就一两个月前，美国就用这个无人艇袭击阿巴斯港口内的这个伊朗海军的一些军舰，然后就无人机，我们看到，美国有这个卢卡斯无人机，就是仿制伊朗的，就是低成本的这个大量这种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战争中也大量使用了，然后俄乌战争中，我们几乎是天天看得到，这个最早期的，你像见证者无人机，它是用的涡桨发动机，时速就200多公里，很慢。但最近俄乌战场上有个变化，就俄罗斯改进这些无人机，就我不用涡桨发动机，我用我的涡喷发动机，然后这样的就这个喷气式发动机，这样我的速度更快，能达到这个七八百公里、五六百公里每小时。这样的话，你拦截起来会更加困难，而且你的这个飞行高度也会更高。那这是目前我们在战场上看到了一些无人化的系统，包括这个乌克兰在战场上也使用了一些简单的所谓这个战场的机器人，但是它这个机器人它是就履带式的，就不像我们讲的说有腿的跑，因为人的腿其实在战场上来说不是那么适合，你像履带式能够更加覆盖全地形，所以就战场上有这个乌克兰的像履带式的这些无人车也好，或者你叫的战斗机器人也好，已经在前线进行实验了。美国其实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开发，你像美国陆军它一直有一个叫做 X 人形机器人的一个设计项目，但这更多是就是和DARPA相关的一些科研项目。就是每年美国都会有这样的项目，就是他设定奖金，然后去有很多学校的科研机构或者其他的一些初创公司，他们可以竞争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可能是作为之后如果合适的话会进行孵化。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运用，就是美国你知道有 F-16 战斗机。F-16 战斗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最初是从竞赛形式，就是 无人化 F16 战斗机。我们知道 F16 战斗机是有单人有双人的，它是完全无人化，然后呢在空中进行格斗，就是格斗训练。那最早是完全是软件上的竞争，就是说大家在那种飞行的模拟器 simulator 上进行模拟。当时我记得有好多公司参加，而且那个视频在网上发布，2018-19年的时候，那时候 AI 还没有现在那么火，但是美国当时已经做到了那个程度。所以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些科研计划一直在进行着，然后这些科研这个成果通过这种头脑风暴，或者通过这种竞争项目的形式进行之后，会慢慢进入到实战化以及大规模的作战之中啊，这是我的一点观察。
1: 对对，其实这一次呢，这个成立了这个子午线项目吧，这个项目，它除了给出一个未来的一个报告以外，它也就刚刚李军我们也谈过，就是。在什么地方打，怎么打，这个都是等于要重新定义了。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这个军事工业极强的一个这个国家，是吧？全世界最棒的武器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报告一出来，恐怕未来的这个武器就完全，你的他们现在这里面都没有这个传统的，像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什么波音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这里完全跟以前没关系了。所以我问这个郭女士啊，如果这个报告出来啊，这等于是新装备的这些美国最厉害的这些武器整合装备的话，这不是跟以前的那些完全不一样了？
2: 那当然，他这不只是换了一批供应商，而且是换了整个一个游戏规则。你看传统的模式，就是1961年1月17号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他第一次提出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了。他警告美国人，他说军方和军火商绑在一起呢，会形成一股难以监督的力量。
1: 现在其实就
2: 但是冷战之后呢，这个体系反而更集中了。那1993年夏天，当时的国防副部长威廉佩里，他请各大军火商的老板吃了一顿晚饭，业界后来把这顿晚饭叫做最后的晚餐嘛。佩里告诉他们，就说国防预算要大开，你们必须合并。那几年之后，美国几十家主要承包商就合并成今天的五大巨头了。竞争就是少了，速度但是也慢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F-35， 2001年10月就是洛克希德马丁拿下合同了，一直到2015年7月海军那个陆战队才宣布第一批 F-35 形成作战能力。
1: 15年。
2: 整整差不多15年了。美国政府就问责署估算这款战机整个寿命周期的费用超过 1.7 兆美元。硅谷的逻辑正好相反。2015年12月21号 ,Space 的这个2015年12月21号嘛 ,Space 的这个猎鹰9号
1: SpaceX
2: 的这个猎鹰9号第一次让这个一级火箭垂直降落回收，当时很多航天专家都说不可能。
1: 对对。
2: 那 SpaceX 的做法是先发射，炸了就改，改了再发射，失败被当成数据了，而不是丑闻了。那今天美军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卫星发射任务就交给了 SpaceX。
1: 对。
2: 管理学有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破坏式创新。
1: 破坏式创新。
2: 这个是哈佛教授克里斯丁斯在97年提出来的。他说这个大企业往往不是被同行打败的大企业，而是被一开始看起来很便宜粗糙不起眼的新产品打败的。因为大企业习惯服务最高端的客户，他看不上低端市场，这个太 small 了对他来讲。那我们今天做企业很多都是这种思维啊。今天的国防部五巨头，国防五巨头面对的就是这个局面。他们擅长造几亿美元的一架战机，但战场上需要的可能是几万美元的一架用完就丢的无人机。所以他这个太大了，尾巴他摆不过来了。地质学里面板块每年移动只有几公分吧，但看起来很稳定不动的，但能量会一直积累，到了临界一次地震就改变了整个地貌了。美国军工体系30年就是那块稳定的板块，子午线计划呢很可能就是那一次的地震了，就是
1: 你是说这一次有可能要发生一个大地震。
2: 对，
1: 我看很多相关报道都说，美国战争部这一次和伊朗的 作战，其实就有很多什么无人机和什么新型的作战模式就开始了。
2: 是的，今年这场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可以说是美国新型无人机的实战首秀了。那比如说今年2026年2月28号早上嘛，凌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就是实施狂怒行动，美国的媒体说就是头24个小时就打击了超过1000个伊朗的目标，包括革命卫队的指挥中心、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在这次行动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新武器，叫这个 Lucas。
1: 对，刚刚指定也谈过这个，对，
2: 它可以翻译成低成本无人作战的攻击系统。那这是一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由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SpaceWorks 就是公司生产。更有意思是，它的原型就是伊朗自己的见证者，163无人机。
1: 见证者136
2: 啊，136无人机见证者，它也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大量使用的那一款，美军把缴获的伊朗无人机拆开研究，然后逆向设计，再大量生产。美军中央
1: 也会抄
2: 美军这个中央司令部，我原来就抄这些的哈，在中国抄，把美国买回来设备抄了，然后画图纸。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这个社交这个媒体上说，这些仿造伊朗的设计无人机的，现在送回去的是美国制造的报应。这款无人机在2025年7月第一次公开亮相，2025年12月，美军组建了专门的蝎子打击特遣队，这个部署到中东。同一个月呢，他第一次从军舰上发射成功，两个月后就投入了实战。从亮相到上战场不到8个月的时间。你看价钱，一架 Locus 大约35000美元，一枚战斧巡航导飞弹大概200万美元，上下差了50-60倍了。那当然军事经济学概念叫做成本交换比，意思就是你花多少钱逼对方花多少钱。过去伊朗使用便宜的无人机消耗以色列和美国昂贵的这个拦截弹，这一次美国反过来，他用同样便宜的东西去饱和伊朗的防空网。所以乌克兰也出现在这个战争里面。战争期间，乌克兰向中东的这个美国盟友发出了拦截无人机和操作员，专门对付见证者无人机。这些拦截机呢，是在乌克兰战场上一架一架打出来的。
1: 对，他们这经验是打出来的。
2: 对，那2026年5月12号，就美国NBC 报道的，就是美国乌克兰两国已经有备忘录了，准备联合生产无人机。报道里有一组数据，乌克兰一家公司的2026年计划生产超过300万架FPV 无人机，而美国全国在2025年大概只生产了30万架。那这个差别多大，就是伊朗发明的武器被俄罗斯拿去打乌克兰，乌克兰学会了怎么打下它，现在美国学会了怎么应用它。战场上最好的老师往往就是你的对手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在我们继续往下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工商时间。现在呢，面对各种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类的污染啊，守护肺和呼吸道健康就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扁康丸。扁康丸呢，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的一个秘方啊，它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问世50多年，已经有超过16万人的使用案例，涉及到鼻炎呢、哮喘呢、皮肤过敏呢、支气管和肺部各方面的问题。徐院长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部健康是人体免疫力能够增强的一个关键。当然他调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啊，借此呢可以最终摆脱药物的依赖。咱们节目下面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大家可以去自己看。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简单讲一下。纽约有一位吕先生，今年91岁了，10年前曾经得过这个叫做肺气肿。后来呢，因为一直在吃这个扁康丸，10年后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这肺部的问题。他现在啊，不但能自己上街，还可以到街上去追这个 bus 啊，所以他老伴儿都一直在笑这个事情啊。所以购买扁康丸呢，记得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 JYLT 啊，每购买一瓶的扁康丸就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 啊。那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战争的问题啊，和武器的问题。我们说到乌克兰啊，我觉得乌克兰过去两年多其实已经可以说被迫形成了一套新的战争模式啊。所以要问一下子定，乌克兰现在这个战争啊，对美国现在的这个所谓子午线项目有多大的启示？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0: 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影响，就是现在和未来的战争形态。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乌克兰军队过去一两年有和这个北约的部队在比如说东欧波兰啊，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进行军事演习，基本上每次军事演习就是乌克兰军队都大获全胜啊，因为这个战场经验已经领先北约非常多了，而这些战场经验大多是来自于这个无人机以及无人化。你像现在，你像二战的时候，你像一战的时候，那时候双方是战线之间可能有一段距离，因为炮火就形成无人区。但现在俄乌双方之间这个战线有可能有10公里甚至更长的一个无人区，就在这个无人区，你任何这个部队进来的时候，我无人机都能看到。看到之后，后面就是马上炮火就过来了，或者无人机本身就可以进行进攻，所以这大大这个改变了这个现在这个战争的形态。可以看到，就是俄乌战争已经打到这个快5年了，到最近这一段时间，进入今年以来，其实俄乌双方前线并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动，也是因为这个这个战争包括资源已经消耗到这个份上。另外就是持续对对方后方进行打击，我们可以俄罗斯。这5年来一直是大量的无人机空袭基辅啊、利沃夫啊、奥德萨等大城市。那乌克兰在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自己的这个产能，无人机的产能开始提升上来。你像乌克兰有家这个国产公司叫火力点 Firepoint， 它推出有 FP1、FP2 无人机、FP5、弗拉明戈巡航导弹、FP7 就弹道导弹，就各种各样的武器。就我们现在看到打到这个俄罗斯境内，基本上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能有这个1900架无人机，各型无人机袭击啊。我们知道这个莫斯科，包括黑海沿岸，包括克里米亚等各种地方，所以对俄罗斯现在这个能源包括民生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不断在改变着现在这个战争形态。美国也是从这场战争学习，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卢卡斯无人机也是美国学习到，就是说俄乌战争目前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有两大启示，我总结下来。第一就是无人化，因为前线是这种小型的 IPV 那种无人侦察无人机，然后自杀无人机进攻。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坦克庞然大物，所谓二战冷战中的绝对王者，在战场之上就跟无头苍蝇一样，一会儿一个无人机炸过来，一会儿无人机炸过来。你看俄罗斯那个坦克上面都架了一个铁笼子，对吧？铁笼子上面还弄了个罩子。我们看那个乌克兰当时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奥德萨等地方，它这个公路上面用渔网给罩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袭击太频繁，用渔网的话能保证这个公路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这个无人化是现在战争的这个一大特点，就空中无人机、水中无人艇、水下面就是无人潜航器。这是未来这是一个发展趋势。但是俄乌战争说句实话，用到最前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基础相对是没有的，因为这两个国家说句实话在人工智能本身这个方面是发展相对落后，而美国恰恰是这方面的王者。所以美国这个子午计划，就是说子午线计划，就是说当然我从装备本身角度是无人化，但结合我更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水平，我能使得我的这个威慑力达到一个更加恐怖的程度，这是我的一点想。
1: 对，我是昨天还是今天才看到一个新闻，那个泽连斯基啊提了一个新建议，他说出来把我吓一跳，他说我们的无人机在天上飞，每天可以形成5TB 的数据，5TB 的数据。他说我现在你们来投标，我把这个数据啊给这些无人这个 AI 公司，你们这所有的包括这个武器系统公司，唯一的东西呢就是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我可以用。所以他这个战场上的数据变成了他 武器 AI 化的一个投资。大家都知道 AI 是包括3部分，数据、硬件 还有软件，是吧？所以他等于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弱势在打仗啊，变成了他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
2: 那川普不说吗？他说我们废弃的数据库，习近平都说我们都要
1: 废弃，
2: 就是都是说现在大家都是在去买这些吗？
1: 对，这个就是就前一段时间美国有公司，就是有几家那个领先的 AI 公司啊，他们的大佬都呼吁说要放缓这个 AI 的发展，包括这个马斯克都说哟，这个发展太快了，就担心呢、啊、AI 会带来一些风险啊。所以你知道后来啊，这个川普和万斯啊和美国官员说 ,no, 绝对不能放缓。放缓了我们就被别人超过，我们超过我们必死无疑。
2: 别人超就是中共。
1: 对啊。所以这个我知道现在啊，李军，包括这个子午线项目出来，
2: 嗯，
1: 现在在社会上也有非常大的质疑，我看就24小时已经有很多质疑了。
3: 对，而且这种质疑应该说非常大，最强烈的反差是就是最近连制造人工智能的公司都开始踩刹车嘛。
1: 对啊，
3: 像 S 这个 Anthropic 创办人阿莫戴他呼吁
1: 啊，
3: 放慢最先进的模型的发展速度， OpenAI 的阿尔特曼和这个马斯克也表示支持。当然了，这不是整个行业都同意减速，但是连最了解 AI 能力的人都警告它可能失控。现在美军却要把 AI 加速引入战争，这肯定会引起巨大争议的，
2: 嗯，
3: 对吧？第一个质疑就是机器人能不能决定杀人？如果普通的人工智能能认错一张图片，对吧？给错一个答案，人还可以纠正它。但是在战场上，如果 AI 把平民车辆判断成了这个导弹发射车，或者把这个友军判断成敌军，武器一旦发射，错误就是无法挽回的。特别是自主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到底 AI 只是向人提供建议，还是自己可以选择目标自己开火，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红线。
1: 对，
3: 是吧？第二个质疑呢，是 AI 可能让战争失控得更快。过去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呢，需要侦查、报告、判断和下达命令。未来可能卫星和无人机发现目标 ，AI 几秒钟内就完成分析，随后无人机蜂群啊自动发动攻击。如果判断正确，那速度当然非常惊人。但如果判断错误，错误也可能在几秒钟内被复制到几百、几千件武器上。那么双方机器都高速反应，人类甚至来不及叫停。一次局部误判就可能迅速升级为一个全面的冲突，
1: 对，
3: 是吧？那第三个呢，就是谁来负责？如果自主武器误杀平民呢，责任可以，对吧？属于指挥官，哪怕你是程序员，哪怕你武器公司，那还是做出判断的算法。现在现有战争的法规基本上建立在人类做出决定的基础上的，
1: 对，
3: 而人工智能正在把这条责任链也打乱了，到最后谁负责？还有一个现实的这个质疑，就是马斯克和这个乐基一方面参与决定美军未来的需要发展什么技术，另一方面他们的公司又承接五角大楼的大量合同，由军火供应商参与制定未来军备的方向，外界一定会追问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啊？
1: 啊，这个东西是，就是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
3: 所以这个也都各种质疑吧。
1: 对，
3: 各种各类的都有。所以呢，子午线项目呢，越有可能改变未来战争呢，质疑它就会越大。真正的焦点呢，不是美军应不应该使用 AI， 而是人类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它。谁决定开火，谁承担责任，系统失控时谁能立即把它叫停掉，这些边界目前都没有清楚的答案。
1: 对对，所以子定你怎么看这些质疑？
0: 我是这么觉得，就子午线计划而言，它本身是一个类似头脑风暴的一个这个大的愿景，就是未来战争是什么样，未来这个武器装备要怎么发展，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战场上有哪些元素，这个它不是太涉及利益冲突，它不是说这个发展一个装备，就比如说如果让马斯克或者是这个 Palmer 去定义 F47 战斗机的需求是什么样的，那他们的公司同时参与 F47 的竞标，那会有利益冲突。简单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书蓝图来说，我不认为存在利益冲突，这第一方面啊，这从制度角度上；第二，从个人角度上讲，说句实话啊， 这个 Palmer、 Lucky 和伊隆马斯克，他们都是极客性格的人。这种人说白了，我参与这个项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应该做，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们是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很纯粹的。如果你华尔街的人做事，那可能他有其他的这个想法。这两个人他们真的就是科技，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好，我要帮助美国就提高我们的这个，就像伊隆马斯克当时成立政府效率部时，结果当时他和一个印度人那个维维克一起，结果维维克撂单子跑了，马斯克一头干下去，结果干到后面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你可以看出马斯克的这个性格，就是哎，我觉得这应该做的事情，我就要去把它做好。但是虽然我从中没有得到什么，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哎，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希望美国更强大，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第三一点，从财务角度上来讲，这两个人其实都不需要什么钱，他没有什么太多利益冲突。我的利益那么大，你这可能利益冲突那么点。马斯克 SpaceX 上市了以后，身价多少钱？还缺这点钱吗？这个 Lucky 也是这样 ，Lucky 当时啊 ，Lucky 现在当时身价没法和伊隆比了，但是。这个安杜里尔现在还没有上市，但安杜里尔真的，他上市我看好他很快就冲到千亿美元的市值，所以这对于Lucky来说他其实也不太需要。你从他这么年轻，他是92年的，你的现在才30多岁，成就已经这么大，所以他不太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些担忧是不必要的。
1: 就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种军事武器啊，军事科技未来会对人类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然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对不对？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军事武器啊，是利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当然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历史上已经给过我们很多答案了。先讲一下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交战双方都在研制一种技术叫做声测定位，就是用好几个麦克风听敌人大炮的这个声音，算出这个炮兵阵地在哪里。战后呢，参加这场研究的美国物理学家卡特呢想到一个点子，然后用这个声音能找到大炮，那震波应该也能找到地底下的岩石嘛。那1921年他在这个奥克拉荷马州呢做了世界第一次反射地震震，就是勘探试验、啊、后来全世界大部分的石油都是靠这种方法找到的。
1: 这个就是学地质勘探、
2: 学地勘探都要学、
1: 学
2: 勘探人首先就要学从这里学起了嘛。那这是就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技术大爆发的年代，英国人发明了雷达的核心元件，就是空腔磁控管。那1940年美国把它秘密带到美国量产，到了45年雷神公司的工程师就是塞宾瑟在这个斯宾塞呢他在这个磁控管的旁边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他口袋里的巧克力化了，他就申请了专利，这是今天我们家家户户都用的微波炉了。那就是1916年2月美国公开了世界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就是他最初的任务就是帮陆军计算这个炮弹，就是炮弹弹道了。德国的 V2 火箭二战的时候用来轰炸伦敦，战后呢设计者布朗呢到了美国，在69年7月他主持设计的土星五号火箭就把人类送上了月球。所以这些事情你说同一年的10月29号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阿帕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向这个斯坦福研究所的传递的第一条信息，这就是今天的这互联网的一个起点。
1: 当时也是军用技术，
2: 军用技术。还有这个 GPS 未来也是本来也是纯军用的，到了83年9月，就是因为韩国的航班007航班误入苏联领空，就是被击落了，269人就遇难。之后里根总统就宣布将 GPS 开放给民间使用，今天每个人我们手机上的导航就是这么来的嘛。所以历史学家麦克里在这个禁足富强这本书里也专门研究这个现象，他认为近代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军事竞争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军事其实是在我们生活的前卫，历史也有另一面。当然德国化学家哈珀发明的合成氨，今天全人类将近一半人口的粮食都是靠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化肥。但是同一个哈珀在1915年4月呢 22号，比利时这个伊普尔亲自指挥了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毒气攻击。
1: 他本来这个氨气本来就是要搞那个化学武器的，
2: 对，
1: 结果偶尔发现了呢，它是可以做化肥的。
2: 所以同一个技术可以养活几十亿人，也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会走到哪一边？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嗯，其实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是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海格塞斯，前两天的这个演讲呢，他预示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改变，就是以前美国的军事采购啊，他都是这个通过顶层设计，先想好未来是什么样的武器，我给你一个单，然后由下面的公司去设计，然后制造，然后报上来，我批准，然后几个人竞争，然后去做。未来不是这样，我看到那个他们新的这个，基本上他们有几个最重要的，第一个，他不需要你完善，马上就造出来，马上就投入使用，其实就是马上就试错，试错以后，他一个月之内就换代，他增加这个迭代的速度。也这一点呢，可以说非常像美国硅谷的这个模式。硅谷的所有的电脑技术，所有的包括我们用的 iPhone， 现在我们想想当初用的 iPhone 那个多差，
2: 多大
1: 一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好。为什么？它就是迭代，它每年都在换。如果到了这个硅谷，很多的这种包括软件啊，包括一些改造，它那个迭代，尤其是到了 AI 时代，可能真的是用小时算，用天来算，就迭代。
2: 所以我现在不要买特斯拉，不要买无人驾驶，因为很快的换的很快。
1: 对，换的非常非常快。现在的武器制造、武器设计，如果还沿用过去那个方式，那就很糟糕，
2: 跟不上了，
1: 很贵，很慢。
2: 嗯，
1: 而且呢，就算造出来，就像那个滨海战斗舰一样，可能根本用不着了。所以它现在整个要换一个模式，它所以这个整个子午线的规划，他要把这个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造火箭啊，这个帕马造自主武器啊，美国军方现在把这些科技企业家吧拉进了一项未来战争的研究，我觉得它本身说明了一个变化，下一代战争的核心恐怕不是说坦克军舰和战机，甚至都可能不是 AI 和机器人和卫星，而是一种完全新式的一种模式，一种科技模式和一种战争模式。我们看到几万美元的武器可以逼对手消耗几百万美元的拦截弹啊，军事强弱的算法其实就变了。所以这个最后提出了什么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他提出的问题，全世界的军队会去想。我相信全世界的我们关注这个世界未来发展的人，恐怕也要去想想它里面意味着什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一些比较粗浅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个指定应该回答的一些比较深的问题呢，今天也就来不及啊，帮助大家来提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个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4: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6: 神韵经典。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作品第五号。格林卡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俄罗斯票房惨淡，导致他不得不流落他乡三年。这个歌剧没有顺应当时的流行品味，它的旋律没有俄罗斯味道，而是吸收了波斯、芬兰、土耳其、高加索等不同地域的元素，而且不同于格林卡的第一个歌剧为沙皇献身，鲁斯卡兰与柳德米拉是一个童话。柳德米拉一位美丽的公主新娘被邪恶的巫师带走，英勇的新郎鲁斯兰不畏艰险到处寻找，直到成功的救回自己的新娘。1871年，格林卡去世14年后，这个歌剧在莫斯科获得了辉煌成功，从此成为俄罗斯歌剧标准剧目之一。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作品第五号。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习近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呢？川习会神秘空出了5个小时，白宫甚至要为他单独准备一个专属休息室，只能够彭丽媛单独陪同。国殇日在北京，有人赤身喊冤，昆明惊现五星血旗，离奇倒挂。当权力、健康、民间的怨气和凶兆接连交织出现的时候，中共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天意是不是正在显现呢？看点扒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3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10月4号星期天。川习会已经过去几天了，终于现在有各种细节被陆续披露出来了，包括习近平送给川普的国礼和习近平的一份特殊要求，以及为什么川习会唯一完整的一天当中，中间却有长达5个小时的空档。我们先说国礼。根据媒体的报道，川普赠送给习近平的礼物是他与夫人梅兰妮亚亲自参与设计的雕塑，是一座大约90公分高、双翼展开的金色白头海雕青铜金雕塑。习近平送给川普的国礼呢，是一座太和殿的模型，有传闻说是纯金打造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明。川普把雕塑作为国礼送给习近平，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国礼的价值啊，不在于价格，而在于象征意义和它的心意。海雕雕塑代表着美国的自由与翱翔的精神，又是川普夫妇亲自参与设计的，所以既显得很用心又很得体。但是习近平送这个太和殿的模型，如果仅仅是一个模型的话也就无可厚非。太和殿是紫禁城中规模最大、屋顶最高的殿宇，是皇权的象征。在明清时期呢，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等啊，都是在这个太和殿举行。送给川普太和殿的模型，似乎是可以展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但是如果是纯金打造的，显然跟川普的那个雕塑价值是没有法对等的。不过以习近平的习惯，他可以对非洲等那些穷小国家大撒币，豪掷千金，做一个纯金太和殿的模型送给川普，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特别是习近平对川普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但是有比这个国礼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西方媒体披露出来的一系列细节。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习近平访美之前曾经向美方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在美中峰会期间，美方要配合这位73岁的领导人休息要求。知情人透露，北京最主要的要求是在白宫西翼为习近平安排一个私人房间，供他在各项活动之间休息，而且仅允许彭丽媛陪同。知情人表示，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律都不得使用这间被称为等候室的房间，就连中办主任蔡奇也不例外，都得上外边等着。一个等候室只能是彭丽媛陪同习近平使用，连蔡奇都不能入内，这显然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等候室，而是习近平在进行下一场公开活动之前完全脱离外人视线的这么一个私人休息处，或者是只能由彭丽媛照顾习近平休息的这么一个地方。前美国国安委中国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曾经在小布什政府组织过3次国事访问，他表示这种等候室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澳洲前总理霍华德，包括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访美，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儿，这很不寻常。知情人还表示呢，就在习近平访美前大约一个月，到美国来扫清障碍的那些中共先遣团队明确提出要求，9月24号不能安排川普和习近平的工作午餐。大家都知道，9月24号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唯一的完整的一天。
今年五月呢，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和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午餐，那是有一个完整的一天。据知情人透露，北京官员告诉美方，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要有更多休息时间，这就是9月24号美中峰会期间出现大约5个小时空档的原因，是习近平在休息。华尔街日报表示，对于这趟勉强2天的访问而言，5个小时是一段相当长的休息时间。大家都清楚，走路如果一瘸一拐，或许可以用偶然来解释，比如说像坐的时间久了，腿脚不灵便，有些不舒服等等，这种解释呢，或许可以暂时蒙骗一时。但是行程安排，这可是系统性的安排，是熟悉行程安排的人披露出来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美国进行最高规格的访问，居然要把体力承受能力融入到外交行程的核心安排。虽然外界没有习近平健康状况是否恶化的这些确凿的证据，但是这种诡异的安排背后就已经让人看到了习近平的健康令人堪忧。这恐怕是能够对这个诡异安排唯一的合理解释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没有办法连续长时间的工作了，中间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让他恢复体力，否则够呛。而且习近平的这个健康状况问题，大家知道并不是临时突发的，是早就有的。前面已经提到了，1个月前中共的那些先遣队员们就已经提出9月24号不能和川普共进午餐的要求，这就表明中共方面早就知道习近平的健康状况问题了。只是呢，习近平这次是碍于川普的面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到美国来，这不是所谓的听床了，而是知情人士向美国主流媒体透露的真实情况。知情人也表示，这罕见的让外界一窥习近平日益显现的身体局限，外国人说话都是很有余地的。知情人还透露，习近平这次访美所有舞台表演的背后都有中共人员的精确计算，根据他能站多久、能走多远以及何时需要停下休息来安排整个行程。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还表示，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未经过剪辑的画面清楚地显示，习近平的动作相当谨慎。什么叫相当谨慎呢？就是怕摔倒啊，怕出事啊，怕出一些意外呀。比如说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一手伸向彭丽媛，一手紧握着扶手。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上台阶要跟彭丽媛全程牵手，看起来是依靠着彭丽媛的身体支撑，而不是单纯的牵手。可是比他年龄大的川普脚步相当轻松，上下台阶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部力量。另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时候，只有短暂的10分钟，这远远少于白宫原先安排的那个时间，规划已经打乱了。美中官方都没有说明为什么只有10分钟的参观时间，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很可能跟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有关，很可能是习近平撑不住，所以草草了事儿。此前大家都清楚，有大量关于习近平各种健康状况的传闻，比如像说他患了中风啊，患了脑瘤啊，患了肝硬化呀，还曾经秘密做过手术啊，等等等等，关于习近平健康状况的传闻有很多。这些传闻早前被一些人呢嘲讽为是听床，可是现在这是美国主流媒体拿到了如此具体的行程安排细节，是有知情人透露的细节，还有人这认为这是听床吗？10月1号呢是中共国殇日，当天习近平是带着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员在天安门广场搞庆祝，可是在另一边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众目睽睽之下，有两位女士脱去了身上所有的衣物，在大量的游客面前赤身裸体仰天哀嚎喊冤。后面的这部分内容冲击感很强，所以我这里呢先感谢一下本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商品，然后呢再跟大家说这部分内容。有位观众啊跟我们分享，他先生大学时候呢是网球校队的，所以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之后，自己觉得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这位人士他本人呢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四个月之后，他说啊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不少。不过我得提醒大家，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它是保健品，不是药品，它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实际感受呢也一定会因人而异。这个澳洲岛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它可以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大家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优惠。那么这个十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的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就是每30支月定额外会多送一支红海参，多定多送。月定制还有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像每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呢第二个月开始最低会享受8%，大家随时可以喊暂停或取消。当然了，单次购买也一样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享受85%优惠。您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呢会把这个链接啊发送给您。还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只要报出我的优惠码，一样会下单享受优惠。网民拍摄的照片显示，前面那位年长的女士呢，她周身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控诉文字，她的左大腿上还用浓墨写着2个非常清晰的字：冤枉。请恕我不能在节目中展示他们的照片，以免呢被坏人利用。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传统的女人隐忍含蓄，通常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更不要说在人群密集的公开场所、公共场合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所以这绝不是一个轻易做出的选择。另外大家也都清楚，八达岭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景点，它是北京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最具有辨识度的中国的象征地标之一。因此呢，这个地方长期都有大量的中外游客，特别是在黄金周期间，气候温度都很适宜，更是游客如织。国殇日，习近平带人在天安门广场搞盛世庆祝，什么鲜花，什么掌声，向外界在展示他所谓的繁荣昌盛。可是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八达岭长城，却有两位普通的女士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

虚假的美好，一个是向路人用身体在展示冤枉两个字。两件事都发生在帝都北京，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冲击，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两位女士究竟遭遇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把这两个普通的女人逼到了这一步呢？是什么样的冤屈迫使她们在万众瞩目的长城上放弃最后的遮蔽，只为让陌生人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两个冤枉的字呢？当一个被吹嘘为盛世的社会里边，竟然有人用如此极端、如此羞辱自己、如此不顾后果的方式来寻求公众注意的时候，所谓的那个盛世还能伪装到几时呢？打造虚伪盛世的邪恶党还不应该被扯下画皮为人所唾弃吗？根据媒体报道，国殇期间世界各地都有各种抗议中共邪党的活动，洛杉矶不同族裔的民主人士在国殇日当天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示威，谴责中共的恐怖邪恶。同样，国殇日当天，旧金山的各族裔民主人士为习近平制作了一个纸棺材，抬到了中领馆门前，上面写着消灭共产党，还有很多的标语条幅，上面都写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有的写着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有的写着打倒共产党等等。纽约这边的抗议活动是9月30号晚上举行的，抗议人士打出了制作的横幅，上面有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迫害死的中国人人数，横幅上还有8个大字：铭记苦难，悼念亡者。此外，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在印度、在新西兰、在德国等等大量的国家，国殇期间都有反抗中共暴政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剥夺人权以及对各族群的压迫。在台湾自由广场，台湾的公民团体与多个在台湾的香港人团体，包括香港编程青年、华人民主书院协会、香港人权阵线等等，共同举办了台港连接抵抗集权的集会。活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打小人，主办方在地上摆放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李家超等人的画像，供现场人士敲打，最后将这些人的画像连同中共的血旗一起投进了炉中焚烧，象征着火化小人迎民主贵人。当中共官方的舞台越来越强调统一、稳定和繁荣，中国民间却是冤气怨怒冲天，世界各国都有人在对中共表达强烈的抗议。早已经惹得天怒人怨的中共邪党灭亡解体还会远吗？天意已经在显现了。今天有大陆网民拍下照片显示，云南昆明三一国际礼拜堂门前的旗杆上中共血旗倒挂在上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啊，中共多年来都有要求，宗教场所必须强化国旗、宪法、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些政治元素，而昆明三一礼拜堂就是中共宗教管理体系当中云南基督教两会的重要场所。另外，中共还有明确的规定，血旗不能倒挂。中共官媒还曾经特别报道过三一礼拜堂升五星血旗奏唱中共国歌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三一礼拜堂这次的血旗倒挂不存在着对中共血旗倒正不清楚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也不用去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做呢，我相信不会。在中共严重管控的这个宗教场所，你不太可能有人冒这样的风险去做这种事儿。唯一可能性就是这次的血旗倒挂很可能是工作人员的无心之举，是一次失误。但不能不说呀，这次失误出现的这个时机、出现的时间点太敏感了，很容易令人多想。10月1号是中共的国殇日，中共自定为见证的日子，在这样的敏感时间点，在一个被中共严重赤化、最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的宗教场所，血旗竟然被倒挂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共会不会要发生什么事儿呢？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啊，中国传统礼制很讲究尊卑上下，左右有序。中国呢，从古就有以右为尊这样的说法，在官场啊、排座次啊、在礼仪当中啊，都有右为上。中国传统家庭在过年贴春联的时候，都是右边贴上联，左边贴下联。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在农村老家有一次过年，街坊家的对联贴反了，把上联贴在了左边，下联贴在了右边。当时呢，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这一家人也都是高高兴兴的在过年。可是没过多久，这家正当壮年的那个男主人突然发生意外离世了。农村人家发生这种不幸的事呢，都爱找找原因，经常呢会找算命先生或者是风水先生问问看看风水。结果呢，找到的算命先生就表示说，男主人发生意外是因为这家的对联贴反了。经算命先生这么一说，人们这才去注意看了一下，发现这家的对联确实是贴反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大家有人可能不相信，没关系，不相信的就当做故事听听就好了。但我想说的是，凡是有大事发生之前，往往事先都有先兆，因此古人一直就有吉兆和凶兆之说，只是看人们是不是会意识到，是不是懂得。三一礼拜堂不是第一次升血旗，而且在国殇日出现这样的情况，那用中国古人天人感应的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个不祥的象征呢？是不是中共的大凶之兆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啊，在中国大陆应该是被屏蔽的。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呢，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中共封得越紧，我们就越应该打破这堵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大家就可以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这个一键翻墙，很安全。我这里呢也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数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到中国大陆，供人们免费使用。这里呢，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呢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看到真相。功德无量的事儿，每个人都应该做。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杨林，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由2000元前引起的小风波的故事。说是风波，其实就是一个小误会，但来来回回的也的确让当事人着急上火。在金钱面前，在利益面前，能做到淡定吗？好，我们一起分享故事的主人公淑芬在解决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境界。淑芬是山东某农村的一名中年妇女，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4月的一天上午，淑芬正在家做饭，住隔壁的邻居嫂子来了。这个嫂子的丈夫几年前死于车祸，唯一的女儿也远嫁外地，她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平时很少来淑芬家串门，来都是在院子里说话，很少进屋。这一次她一改常态，直接就奔屋里来了。一进屋，邻居嫂子就说：淑芬，有件事也不知该不该跟你说，我和我妹妹商量过，她说这事就该跟你说，让你知道。淑芬笑着说：嫂子，既然应该让我知道，那你就跟我说说吧。邻居嫂子很激动，脸红红的，声音有些颤抖着说：你家丈夫偷了我2000多元钱。淑芬一下子惊呆了：嫂子，我丈夫啥时候偷你钱了？怎么偷的？嫂子说：那几天你不在家，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要洗澡，刚进浴室把门关上，又想出去拿个头套，可谁知道浴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了。没办法，我只好打开浴室的窗户，对着窗外喊：外面有人吗？我喊得嗓子都哑了，也没人应。我就在浴室里等着，听到外面有声音了，我想一定是你丈夫下班回来了，于是我就大声喊你丈夫的名字。他答应着问什么事，我说我在浴室里，浴室的门打不开了，我出不去了，请你帮忙搭梯子上我家，到屋里拿钥匙给我开开门。然后你丈夫就拿你家的梯子爬到我家的院子里，进屋拿钥匙给我开了门。淑芬说：嫂子，这件事你跟我说过，当时你还说真得谢谢我丈夫，他不帮你开门你还真就出不来了，可你现在怎么又说他偷了你2000多元钱呢？邻居嫂子说：我娘存折在我这里放着，上个月我从存折里取出2700元钱，我妹妹拿去了600，给我娘买了衣服鞋，我把剩余的2000多和存折一起放柜子底下了。今天早上去取钱，发现钱不见了，怎么找也没有。我回想起来，就是那天你丈夫给我拿钥匙的时候进过屋里，钥匙就在放钱的地方，除了他进去过，再没有别人来过，这钱就是他偷的，他还真好意思的。邻居嫂子说着，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让淑芬看她存手机里的取钱后存折里的存根。嫂子还把淑芬领到她家放钱的地方，指着柜子气愤地说：你看，我把钱放在这里，他进来找钥匙的时候看见钱就把钱拿走了。淑芬说：嫂子，你没有想错地方？她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钱就放在这里，就是他拿去的。我要是个退休的有钱的还行，可我是个农民，你让我怎么办？邻居嫂子说着说着 脸色就变了，不断地埋怨淑芬的丈夫，还说：“
3: 我跟我妹妹商量，好不好直接找她要，只要她把钱还给我，我谁也不说，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
2: 淑芬肯定地说：“不行。”她问：“怎么不行？”淑芬说：“嫂子，你想想，这钱如果真是他拿的，他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既然想拿，他就不想再还给你。如果他真的没有偷你的钱，你说是他偷的，你不是冤枉他了吗？在你有难的时候他帮了你，你却为了钱不但不感恩，却恩将仇报，话一出口让他名声扫地，无法做人，他会恨你报复你的，到那时你怎么办？”听淑芬这样一说，邻居嫂子瘫坐在椅子上，两手发抖。淑芬接着说：“如果被外人知道了你冤枉帮助了你的人，那从此别人谁还敢帮助你？”邻居嫂子听淑芬说完这些话，觉得也有道理，说：“
3: 是这样，是这样，可我怎么办？难道我就该丢这2000多元钱吗？”
2: 她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淑芬说：“嫂子，你别着急，别上火。上次你就是因为别人说了你几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一生气上火，结果得了阑尾炎，上医院花了20000多，还遭了很多的罪。这次你千万别上火了。”淑芬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
3: 这事你既然跟我说了，那就跟我有关系。这样吧，这钱我还给你，你别急。”
2: 邻居嫂子听淑芬这样一说，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送淑芬出门，说：“
3: 你给我钱，你丈夫会同意吗？”
2: 淑芬说：“我家的钱都是他保管，都在他那里，我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他知道了会跟你打仗的。”
3: 邻居嫂子感激地说：“谢谢你了，你练法轮功，俺也跟着你受益了。”
2: 可是当淑芬回到家，就站在那里发呆了，上哪儿去弄这2000多元钱呢？头几年淑芬是攒了点钱，可是跟丈夫复婚之后把钱都花在家里了，剩下的都给了丈夫，现在自己也不上班，手里也没有钱啊，向丈夫要吧他也不会给，何况这事还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会跟邻居嫂子结怨，还会骂淑芬傻。可是这钱一定得给邻居嫂子，这是救命的钱，如果他得不到钱，说不定会啥样呢。淑芬正犯愁呢，突然想到，女儿每个月给她的零花钱不都放着呢吗？我平时都不用，都忘了。淑芬马上取出了女儿给的钱，数了数有2350元。淑芬把这钱赶紧都给了邻居嫂子，并说：“嫂子，钱给你了，你可再别上火了，我得回家做饭了。” 淑芬回家正忙活着做饭呢，邻居嫂子又来了，她说：“
3: 我只要你2000就行了，这350我就不要了。”
2: 说着就把350放在了桌子上就走了。淑芬也没有管桌子上的钱，继续做着午饭。过了一会儿，邻居嫂子又来了，她说：“
3: 你上你丈夫那里给我找着，他把俺娘的存折藏在哪里了，他要那存折也取不出钱来，我没那存折以后取钱咋办呢？”
2: 淑芬拒绝了他：“嫂子，钱我能给你，但是你让我随便去翻他的东西，这我做不到，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我是练功人，修炼真善忍的，我平时都很尊重他，
3: 这事又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了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事可就闹大了。这件事我也只能帮你到这种程度了。说到存折，你可以去补办一个。邻居嫂子见淑芬这样说，也就作罢了，独自回了家。可谁知道不一会儿，淑芬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人是邻居嫂子。她说话很急，说：淑芬，你快来。淑芬问嫂子啥事，她说：快来吧，好事，快点来。淑芬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到邻居家，只见邻居嫂子站在她家南屋，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激动地说：找着了，找着了，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真是冤枉死你丈夫了，这回也验证了你是真心修法轮功的了。他说着把淑芬给他的2000元钱递过来，并说：快数数是不是2000。淑芬说：不用数了，我相信你。嫂子，你装钱的信封是从哪里找到的？他指着南屋的一个箱子说：这不就压在这个箱子底下，刚才我从你家回来不死心，又翻又找的，结果就在这个箱子底下找到了。他从信封里拿出存折和钱让淑芬看，淑芬笑着说：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这下可证明我丈夫是清白的了，那天他真的是帮了你，通过这件事也验证了你也有颗真诚的心。邻居嫂子问：这话怎么说？淑芬说：现在有很多人是见钱眼开，为了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钱是我心甘情愿送给你的，何况没有别人看到，就是你找到了这个装钱的信封，你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可是你很真诚，既承认了钱找到了，也承认了你冤枉我丈夫，又把我的钱还给了我，这就是你的真诚和善良。善有善报，头上三尺有神灵。就这样，在这2个小时里，2000元钱送出去又拿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淑芬很平静，没动心。事情过后，想起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还真是很感慨。淑芬想，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这个事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杨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子琳讲故事，我叫子琳。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说点有趣新奇的传统典故的故事，比如古今新奇的事儿，前世今生轮回转生的故事，有你喜欢听的故事，有我特别想要和你分享的故事。希望子琳讲故事会让您在听故事间有所领悟，有所得。话说安徽有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叫王志仁，但是他已经30多岁了，但却还没有孩子。古人说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自己觉得没有为家族续香火，感到非常的难过。他的妻子呢，为求得一个孩子，那也是费尽心思了。平时呢，少不了到处去求神问卜。没有孩子，一直是夫妻俩的一大憾事。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热心给王志仁推荐了一位算命奇准的相命师。这位相命师给他一番推算以后呢，讲出他的命理和他过去的事，说的都非常的准确。过程中呢，王志仁越来越相信这位相师的算卜能力。可是相命师突然说，只可惜你命中无子。王志仁一下子就变脸了，满脸的失望。他正着急想请教相命师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紧接着相命师又讲出了更严重的事情。相命师一脸严肃地接着说，今年10月你将有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难。这下听得王志仁是胆寒心惊啊，他连忙请教，那相命师我该如何应对呢？哎，这天命难违呀。可相命师还是殷切地叮嘱了他一些或许能够躲过大劫的方法。回家以后呢，王志仁开始盘算，他寻思着必须赶快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然后把别人欠的债务、卖货的货款全数都收回来，完了以后呢，尽快赶回家去，然后打算就这么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了。他就希望这样能够安然地躲过这一场劫难。算算时间，离10月还早着呢。王志仁动身赶往几百里外的苏州收取货款，晚上就投宿在一家客栈里。有天晚上，他无聊地走到河边散步，突然眼前看到一位妇女正准备跳水寻短见。眼看着人要跳水自杀了，王志仁是心急如焚，于是呢，他赶快掏出10两的银子，然后呢，就高高的举起，朝着江边的几只大渔船大声地叫喊，那里有一位女子落水，哪位船家能把她救上来，我赏她10两银子。船夫听到喊声，赶忙划着船过去救人，幸好及时抢救，船夫把那位落水的女子给救了上来。王志仁信守承诺，马上把10两银子送给了这位船夫，以答谢他救人。救了人以后呢，王志仁没有离开，他守在那位女子身边，直到她清醒过来。那女子一醒，他就问，大姐，你是遇到什么难了？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女子哭着说，我丈夫是一名佣工，因为收入微薄，所以呢，日子过得是很贫困。最近雇主手头银两不足，他居然用一头猪来支付丈夫的工资。昨天刚好有人来买猪，我把猪卖了10两银子。但人走了以后呢，我才发现那些银子全都是假的。王志仁同情地看着女子，女子泣不成声地继续说，我害怕丈夫回来以后会责怪我，又想我们现在身无分文，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感到了无生趣，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听完女子的陈述以后，王志仁升起了恻隐之心，心想既然要救人，那就救到底了吧。他二话不说， 马上拿出比卖猪银两多一倍的钱救济这位女子。女子把银两拿回家以后，从头到尾把事情跟丈夫说了一遍。丈夫不敢相信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人，甚至怀疑妻子是不是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才得到了这么多的银两。迫不得已，女子只好带着丈夫来到恩人王志仁住的客帐，希望能当面澄清事实的真相。当他们来到恩人的房间门口时，发现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了，兴许王志仁已经睡下了。女子敲了敲门，当当当，我是那位投水被救的妇人，特地来感谢恩公，请您开个门。王志仁听后立刻厉声回答，这么晚了，你一名少妇不适合来我的房间，孤男寡女，男女授受不亲呐，而且会遭人非议的。女子的丈夫听后不但解除了疑心，还有点小感动，他相信王志仁一定是位正人君子。他开口说，请您不要误会，我们夫妻二人一起来到这里，特地来感谢恩公的恩德。一听到是夫妻同来，王志仁急忙起来，穿好了衣服，快速地走到房间的门口。他伸手刚把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发现卧房墙居然倒塌了，他刚刚睡觉的床已经被压垮了。王志仁被惊吓的是目瞪口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等缓过一口气儿以后，王志仁心有余悸地对夫妇二人说，说你们要来感谢我，现在换成我得感谢你们二位了，要不是你们来找我，我也不会起床开门，那我岂不是已经被压成肉饼了呢？于是王志仁把自己的事跟夫妇俩说了一遍。女子的丈夫说，人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来呀，所言不差，我看恩公的劫难已经过去了呢。王志仁也高兴地说，这么说来，我明着是救人，到头来救的却是我自己。女子的丈夫说，恩公仁慈，你不只救了我妻子一命，还慷慨地救济我们这么多银两，我们在此拜谢恩公的大恩大德。苏州的事情处理完以后，王志仁就马上快马加鞭赶回了安徽老家。因为不确定自己的劫难是不是都已经化解了，他还是足不出户地待在家里，直到十月过去。说也奇怪，居然啥事也都没发生。后来有一天，王志仁在街上碰到那位相命师，相命师满脸惊异地说，数月不见，你的面相竟然完全改变了，满面的阴鸷纹突现，这是积了阴德以后脸上才会有的纹路呢，你必定是做了救人性命的大善事了吧，以你的现在的面相来看，后福必定是不可限量啊。这个故事呢，被收录在清代印光大师撰写的《寿康宝鉴》这本书中。书里说，王志仁的妻子后来连生了11个儿子，这些儿子啊，个个孝贤有德，王志仁呢，也享受到96岁的高龄，终生幸福安康。观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子琳就讲到这里，在此呢，想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子琳讲故事感兴趣的话，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传播我的频道。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2: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会用线索未解之谜。2026年9月30号，天气晴好，一架载着174名乘客的飞机正在万米高空飞行。乘客们呢，有的是低头看书，有的是窃窃私语，有的是默默看着窗外的风景。没想到，一场生死危机会突然降临。驾驶舱内，副机长突然持刀刺向机长，机长没有防备，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失去控制的飞机开始急速俯冲，不到30秒暴跌4000米。客舱里啊，瞬间是陷入了混乱，孩子们开始放声大哭，一个小女孩惊恐地喊着，我们不想死。然而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机舱内出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有人不顾危险冲进了驾驶舱，跟拿着刀的这个副驾驶呢，就开始搏斗。有的人跪在满是鲜血的走道上去抢救重伤的机长，还有人在剧烈摇晃的座位上开始向神祈祷。几个小时之后，机上174名乘客一个都没有少，全部活着回到了以色列。航空史上又一个奇迹诞生了。那么这场奇迹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呢？9月30号早上，杜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杜拜起飞，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是一架波音737客机，机上共有174名乘客，总共是有27名儿童。飞机起飞之后一切正常，两个多小时之后，客机飞行在沙特阿拉伯的上空。以色列国民银行的高管茨维卡马内斯正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坐在飞机上，途中妻子陪着年幼的女儿前往前舱的洗手间。那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驾驶舱内传出了异常的声音，先是激烈的争吵，紧接着是尖叫和打斗声。她立刻意识到出事了，赶紧通知空服员。那这个时候的驾驶舱里呢，已经是一片混乱。39岁的印度籍的机长斯密克·马查尔被副机长持刀袭击，身上多处都受伤了，大量失血。那行凶之后，副机长呢又扑向飞机的仪表盘，开始疯狂的破坏。很快飞机开始急速下降，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下降了将近14000英尺，也就是大约4300米。一个名叫丹尼尔的乘客呢，后来回忆说，在那一刻飞机疯狂地俯冲打转，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却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切都完了，彻底结束了，感觉就像是911事件再次上演。客舱里呢，到处都是尖叫声。马内斯急忙将妻子和女儿带回到座位附近，飞机仍然在往下掉。年幼的女儿吓得大哭，尖叫着说，爸爸，我们不想死。马内斯后来说，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听到自己的孩子喊出这句话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就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一些人的第一个念头呢，却不是坐视不管或者说是躺平，而是站起来采取行动。驾驶舱里，机长马查尔已经是身受重伤了，但是在倒下之前，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他想到的不是怎么保护自己，而是转过身，冒着背后插刀的风险，解开了驾驶舱门的门锁，打开了那道门。随后他倒在了舱门附近，但是就是这个动作就为整架飞机带来了第一线生机。因为现代客机的驾驶舱门是非常坚固的，如果舱门锁死，外面的人即使知道里面出事也是很难进入。门开了，大家都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机长和另外一个挥舞着刀的疯子，谁敢进去呢？没有人知道冲进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来。但有一名乘客还是冲了进去，他叫亚尼夫·哈尤恩。他不是警察，也不是军人，也没有接受过反恐训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水电工。他扑了上去，一把抓住凶手，把他拖出了驾驶舱。这个时候，马内斯和另一名乘客阿萨夫·拉吉万也冲了过去，三人合力把副驾驶死死地摁在地上，接着又扯下座位上的耳机线，把他的手脚牢牢地绑住。
拉吉万后来回忆说，这就像是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从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呢会在现实中发生。他说，生命比一切都强大，我们决定为了活下去奋力一搏。然而要保命谈何容易，现在的情况是机长倒在血泊中，副机长又被绑了起来，那么谁来操纵飞机呢？要知道当时飞机正在急速的下坠，驾驶座上却空无一人，如果再没人坚守，那么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一场可怕的空难，174人无一人生还，怎么办？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就会获得一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水电工哈尤恩再次转身冲回了驾驶舱，在他眼前啊是密密麻麻的仪表、按钮和控制系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可是他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再让飞机往下掉了，于是他跳到驾驶座前，抓住这个操纵杆就开始往后拉。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飞机居然真的停止了俯冲，开始慢慢的恢复平稳。后来他受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接见，内塔尼亚胡感谢他说，没有你这可能是另一场911。接着就问他是怎么把这个飞机给稳住的，哈尤恩呢就开始演示他是怎么去拉这个操纵杆的。内塔尼亚胡也是看得哭笑不得，问他，你拉拉这操纵杆就把这飞机给稳住了？那想想也是啊，操纵一架波音737哪有那么简单，在当时的情况下专业飞行员都很难做到的事情，一个水电工居然就做到了。哈尤恩呢一脸认真地说，总理先生，我看过空难调查。空难调查是一部加拿大制作的空难纪录片，可能里面呢是有这些飞行员向后拉这个操纵杆呢、拉起飞机的这些画面。那情急之下，哈尤恩就是有样学样照着做了，没想到还真的是把这飞机拉起来了。看个电视节目就可以学会开飞机，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人家水电工哈尤恩就做到了。后来有电视台访问资深的飞行员，说这到底有没有可能？飞行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拉呢，力度稍有偏差，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拉得太猛，飞机抬头过快，机身可能承受不住巨大的力量，甚至在空中解体。拉得不够，飞机依然会继续向下俯冲，最终撞向地面。所以这一拉必须要恰到好处，才有可能把这个急速下坠的飞机重新拉平。一个普通人能做到这一点，飞行员说，我只能说是个奇迹。而哈尤恩后来才知道，就在他们几个人在前面忙着抢救飞机的时候，客舱里另一件事情也正在发生。机上啊，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人，有人开始念起了圣经中的祈祷文，示玛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很快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念了起来，尖叫声渐渐停止了，也没有人在哭喊了，机舱里只剩下一遍又一遍的祈祷声。为什么偏偏是这句祈祷文呢？因为示玛以色列是犹太信仰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几千年来，当犹太人遭遇殉道、空难或者是其他生死关头的时候，常常会念起这句祈祷文。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死亡就在眼前，
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唤神，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当飞机从万米高空急速坠落，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家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就念起了这一句祈祷文。驾驶舱里一名普通的水电工正在用尽全力拉住操纵杆，客舱里一群普通的乘客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向神祈祷，一边是人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另一边是人走在能力尽头的时候把生命交托给神。人们不知道祈祷到底有没有起作用，但是一名水电工能开飞机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了。所以说后来有人说，也许真正拉起这架飞机的不只是哈尤恩的双手，还有另外一双看不见的手，神之手。当然了，光凭哈尤恩自己确实也没法操控飞机，更没有办法让飞机平安地飞行降落到机场。巧的是，乘客中居然还有飞行员。很快，其中一名飞行员进入驾驶舱接替哈尤恩，真正地控制住了飞机。这下飞机总算是有人开了，大家的命暂时保住了。但问题是，每架飞机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当时部分控制系统已经受损，只能是手动操作。怎么才能把这架受损的飞机安全地开回机场，再安全地降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机上最熟悉这架飞机的人就是机长。这个时候机长已经醒过来了，可他身上多处受伤，大量失血，生命垂危。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就算最后飞机能够安全地降落，他也未必能撑到那一刻。空乘人员立刻在机舱里大声询问，有没有医生，谁是医生。巧的是还真有医生，一名男子很快站了出来，他叫肖塔·穆萨耶夫，是一名牙医，也是当时机上唯一的一名医生。穆萨耶夫赶到机长的身边的时候，看到他伤势非常严重，头部大量出血，血压也在下降，他立刻跪在机长的身边开始为他止血。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心疼地说，可怜的机长，他一直在祈祷，一直和我说话，我当时真怕我们会失去他。或许是祈祷真的起了作用，在没有专业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穆萨耶夫成功为机长止住了头部的大出血，稳定了他的血压，而机长也十分的坚强，一直保持清醒，指点飞行员操纵飞机。最终他们决定改变航线，紧急飞往沙克阿拉伯的塔布克。接下来的几十分钟对于机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比漫长。穆萨耶夫一直守在机长的身边，被制服的副机长仍被几名乘客牢牢看住，没有人敢有丝毫的松懈。终于塔布克机场的跑道出现在前方，飞机开始下降，越来越低。最后伴随着起落架接触跑道的声音，这架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的波音737终于安全停了下来。一件可能演变成类似911那样的重大航空的灾难被化解了，174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全部平安。机长呢被立刻送往了当地的医院。不久之后，好消息传来，机长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没有生命之忧了。第二天，机长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视讯对话中说：“是上天救了我。”鬼椅当时打开机舱门的那一刻，机长说他已经感觉到飞机在急速的下坠，可是那一刻他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对自己说，马扎尔再加一把力，撑住，门就在那里，我不能让他把所有人都害怨。不久之后好消息传来，机长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没有生命之忧了。第二天，机长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视讯对话中说，是上天救了我。鬼椅当时打开机舱门的那一刻，机长说他已经感觉到飞机在急速的下坠，可是那一刻他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对自己说，马扎尔再加一把力，撑住，门就在那里，我不能让他把所有人都害死。

0: 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飞机上的所有人。而当他拼尽全力保护别人的时候，上天也没有放弃他。也许呢，善念真的会得到回应吧。而神的护佑，有的时候就在一个人选择保护别人的那一刻悄然降临。而机上的乘客们也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了大约6个小时之后，搭乘另一架飞机继续飞往以色列。9月30号深夜，飞机终于平安降落在了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平安着陆的那一刻，客舱里响起了欢呼和掌声。接着，有人唱起了希伯来歌谣《神永远爱我》，很快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在万米高空，以为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而现在174名乘客一个都没有少，他们真的回来了。而歌中所唱的也正是他们此刻最想说的话：神聆听我的祈祷，怜悯我，总会回应我的诉求，纵使答案似乎迟迟未至，神也依然与我们同在。从死亡逼近时的祈祷到平安归来后的感恩，对于这些乘客来说，那一天所经历的一切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参与制服副驾驶的拉吉万在历劫归来之后说：我感谢神以及所有帮助我们活下来的人。这句话也许恰好说出了整个故事最令人动容的地方，神的护佑和那些在危急关头愿意伸出手的人。当我们重新回头看这场惊心动魄的空中危机呢，会发现真正救下这架飞机的是一场又一场善念的接力。重伤的机长在倒下之前解开了舱门，一名普通的水电工明知里面有人持刀还是冲了进去，几名素不相识的乘客一起扑上前，死死制服了凶手。牙医跪在满是鲜血的走道上，竭尽全力救治机长，飞行员则接过操纵杆，想办法把飞机安全带回地面。而在他们身后，更多的人正在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以色列啊，你要听。有人呢，用自己的双手救人，有人用真心的祈祷祈求神的护佑。也许这正是人面临绝境时最重要的两件法宝。第一件是善念带来的勇气。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明明害怕仍然愿意为了别人向前走一步，能伸出一只手就伸出一只手，能帮助一个人就不要因为害怕而转身离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这小小的一步会不会成为别人活下去的希望。而第二件就是信念。人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一些时候呢，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事情仍然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当一架飞机从万米高空坠落，坐在客舱里的普通的乘客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但是即使到了那一刻，他们仍然可以祈祷，相信神会带给他们希望。所以说这个故事啊，真正让我们感动的也许不是174名乘客最终平安的归来了，这个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庆幸，但更重要的是在死亡突然逼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可以做出怎样的选择。灾难可以在一瞬间暴露人性中的恶，但是同样是在那一个瞬间，它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危难之中依然愿意帮助别人的善念，也是走到绝境依然没有放弃的信仰。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我们在过去的这些节目中啊，我们讲过中世纪的音乐，那从中世纪呢到后面是文艺复兴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呢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嘛，那巴洛克时期之后呢紧跟着的就是古典乐派时期和浪漫乐派时期。那陈瑞，今天我们要欣赏什么样的曲子呢？
1: 我们已经欣赏过古典乐派的莫扎特跟贝多芬，那今天其实是个好机会，我们讲讲古典乐派的开创者，就是海顿。
0: 那我们要听他的哪一首曲子呢？
1: 海顿是一个很多产的作家，光说他的交响曲就有100多首。
0: 嗯哼，
1: 所以选哪一首曲子呢也是比较难，但是我们今天就听一首他演奏最频繁的一首曲子。
0: 是什么呢？
1: 他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叫皇帝，我们就来听这首。
0: 这首曲子演奏频率比别人都高，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独特的地方吗？
1: 之所以演奏频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当今的德国国歌就是用这首曲子的第2乐章的旋律。
0: 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嗯。

虽然《皇帝》这首曲子的第二乐章呢，现在是用在德国国歌里面，但其实呢，《皇帝》这首四重奏的创作呢，却是和奥地利国歌有关。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海顿呢，他当时在访问英国的时候啊，他每次参加到重要的音乐会或者庆典的时候，都会听到英国国歌，所以他在回到奥地利，也就是他的祖国之后，他就提出了来创作一个奥地利国歌的建议。最终呢，宫廷就委托了海顿去负责国歌的谱曲，而海顿他在创作他这首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时候呢，他的第二乐章就取材自了他原来创作的奥地利国歌的曲子。

0: 那现在我们再听一首海顿的另外一首著名的弦乐四重奏，叫《云雀》。
1: 这首曲子呢，其实它刚好就是代表了，或者说它刚好是在古典乐派时期这个时期的内部的一种在人文思想上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转折点上。那是什么样的人文思想的转变呢？就要从当时一个社会的转变来开始讲。当时呢，欧洲和美国它是发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大革命，它就逐渐的从君主专制呢变成了民主国家。这个时候呢，传统的贵族阶级就开始没落了，就出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这个时候人文思想呢，就变成说理性与自由成为了它的一种核心的思想。社会上这种思想的转变呢，就使得一些音乐家呢，他就从一些为贵族服务的这种宫廷音乐家呢，逐渐的转变成为自由艺术家。所谓自由艺术家呢，就是说他是为了艺术而创作的，而不是说去服务于贵族。
0: 也就是这首曲子是1790年创作，这一年海顿的贵族雇主去世了，因此乐团被迫解散，海顿也就从宫廷艺术家变成了自由艺术家。那在这段时间里呢，海顿旅行了英国，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听到了英国的国歌，也听到了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所以更刺激了他对艺术的创作。

云雀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其实并不是海顿自己取的，是因为他在第一乐章的开头啊，出现的旋律很像是云雀去飞翔起伏的那种样子和歌唱的那种声音，所以呢，就被其他人命名为云雀。

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继续讲西雅图这个城市。如果您是在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在这座城市里时常会显现出一些鲜明的日本文化特征。在西雅图生活着大量的日裔移民，最早的一批日本移民是在19世纪末来到这里的。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是在西雅图从事农业工作，其余的呢，在铁路、矿山、伐木厂、罐头厂，还有肉类加工厂等这些艰苦的行业里工作。日本人是既节俭又勤奋，还有上进心。后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普通的劳工升到了小农场主或者是小业主，也有的人呢通过经商取得了成功。后来很多的日本人就在西雅图扎下了根。如今在西雅图有一个重大的民族节日，这个节日每年都会举办，这就是樱花与日本文化节。这个文化节是从1976年开始举办的，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了。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当初日本政府赠送给西雅图1000棵樱花树。在文化节里经常会有日式的泡茶表演，人们可以亲自去参加，比如亲手抚摸日本柴烧茶碗，亲口品尝碧绿的茶汤。尽管日本茶道有着严格的泡茶和品茶程序，但这并不影响日本茶道的传播。相反，这种独特严谨的喝茶方式对美国人还很有吸引力呢。很多爱茶的本地人尽管不会说日语，但是却很喜欢研习日本茶道，喜欢了解更多的日本茶文化。除了茶文化，赏樱也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如今观赏樱花也成了西雅图人的习俗，尤其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已经成了赏樱的热门地点。在华大校园的四方广场中栽满了樱花树，这些树的树龄都超过了百年。这些樱花树是日本政府在1912年赠送的。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花团锦簇的樱花也成为美日友好的象征。如今的华大赏樱活动不只是单单的赏花了，已经发展成了集音乐、工艺品、日本茶道和花道为一体的文化项目。如果您来西雅图游玩，错过了华大赏樱的时间也不要紧，您还可以去西雅图的日本花园里去赏樱，那里的花期会晚1到2个星期。西雅图有两座日本花园，一个叫西雅图日本花园，另一个叫久保田公园。西雅图日本花园是在1959年建成的，它是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也是北美最早的花园。这座花园小巧又典雅，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日本园林的风格。园林里面还有一间名叫茶坊具的茶亭，茶亭里定期为游客提供日本茶道的体验。在园林里品茶是符合日本茶道的和静清寂精神的，饮一碗清苦的抹茶，静观樱花飘落，黄叶纷飞，这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别样的审美。西雅图的另一座更大一点的日本园林就是久保田公园，这座美丽的公园是日本人久保田设计和建造的，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虽然久保田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培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专业的园艺大师。 1927年，他在雷尼尔海滩买了5英亩的湿地，当时这个地方还很荒凉，人烟稀少。他是以一位朋友的名义买下的地，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日本公民是不能在华盛顿州买房置地的。买了地之后，久保田就开始了园林开发，后来他还把家也搬到了这里，又继续买了大片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西海岸的日裔们都被送到了集中营里，他们家也不例外。久保田的园林开发事业中断了几年，到久保田恢复自由后，他又继续开发他的园林。他甚至还在园林里建成了一座65英尺高的山坡，山坡上的池塘和瀑布像是自然天成的一般。再后来，西雅图政府买回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这座园林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公园，并且一直以久保田的名字命名。那我们说到日本文化，自然少不了要说说日本美食。日本料理在美国一直就很受欢迎，那西雅图的日本餐厅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可以说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寿司和生鱼片，尤其是日式照烧鸡饭都已经成了西雅图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热狗对于芝加哥一样。美食一直以来都是文化传播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当地白人们拿着筷子夹寿司，端着漆碗喝味噌汤的场景，在西雅图的餐馆里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西雅图有个地方，它的正式的名字叫做国际区，但是大家都习惯把它叫做中国城或者是唐人街。这是一个亚洲人居住的街区，整个区域虽然不大，但却一直有一段日本特区。日本特区里有日本超市、日本书店，但是这里最有日本特色的是一家日式的酒店。说是酒店，其实它是一家集酒店、茶吧和酒吧为一体的建筑。酒店内部的装饰几乎都是日式，进到酒店里就仿佛置身日本。喜欢日本茶的朋友可以去酒店的茶吧里坐坐，这里的抹茶、煎茶或者是焙茶都可以现场的制作饮用。在西雅图，那些上了年纪的日本老移民衣着举止中还透露出鲜明的民族风格，比如是点头鞠躬等这样礼貌的小动作。而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日裔年轻人们则和当地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但他们也会喜欢日本饮食，偶尔也会穿上和服参加一些节日的庆典。日本文化已经在西雅图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使西雅图这个城市更加的丰富多彩、亮丽迷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是西雅图的故事，那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还会继续讲西雅图。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新闻大事件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今年呢是中共篡政的第77个年头了。9月30日呢中共办了国宴。宴会照片传出后呢，有网友被一人一个大桃子给吸引了。X 平台的网友呢不无讽刺的写道哈，今天看到某大国的2026国庆国宴，才发现白宫的国宴太寒酸了。网友呢还特别提到了国庆大桃子，说还有这国庆国宴的大桃子，一人一个啊，这是仙桃吗？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仙桃会？此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下边呢有网友回复暗讽哈，吃完了是不是能原地飞升啊？还有网友说呢，放个大桃子，这意思是在座的和中共一起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了。有人说呢是仙桃会哈，想想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被孙悟空一根金箍棒给打散了，那孙悟空还没来呢，可中共眼里人人都像孙悟空。中共呢此次邀请所谓各界友人呢前来捧场，结果不知道是中共维稳经费越来越少呢，不敢请太多人，还是外界已经不买他的账，压根儿就请不来。根据统计呢，2024年参加国宴的大约是3000人哈，2025年呢就缩到了大约800人。从这次中共央视传出的现场画面看呢，估计是不愿意来的人居多哈，因为画面中的一个细节呢，直接将中共精心打造的繁荣给撕碎了。据一张中共央视现场视频截图显示呢，国宴中每一桌都有一个精壮的年轻人，眼神狠辣，大部分呢都穿着黑色衣裤哈，吃个席啊，脸不冲着饭桌，都脸朝外坐着。而且呢从姿势上看好像是为了随时都能够发起进攻哈。网友就说了哈，一桌一个警卫是严加看守，随时跳起来呢以两个维护的名义是重拳出击，别说反抗了，谁敢说半个不字。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全过程民主，刺激。难道一拳一个老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中共了？现在准备在国宴上是一拳一个老干部了。那央视配的字幕显示呢，好，这是政协办公厅、统战部侨办、港澳台台办，还有侨联联合办的国庆招待会。坐在那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根据惯例哈，前排呢应该是在京政治局啊、书记处啊、人大呀、国务院、军委，再加上退休的首长。后面呢才是字幕中显示的这一批，什么港澳台侨啊、统战机构啊和各国的驻华使节。那么事实上呢，靠近主席台和前排核心区的中共高官那部分呢是不会有特勤上桌的。这些看似警卫员的年轻人呢，通常都被安排在核心圈以外的地方。说实话哈，坐前排的呢都是既得利益者，有不满呢私下都未必说，何况是大庭广众之下呢。至于坐在核心圈以外的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审核然后被邀请进来的，谁也不会在饭桌上表达不满哈。至于说监视这些人呢，平时什么手机啊、大数据啊、国安人员的监控备案等等，那就足以了，根本不需要派个警卫在桌上添堵哈。那主要呢是坐在这部分的呢都不算赵家人，万一领导讲话的时候哈，有谁突然暴走了，学民主国家把自己那臭皮鞋扔向首长们哈，那这些精干保卫们可就有事儿可干了。但在中共国呢，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这套操作哈，远看呢像近身安保，近看呢就是充满了不信任。中共搞国宴呢，就是想给外界看排场哈，让外界觉得呀，中共多么亲民呐、和谐呀，多么被众星捧月啊。结果呢，就这么一个小小细节呢，就暴露了中共无处不在的恐惧。一场国宴呢，却到处一片肃杀之气。国宴呢，就是这个暴力政权的缩影和运气。今年十一呢，中共国境内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有很多地方呢，居然没有挂雪旗。X 上一篇贴文写道哈，有消息称啊，今年十一中国有点不一样。国旗呢不如以前挂得多，有的地方呢甚至直接不挂。 那贴文呢还配了两组聊天记录啊，不知道是不是来自同一个群组。那其中一个聊天记录就显示啊，有人说去年小区道路两边呢，小区里呢都是雪旗，而另一个呢比较好笑的人呢就说自己去了很多地方，发现呢街道上没有，到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而另一组记录呢则显示啊，连当地的乡政府都没有挂雪旗。还有人呢为此感到了惊喜，甚至有人说呀，自己就是不能哭，问是不是我们赢了。那么从这些聊天中，大家是否看出了什么端倪呢？好，一段特别信息后呢，我们继续看为什么今年不挂中共雪旗了。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宋大姐呢，长期关注自身健康，近期呢，她分享了自己使用三高代谢宝后的实际感受，我们来听听她的录音。
2: 我以前糖尿病很厉害，而且腰酸背痛，吃过5-2年三高代谢宝以后，对我帮助很好，小便了还有身体上真的很帮助，所以我买了12瓶还有24瓶，很多的都很有效果的。小便以前的黄的，现在是清的，而且我也介绍给我的儿子女儿还有朋友，他们都说很有效果，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用这个东西。
1: 中医认为呢，人体各器官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三高代谢宝呢，秉持这样的整体调理智慧，帮助调节身体各项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的良好状态。天然植萃配方呢，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好，我们回来呢，继续看哈。从以上的聊天看呢，中国人真的是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哈，那面雪旗呢是属于中共的，不是属于人民的。这次呢，很多地方没挂雪旗，很大可能呢是地方政府彻底没钱了。那再就是呢，中共对这块被自己亲手折磨毒害了77年的土地哈，已经不屑于搞这种宣传了。那有网友呢在 X 上悲愤发帖啊，说10月1日是中共匪国的国庆日，10月1日呢是中华民族的受难日。唉，一声叹息哈，中共所到之处呢，碰到什么毁灭什么。香港呢，从被中共接手的那一刻呢，就已经开始蒙难了。到了今年呢，那个曾经的东方之珠也彻底沦陷了。有网友呢在 X 上发布视频并配文写道，10月1日呢，国庆日当天，大量便衣警察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执勤。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有些戴着耳麦的青壮年在马路上看似闲逛，眼睛呢则不停地扫视路人，观察周围环境。那么也有网友呢发视频和照片披露啊，中共为了让香港人臣服，在11期间呢，居然每个家庭都插满了中共雪旗，用网友的话说呀，就是乌星雪旗。还有网友发帖说，国殇日将近，香港大街小巷被强制挂满了五星雪旗，那港共当局呢以行政手段铺天盖地的布置，营造全民拥护的假象，掩盖了港人真实意愿与沉默。红祸雪旗下的热闹呢，不过是政治宣传的强制演出，与真正民意相去甚远。看看从楼上到楼下哈，满眼一片血红，那真的是相当的瘆人。感觉呢，中共是在用这种邪恶的红色呢，给香港人下降头一样哈，要把香港人的灵魂呢困在这一片血色之中。对于香港呢，中共绝对是要严格洗脑、严格管控的。毕竟港人呢经历那么久的自由，尝过民主宪政的滋味，所以呢，中共要做的就是要先打掉香港人的脊梁。当年共匪侵占大陆的时候，不就是先将文人、将有反抗精神、敢提出质疑的人拿下吗？有骨气的人在文革中呢，几乎被虐杀殆尽，剩下的呢，要么是被吓得跪拜，要么就是心甘情愿的露骨的赞扬。中共呢，在香港从一开始实施的就是这一套。从2003年的反23条哈，那时呢还能推动立法被搁置，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呢，防止年轻一代被洗脑，那通过抗争呢，课程也还可以被搁置。可是呢，从2014年雨伞运动哈，中共呢要实施假普选，就是为了和港人呢抢夺对香港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呢开启了镇压和抓捕港人的这个运动，没有换来真普选。中共模式呢从那时慢慢开始哈。2015年呢，铜锣湾书店的5人相继失踪，和最后呢被中共推出，在官媒里认罪。到了2019年的反送中呢，港人开始大面积被伤害、被杀害、被抓捕、被判刑。从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至今被关押，国际社会的营救呢也不见起色。 9月30日呢，中共在香港又实施了新的抓捕行动。香港网媒 Boom News 爆炸头创办人邓浩荣呢，遭警方国安处拘捕。官方说呀，是因为试射831太子站外散播假讯息煽动。连同较早前的这个拘捕行动呢，国安处至少已经拘捕了8个人啊。那上个月呢，香港地铁太子站外有人聚集，悼念2019年的太子站831事件。官方称啊，这是意图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呢和香港警队。太子站831事件呢，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呢，港警在旺角港铁太子站内无差别袭击市民。那多人呢头破血流，坊间传闻是有人被打死了，港警否认。从此以后，每个月最后一天呢，都有市民聚集在太子站外纪念。那么中共其实早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期间呢，就想对港人出兵镇压了。日本共同社的9月30日披露的一批中共军方机密文件显示呢，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呢，时任广州军区政委魏亮呢曾要求做好军事介入准备，称一旦接到命令呢便立即采取行动压制香港的民主示威。这批文件呢由研究中国政治的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铃木龙史取得，内容呢是中共军方整理的2014年10月至11月会议发言记录。那共同社称呢，中共党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出席这些记录所涉及的会议，但中共军方内部讨论的军事介入设想呢，当时未付诸实践。共同社分析呢，这可能是跟六四镇压后中共曾陷入国际孤立有关。我们从香港的这个沦陷是不难看出哈，中共呢从来不是一下子就夺取了这个控制权，因为呢人们都知道他坏，对他呢也是充满了警惕，但只要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够清楚，就会让他有机会得逞。他永远呢都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哈，慢慢蚕食他占领土地上的人们的自由生存空间。请一定要记住，只要被中共占领，中共就不会让你有出头之日。那么中共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一段健康讯息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许多朋友呢，随着年纪增长呢，常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所苦。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呢，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来听听她的真实分享。
3: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1: 从当初的干涩钝痛到生活大受影响，只吃了半瓶就找回水润与舒适。想要了解更多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欢迎前往健康520网站呢查询详情。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中共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大陆是前车之鉴，香港是前车之鉴，下一步就是针对台湾。那中共国庆期间呢，有网友发文称，北京搬出孙中山画像放在天安门广场，难道发现国民党统治中国会更好吗？这里要说明的是哈，这不是今年开始的，从1950年代起呢，每逢五一、十一就在纪念碑北面立孙中山像，然后呢面朝成龙上的毛。那个时候呢，孙中山的画像呢还在中间，两边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1989年的4月呢，中共才改了的，五一、十一呢只留孙中山。官方理由是呢，多数国家节日只挂本国民族英雄，但时间点啊非常巧合，是东欧共产阵营解体的前夕。这样一来呢，就更具迷惑性了。苏联已倒，中共更是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苏联扶植的外来物种、袭来幽灵。他一定要说呢，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人，这样才能让这个外来政权有足够的合法性。其次呢，就是对台湾的统战。孙中山呢是国民党的总理，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共是在跟台湾说呀，我们可是认孙中山做国父的，分裂的是你们。宋庆龄呢1949年以后被委任国家副主席、名誉主席，就是中共这一话术的活招牌，说白了呀就是个统战道具。而今天的统战工具呢已经不是宋庆龄了，从给台湾年轻艺人网红钱，给他们市场，让他们依赖中共，讲好中共假故事，再就是呢通过陆配等手段渗透进台湾的地方选举，还有呢通过拉拢基层里长，对台湾人呢进行地区性渗透和洗脑， 再有呢，就是通过 TikTok 等给台湾党派候选人造势，扩大其曝光量，从而影响台湾选举结果。这些手段呢，都是中共超限战的一种。而现在呢，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手段，就是散播以美论，让台湾呢跟其背后最大的政治支持者、军事支持者美国之间产生嫌隙，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呢，美国军官认为啊，中共在2028年之前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据两名现任美国官员、一名美国前官员以及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呢，主要原因包括中共反腐运动导致军事战备进度滞后，还有就是北京急于看到台湾2028年选举的结果。一些中共官员呢，希望此次选举能促成一个更愿意将台湾置于中共控制之下的政府上台。那么自2013年对军队的大清洗开始后呢，这个体系中有数百万人受到了调查，数十名高级党政军官员落网，并且呢遭到了清洗，结果呢直接导致了七名军委哈，包括习近平啊，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那美国智库呢早就有报告，数据显示呢，与过去几年相比啊，中国去年的军事演习规模较小，威胁性呢也较低。有美国官员就表示了，军演的规模在今年呢虽然有所回升，但中共军方官员对目前的战备状态呢其实并不满意。而且据信哈，中共已从伊朗和乌克兰战争中呢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一旦入侵开始就需要迅速采取行动，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美国情报界在3月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共呢仍然倾向于尽可能以非武力方式夺取台湾的控制权。因此呢，这个超限战就派上了用场。什么川普用140亿对台军售做筹码呀，随时要卖台呀，什么川普要把武器卖给中共啊，反正呢就是台湾是美国的一个筹码，只要价格合理呢就能出售。而很少有这个媒体宣传哈，川普呢是1990年代以来对台军售最多的总统，他第一任期的对台军售就已经超过上一任的八年总和。9月28日呢，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针对以美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呢，别看此次川习会哈，川普总统给予了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可是呢，仪式再完美，抹不去现实。美国和共产主义中国呀，对世界秩序的愿景存在的是根本性的冲突。同时呢，美国持续加强联盟军事威慑和经济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所以呢，余茂春说呀，不应该将川普对习近平的盛大欢迎误解为这个战略软弱。那么余茂春还提到呢，在欢迎仪式上，美军轰炸机的轰鸣而过，正是川普总统呢向中共展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威慑力。而在晚宴上，曲目的细节安排更是体现了川普团队的用心。国宴上呢，演奏了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曲目，其中呢，革命歌曲《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成为了2019到2020年香港抗议运动的街头颂歌。此外呢，也演奏了由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而邓丽君的反共决心是尽人皆知的。而且呢，国事访问期间演奏的《茉莉花》也不是共产主义颂歌，这是一首古老的中国民谣，比共产主义这个统治呢早几个世纪，并被普契尼的这个歌剧《图兰朵》广泛运用。余茂春说呀，这个差别很重要，这是告诉习近平，中国比中共历史悠久，国力也更强大。此外呢，川普总统带习近平看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是告诉中共日本放弃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和主张，但并未将主权移交给中共。而习近平敦促川普超越美国以往不支持台独的传统表态，明确反对台独，但是川普总统并未公开做出任何让步。此次川习会呢，只是说两国呀可以继续谈，但没有任何重大突破。而川习会后呢，川普马上把峰会的详细简报发给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余茂春认为呢，习近平无法忽视这个情况，中共呢获得了总统欢迎的盛大场面，而日本仍然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盟友，也是美国呢在该地区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石。 余茂春总结呢，战略稳定是需要战略耐心和谋略。川普一生都在尔虞我诈的领域周旋，他深谙友好待人与炫耀实力呢，并非一回事儿。川普可以扮演外交上的好警察角色，保持领导人之间的沟通顺畅，并对中共呢实际履行承诺给予奖励。然而呢，他的政府中也有像马可·卢比奥和皮特·赫格塞斯这样的官员，当北京方面未能兑现承诺时呢，他们可以扮演更强硬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呢，余茂春认为，尽管中共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呢，但是这种依赖关系是双向的，而且呢是不对称的。中共呢仍然是高度依赖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呀、先进技术啊、经济实力，以及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的全球经济和联盟体系。因此呢，华盛顿拥有的影响力是远超过那些惯于悲观的人的想象的。所以啊，不要以为美国呢是台湾的盟友，时刻警惕中共才是硬道理。与此同时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创办人兼执行董事卢克·德·普尔福德也送给了台湾国民党一席话。他说呀，国民党阻挠特别军备预算案的这个举动已经让很多海外支持台湾的人表示了担忧，认为台湾根本不想保护自己。他说呢，台湾在对华政策上要生硬。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观。